0: 玩一些。
1: 依旧难，依旧难，错上错上，四月第五。
2: 依旧难，由五五七月第五。
0: 依旧难，依旧难，
1: 恭喜一月第五。
2: 奥语子子，我依旧难，自己故事。
3: 要难过的烈日，冬火难的要打，都苦空桑都能发西发。
4: 所以这个语就用过啊，马本日古古舞，我行有谁给故意的美的，给你越多的开始楼局得了那个，一家七五年的历史吧。当上女的呢是沙地局的那个给去忙，找鱼的路那个呢，货币大的一个利润，那个一家走人来参与，开出来忙的，挖大派咖啡，任务成立那行思绪的写词。王家呢是刚家找女出版的语就用过那个便宜过黑，西撇黑奶娃。这个十三个马本，作家南次国编的一个艺术词，啊，作家永古呢，小小年没三五的上一故事。今天的节目，就找永古吃一吃。宇宙永古马本已经有七五年的历史，戏剧年开始多少的。永古虎大锤要一门，生子的锤门，给你在一楼主多种熬一壶一，有肥米，不加阿菜牛，做成马本，加这块的鸡块的壳，烤过年行西。日常年啊，行吃康博；日常年嘛，将得吃苦。这个政府行卡在沙区的八十多种又开始楼局吃吧，任务多得都要给红梅先吃。越叫永过年啊，现在这一轮沙区，多年初古代人家呢沟通是行户货币的。八十张人江西楼主五十一年啊，不杀古人，待货币大，可给日家家鸡用一把家中昂的在棚里私交是行拍起的。马本日以肥米五倍，富容易必宰。菜呀，你行成熟啊，哇，开户口贴要写字干你的钥匙，牛能够保存体力，给三个每日搭配正合满足找娱乐的视角。所以过年还来一百个永固人啊，称为呢阿秀本狗，是出门一顿外大的吃的每日。马本地的老板你就长给难过。
5: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兴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4: 春节那次就这日马本对娃多种谁四女吹吹马本喜吹鼓摘许鼓多学忙接落叶在人去圣得沙茶直不挪是巨行这把的过去啊，马本在来自多女筹三五多种的作业队伍，买的马修日记催路多种的菜衣啊生吃，买完那过年开始的肥米粥和开始做饭吧，西施偏门的家务，一个马本做的半路多种是乐意买的考虑啊，若家呢屋里那个起锅快炖煮。据同用过马本的制作，一直也是继续家行铺在一年家的热的给煮的火，不讲肥米。一个人还要你采药一点给穷王给那个呀不用那面子个一等家足够给本辈你上南高你娘家家人鱼囊给准了养着家不帮的个菜呀生息给这个一台的牛还要吃乎给给吃不吃给家上呀那个阔的日菜家上还要都那么这年的个他们苦的他这颗绿的白都得公司今年他的脸面整个将我这年获得客流多种的这个白年人朋呢挖白行水行财对居民意思啊行农业要但是啊腐败都就上过
5: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4: 宇宙用过于马本以外外几张中给加一挂和给马本的感情呢又是啊加上还有给肥米子那能力给背你一顿啊加内的豆腐给你上要酿生牛你一顿啊需这个一台牛烤狗之后该是一堆一堆居住的别种富囊高啊蒙类的来将七年的日过马本的责任已经由大众的一家地波头的一个距离变成你三门几次给居同的次给门子在一茶煮的一个妹妹要看某某之类的得色红梅在用过的高度中得是无能够碰见几个优势的马戏自带是他比谁我在干而是他比用过马本然后故修教我是在修了举同帮美的自筹一脉马上你提讲一点那个思绪以结果唱我的意志找得在意过去的马本该自动也别过头谁与你找舆论能够等博那家你我在该能吃一张任务自楼吧水果呢地里呢外部拆穿你给我塞了货币你大啊货币你吃 一把药呀，我再多，我能够轻松的找个西药。

0: 我们也买你阿福在家，我就同你阿青牛吧。还得给阿伯我们呀，上个课买老有一只猪，买猪互动上中的一个美国的饲料。好了没得，要来上个学长。还用过马本真正找的成年中台的，是马本过咖啡的上街的搭配。那次过必须要干马本的乌多中的，马将非一个合股，行称上阿五子，一个猪同啊，写次的给谁那一次。
1: 成年人另外地方嘛笨，你该咖啡，说到笑话，怕这些的卡，人物多得很，老一个一个笑话火色。要卡五种，
2: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3: 地址我可以给过，他去给个周围人，又是西哈给多个成年人愿意找基础，是需主动的马帮。那个用过要给人家，那个是一个永远地盘，有中式的鞋子，过深色的小黄火色，为了给产业自然一个成冲的物类。麦饼呢，是我们南西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
0: 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连了连夜呢，用过于马本以外增设整理，推动马本这组将用早期别种货碰把货。越南比冷沙砂糖的增级巨万的碰把忙的，越秀工啊这组的同样工艺别种，马本的烹饪也给过芋藤，养也给过成熟，茶泥胡椒给过要几乎。 哪个用过马本，即将越来越丰富。几次多种的传统美食，也是啊，我的阿伯你吃点啥能噶的破壁虚张。要看一顿一美的个西土人生，也是你我听你的互动的和睦。在福建的马本的多种和供货多种，养巴的生哎，芦笋、乌节糕的也畅销的照料，内肥米、薄荷、上红壳，在东秀自家贵有传统小年的一顿。好了，小年在上一代上中啊。
4: 搞咋个？小了人美的个狗，走去生日的个姨，用过马本有能是一个用来的多的三五多种。那么一百六七年的代用，也充满着三五的吃色。一个十三个马本，此刻很普通，但是在用过的车次一忙，在这一个都给差你。大家能多的出门在欧盟靠有你装修，对三个吃人的走人啊，分门之路。
5: 越叫用过于红龙掌、虎轮车要加马本供货，是我们在过些小配、交付供货的地养鱼的，而是西昌忙有将有你的好去吃。出门继续让给你学搞做马本，来这是屋里绝对还要你学屋里的做些顾问，人家可以学小做半个小时，一年人家要才半马个小时。
6: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五六百个都有。
7: 供货嘞，要在给忙啊，帮得个出门。这组五万八几，那过五行在于普通的员工，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升起。屋里一打了，将钞票一合将，还弄出个妇女的小人，也要来约屋子的。供货五咋能啊？来讲哦，给哪家一个？
8: 咖啡师管家麦平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十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四五千左右起的。
0: 马本厂里的生意特，而且人家村里人外的故事，叫了我到我些，我咋帮给你比你早发喜，在马本供货用咖啡五度做吃，行对的给感觉自个有人就行有利的咖啡师，火山拉火，然后去捧得上养秀，结果在我门口做日式学的工作，我能够你都拜拜啊，爸妈，内子啊行鱼等一大袋。
9: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0: 马本古咖啡的生产模式，老了帮得人，啊哈，西村都来很多泥墙屋里。经过多年的预备合作，用过马本产业的巨木啊，把大概是大扩大。在此的木易，中介概念。 用过的马本忙的已经有六百多了个，你差在你那的六个亿，负责大动员产业链即将毛囊永久装修。若先马脚在加上的故宫的这组线就网络业务，马本冲刺来的行业正的产业链，带动了脚在茶阳、洛阳的等西街沃尼的移动火车。政府预计用过西村多种，吃得价，摸得价的分门产业，有六百个汤的碰白的地。 越地段的距离的支付产业，用过马本越最朴素的一个货色，带来了西村衣服，才吃八十。

0: 通常做的修女，她的黑娃开始马奔个地，胡子叫胡说的一些博主之客，张嘴在脸，对的个口美，还给个细头的鞋子，这样瓦盖给予加固。要南次过边的家伙，的黑娃都是个差距，用过马奔以朴素的椅子找出来盖忙，还给多个哪能个话，伊的那是中间用过个美的。那是老句，南次过边的马戏始终没变。 越多的孟家的熬夜车主，得哪个人举目的得些差异？越多年初杀的个那个越爱的距离，得海内娃有许娘的红梅鞋子，用过马棚一在小家铺在的工艺，长人的美的，夫妻啊，夫外物质，白家一对要一对的用过呢，照顾啊，行上一个日子家。铁锅这个内分泌的生养，内服多种啊，可本的使用。
1: 家务多种，大姑娘啊，大的先生，黑娃差距的外卖日客，脚动的告辞，我的宇宙用过最动人的衣服在意，一内一来是小人的吉祥，一季一刻是三五个喜的，一蹦一美王家是喜绕的之途。
2: 啥称是小和红果？
3: 宇宙日改黑得一伙，
4: 用过要改南次过，
5: 啥人不补马奔波，
6: 我称阿多啥红果。
7: 马要不知送我错，
8: 东头北奔黑石坨，
9: 女子误在门奔躲，
10: 错男可黑马无果，
11: 一等黑西过哈脚，
12: 日与女黑老一多，
13: 用笔过男的眼破，
14: 望人男的老子面，
15: 杀夫吃得猛羞弱，
16: 他用罗杰望猛子，
17: 人有就是猛吃过，
18: 猛以男子非用过，
19: 娃吃法过窝脱，
20: 过不敌对张汤说，
21: 是吃是死妈妈过。
22: 天高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一内波荡荡。
23: 内就一语我欲脱，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2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25: 高，又是我呢，
26: 于秀人。
27: 该又是我呢，
28: 于秀能。哇哦，不错呀！秀舞于秀能，多喝于秀能。
29: 徐娘最有笑疼，美丽依旧。
30: 江乐四国图，
31: 大姑娘哈，今年也为你熬油红梅。
30: 大姑娘讲，永吉不补补，永吉能给补补补的就是要你内容，要你过户啊。今年是大姑娘做个家业，那么今年准备下大姑娘详细的当美呢？美美节奏是走多年是长的，哎，多年啊，你让我来走走走，长个过个，你过，哎，走多年就是长个，走多年是长的，继续学做美美。
31: 这里呢，这一句世界是俺的人语啊，世界人家的人语。啊，我来举些家业给你的永吉不补补，要让你来用。另外去东部以黑啊，因为多见那个是几，是要永固一级，我就称的永固级，改称呢，大哥们叫永吉，永吉。永固级的是古又是我们自门的峨眉之西。
30: 啊，洋人连龙给王虎和黑王虎是旧的，给人一个永固级退货的水的洋人王虎，给我们一个就是杭州同的节奏永吉不补补。啊，你这不补补呢？古门四年又是补个两步，古一补个二次。不补补是永固级以外称卡的这个类女。
31: 啊，给我们在蔬菜、白酒、把任务、开吃各方面啊，我要一套，都要给改句和红油。补补的列车就是放奶娃四步，奶四步呢，一步我要这个牛要两步，啊，咸各本，给了我是农谷日差的肉，人才是样，巴拉吃。 意思过是一农五子，多种呢啊，先呢把这一修，各本呢把。

在无锈屋来不给这样的放来买当巴拉吃娃是不要你呢娃买是不要某些啊红紫牛的洞娃在呢乌热的洞啊娃在呢拉乌的洞啊娃在呢是西村娃在火候各具互动的日人这里预报我就牛骨的黑西把这四个骨头意思过一牛无负不过列部我是西把这红的各家鱼类后半年在法国开了个部里给人啊杨水西无惧啊西市区用估计一农改物资以各黑就都无负的主通色茶的色无活色这不该难的菜啊你呢不该你菜是要烤牛牛鱼托啊干你鱼鱼鱼鱼呢有那个美鱼有那个窝鱼蒸鱼汁蒸鱼啊哎还有呢牛背破啊牛背的破锅可杀蒸鸡还有呢我你手吹蟹戳戳你呢戳这一个戳叶子我要还有日人的四个第一个托把这红着李子托的灯意思过在于在美弟弟妹妹朋友还有自国人家不不不可是吃那个自己啊福大姑娘这一家是主代的西药自娘姑不给各本里得了多种西不能够来去煮意思过一弄无帮记录给你西吃各本可牛意思过不不不以后接走日各本干牛给人的比称啊不能够都吃都搞哎难给吃拖给吃一拉的咬这要自娘姑给给各本里一代了人女的给火炬给自他的猎部里不能够日益得了一得去是给人嘎大的用机不不不啊给你谁个啊是是多么美的啊恭喜大官人嘎爷的我你们有啊用机的不不不啊也来你内容记录给你不给你啊大官人向西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妹妹介绍周多年是张的啊吹四个人啊的一句人语没得见你啊见你啊人日在啊又就能够你个日在是哈吃个热吃个啊你是你啊人日在你啊又是某些小娘那个你啊人又是热吃个热日在就你能吹呢大哥们晓得周多年我你给他吃个周那个是家哎给咱是我过修的娘的是只可得吃个修炼这修可得娘嘎几可得家可娘可热养着为热去是娘热那么是张的呢有个有个日在的意思啊走多年是娘热张的是日在所以走多年是张的那么催人女啊接走娘热日在

0: 拘捕奥运亡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修和红国，
2: 宇宙日改好得活，
1: 永固要改哪次过，
2: 撒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撒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破，
1: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撒夫此得猛修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之国，
1: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日子在梦里，我女就老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我母里在梦。
5: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7: 一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有一点宇宙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5: 旅游计划把圣邪物
3: 给你往回就扒开，文阔大姑娘主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5: 国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该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过成合手的故事，
5: 解读正确内容由在中该改最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0: 拘捕奥运亡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腾国宇宙日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屋，死我贼都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提腾国，撒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琵琶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能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9: 能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0: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让你得人
1: 宇宙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0: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0: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语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2: 该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4: 这里是宇宙这里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这里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这里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0: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0: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0: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4: 居部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巡夜小偷没得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卫生公众和宇宙过不得姑娘要你洗过狗贵，湖南的王大贵女儿贵，长得货比长男嘞啊！
1: 嗯哼，
0: 啊，接下来我你腾腾可宇宙要改给上网自凶洗啊！
1: 不要洗。
2: 江水湖急，
3: 人日积水，
2: 忙乎蛙用，
3: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解急解路，
3: 不宇宙湖急抹布，
4: 熬过解生。
1: 这个三五一五宇宙肉食之季长红，浙江举得第一，阿朵莎脚掌永红公主。季长红，你想要找到阿朵莎绿色旅游国通沃尔玛之宣布，建议啥做给科技共振共对，再得找给此公交国通多股酒店的当沃尔玛设置活跃和建设的长度，廉价要洗脚膏，你可以脚掌的当人说给此去，也通过户籍可预约，修了预约对洗身体用洗，百物和身体的质地可日益之类，在于百物可客户给无臭脚掌立身用吧，也通过举办可建设，可无论正预约沃尔玛活跃，正言叫正，找店面设计，以以上就是举手之足。记录杰克给入大外一买，街上红藤子西高外北，穷王康等，阿朵莎脚掌永红公主给嘎对生的任务，给几点挂，也预计三五三政府搞区域网络联动户籍给布置夜教，即使三天要洗，以囊无妨，基于户籍的内里，与货物各四本的台账，阿朵莎脚掌永红，但是将对此在意，让门可类似几年的正鹏网络共振，上席杀杀五个阿朵红车，同时阿朵飞西黑体要的一个落得龙头。无差的十五者国将门批台东网络日你各在的户籍走去街道的恭喜。宇宙日务副使之日记机房机，这将找到日语日点念

觉得在任你我们的解阳路的工作找到武红在队的热烈的教育解放基金以色列家此年参与本主挫伤医护插棚养药的那种学所此年能够攻击治愈公家和医治本主上户和医务要参与的个移动力动家里跌开户籍的伤控家找得不太自然次数能不及这个指的解放基在这次我们给台长人说面来此年机制以裤子挫伤为养人骨手扩大插囊巨目把队给土鸡都女一位只有得生与上将这类或日几个纪要里在记录界可以给入打外一买希望今年腾持西嘎冷说外部给指去也将靠社务也沙列总体工作部日可日务也沙楼也死论居处乐够日里可一夜增库给增这句乐乐不差你养增日登入这将我了在人你户籍福祸松太容我母这样路的在里人生我欲就周集一去一家一众上方内在以主动服务西业日瓦得做要来的这一切给你得一陪中改河南博湖不如你是你的五百写给杨的日剧讲过古改的活给台积莫要给朋友和居国本上总给要一帮在一猛上比给河南人过用一波也就是容在人工业是一百个外籍虽那些本这家在楼里机修工业无论中中给一个日子用当手上无路路中改河南博得在列子外事故称你速龙一讲你的奥黑剧吧中华剧故事问人家露水裤子或让公子呢即可以给上流的带物太懂该这裤子过楼或插你而住一家谁敢称你护国留外我预交五十户籍公主无语外有吧本身你碰上一共拥有居你无语外自我也是家预交在该这称你上的外衣或一共过出错伤冷语别去再生一个文物农夫公正与玉子一的可玉州大物给秋雨来过有方便有露水你的可女类子的这子语做一个自子方喜我玉州露水让女虎籍带来一个这个日语这玉州带我给娃家类似没改没类似物乌拉达当改故意巨骨可帮得黑改让人你住主动找个 Twitter AI 可露水让女拥有这个这回主的上路讲记之塞日增塞日巨的动物都该遇到此年和黑娃巨骨在一类一家正宗的代际走来电热就要该这样系列的错伤格的大一份智能阿奖由南高阿娘去娘我看做一点智能火色的一个小笔又可以哈当我把个小桌上的物吧做可娘连人连楼你与旧日物扎在让谁派热烈副局无论楼把楼彩礼蒙些窝母正好遇了遇都给扎在让朋友你写我或写给笔我也预日已将遇人裤子副局谁派楼把上在五里付给智能火些优质或切都功力的肉疼吃智能肉面取大副局或抵制让共熬挖哥哥阔腹兄弟吃非苍来这个那只几靠兄弟吃的当都给碰了我来太懂这个要来写与王蒙上在一的中写五路在路写写国有疼一讲养护张张也来这个写中写五写王蒙雷你上在一死的工作活跃蒙苦在应该得去过四在五所以中写五多你五死的五多可以张张也要来写解中写五写王蒙雷你上在一死的工作只中预就要连个的火过四十五多再续这将要连发区务统计部区界吧区界里可称杀控股六月上百个称杀控股在的样的你是我查你而住一帮人工在需中改界里一大一楼界内里在故于里人物连发次你吹屋捉计一大一楼的别子上人股自家任务能讲预交路语啊直面没让我实施改一讲真实可以吧来用你的不女杀杀业务给你预去啊这真改你过于我要这一插阳物唱之预的当火米与民生产本车可以获益及我日本要卡大了一几年成立下一块预约给黑衣腿席之楼预就本一语的菜嘎谢锅掌大鼓绿药王呼剧一讲开幕吧雷将漏嘎给点目谢锅大鼓绿药王呼剧一将任务多得都举给一家王旅碰吧给你武动得爱别的物的一得十亿买武动一及你到鼓无语或无私啊吃谁容张鼓上人气息还要五宅让自觉悟十亿列当的当政策节目废物可忘了这十亿物的你过西许阳给你个上网西国大国党放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御酒是该喝内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酒囊，
3: 是吃外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酒的美丽，是吃了。
1: 美丽宇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非一个人疼
5: 该也预酒晚呼嘎子把圣邪物所要预酒的庇护走物腾腾三国预酒
6: 徐娘秀腾美丽预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我是卫生公众的预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拉雷王杀鬼女儿鬼咱的火币咱能累啊给那块大姑娘国鬼个吃醋一个裤子啊
1: 吃醋
6: 啊但是我你太用啊那个可以写茶啊我你要做对自己一做吃醋所以我给苦分找给给绿的但是你、啊非公旅游的旅游归过处
1: 哦，懂吧？
6: 哎，这是我你人
1: 旅游降低了五块朋友。
6: 对对对，他用于一个词你啊，人工词的我你在过些日子加关注与户一个对着设备一个检查许可证。
1: 嗯，
6: 该又是一个非公旅游的旅游归过处一个检查许可之在啊，是我你就是无业一个。啊，无业啊，该等哪个又是过该对不起，对不起。
1: 无业没看到又是就打麦灯笼，看到对不起。
6: 对对对。啊，咋过呢？给不给你出啊？给外户的鸟多呢？户的陪着过我就给 save 啊，杭州给江区多种、嗯、啊，大了大姑娘啊，早去啊、穿梭在还该江水多种
1: 啊，
6: 该等哪个啊？要飞子要没得呢？该你附近江可以抵空抵北我你预计啊，就给该这热冷雨给该空吧。结果呢，这个太阳啊，日照可能过，太阳是个旅游的火，
1: 哎，
6: 啊是个工业或者航空大的个的
1: 火。
6: 但是呢，给说相当于这个啊，西月初的谁得一买啊？谁去自己个破的？谁去自己个收的？
1: 对对对，你当过浮动旅，我你晓得初个么子啊？自己在这买包。
6: 那但是，
1: 但是我你能够在浮动的谁得一买？去自己楼干什么那个是？
6: 对。啊，陪着过你给个的话，有这个在你啊，他用的工艺啊，啊，可以过是一级把这一岁
1: 啊，
6: 杀去的买你找不着出啊，杭州那位姑爷个天方夜谭，
1: 该是个藤家兵，不是行。讲得吃，
6: 但是但是你能够说一把沙眼么？一个菜窝的嘛，一步步那西窝出啊，鬼窝出啊，猪窝出啊，正是大腰子一个路线。
1: 嗯
6: 啊，一个在一个正处的做啊，这个遇上冷不及一个派特，那一个差你个在一种是大鼓手的，一个上次多久呢？好、啊，连冷连四年，杭州那位。航协要弄来西上啊，他用这个可协调旅游王猛的沙区域啊，给外可日出啊日出要互相弄江面的个咖喱。
1: 但一般我你想着他用用的是沙区域嘛，你过去旅游好我你想的，因为要这个你冬月你不知道吧？给旅游子女是别个红色的。
6: 但是
1: 你过日出个么子还被公一样都不是沙区域。得被呼大给个日本人，
6: 但是他用那个有个福娘师，
1: 嗯，
6: 给你有这个相当于个西月初啊，作为一个遇上一个谁的啊，就上你要上这个谁差嘞呀？且懂我你啥去给讲这呀？要给上一脚呼急， 那上个小修摇一笔给给七夕多种啊，他用的啊下得啊给这类相当于给西药出的这一段啊，要一起修完你预交啊，比如给现场指的那给上色，那上个鱼冷的啊，鱼政府的职业给冷的啊，没有是穷去的，穷了给要你给那个有那个太拉去杭州给屋，讲过四个都来女的给代志，只要你预交是啊，让面啊。绝对啊！这一次我银行都改做甲醇汽车泰国那个局，我给侦查，那上过概括桌子呢，又做了的我你给他用。连冷连湿你给艳女王啊，再来遇人上当女洗月初，我们呢是正式的起呀啊，给个呢是中道只要在地叫一女的把我起一个脚的我母啊，又开个热度一些嘣。现在给五多种把剑起激起千层浪的他用打入用哎要上一那个工艺的那么子路得的他用去。该么子帮上我母米大姑娘可能过去都这一买咱能咱得给彼此在意。

0: ギガイザイニミタイギガイジャレイチーワーコチョビリアバーローザイマギガイアトゥデイアタヨニヨヨイガイニュネギズガヨサウニシチョラランツンガニスニュワニアザンギザクイツワシヨアデバギゴンズバグドゥザウズギバリアバスエガイネティガアシュアシヨニユザンリアバチャイマレホメギガイトゥホギガイバンツンワヨサマバンホメギガイアゴ
1: チガ
0: ウギガイユズワハンドギガイザンウェアヨママンダンジョラツガリアランリアスニデイデイ不给给洗浴出啊有时候太用用了一个路西啊给别这样我你杀人的出一梦啊真是一个彼此一个一在吧
1: 概念我你过呢一概念是我你雷火政府你要那个一起了嘛给你哭在啊这哭都给出此要给离西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在是有卡位有个用讲词，
0: 是是是是是，嗯，啊，还有你隔壁读了的几个非公路越多的旅游规划处，那个现场许可的个自家呢有一个梦西找的日记非家己的本，要我再读的改记证子嘛，那个记是够那个。
1: 抗等么？你下子根本是疼啊下的，又不是讲这类抗等是嘛，对不起讲这。
0: 给休息给是一个得做的设备现场许可，给你是最主最让你。啊，对嘛，忙卡最高级的真实职业吧。
1: 根本是你问你晓得，你们是可得脚趾大比这个章鱼啊和指甲啊，要么那的。
0: 但是这个子鱼啊和蟹胚啊和嘛要囊，要是这个子鱼的囊鱼的，你休息吃你要拍背，就要啊就要这个各家工程师得称这个子鱼的五脏囊，嘛要你。杭州一个历史工程师吧，自然工程师吧，还要得角色被主任人员啊，给那个啊，要给个正义，给个立功啊和还焊工啊和，给那因为要给正西，你上可以找到这个啊，给出家对面找热盖脚出，不打打你，如果你是普通的盖脚，脑子聪明，你光伢子电工，伢子焊工，伢子找得着，
1: 可以，干得蛮好耶，
0: 但是
1: 干不
0: 亏那
1: 个主
0: 任
1: 人
0: 员，
1: 不
0: 打是
1: 主任人员，外加主任各队人员，
0: 但是。让在上如果最那一个，该要哪一样？你干嘛嘛能该参与戏啊？拉拉去可以在啊，张张张一早可以热盖脚出。那上个去读的这个自家，你有许多于读的这个故事中一些。
1: 对啊，
0: 咋能找热区是一个手段上的嘎机？
1: 你个在盲区已经读得吧么？
0: 对，此年五张能给那国给的目标，你负责打是出给是是点着。接下来在的雾霾的雾霾的个过处的个检查之类，雾霾同那个也是特别积极。
1: 雾霾你过你过携带的过一个讲在哪，但是你讲了你个讲这里有痕迹。
0: 但是还有你他用啊，附近讲过是有时热处给现在整个的那个雨整个个产业里产业里那个物业。大概医药啊和物药和物的一个排特质。当上过你一个工艺，有些多于一个车，也要物药和医药的这一支，
1: 对吧？
0: 也要那上国个一个车可以辐射了去杭州一个个吃你可以找得我你他用找你刀子找你的车。
1: 要你该就是吧，没有要看到要拍特嘛。拍特是我给可以想象杭州的我你国呢当过一些吃你吹舞的。
0: 对，
1: 给个共振多种。
0: 那上国已经要杭州一个有时候我你公国要医药啊和要嘞上当女顾问一类公司，以江秀的我你他用给是帮腿我你他用帮腿给我你个小巨人。给是张当你给是上当女你这个一个你个那个一个冷女给是非还给。对不起，我杭州你在车，你可以不得去蒙子，给你你在车，给你五幺还
1: 要要
0: 注意，对，我要五幺杭州一个热烈啊，吃出一个奶色呀和奶色呀和给你热烈啊，你们是啊要，是我这个愚公对面要布在兜里，跟那是他用的棒子呢啊，那长长的找在一股五门口在找有你多的一种种，
1: 行业讲给当过哎，
0: 那上过我要这个。我你多你瞅着张老西啊，
1: 太阳热出，
0: 太阳热出，但是
1: 我你那个西啊，太阳之帮是可旅游，
0: 旅游要改，你可能热去杭州一个独孤区，
1: 对啊，要问我你下这个太阳最要问个冬雨的，
0: 对
1: 吧？所以我大哥那时候我们还别个烈焰啊，你给我找死啊，你们改行好那个，
0: 对，那上过我你给太阳啊改比啊，所以是徐总旅啊，那干嘛嘛那过去一个都一个差你。你得问你太阳啊，可以接纳路给户籍是越来
1: 越好。但是，
0: 跟你问你三个月就跑大过了，过得高兴。
2: 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3: 豫州一座五雷磅礴的新泥之镇，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0: 时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1: 美丽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2: 好，这个改革的节目操你洗吧啊！
0: 玉酒节目张海腾，是是是是是是。
2: 玉酒这个对火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玩？
0: 忙接这玩。

0: 拘捕奥运亡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3: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运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得冷。
0: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西。
3: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0: 美雷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生养。
5: 给你，你过得考啊？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6: 葫芦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

0: 过去阿夫子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给人工塞巴卡路拜喜无意将当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1: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1: 用古腰盖女吃过
2: 沙冷不不马崩博
1: 五层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素我错
1: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物界蒙崩躲
1: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沙夫此得蒙秀弱
1: 他用罗界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1: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举得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0: 妻子傲语腰脚往呼
3: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4: 都爱死要你们的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4: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4: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给地上啊给浪斗波你吃不以此说
5: 故事给地上给浪斗波你吃不以此说
6: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7: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8: 粤语国际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今日节目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海产品宜杯宜杯又叫做淡菜来自有着中国宜杯之乡的浙江舟山九几岛因为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又被当成是海中鸡蛋2019年的7月宜杯上市以来这一片15,000亩的海上牧场以日均600吨的速度向世界各地运送新鲜宜杯和加工产品。产量达到70,000吨左右产值逼近4亿元人民币户均收入突破40万元。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宜杯成就大梦想的故事。
10: 今年的宜杯势头肯定是还要比往年好今年那个养殖时间比往年长个头也大了今年那个海水那个肥度也好
9: 今年的宜杯势头肯定比往年好今年养的时间比往年长个头也都大今年海水肥度好泥料也丰富销量也会大每家每户可以增加5到10万元每年有40万到50万凌晨5点东方初露如土白码头上的工人就忙着洗苗包苗包好的宜杯苗用绳穿好再放养大海。在冇几远的万亩蓝色牧场壮美无比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白色的浮子星星点缀渔民驾住船仔穿梭其间捞起浮子下边挂满成熟宜杯的绳串经过码头机器流水线的切割、冲洗和挑选再称重入坑直接装上货车运走。看着

0: 眼前的忙碌景象，城市县九纪乡干斜村二贝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金定友的面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1: 洗苗呢，洗干净了包起来嘛，
2: 就是包起来小一倍自己会得银子上去，长老了不大了那就是一倍一串。
0: 52岁的金友定是土生土长的九纪人，细个的时候最快乐的事就是去采蕉石罅里面的野生厚壳的贻贝了。长大之后他突然发现野生贻贝越来越少，怎样才能够让贻贝不缺席百姓的餐台呢？从26岁开始他就琢磨起了贻贝养殖了。
3: 因为我们这里贻贝养了是两个品种，我觉得那个紫贻贝可能是后壳贻贝这个品种好。
0: 因为我们这里贻贝养殖有两个品种，我觉得紫贻贝可能是厚壳贻贝这个品种会比较好。起步养的时候不成功，我在海上观察海域流水的方向，水深有多少，脱落贻贝种苗是什么原因，研究这个问题。等到研究成功之后，这个时候政府也开始支持了，政策比较好，我就开始往厚贝贻贝方向走了。尝到养殖厚壳贻贝甜头的金友定想带领全村人一起发家致富，于是在2007年他组织成立了贻贝养殖合作社。九纪乡干斜村养殖户张桥说，
4: 刚开始我们全部是个人养的。
5: 您是单打独斗是养了几年？
4: 大概30年吧。刚开始4-5万、5-6万啦。
0: 刚开始我哋全部都系个人养嘅，我单打独斗大概养咗3-4年。一开始嘅时候每年亦就系4-5万元。自从金总建立咗合作社，将码头整合起嚟，对我哋嚟讲人力亦轻松啦。推销金总会带我哋去发展市场，咁我哋就合作起嚟啦。现在我的养殖面积扩展到了50亩，每年有50-60万的收入。全村养殖户抱团合作，本来一穷二白的干斜村变成了经济领先全市的富裕村。金友定说，
3: 养殖了也好，卖苗也好，销售也好，都走在一起商量探讨。
0: 养殖又好，买苗又好，销售都好，都是走在一起来商量探讨。我们抱团去卖，收割一起收割，装出去统一装出去，市场上的价格可以稳定，你保护我，我保护你，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合作社成立之后，原本只管自家门前一亩3分地的金友定，要肩负起全村5000亩养殖场的销售量，压力可想而知。为了扩展市场，金友定跑遍了全国，但是想让市场认可九纪贻贝，谈何容易啊？金友定都着烂了几对鞋，商家却仲系摆摆手、摇摇头，大多俾咗佢闭门羹食。金友定就决定破釜沉舟，将贻贝免费送俾商家去品尝。
3: 每家送200斤，送15天，一个是不收钱，第二个要运费亏出去，送了15天，送了好几十万。
0: 每家送大概200斤，送了15日。第二个就是还要蚀运费，送15日，送了好几十万。他们一吃，哦，这个贻贝口感这么好啊，我就再跟他做介绍，是养在什么海域的，环境是怎样的。他们说，这个贝确实是比其他的贝好。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有希望了，就将这个市场打开了。2000多万元的货，一个月的时间几乎就卖完了。合作社渐入正轨，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由于厚壳贻贝利润更高，九纪乡贻贝养殖户纷纷由紫贻贝转战厚壳贻贝。厚壳贻贝养殖户占比超过了70%。如果大家一哄而上，市场供过于求，不单止会失去价格优势，还会造成产品滞销，带给养殖户的是致命的损伤。那怎么办呢？城市县贻贝行业协会会长于定华有了一些主意，要走贻贝深蒸加工之路。
6: 还没有工厂加工以前呢，养殖渔民呢自己呢派小船到宁波定海那边去卖。
0: 仲未有工厂加工之前，养殖渔民自己派船仔到宁波同埋定海去卖，产量都提唔高。譬如话2船就够啦，渔民装咗4船，仲有2船要倒掉，连成本都唔够。

0: 嗰个时候，县海洋渔业局打算喺九几建一个工厂，研究正深加工开始。贻贝嘅出口标准到省标准系咁样嘅，因为之前全国都未有贻贝加工标准嘅先例，所以加工贻贝系我哋城市开始嘅。2001年，于定华联手浙江海洋学院、浙江大学等高校，研发速冻贻贝加工技术，开发生产速冻贻贝系列产品，使贻贝真正成为九几人嘅摇钱树。有咗产品深加工产业链，九几贻贝又焕发咗崭新嘅市场生机。2013年，金友定更系投资4000万元做码头建工厂，形成育苗、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嘅产业链。
1: 自己有话语权，自己可以定位，凡是价格低了，我们那个工厂里
0: 自己有话语权，自己可以定位。凡是价格低了，我哋工厂有好处；价格高了，我哋养殖亦都有好处。两边都是平衡的。所以话养殖户会相信你，企业亦相信你，因为我哋要保持贻贝养殖产业发展嘅稳定性。借助高科技，九几贻贝唔只系走向国内市场，霸占百姓嘅餐台，仲冲出国门，远销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地。剩低嘅贻贝壳亦都冇浪费，统一回收俾城市绿怡生态开发有限公司。粉碎加工成饲料同土壤改良剂，同时加工旺季人工剥壳效率低下嘅难题亦即将破解，机器换人实现生产全自动化。
1: 挂蛋菜以后包苗主要都是用机器，人工越来越少了。它各个环节主要要用的地方，下一步走这条路计划是这样的计划。
0: 九几海域饵料非常之丰富，靠住呢片南海中嘅黑宝石。九几人的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是前进的路上总是有羁绊。2017年的7、8月份，本来是贻贝最肥壮的季节，养殖户收割上来的贻贝却是壳大肉少，拿到市场上被丢掉，养殖户的心顿时凉了一半，急到金友定四处奔走去寻找原因。为了提升贻贝的品质，从2019年开始，城市现有的22000亩贻贝养殖区域被严格控制。城市县水产养殖中心主任范培君话：，
2: 因为呢，养殖区域越大，浮殖的这个密度就会越高，里面的这个养殖区域呢，水流就会放缓，导致呢。
0: 因为养殖区域越大，浮殖的密度就会越高，入边的养殖区域的水流就会放慢，导致海水饵料供应不足，贻贝就长不大了。所以我们今年必须要控制贻贝的养殖面积，保证入边的海水的流速，饵料供应充足，这个也是为了保证贻贝的品质。与此同时，贻贝休养期亦同步跟进，安静等待的结果没有让大家失望。
2: 今年也是第一年，4月15号到6月30号设为后可一备的这个浮休补期。
0: 范培君话：今年是第一年，4月15号到6月30号设为口壳贻贝的复休补期，不允许养殖户去外边卖。7月1号再开始贻贝销售。相对去年来讲，今年的口壳贻贝都非常之肥壮，价格亦比往年高了。好似去年口壳贻贝3.2元一斤，今年可以卖到3.5元一斤。为了掌握市场的主动权，九几乡的养殖户还推出了隔子海认养模式。网民只需要轻敲鼠标，就能够通过电商平台认养一串贻贝。该产品一上线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的关注度。
3: 客人来了，有吃的，有住的，到海里去养，比如东京白尾在什么位置，上面插了一只小红旗。
0: 金友定话，客人来了，有食的，有住的，还可以自己到海里边去养，譬如在东京北尾什么位置插一个红旗仔，自己收割自己的，让我们邮寄过去都得，100斤，譬如500元，一半卖，一半可以自己吃，这个也是一个产业链。包括我哋租游艇出去，配套钓鱼，配套海上食嘢，项目会非常之多，比你收割嘅生意会更好。碧海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冇人问津嘅偏远小岛到远近皆知嘅。

0: 接下来的节目要带大家去认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李寿英老师。在北京有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它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同时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心。走进文学馆，这里珍藏有巴金、冰心、丁玲、周扬等等众多作家的作品、信件、藏书、影像以及使用过的文物等等。很多参观者感叹，珍贵的展览再加上生动的讲解，那些文学大家就好像纷纷跳出书架向我们迎面走来。李寿英老师是文学馆的一位志愿讲解员，利用退休之后的业余时间，他在这里将自己对文学的热情传递给更多的参观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次见到李寿英老师，他就拉着记者的手，迫不及待地为我们讲解起文学馆里面各种与文学有关的展陈。
1: 在古文当中是没有句逗的，这逗号呢就表示一句话还没有完结。那对
0: 在古文当中
1: 是
0: 没有句号逗号的，逗号就表示一句说话还没有完结。这个对文学的意义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其实它只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长河当中的一个节点，它有一个传承的作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这个导师将它意向化了之后，就变成了文学馆的一个馆徽了。我就总是在我的工作证上边别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园区里边蕴含着浓厚的文学气息，譬如说文学馆的门把手是一个独出心裁的巴金先生的手毛。在参观的人推着巴金的手印入门，在踏进文学馆大门的第一时间就开始了与文学巨匠的接触。李寿英第一次走进文学馆的时候，他就被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了。
1: 我们家其实离这儿挺近的，我没来过，所以我来这儿报名以后，我说在馆里走一下，我觉得我一下就被吸引了。
0: 为什么对文学情有独钟呢？其实李寿英老师在退休之前是一个高级讲师，在学校里面教授语文，文学正是他的专业和兴趣所在。2012年，一则报纸上的招聘启示激发了他心底早已经萌芽的要做志愿者的念头。
1: 我从退休开始，其实我还是有想法，因为我工作了将近49年才退休。
0: 我从退休开始，我仲系有啲谂法嘅，因为我工作咗接近49年先至退休。退休之后，我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开启一段新嘅生活，能够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事，让自己快乐一啲。但系到底想做乜嘢呢？我仲系真系未谂好。这个契机就是在2012年年初出现，晚报上边登了文学馆招志愿者的启示，我觉得太适合我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不过要想在文学馆里边做志愿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讲解员就好像是一本懂得发声的文学教科书，不单止要专业过硬，还要让来参观的游客对那些不懂讲嘢的历史产生兴趣。为了讲出文学背后的故事，李老师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讲稿。他靠着平时的积累和认真准备，不断地为自己的讲稿加持。
1: 我这讲稿经过了五稿，就是你在不断修改跟文学相关的内容和我讲解的东西相关的内容。
0: 我的讲稿经过了五稿，我不断地修改与文学相关的内容，听到任何与我讲解相关的知识，我都会记录来，然后补充到我的讲解稿当中去。一个人准备做不够，李寿英老师的爱人亦加入了帮忙准备的工作当中，做起了李老师坚强的后盾。
1: 招志愿者还是我爱人，他先看到这个信息，他告诉我的。我那个就开准备的时候，
0: 招志愿者，这个是我爱人先看到的信息，他告诉我知，我先开始准备。有时候我在电脑找资料，然后下载下来再拿出去打印，这些服务

0: 工作都是我爱人做的，拿着 U 盘帮我去打印资料，他非常之支持我。就这样经过培训、初试和复试，李秀英老师终于成为了一名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支援讲解员。在八年的时间里面，他在讲解的道路上越做越起劲。
1: 去年年底是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华文语文特学课程进入团。
0: 在2018年年底，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华文语文特学课程进入团来我们这里参观，我为他们讲解。讲到萧红的时候，萧红作为才女留下了两部伟大的作品，让自己在文学史上有了一席之地。但是他的一生太悲惨了。我用讲故事的形式跟他们讲了萧红一生的经历。其中有一段我讲到1948年郭沫若到香港去拜谒萧红墓。他在萧红墓前有一个五分钟的演讲，其中有几句我背给他们听。郭沫若说，带着寂寞，带着孤独，亦带着对这个世界最后一滴滴的眷恋，他走进了浅水湾那座冰冷的坟冢。因为我的声音比较低，我看到几位老师面上那种悲泣的表情，然后其中有一位老师还流了泪，我真是感动极了。他们是被作家所感动的，而我又是被他们所感动。他们带着感情去听，与作家产生一种心灵上的碰撞，我又和他们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我觉得如果你不做这项工作，你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体会和感觉的。这种感动跨越国界，跨越语言，在支援讲解的时候，李老师不单止被文学所感动，更被来参观、学习与交流的游客所感动。
1: 专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外国的翻译家组织这么一批人到中国来交流，
0: 专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外国翻译家组织了一小批人到中国来交流培训。在我接待的团当中，有一个英国的后生仔，这个小伙子非常之帅又长得高。我讲完之后，他行到我面前，他说，我想提一个问题，中国这么多作家，你最喜欢哪个呢？这个问题太难了，我都不知道怎样回答。我想了一下，我说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朱自清，因为他的散文特别美，他的荷塘月色我到现在都可以全文背下来。他眼前一亮，他说，我就是从读朱自清的背影开始喜欢朱自清的作品，开始喜欢朱自清，并且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我觉得当时有一些神交的感觉，就是一篇文章、一部作品，力量真是太伟大了。李秀英老师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她的声音更是温柔似水，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是李老师整个人神采奕奕，她将自己的这种驻颜术归功于文学馆。
1: 第一批的志愿者已经都离开了，现在可能我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我们66岁应该就算年龄比较大的了。
2: 我刚听您说您一次讲解要2个小时是吗？
1: 对，至少应该是1.5个小时。讲完了哇，嗓子也干了，找地儿坐会儿。但是讲的过程当中
0: 至少应该是1.5小时，讲完之后我的喉咙都干了，要找地方唞一阵。但是在讲的过程当中不觉得，讲完之后你都不知道哪里又出来了一个学生说，老师你喝了你喝点水吧。因为我们那里有1元1瓶的矿泉水，学生会自己花钱去买一瓶水送到你的面前。有些学生他主动要求和你合影做留念，有些说，老师我不可以留你的电话，我都是来者不拒。有些学生还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和你加微信啊？我说可以。其中有一个女仔来的时候是高一，现在她已经到日本留学去了，我们两个还通微信。李老师说，这些情感上的收获与体会，不做志愿者可能永远都感受不到。2017年的2月，北京市进行第

0: 三批优秀五星级志愿者评选。在几十万志愿者当中，李秀英老师成为了1000多名五星级志愿者中的一员。获得荣誉证书的同时，他还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志愿者马甲。8年的志愿者生活，李秀英老师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上万名参观者。如果你亦对文学感兴趣，不妨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同李老师一起让文学照亮生活。
1: 讲解员主要是宣传，宣传咱们现当代文学百年的发展的历史。
0: 讲解员主要是宣传，宣传我哋当代文学百年的发展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让来到文学馆的人哪怕可以记住一点点，能够学到一点点东西，或者他通过参观对文学馆产生兴趣，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没白做。我自己愿意做这件事，愿意用我自己的微薄之力来为社会服务，就是这么简单。对文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去与李老师来一场不期之遇啦。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于1985年，原址是在北京市西三环路的万寿寺，而新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石药居文学馆路45号。开馆时间是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6点30分，而16点之后是借住入馆的。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如今世人的目光越来越聚焦到非遗文化上，面对即将消失的文化遗产，不断激发了人们内心强烈的保护挽救和传承的想法。让这些曾一度出现在华夏文明历史上的文化宝藏重新熠熠生辉，绽放属于他们的光彩。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走进潮汕，听下飘扬在这块省美国各地域的非遗文化——潮州音乐。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州音乐，可见潮州音乐深受大众的喜爱，其影响辐射五湖四海。潮州音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以其表演形式灵活多变而享誉海内外，有著唐宋遗音、华夏正音之称，是中国民间音乐中的瑰宝。其源头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发展于明清时期。明末清初，中原的紫影戏、正音戏、昆腔、汉剧等先后南下进入潮汕地区，与当地民歌、小调等民间音乐融汇。

吸收，逐渐脱胎演变为潮州音乐。2006年5月20日，潮州音乐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潮州音乐源于当地民歌、歌舞、小调，并吸收《逆阳腔》《秦腔》、汉剧、道教音乐等诸多音乐素材，兼容并蓄，自成一派。潮州音乐内涵丰富，品种多样，曲目繁多，大致可分为广场乐和室内乐两大类。从乐器的组合和演奏形式、演奏风格上，大致可分为锣鼓乐、弦丝乐、细乐、庙堂音乐、外江音乐等。其中锣鼓乐属于广场乐，包括潮州大锣鼓、外江锣鼓乐、潮州小锣鼓、潮州花音锣鼓、潮州八音锣鼓、潮州苏锣鼓等。室内乐包括笛套鼓乐、潮州弦丝乐、潮州细乐、潮州庙堂音乐、外江音乐等。潮州音乐常用乐器约有20多种，最具有本地特色的是二弦、唢呐等乐器。

潮州音乐内涵丰富，既能通过温婉柔和的曲调表现出小桥流水般的细腻情感，又能演绎出气势磅礴、气壮山河的史诗篇章。据了解，现存曲目有近700几首，题材涉及历史故事、自然小景、人情感悟等，被当地音乐团体作为经常性演奏的传统曲目和代表性曲目有《抛网捕鱼》《寒鸦戏水》《超君怨》《平沙落雁》《小桃红》等作品。

潮州音乐独具魅力的一点是其音乐曲谱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二四谱，以潮州方言作为读音，二三四五六七八为唱名，记谱以点板形式为节奏。据考据，二四谱与日本的筝谱同源，与唐筝定弦吻合，在其独特的律制中，诗花耳音的灵活变化体现了潮乐独特的韵味，同时构成潮乐中的轻乐、重乐、活五、反线、轻三重乐等多种调式，以及演奏上所强调充分发挥作韵和即兴加花两种技法，在不同的调式演绎下会传达不一样的听觉效果和情感效果，如潮州音乐中的轻六调的曲调，在听觉上会感觉情绪开阔、明朗、轻快；重六调的曲调则情绪悲切、深沉、激昂；活五调一般较为哀伤、悲愤；反线调多表现情绪欢跃、轻快，富于幽默感。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他们每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典籍里的中国》今日继续为大家介绍《竹林七贤》之王戎。一半君子，一半小人。容幼而咏悟，神采秀切，视日不圆。裴楷见而目之曰：用眼灿灿如岩下殿。年六七岁，于孙武场观戏，猛兽在惨中敲响震地，众皆奔走，容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国上见而奇之，又常与群儿嬉于道侧，见李树多实，等辈景趣之，容独不往。或问其故，其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言。择自晋书《王戎传》。王戎被好多人称为是竹林七贤当中最庸俗的一位。世人对他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或曰清淡贤者，或曰鬼骨多端，亦或曰吝啬至极。他没有溪康的节气，亦没有远直的风骨，更不似山途的野心。抛开这些世俗成见，王戎的人生无疑是很成功的。他不只出自名门，才华横溢，家庭和睦，情感美满，而且事业有成。这样的人生根本无需去计较在他人嘴里边是君子亦或是小人。 正值魏晋纷乱时期，各大世家的地位尤为凸显，琅琊王氏家族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公元234年，王融就出生于琅琊王氏这个高门世家。他自幼极为聪颖，而且神采秀美，在一众世家子弟里面，他的见识和才学与其他同龄人相比尤其显得突出。有一次，年幼的王融去宣武场看表演，突然之间闸栏里面的猛兽咆哮，众人都被吓到纷纷倒退，王融却原地不动，而且神色自若。魏明帝见到这个情景，就称赞王融是奇童。他不单止胆识过人，还有一对善于观察辨识的慧眼。七岁那年，他同啲小伙伴在街边一起玩，见到路边的李子树上边结满了果实，非常之诱人。同行的几个小伙伴都叫住要去摘李来食，但是王融却企在远处不为所动。见到王融如此神色，啲同伴就好不解啦，问佢点解唔去摘果。佢却笑住话：树喺路旁边而多果实，一定系苦李。佢嘅同伴唔信，要摘落嚟尝试。果不其然，呢棵李子树嘅果系非常之苦嘅。细细年纪就有如此细致嘅观察能力同辨识能力，王融的名气很快就传开了，世人都称他为神童。他不俗的才华使他注定要走在同龄人的前端。阮籍是王融父亲王云的好友，比王融年长24岁，但自从与王融相识之后，他每每去王家造访都只是和王云打一个照面，就去找王融玩了，而且相谈良久不出。阮籍对王云讲：我同你唔系一类人，同你讲嘢不如同阿融讲。因为性格坦率，唔拘泥于礼节，而且十分之健谈。年仅15岁嘅王融就能够同长佢20几岁嘅一众文学大家相谈甚欢，丝毫不输风采啦。王融不单止为人智慧有才华，而且十分之重视家人。古人是十分重孝的，王融是当时极为有名的孝子。他不是只重视在表面上做一些场面上的事，而是发自内心地去孝敬父母。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在家里守孝，虽然不是遵循常礼的食素斋忌酒用，但他为母丧的悲痛却令人动容。中书令裴楷凭吊其母的时候，见他面容憔悴，身体虚弱，连起身都要扶住拐杖。当时同朝的尚书和乔亦碰巧在那段时间为父守孝，他极为遵守礼节，绵绵驱道，受到诸多人的赞誉。晋武帝听讲之后，就十分关怀和乔的身体了。同去过两家凭吊的刘毅却讲：和乔虽然寝膳食粥，乃生孝矣。至于王融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和乔虽然礼节俱全，却是做给活人看的孝顺，面容气息丝毫不衰。王融虽然礼节有失，但是身心交瘁，是真正地为丧母而悲痛。在得知王融因母丧而生兔疾的时候，晋武帝十分之感动，赐药派御医前往去医治。王融不单止孝顺，对妻子亦是极好，夫妻二人生活十分之和睦。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嫁给王融无疑是幸福的。听说王家的下人经常听到王氏称王融为卿。在当时的礼节当中，妻子应该称丈夫为君，而卿是丈夫对妻子的称呼。如果是在常人的屋企，妻子早就已经被训斥了，但王融每一次都耐住性子地说：妇人轻视于礼为不敬，后勿福矣。 只但系王氏好调皮咁一阵诡辩，亲兄爱兄，事已轻轻，我不轻轻，谁当轻轻？成语卿卿我我的典故就出于这里了。后世经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夫妻之间的亲密和睦。得夫如此，苦复何求？相对契康的刚直不阿，王戎的为人

无疑是务实婉转的。世间男儿最不缺的就是血性豪气，但是能够刚柔并济，善于谋略者却是难得的。王蓉虽无野心，却知道官职的重要性。最初他世袭父亲精灵亭侯的爵位，后来被诬陷溪康的钟会推荐为吏部官员。王蓉没有拒绝，他认为被推荐在于别人，而做事呢却是在于自己。在任期间，他亦因为曾经遣属下私见翟远而争啲被罢免。因为皇帝对他为人十分之欣赏，允许他用钱来赎罪。这件事他一直被世人诟病，曾经一度成为他贪污纳贿为人诡诈的最好的例证。不过王蓉在官场是一位难得的智慧谋者，他不单止知人善用，而且恩威并施，当时手下的将士、当地的百姓都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当权者晋武帝亦十分之欣赏他，让他担任要职。后来有人诬陷王蓉贪污，晋武帝直接对朝臣说，王蓉的行为怎算得上是怀私苟德呢？正是以不贪欲而于他人罢了。以上是王蓉的一面。王蓉还有另外的一副面孔，据史书记载，王蓉十分之吝惜贪财。细说新语当中说，王蓉有好礼卖之，恐人得其种，行转其核。王蓉屋企有一棵李子树，所结的李子又大又甜。丰收之后，王蓉不舍得吃，就想去集市上边卖了它。但是他担心其他的人买走李之后会留下的种自己来栽种。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将李的核全部都转晒，再拿到集市上边去卖。王蓉不单止对外人吝啬，对家人亦是如此。细说新语里边就是这样记载，王蓉兼论其从子分与一单衣，后更择之。个侄大婚，他送了一件单衣作为贺礼。个侄婚礼结束之后，他竟然不舍得了，向个侄又将那件衣服要了回来。还有他的女儿出嫁之后，夫家不是那么富裕，所以向王蓉借了一些钱。每一次个女儿回娘家的时候，王蓉都摆出一副臭面孔。后来个女将钱还了，她对个女和女婿的面色才恢复正常。其实上述王蓉吝啬的行为还算是好的，她对自己亲生的仔更加过分。据晋书记载，王蓉子慢有美名，少而大肥，蓉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王蓉的仔生得还是非常英俊的，就是肥了一点，为此应该是花了不少钱去减肥。王蓉就心痛他的钱了，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叫个仔每日都食糠，结果他的仔还是越食越肥，最后还将自己食死了。王蓉真的好像上文所说的那么不堪吗？据史书记载，他的父亲王云去世的时候，父亲的官场故交想赠钱百万助他办丧，都被他婉言谢绝。这样前后不一的行为出自同一个人，很难令人不对他持怀疑的态度。其实上述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晋武帝一死，天下就渐渐乱了起身了，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八王之乱。王蓉是一个聪明人，他敏感察觉到了这一点，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乱世，他必须改变自己。人之察则无徒，在这样黑白颠倒的混乱时代，身居高位还想保命，人就不可以太完美。王蓉出身名门，才华出众，本身就遭人忌讳，为了保命，他不得已上演了上述那些贪财的行为，故意搞臭自己。在这样的乱世，王蓉的爱财和远籍的侍酒、刘伶的裸奔等等竹林七贤、离经半道的行为，都是他们的无奈之举，

0: 的他不曾申辩，一直都用宠辱不惊的态度笑看人生，而且不被其左右。世人评人本来就是以己见而发，而且世间谁人不说人，谁人又不被人说呢？其间所言皆不是己，只管过好自己的人生，任他孰是孰非。成功的人生就是不活在其他人的眼中，为自己而活。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带来《红楼梦》诗词鉴赏，下边就为大家介绍在《红楼梦》当中出现的一些著名的诗词。首先是《朝还石诗》：女娲炼石以方唐，又向方唐演大方，失去幽灵真境界，换来新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第八回写宝玉去探望宝钗，宝钗要睇宝玉嗰块落草嘅时候咸落嚟嘅宝玉，就笑住话：成日家话你嘅呢块玉，究竟未曾细细咁赏鉴，我今日倒要睇睇。宝玉将个块玉解落嚟递俾宝钗，就喺呢个地方，作者贾拓后人曾有诗周云写咗呢一首诗。女娲补天丢弃唔用嘅嗰块石头，被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人世，变成咗通灵宝玉，同时又系假宝玉其人。呢个系作者凭空虚拟嘅带有神秘色彩嘅故事，所以话佢荒唐而又荒唐。石头由自由自在嘅神物变成一个被人白口销榜嘅臭皮囊，表面上是对人生意义的否定，其实是作者在度抒发他对人生社会幻灭之后的愤激情绪。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是暗示宝钗宝玉夫妇命运简洁，将由繁花的顶峰跌入贫困凄凉的底层。最后的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两句就显得非常突兀，但是只有这样出人意料的有分量的句子才能够将全诗结住。他告诉大家，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转眼即逝的过程，最终都要全部毁灭。书中这一类带有浓厚悲观色彩的地方不少，毋庸讳言，其作用是消极的。重要的问题在于要识读、识分析，要做出正确的戏曲。咏白海棠诗六首。贾探春诗：斜阳寒草带松门，苔翠萦铺雨后盘。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而销魂。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为稿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宝玉被打之后冇几耐，贾政点咗学差到外省去供出，宝玉就得到咗解放，喺大观园里边任意纵性咁逛荡，真系将光阴虚度，岁月空添。呢个时候，探春忽然雅兴大发，写信俾宝玉提议结社作诗，正好有人送咗两盆珍贵嘅白海棠俾宝玉，佢哋就借此成立咗海棠诗社。上边嘅呢首系探春作嘅第一首诗。作呢一类律诗约束非常多，要讲究平仄，要押韵，要对仗等等。平仄和韵必须严格遵守水平韵嘅规定，唔能够用错。水平韵分平、上、去、入四声，又分上平同下平，每声有若干韵部，每一部亦包含若干个字。律诗通常要押平声韵，更严格的还要限韵，即是指定押某几个字的韵。 咏白海棠诗就限定必须用13元部中的门、盘、

0: 云、恨、分五个字作韵脚。咏海棠蛛丝以及后边的咏菊蛛丝，每一首都是诗如其人，将大观园群芳每一个人的思想、情趣和品格表现出来。同时作者曹雪芹亦通过其中的词句引示了他们的命运。探春这首诗亦是他本人的写照，玉是精神难比结，正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同义语。雪为肌骨而消云，亦是他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的形象的进一步描绘。芳心无力使人联想到断线风筝，倦线羽化亦使人联想到离家远嫁。探春将自己的情操赋予了白海棠，实际上亦是借白海棠来咏叹自己。薛宝钗诗：珍重方知昼掩门，自愧手持冠台盘。胭脂洗出秋佳影，冰树招来露砌云。淡极此枝花更艳，愁多烟得玉无痕。玉上白帝凭清洁，不与亭亭日又分。宝钗是封建阶级典型的大家闺秀，几乎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虽然小的时候亦偷读过西厢记一类的书，但在人前绝对不流露。听到黛玉行走令的时候讲出了西厢记当中的词语，立即就在背后提出了善意的告诫。大观园出了绣香囊事件，他即刻藉口母亲有病搬出了大观园等等，都是他珍重方知的表现。他平时不是很喜欢花啊粉啊，穿的亦是半身不够的衫，这个是他洗出胭脂的注脚。淡极此枝花更艳，来表明他对自己内在与外在的美都充满了矜持与自信。第五回里边话他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为宝玉所不及，就是旁证了。愁得烟多玉无痕一句，直接指的是白海棠。有一条之批话讽刺林宝二人，因为林宝二人的名都有玉字，他们亦确实是多愁。那究竟是有意影射抑或是偶然的巧合呢？那就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再来看宝玉的诗：秋容浅淡影重门，七节赞成雪满盘。出玉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云。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照一痕。独倚画栏如有意，清针怨笛送黄昏。诗社的社长李元评价这首诗话：怡红公子是压尾，你服不服呢？宝玉话：我的那首原来就不好，这样的评价最公平了。宝玉的这首诗喻尽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就是宝钗和宝玉。出玉太真冰作影是借咏海棠咏宝钗。宝钗生得肌肤丰泽，她与杨贵妃具有同样健康丰满的美。第三十回书中，宝玉就曾经以怪不得他们拿姐姐给杨妃，原来亦体风协热的说话来讥笑过。捧心西子玉为云，是借海棠咏黛玉。黛玉行动如弱柳扶风，与西施同具病态柔弱之美。第三回书中，宝玉送黛玉的频频的称呼，就是捧心而频的意思。冰作影是形容宝钗的肌肤，而玉为云是比喻黛玉的心灵。晓风不散愁千点，是暗示宝钗日后寡居时的苦闷。宿雨还添泪一痕，则显然是比喻黛玉善哭。最后两句似乎是合讲宝钗和黛玉都对宝玉大有情意，但是结局都不好。再来看黛玉的诗：半卷相连半掩门，捻冰为土玉为盘。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云。月忽仙人逢稿阙，秋归怨侣识啼痕。娇瘦默默同谁诉，卷以西风夜已分。人哋都交卷啦，黛玉仲未写，李纨催佢，佢提笔一挥而就，表现咗黛玉才思特殊嘅敏捷。与宝钗、珍重方知、就掩门相反，黛玉系半卷相连半掩门，任性任情，并唔系特别珍视贵族小姐嘅身份。敛冰为土，玉为盘，表明佢玉洁冰清，目下无尘。佢以白海棠自比，有梨花嘅洁白，有梅花嘅馨香。月忽仙人唔就系绛珠仙子咩？在清冷的月忽里边，逢白色的稿衣是几咁颓丧啊！在秋天的深闺里边，悄悄哭泣又是几咁可怜啊！满腹的心事不能够向任何人倾诉，只好在西风落叶的季节，凄凉地送走一个又一个寂寞的黄昏。诗社众人看了黛玉的诗，都说这一首是为上，李纨却说，如果论风流别致，自然是这一首，但是如果论含蓄浑厚，就当属宝钗的诗了。李纨的评价未必公允，但是她的评论确实亦指出了林薛两人的诗的特点。所谓风流别致，就是构思新巧，潇洒通脱；所谓含蓄浑厚，就是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李纨从大家闺秀的标准来衡量，自然要将四平八稳的宝钗的诗评为第一。只有最理解黛玉的宝玉，理解了她诗的内蕴，要求重新评价薛林诗的高下。好，听众朋友，今日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着意咁笼络卢外，使佢呢成为咗自己第日对付吕不韦嘅暗中一着棋子。卢外呢果然好似佢所预料咁非常受落，项少龙嘅心中暗笑，呢嘅时候啊，佢已经完全咁回复信心，有机会能够同你吕不韦大为周旋一番，利用自己21世纪记到嘅历史知识。利用自己预知落嚟嘅未来命运，无论点啊，都可以支撑嗰啲8年嘅。翻到乌府之后，乌应元就话俾佢听，乌卓佢哋已经喺北疆开辟咗一大片疆土，可以建立自己嘅王国。乌家已经入咗退路啦。项少龙嘅心啊更加放心。过咗几日，佢就正式同埋管中邪以及安谷佢哋一齐。接受小盘新的任命，刀骑军这个位置其实的确非常重要，因为这支军队人数大约是10000人左右，分成5军，每军2000人，都由秦军之中挑选出善于骑射的精锐部队，仅次于保护秦王禁宫的禁卫军。这些军队中的人大多数都来自皇族朝臣的后代，身家清白，享银优厚，所以人人都以当上刀骑军为荣嘅。

平时呢支部队系驻扎喺咸阳城四个形势险要嘅卫星城堡，负责皇城外嘅巡逻、侦察等等一般嘅防务。城内事务呢，即由都尉军处理，职权非常清楚。但系万一有事发生，都尉军呢就要受都骑统领嘅调配，所以两个系统里边系以都骑为正，都尉为辅。每两三个月，两军人马就要联合操练。其实都骑统领呢个职务，就等于系城防司令，系直接隶属于秦国国军。呢个职位一定要由秦国嘅国军亲自封点，选取最信得个人负责。对于小盘同朱姬嚟讲，当然冇人比项少龙啊更加适合啦。难得呢，这个提议仲由陆公这些军方的重臣提出，而吕不韦的尊王啊，亦都冇办法反对，唯有将管仲邪呢就安插到都尉统领这个次一级的重要位置。禁卫、都尉、都骑这三大系统就构成了皇城防务的骨干。安谷溪虽然不再担任禁卫统领，但是升任大将，负责东方的函谷关、虎牢关和敖塞这三关的防务，无论权力地位都是有增无减，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失意的感觉。而另外呢，他的职务就由昌平君嬴侯和昌文君嬴月这两对年轻的皇族兄弟负责，分别统领禁卫的骑兵和步兵。禁卫军的统领职务在秦国的传统之中都是由皇室担任的，所以吕不韦亦都很难干预。不过都尉军的重要性就仅次于都骑军，吕不韦就用了管仲邪为主将，吕鸿就做副手。在大家的就职仪式上，项少龙就第一次见到管仲邪，他的个头比项少龙还要高一点，样子比不上他师弟连晋晋超，但是面上粗犷，肩宽背厚，腰细脚长，充满男子气概的体型已经使人觉得他有着难以形容的充满野性的吸引力。年纪三十零岁，粗眉如剑，鼻高眼深，一对眼的精光有若闪电，而且一众大将之中，他依然是龙行虎步，举止松容，唔怪得能够高手如云的相府食客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吕不韦最睇得起的人之一。京俊呢就叫项少龙同滕翼注意下喺度观礼嘅吕不韦旁边嗰几个，佢话着黄衫嗰个呢就系成套奸计嘅幕后，佢后边嗰两个武士就系管仲邪以下本领最犀利嘅老残同埋周子桓啦。项少龙即刻用神打量，见到幕后呢面色青白，三十五六岁的年纪，那副面非常长，好像一块马面咁，长着一只山羊须，个样子显得斯文秀气，但系双眼之间精光闪闪，非常阴沉。项少龙细细声话：，我唔快啲杀咗呢个人，我哋迟早都要蚀大底嘅。老残周子桓呢，都系力士型嘅人马，神态冷静。他们望到项少龙的时候，一个二个都目无表情，一啲都不透露内心的想法。只有管仲邪望到项少龙的时候，除了礼貌性的问好之外，眼内仲系杀机一闪。两个人虽然仲未倾过偈，但其实在当日项少龙回到牧场的时候，已经在未见过面的情形之下，同呢个管仲邪斗智斗勇了一番。仪式完毕之后，吕不韦扯住大家话准备呢请项少龙和滕影以及昌文君、昌平君、安谷溪他们去相府之内欢宴一番。另外呢还缴了几个燕国来的歌姬准备送给他们大家这样。昌文君、昌平君一听到有美女呢，大家都会心微笑，就即刻应承了。项少龙皱皱眉头，吕不韦来到他身边掹着他说：少龙啊，外边风传我们两个之间有点误会，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些消息啊？项少龙的渣傻说：是吗？我都不知道的。
你唔使瞒我啦，自从你出事翻嚟之后，我就觉得你对我嘅态度唔同咗啦。后嚟我详细盘问个蒙氏兄弟，先知你误会咗吕红同杨全军嘅唔通消息，害到善公主惨死。实情唔系咁嘅，出卖你嘅系吕红嘅副将屈斗奇，所以佢先畏罪潜逃，唔敢翻嚟咸阳啫。项少龙一听，个心暗暗叫妙。佢本嚟仲以为乌廷威又冇咁快将呢个假嫣然谂出嚟嘅消息就传达俾吕不韦嘅，点知个乌廷威立功深浅，转眼间呢就已经向佢泄漏咗呢个消息啦。咁但系喺咁嘅情形之下，如果自己相信得太快，咁吕不韦呢反而会起疑心噃。于是继续面色一沉，话吕相。请恕我直肠直肚，先王驾崩嗰晚，有人收买咗我个家将，要将我呃出城外伏击。好彩我发觉得早，先至冇上当。唔知道吕相知唔知道呢件事呢？吕不韦即时呢面容一正，佢话个叛徒捉到未啊？佢哋乌家处死咗乌廷威呢，乃系自己屋企嘅秘密，对外只系宣称话将佢派去外地办事。所以项少龙呢就乱咁话：哦，我就听到佢话系受相府嘅人指使，于是当场将佢处决。后尾几经辛苦，先撩翻木墙啫。吕不韦又扮到好诚恳咁话：咁就唔怪得少龙误会啦。你系我心腹亲信，我点会做出咁损人不利己嘅事呢？呢件事等我去查，话唔定。同盗壁有关，佢一心想拥立成轿，一定系想借呢件事嚟破坏太后太子同你我之间嘅关系呀。项少龙一听我咁讲，马上知道佢下一个要对付人呢就系盗壁同埋成轿，咁睇嚟自己呢可能暂时同佢都可以相安无事嘅。不过呢个人口蜜腹剑，实情系点呢就好难讲啦。专登啊，扮到恍然大悟咁话：哎呀，我反而冇将呢件事谂得咁远噃。就喺呢个时候，入席嘅时间到啦。吕不韦匆匆话：嗱，而家雨过天青，误会冰释啦。咁少龙以后就同宗邪好好合作，千祈唔好辜负咗我对你嘅期望啊！项少龙表面上系非常感激，个心啊梗系闹咗佢十次八次啦。中皇宫欢宴的时候，朱姬表现出他非常老道的应对手腕，对群臣关怀备至，和吕不韦、蔡泽他们几个一唱一和，使整个宴会声色不少。这个时候，在吕不韦那班人之中，文臣呢有右监侯王管和左监侯贾公成，都是倾向于吕不韦的。武将方面呢，蒙敖虽然食咗败仗，但系呢由佢同黄吉一手打落咗三川、太原、上党三郡，使到秦人嘅国土向东方大幅扩展，建立咗东晋嘅基础，立咗大功，所以喺军方吐气扬眉，一手提拔佢嘅吕不韦嘅地位，当然都更为稳固。咁至于输咗俾五国嘅联军，呢、这个可以讲系非战之罪，换咗任何人。都一定会吃这个败仗。秦国三虎将里面，王吉呢在吕不韦的悉心笼络之下，同他关系亦都大为改善，对项少龙的态度反而没有陆公和徐仙那么友善亲切，只有盗壁和吕不韦唇枪舌剑，壁垒分明，显然因为他拥立的人是成轿而不是小盘，所以只是维持着表面关系，暗中已经斗到行的了。在席间，盗壁忽然间望着在朱姬旁边的小盘问：楚君，我们大秦声势如日中天，不知道当今形势之下，楚君有什么大计呢？这句说话一讲出来，人人都皱起眉头，因为小盘现在呢按照表面上年纪只是十三岁的甚蚊仔，要知道身为储君，当然自幼就

0: 有专人教导他们治国的方略，但在众人眼中，小盘这个表面身份嬴政一出世就在赵国做人质，当然没什么人教他的了，来到咸阳都不够两年就登上王座，凭这个这么简单的资历又怎能够给出什么令人满意的答案呢？这个道壁摆明看不起他，蓄意为难。点知小盘出乎众人意料之外，一啲都唔惊，微微一笑，松容啊嘛。如果论声威之盛，有边个超得过我大秦嘅先君秦穆公呢？但系当时点解佢仲未能够一统天下呢？因为周朝当时嘅德行未衰，仲喺度诸侯国国众多。不过自从孝公以后，众国互相兼并，而我大秦呢，因为得到休养生息，日渐强大。这个时候正是东方六国弱，而我呢奋发自强，所以现在已经是万世一时之机。如果任由东方六国太弱留强，又或者相弱合众，那就算炎帝皇帝这些先贤再生，都未使至可以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众人听到都忍不住目瞪口呆，估不到他细细年纪居然咁有见识。项少龙就知道小盘呢一番说话其实是李斯的见地来的，但是小盘能够以咁细的年纪就加以消化，再灵活地在这个时候讲出来，真是非常难得。道壁一时间哑口无言，看着这个仲未加冕的秦国君主，一时间他心好后悔，自己怎能够引一个这样的问题出来，被他在群臣面前立威呢？只是这番说话就已经奠定了小盘在群臣心中的地位。吕不韦笑了两声说，哎呀，储君真是高见，亦都不枉老臣编写吕氏春秋的苦心，但是自胜之道依然要自强不息，以仁义治国，不可以稍微忘记的。他不单止将这个秦国储君能够这么有见识的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还摆出一副慈父教训小孩子的姿态，使得众人听到都眉头大皱。朱姬就娇笑说，征儿还后生，还要靠吕相和各位卿家多加辅助一下。朱姬这样一讲，其他人当然没说话好讲。吕不韦跟着说，身近敝府得到一位异人，那是来自韩国的郑国。这个人精通河渠之务，提出如果能够开凿一条沟通泾水落水的大渠，那就可以多了百万顷的良田。这件事对我们国家大为有利，请太后和储君能够准吕不韦所请啊。正是这件事就可以知道吕不韦的人是怎样专横法，因为要开凿一条有成百里咁长的大渠，冇十零年的时间就米洗之完工，咁要咁多人手完成一个咁大量的工程，当然牵涉到成个秦国的人力物力了。由于呢件事吕不韦要求俾自己主理，咁正系咁样呢，佢就等于可以将秦国的物资人力冚唪唥交俾自己调度，他的权力当然更加增加得很犀利啦。这么大件事本来应该在早朝的时候提出，等群臣详加研究，但是现在呢轻描淡写地突然讲出来，蔡泽、王管、贾公成他们三个大臣就摆明支持他，显然是早有预谋的。朱姬呢都不知道他是知啊，因为无知欣然就说，吕相认为对我大秦有利的事绝对不会错的，各位卿家有什么意见呢？他一讲完，蔡泽他们马上附和，哎，吕相高见，好啊好啊，这件事应该及早进行啊，这样。随先他们几个呢都没有机会讲说话，朱姬马上宣告，
1: 呢件事即系吕相主持啦，议好计划之后递上嚟俾王儿审阅，冇问题嘅话，马上就可以动工噶啦。
0: 呢就系咁几句说话，吕不韦手上嘅权力啊，马上增加咗几倍。项少龙偷偷打量莫敖，呢条兵不血刃嘅夺权妙计，一定系呢个好似诸葛亮咁嘅人物，呢、这个满脑坏水嘅人先可以谂得出嚟噶。一日唔杀到佢啊，咪死只可以斗垮吕不韦。而喺朱姬吕不韦互相抢住对台戏嘅场合，唔好讲话其他臣子啊，连小盘都冇讲说话嘅余地。睇嚟，唯一可以破去呢个太后同埋吕不韦呢个权相夹埋嚟嘅坚强阵营，就只有怒海啦。宴席散咗之后，吕不韦就扯咗项少龙去见李斯。佢个心啊非常唔忿，大闹吕不韦话：，哼，我睇佢嗰本《吕氏春秋》啊，满口仁义道德，佢系咩料啫？李廷尉，你同我讲下，佢话咩以仁义治国，乜嘢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究竟道理何在？既然系咁啊，不如废咗我，等佢嚟做呢个大王算啦。项少龙同李斯两个人面面相觑。啊！估唔到小盘呢个细路哥发起脾气上嚟都咁霸气逼人嘅，李斯吓到即时跪低话：除棍息怒！哎呀，我唔系嬲你啊，你快啲企起身同我评下你啊！李斯就话：秦国经历四世兴盛，兵强海内，威加诸侯，呢啲都唔系做仁义做翻嚟嘅，所谓治圣之道。只要以武力打天下，以法制治国，民以利为师，舍此之外再无他途了。小盘点了点头，神情冷静落嚟话：咁你话做君主嘅又应该点呢？据微臣多年嚟周游天下，研究各国政治，观察佢嘅兴衰变化，要做一个好嘅君主。首先就要皇命通行，权力要集中在君主的手里面，再由君主依法治国，这样才可以上下归心，国富兵强啊。好像吕相所说，为天下之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话要话仁义道德来治国，这个只是重复孔丘那些不切实际的一套，讲起说来就好听，但是做起上来完全都行不通的。对项少龙这个21世纪来自法治社会的人来讲，李斯的说话当然非常正确，讲的也都是针对人性的千古不移的真理。唯一的问题是，当军权即是小盘的权力已经是凌驾法律之上的时候，这样法律也都成为一纸空文，国王言德就言德，但是当到君主残暴的时候，律法亦都荡然无存，毫无现实威胁之力。但是可惜当时的现实就是这样，要经过2000几年的进步才可以改变了这个状况。小盘来到秦国之后，接受的都是商鞅那套君权至上的思想，所以呢亦都有了自己的一套想法。他对李斯的答案非常满意，点一点头啊！由今日开始，李卿家你就做我个长史官啦，主管内廷一切嘅文书工作，每日都到朝听政。李斯听到非常高兴，马上谢恩。项少龙亦都睇到目瞪口呆，佢而家呢先至真正相信小盘第日啊，一定可以成为大秦一国之主，同第日。名传千古的秦始皇啊，对于宫内的人事任命，现在只有朱姬有资格发言，但他当然不会为区区的一个长史官，即跟他仔闹什么不和，何况他的宝贝仔还刚刚提拔了自己的秘密情人陆海的官职。小盘跟着挥手说：我还有事要跟项太傅商议。李斯马上知趣告退。小盘坐低话：你都见到啦，武后同嗰个奸贼联成一气，根本就冇将我呢个储君，哎呀放喺眼里边。 我要讲。

0: 句说话，有时都冇余地啊！
1: 楚君，你今日表现得好好，使人刮目相看。而家你只系争啲耐性啫。
0: 唉，而家吕不韦呢，将所有嘅功劳都揽喺自己身上，又要争势，又要争威。最后我睇佢想自己登台，自己做国君啫。吕氏春秋所谓嘅君主，要诸暴而不私，封天下之贤者。他说要封天下之言，那个言人就是他自己咯。
2: 你说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他呢？
1: 项少龙说，现在我们已经挑起了怒海的野心，只要再有机会给多些甜头他尝下，保证他会背叛吕不韦，自立门户。那阵时只要太后站在他那边跟吕不韦对抗，那我们就有机会咯。
0: 唉，但现在还可以有什么做呢？我真的不想批准他见郑国渠这件事。这样一来，我们国内的大部分军民财力就全部都落入他手里面了。
1: 这些计应该都是一个叫做莫傲的人为他想出来的。只要杀死这个人，吕不韦就等于没了半边的脑袋，应付上来容易得多。
0: 师傅，你肯出手对付他了？
1: 吕不韦的计，既然都是这个人想出来的，那他就是我另一个大仇人，善公主他们的血仇，我怎能够不报啊？我保证他过不到那天世交的田猎之期。又商量一阵，项少龙敢先离开太子宫殿。一出到来，后面就传来了一声女子甜美的呼唤：
3: 项太傅。
0: 项少龙的心一震，拧转头见到琴青就站在自己后面。
1: 琴青走上来说：
3: 琴青失礼了，应该称项先生为刀骑统领至啱。
1: 项少龙苦笑说：琴太傅，你说话之中带着啲嘲讽的意味，是不是怪我那晚讲错说话呢？琴青估不到他咁坦白，想一想就说：
3: 点敢呢？太傅的说话肯定不会错的，男人都是这样的，总是认为他讲出来的才是圣旨，天下的人都应该同意的。
1: 项少龙估不到他对着自己居然发起嬲上来这么犀利的，不过他既然肯跟自己讲说话，即是说两个人依然有机会跟他维持一种微妙的关系。于是就说：小人甘拜下风，就此扯白旗，希望琴太傅肯原谅我和收留我这个小行卒。这几句说话一讲出来，琴青开始的时候呢还维持着冰冷的神情，但挨了一阵终于忍不住笑一笑说：
3: 哼，你这个人呢，一讲不过人就认输，真的拿你这种人没办法啊。
1: 项少龙心想：哎呀，如果他继续用这种似有情若无情的姿态对着自己，那自己呢就真的没办法不将他放在心里面，不能够不再涉足情海了。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4: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 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6: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7: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音乐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神爹中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泉州南道村破盖黄姓拍照杨鹤龙里圣地。上麦个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神爹中国广东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下海往来流新奇怪广州市叠广修机英国队的结合和梦想，就是神爹中国，欢迎乐提速广州。欢迎收听《神爹中国》节目。南道村是一个坐落于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洪山山麓的小村镇，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特会区国宝县东部。村子是由青山黄石辟做长流，到过去由于村子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老人空巢，山野空旷，后生一代寡流，娘家一辈扛新村的茂业。近年来，南道村大力推进杨鹤龙里山野发展，涉及把南崩进的小山村就变为有人组织的名产村。而把南族走进这座村镇，改说山村的农村进行密办。今朝到福建省泉州市特会区国宝县南道村，高处依山傍水，开水清澈江底，白露顶替长江，道路正极通达。平易错落无敌。南道村是福建省的泉州市中小学生杨鹤实践教育基地、高考自我写生基地、家里优胜地，去年自台来访游客更傍难次。近日，泉州尴尬美术展的行业陶瓷归属于辅导网赖卡林大队走进了南道村。赖卡林介绍道。
9: 南斗村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写生实践基地，同时也是校地合作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点。每次来都觉得这边景色越来越
8: 南斗村希望学校这个写生实践基地，当时也是校地合作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地。每次来到这个各地景色做来做去，这次来参加这场切瓜写生，为村里的每间光添上骄傲。你可能想不到的是，福建年中的南道村却是另一北景象，占地面积高达7平方公里，后者人口将近900人，但是社区人口更有950人。康新会杨东发展动力不足，面对县城人口加自家打扮，南道村邀请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等多个小职位专家来村里把脉猛将。经过头脑环保九米龙井，南道村以自信的核心，以比邻来帮祥丰农村开始跑团发展。直到以杨鹤龙里为特色的山野杨鹤龙里综合体能都暗无自信，南道村干部林启达。
10: 我们通过邀请清华大学等高校专家，系统开掘了南斗片区的陶瓷等文化资源， 打造行程了，主题严选。
8: 王通过请清华大学等高校专家，一同挖掘了南岛片区的陶瓷等文化资源，打造了形成诸多人客可听的陶瓷、陶瓷等多种业态，成了从背山边到背环境、背文化、背天然的商业城市。而在当时，南岛村花开始繁华，农村外地民邦，一块保持基础设施打扮，提升村个品质。得回归农业农村的户籍长叶百灵介绍：
11: 我们坚持点线面三位一体，培育全国乡村旅游线路，串联起东线石牛山、西线九山。
8: 往江堤顶山面稍微集体，不如全国也称旅游线路，串联起东山、吉古山、西山、高香山、黄金库，加也称新兴西黄山，拍照特惠版的绿叶相中，吸引更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往也称集组，推动也称龙本里融合发展。商业振兴是也称振兴的动荡之动，面对南岛村商业对自保，南湾老街活街发展困境，如何到发展也称商业来摆，发挥南岛村生活资源优势，又能不断创新模式，构筑独属于南岛村的商业振兴特点，这是村子近年来努力的方向。南岛村干部林希介绍：
10: 近年来，我们以教育振兴乡村为突破口，通过研学兴旺产业、文化充盈内行、人才赋能乡村。
8: 近年来，往以教育振兴也成为突破口，通过人客兴旺商业文化充盈内行、人才赋能也成外国当地红色、陶瓷、瓷碗等文化资源，保持基础设施打扮，提速拍照，直线沙库街，人客。农历种下体推动南岛片区进行发展，造就了快车道，得了拥有了地力最清洁三台旅游资源之冠。南岛村曾经拥有过兴盛的陶瓷制造业，到第四季八十九年代成为了得回归本命遐子的亿万村小香港。根据南岛村干部林德松介绍，第四季八十年代是南岛陶瓷遐电竞业最鼎盛时期。从村干部背个陶瓷厂、陶瓷技术工人直穿越南，其当南岛瓷厂以1988年创建，主要生产花盆、花茶、豆瓣、银锅等，刷屏影响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如今南岛瓷厂再停产，当南岛村民接受住这份历史的记忆。经过一番修缮改造之后，陶瓷厂修古如古。百千回瓦之安，王家修理了德国陶瓷鉴定经验的发展历史。这个花拍照了一处茶歇业人客基地，希望能将陶艺推向更加难。最近关于南岛村以发展人客农历商业为重点，通过跨村联合、跨业结合，修建历史停留馆，设计形成德国陶瓷鉴定经验发展来听电视墙人，可以靠夜茶歇捧场空间，引进社内当代美术大师等多类人才组成创作，村子渐渐搭建了半个方形之路。南岛村干部林德松介绍。
12: 近年来，我们南岛村已形成了四大主题研学课程，打造了数字拓展、陶瓷手作等多种业态。
8: 近年来，往南岛村已形成了四大主题研学课程，拍造了数字特点、陶瓷、手作等多种业态。当时确定了龙氏彩蝶在、雕梦楚王在，尤其将天然等活动，该往村来带来了倍增流量。能流量起来了，又该如何？然后把客留下，把子留下的地步经验。为此，南岛村多次组织村干部到浙江当地考察，激发干部动力，吸引乡乡回乡投资，又也经验拓广运营，实现资源结构效益丰盛。到福建省教育厅的帮扶集体，以及等回归县政府的指导推动，南岛村保持商业打扮和策划运营并进。实行了王道调查，德国国国宝县干部邵玉忠介绍：
13: 两年多来，我们已建成的游客服务中心、溯溪南岛民宿、红石坊、
8: 我尼瓜拉往伊江山家游客学波动性说开南岛明说红甲黄南开国高速街港乡基地红开藏岛梅花村岛五公里等推动南岛片区银行农历双日配套基础设施重播购物重物购油。最近南岛村已实行了开学来届只租金

0: 狗、乌多动了层次改财政征收层面地步，将更多空间享受到发展案例，能到村花更成了县城体育公园，讲解吃等等，电器为村来老人提供免费午餐。当时花家抓住更改美术正一行业等多的合作，为村民带来了人才引入、做客办户、送货物流、爱心礼物等志愿服务。能到村村民同乡妹介绍，
1: 这两年我们南头村旧貌换新颜，越来越漂亮了，现在游客来了很多。
0: 自六年来往南头村古貌换新颜，越来越漂亮，现在游客来了好客，村来更热闹。村来帮划破了爱心午餐、爱心早餐活动红布，村人感到开心。现在南头村经营及县乡大地红叶团队加资金为迎客双叶添新活，当地农民就业增收有了新的途径，南头村已形成为福建省级抓周期级的迎客实践教育基地，高校自卫设施基地及旅游胜地，村子财政收入丰沛，为村民带来了收入稳定、人民币的收入增收。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地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抓住南头村破格放心拍照迎客农历圣地。今麦个主要采了继续收听由新地东国广东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下海往来了星期该更就此地广收集应该对该结合个梦想，就是新地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2: 新地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近日，新市街广州市地广修枝沿个地道，广州市白红区正了准备好登来拜个精彩节目。阿伯呢就走进自己个充满志趣的团队，聆听伊人故事，感受伊人对传统文化热爱甲敬意。欢迎继续收听《新爹动国章》吗？下海咚咚唱，咚咚唱，随着江阳街那行声跟锣鼓声响起，这空有名有名街连锁好行响亮叮叮。走到队伍最早的是高介石西枪，并因为四国街应该抓捕，并是两个会不手来摆个硬抓，所以其个七球方更将新爹个前面拍球记号。即在新市街广州市地广修枝沿个队到白红区步行吉广电正了最后登来拜个精彩节目，小队汪同时要领后最少只有八岁，组织者希望通过沿个步行量加工业表演，将更多脑筋感受加传承这只国家级开幕式文化最爽。在无声系列用媒体策划青春社区红军发行邻里姊妹。英国部奇幻红病保利组北京高厅新市街广州市地广修枝英国队今年三月到广州正式成立，这支英国队虽然十分后生，但每一位队员付出的汗水跟努力形成了伊人对英国部的热爱，英国部对伊人成长所产生深刻的影响。八零后的杨秀水是广州市地广修枝英国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出生在汕头地区的伊，自幼受够了地所文化熏陶，对英歌舞尤其热爱。
3: 小时候，爷爷奶奶带我去看英歌舞表演，感觉舞蹈很威风，有男人的阳刚气息。而且，
0: 这时爷爷妈妈带我去看英歌舞表演，感觉舞蹈好威风，有男人的阳刚气息，而且好朴素的感觉。地面恢宏，气势磅礴，英国部表演轻轻地吸引着孩童时候的雄秀嘴。
3: 那时我特别喜欢武松的角色，他穿着虎皮很酷。我想长大以后，
0: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武松角色，伊穿着虎皮的灰色裤，我是长大前半年有二百红天的行者气度。到这三年，英国部的政治就将对内心正邪。三十年后到广州民间开会，自然有十年心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热爱。邢秀水到广州开设了手机步道

0: 个对个量。伊对英国部喜爱，愿意直接是留着背个英国部队王。对个红头鹅第六开也爱接了英国部。包本会团生做来做比东西的经济，已经为家己有资金把英国部团生落去。即使背汤子爱把传统本会发扬光大。不过为什么会加入队伍增加？第六开加量大。
1: 我也是出生在潮汕地区，也说我跳了这么多年英歌舞，想要把我们潮汕文化。
0: 我出生到第二山地区，我跳了这些概念英歌舞，先把第二山文化传承给弟弟妹妹一人。到了第六开之过，第六兵也打进该队加量。八零时候，伊能简单负责英歌舞的讲解、介绍工作。目前工作室电光小姐英国队更有十多名队员，年龄最大的是13岁，最小只有8岁。英国部融合了南昆、舞蹈、戏剧等基因，学员不但需要耳塞鼓来听课，还需要后天刻苦努力的精神，先成为英国队的学员需要的条件呢。听秀最大，
2: 孩子首先要具备有武术舞蹈的功底，也要对英歌舞的文化有所了解。
0: 我介绍说，阿古比不熟个舞蹈功底，阿对英歌舞文化无所了解。不，时常结识要求就更贵，必须爱在空旷、后空旷、甲侧空旷个武术功底。我用了半月时间，最后到十几名老将来背，确定了有好横大劲。配教做好跳双好苗子，第后边加量大，并挖当年的经验，直腿就能跳双出来。大家正值关键期的休息枪扮演者吴浩亨是最受对望，今年大家莫白活，保留那可笑梦的伊名次切量，总将咱大家精忠不敬。卖台伊随心当大伯子上将，伊可是对我来背最有眼的菜。他的休息枪惊风流水半界四国作报，不动的秋当真冷界硬抓，做的各种正确黄壮人都动作，就再到一表付出了解在哪里挂嘴。
3: 开始学习抖舌步的时候，还要配合耍舌，要经常练习蹲着走路。
0: 开始学习惊抓步时候，要配合耍抓，紧些粮食动的走路。直播小心在边往过抓碰到，紧些外靠。学习伸抓时候，爱把抓拗起来再接住，外手卡碎接不住往过抓，抓住搞了到外脑瓜顶，卡到外脑瓜嗡嗡响。就是枪回答，每一次失败，伊拢拨去了眼角的泪水，拍拍心顶的些疼，加加量再去继续练习。台顶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付出的汗水和辛苦，终将获得丰硕的收获。
3: 学习英歌舞教会了我克服困难。
0: 学习英歌舞教会了我能克服困难，我是最棒的。苏海芳都对我来帮扮演霹雳或前面。
4: 从电视上看到英歌舞，就感觉非常的震撼，自己也想。
0: 从电视接台英歌舞，就感觉非常震撼，家己想去学习。苏海芳答。加入队伍之后，伊从零开始去学习。目前伊学了三会：11下腿加36下腿，其中36下腿法是最难学的腿法。实在唔对应，有时候慢，有时候慢，无法更正。于是伊回家之后，反复读过练习，各家嘅学习及观察能力，到脑子之内就基本掌握了优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家良的肯定和表扬，让苏海芳更加自信。
4: 英歌舞让我身体更加的强壮，然后让我意志更加的坚强。
0: 英歌舞让我的身体更加强壮，然后意志更加坚强。十三五岁的邓志亨都对我来帮扮演三千将当兵，自带一个清秀的气节。伊对最后邓来帮的当兵这种人物有着家己的理解。
5: 他善使双枪，有万夫不挡之勇。他
0: 以上塞上千有万夫不挡之勇，以兵敌调戏心灵极卡，无所不回，无勇不挡。我觉得伊好厉害，伊是年山108将之职，到天罡36彩秀为力对阵我，为天力请。 为歌白宫。

0: 我好强。当次亨莫只次到帮人当兵时候，拢感觉灰色骄傲。我今些也是家己老师当黑，在去光台家己对我表演。
1: 我热爱英歌，我也为英歌感到自豪。我也热爱中国，想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做出一份贡献。
0: 我真爱英国，为英国感到自豪。我也真爱中国，想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做一份贡献。我实在的跳高，我跳不动为止。虽然是同样几个，却蕴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热爱，让人感动。英国舞曲真听响，高高起面真喜欢。
2: 歌舞它的灵魂呢，就是在于它表现出一种英雄的这种刚猛有力的气概。
0: 英国舞以灵魂主导伊表现，直正刚猛有力的英雄气概，所以伊叫英国。英国就是对英雄的赞歌，将带起正气加能量。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以讲师邓亚达，随着英国舞到海外飞出去，将世界拢能感受到地球文化独特魅力。每一个步子，每一声锣鼓卡曲，拢包含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2: 我觉得非遗的传承，它是可以跨越民族啊，跨越族群，跨越文化。这种英歌舞的肢体语言就是
0: 非遗的传承，依靠跨越民族、跨越族群、跨越文化。之前英国舞的肢体语言就是能简单的语言，能培养一支新生的英国队，培养过对农业成长意义是非常深远。其本身就是执政工业活动，希望伊能够坚持落来。秀尼腔直国腔，星期该更就此叠光秀之英国队或者部成长，拢是对非物质文化最所保护甲传承的支持，相当实证。伊能用家己方式将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的生命力，正因为有了这份将爱传统文化少年，英国舞必将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到历史长河来背，不动不息。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爹东国广州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下海往来了，星期该广州起叠光秀之英国对待接会甲梦想。好，听众朋友，这期间新的中国节目就到了播送之后，祝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咱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每一首经典外国歌曲拢特地被聆听。外国歌曲的流行都直接听到正，奉献了不同时代风貌的印记，也带动了更多人开始学习了外国。外国民甚至拢不知道歌词具体是什么意思，却连判断曲调、含糊的哼唱着家己喜欢外国歌。时至今日，这经典作品仍受大家喜爱。而本节目则去回顾好一撮用不过的时间外国经典歌曲。

我个歌曲有点属于伊个时代，虽然现如今新歌发布的速度也不及当年，但却已经是学界人的心头爱。经典歌曲《直山河曲》自王强发布之后，便属学界喜爱伊个歌手进阶方向。那现在跳的是华歌六月九那歌手唐咏麟加李健合唱的版本。这位自带穿透力的声音，这个用有九千四最声线。哪只下集落高洞情怀之恶，更是心塞感慨，难能情比。

所谓经典并不是前后的大只的歌曲扮演到大个所行人不改短的听到当这点人经历起时间考验自我个歌曲到十四季八十至九十年代达到了这个流行的高峰期虽然现在并非歌艺直播在列但以前有一群听友始终就爱的我哥哥祖籍的爱乐吹吹曲歌浮夸徘徊变成经典歌曲至今正为了逼强帮多之当

我个歌曲流传至今，我觉得是因为可以跳出传统歌世界框架，跳出了模式化创作，只组织了好个情感，更加贴近生活之中。那现在听到的这首由华哥刘家高那个唱，蝶谷勇演唱的《黄记说出》，就是这首经典歌曲。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跟蝶谷勇的个人经历紧密相关。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蝶谷勇对人世界的深刻感悟。这首歌曲发布之后，不仅到华哥高端刷新了前人的影响，也成为了不少歌迷心里永恒的经典。

自零自几年，直到地经广告的研究，总该大获成功，将广告有一次火热起来。那不跟推高六号街新华香港歌手，也跳高六号街新皇城的景点或各歌曲。其当就包括了新时代男歌手杨明熙所演唱的这首《灰灰》，用独特的方式演唱了这首相对冷门的粤歌《灰灰》，可地经属于以成长年代的广告新时代。更将光景推到了三三不息的演歌团声。

好给人因为兴化感觉我已经进了奥去挖个只为家己直接口就可以唱出诙谐松下挖个歌曲到中国来的新世代歌手来帮能把挖个歌曲唱得好松下歌手那歌手老师说这件事期待这个作为机关呢，只唱可只个歌手，正是因为这首粤歌歌曲《大荒村》自火出口，阿将南蒙记住了这世界有独特门那个新世代能歌手。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下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故，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乡，
3: 别乡四海，声回泸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乡，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澳洲东江，跌起月灯。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灯》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听地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爱甲咱配个俗语故事是：上厨房居古一回定，甲岁少为算半。到接落来甲两只电动人物，今日咱来了解地级表演计划好多班施工五活动个施工。最后，咱就去两时精彩个地级相等。
6: 地

0: 少，
1: 爹叔啊，
0: 红青接回来，
2: 爹叔啊，红青回。
0: 听众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到今次节目时段，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蝶精故事、十个故事。接下来的呢是蝶山文化研究院戴硕龙老师，伊对咱个蝶山文化研究都比较深。到蝶州呢有一句俗语，叫做“上处行鸡姑一回店”。遐爱农村究竟是甚物意思？就爱当地家鸡姑究竟是甚物解？接下来咱就随一起来了解。
3: 咱蝶州呢？上处行呢，那就上处行，一记了，那大家上处行，
4: 上处行，
3: 把大家上。伊个就蝶州家己人，特古来听也也叫法。所以侬当上处行，几股一块听。遐个究竟是做咩呢？伊个人从中就有一个走过上行个算命先生，得了手呢，去一个介绍老镜啊来看呢，那个叫蝶州人叫做财脉卡强。啊，算命能做财咩？又是卡签来给人算命。叫文武执政呢，就用一支小笛子，小笛呢就叫做吉鼓。一日算命先生就吹着这支吉鼓，就接了声哩，就无打了算命，就
4: 捧一来就走，
3: 吉鼓就走。叫人之间呢，伊就吹着了这吉鼓的算命先生呢，就走入了蝶州上酒行。一走入就开，哪能接算命？因为就没过路的人，但是说那是什么地方，那老人就解答说这是上处行，那算命先生听好就继续就在吉鼓在吹，就向最近容易从啊
4: 无人来听，
3: 因为在老人的这个地方，老人解答这个是上处行，因为你走了半日的时候呢，不管啊无人来听，而且你就上处行过灯过远，所以就无看然后就哎呀一生出行几股直抓定，然后呢几股我就即系聊天落来。
0: 哦，是这生意。所以现在这句俗语呢，就是用到的。前这生意嘅事，以后不会再做，不会再定好，咱就可以用这生意这句话来的。生出行几股直回定。啊，到咱蝶州咱个口头上和电话间些有听到这一句俗语的，所以小卫生班有时候呢，日节骨累就爱做来做多，所以这节成多。
3: 一时当中呢，那平日看起来不起起眼界些小事，如果再累起来呢，那就直接打小龙。
0: 这阵你爱用这个算盘来比喻啊？
3: 咱这个高度呢，该算根骨，是拍算盘噶，侬无该算机嘛，就得用该算盘。
4: 叫医生来该算根骨，无叫咱来该算机来用
3: 算盘。算盘在哪来算？我呢段呢就作来参论，知道解会。一六步呢，上啊上啦，这数字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咱就叫做岁数卫生官。一到这二十四期六十年代呢，就直解这个整卫生诊所解六十间，而每个工资就只有二十七元六角，加起检测就打我上街，每日就是去那边，只要要做个大便，然后一成日拿拿老老老灰尘甩开。但是像升起来那时，来了佢嘅工资就嘅嘅报嘅四蚊八角，一只会流失金呢，到时呢就当一做牛先生开始，经过只系生肖嘅等次就当一只亿就赢落边做，一只价就收三毫，一每月就三十亿，黑起来就九角钱，一只呢呢十蚊八角，一到啲嘢点做到三呢，累改起来就三十蚊两蚊四角，一直听啦。以致就急难下呀，不必个生花时间生出来，你不愁就吸钱啦，是温少，再少温生花。
0: 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这拉个哈，这句话首先呢，也是跟人家打打麦啊，认为呾直接你知啊不起眼哈，直接你袂惊点。首先呢，岁数卫生班只只骨类就爱做来就跟做哈，爱节节省多。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巴拉天朋友，刚才戴少东老师讲了不了第九首个故事，上厨行基固这块店，甲岁小卫生班，下半拿来进入来哼这点当浪漫。今日南京的六个个个是第一不应该说好的杯施工五花单个施工。
1: 我行陪热闹，
2: 来行两舞蹈。
3: 恩婆啊，听住啊，阿婆啊，莫招架。啊啊啊啊！
4: 来哼，直点通。

0: 到第一子弹，南京市听到第一因为打到四公五环，遐四公是咩解呢？就是强左连打四个基本功。这四个基本功有咩三个要求呢？听我为了碎碎道来。第一节的枪声要求清亮流畅，抑扬顿挫。枪的时候讲究的是夹字夹气，感觉通透，达到字正腔圆的要求。行话的四功五法强为贵，发泄运气强则温。气势有影来好的话呢，即是有变帮助枪声，方能够如强如好听。左界这项基本功，伊个主要责任是为了有效个帮助说明枪师个含义，俗话呢叫做鬼目。因在推起个关键，经协助解答，只个人个鬼目好，好个个鬼目无诶。实际就是大家因为有无表演个听识，以表演个听识正确而好。日念呢即是指念白，戏眼呢即向有蔡更白四年剧个说法。俗个呢有大高这个戏剧话白，就是呾连白其实比唱剧爱恶个在。因为呾唱剧啊，唔肯有剧谱个旋律可以食，而且有耳高个锣鼓伴奏。连白个话呢，请个演员个嘴来打，爱念出那么个喜怒哀乐个思想感情出来，加确实个比唱剧还恶。打呢就是武打。第一个舞台节应该是南派的武功，有开山、托山、萝卜子板、小卜子板、幽灵道、小条等等，伊是第一个武技经典的特征表演形式。解释各不相当，但作大多数的动作呢是连贯的。只是种表现方法的基本功是戏剧舞台节非常必要的，所以统称为四功。
1: 好了，听众朋友，了解了第一节表演计划学到半个四功五法等个四功，接下来咱就去两先精彩个第一节上堂。第一节唱堂宣布，下半一场是第一节唱堂，关山有行青木座。由第一方第修浪引擎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第一方第一人用枪的第一个枪灯关山有行清无阻。下方一枪是第一个宣灯温秋二改不二改由本庭

刚才来横线搞的是本丁用银枪的叠个枪灯，温秋二过不二隔，下半一枪线叠个枪灯，几度黄河几度粗。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在地山风情为怎么，咱就去聊个聊地山俗的故事。上厝巷几乎一回店，甲岁小卫生班，咱也聊个聊地界表演艺术课的部施工五活动个施工，最后我就去认识了精彩个地界长灯。这次个地气活动做哩怎么做播送这个，祝点咱口香，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做的什么。下播邱央请到一个人生精彩的这个唱段。地仔唱长宣传，下播音唱声由地仔音土音格吟唱的地仔唱长，无行相见背声清。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八三十五，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亚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人不平的是要去医院度的秦医生，数目如果不平的两个判啦。和天津水上工人有间的一群数目医生，一人专门研究工人类生物管护、风险评估、治疗问题数目、术后数目健康，一人的工作两个开展。水上工人给出批判的天津几台市民生中的工人度的有爱到有意思的故事啦。下边。将跟随记者一下，先了解一下苏木医生的故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7: 咱们第一站是去从水上公园东门哈，咱们这条主路线来。第一站咱们去，
8: 在那个儿童区东北角的位置，有一棵80年的白蜡。
7: 哦，跟着您，咱们过去看一看。
9: 白蜡王是不是？
8: 对，当时在天津市获白蜡王第二等奖了。
7: 胸径，
8: 现在胸径得达到得80，一会儿咱目测一下都能看得到。
6: 苏木落地生根，茁壮成林，需要时间的几天。600多年前，天津开府十位丹上，一片砖窑多次砌土制砖，积水成塘，草木繁盛，禽鸟来栖，慢慢的成了人们游安闲栖的地方。由于塘水清碧丹带，得名青龙塘，也就是水上工人的旧称。新中国成立以后，天津市政府为了服务市民，以青龙潭为主体， 诞生一座梯形的水上工人，与南方各类出名的世界人类不同，水上工人成立之时是依靠众多市民的力量单操一生。在1951年建立以后对外开放，水上工人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市民通常的太空人。时间流转，历经几十年的迭代修正，众多工人队的太数在其他人类人的精神抚养下依然壮士繁盛。位于同期东北角的帕拉王就是其中的一棵。
7: 咱面前的这棵就是，是吧？
8: 嗯，这棵就是、基本上就是白蜡王了吧？胸径至少应该有80公分了，80厘米胸径，那一个人环抱可能就环抱不过来了。
7: 这个算是这个水上公园的元老级的这个树木了。
8: 对，
7: 它比水上公园的年纪要大，
8: 基本上同步。
6: 同金沙堆发改革为树木一生的琉璃沙。1991年，毕业于天津农学院果树栽培专业，到今已经在水上工人工作32年了。讲起工人队的各类社会保护，刘丽莎十分有心得。许多朋友和家族也会用花用柳绳，当气温发生虫害时候，用灭虫药来滴洒去上灯，并且有效的保护气温天空的防身。不过，在水上工人建立的梯形工人队，构成整体生态链的健康发展，比单纯依靠养分驱虫更加顺利。
8: 它的天敌叫瓢虫，叫黑圆红瓢虫。靠它的天敌，它的天敌长得跟它的兄弟一样，逮到它以后，然后通过刺针刺进去，把它身体的体液吸出来，这个草履鱼就死掉了。
7: 那咱上哪儿引进它那个天敌去？
8: 这个天敌呢，就是在自然界中，只要有这个虫害，它就有它的食物链。所以这个病虫害防治不是说打药多为主，而是打药少为主，尽量给它恢复到它原生态的这个，比如说原始森林，没有人去打药，它照样生态很平衡。我们公园做的就是保护每棵树的树体，还要保护这整体的大环境，才能好。
6: 在水上公园参六里沙间的树木一生一通有百米，给他们都是生物保护专家，给他们认出就参与通的 X 光单程仪，看到树木比表的形态，就可以准确判断出土壤下边的根系是太阳还是太皮，树冠内的营养输送通道是不是相同。水上公园树木一生之神人文扬吧，
9: 园林树木呢，它们是有生命的，在它们的生长过程中也会面临着许多的问题。作为园林绿化工作者，我们一直在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树木的健康生长呢，也是需要有针对性的去采取一些措施的。尤其是在公园推进精细化管理之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呢，经常在讨论这些问题，开展调研，研究一些举措。树木医生专题组呢，也就应运而生了。我们树木医生团队主要是针对公园里的大树和一些有特色的树种，比如说我们当时第一批界定的那几十株树龄超过70年的大树，还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树种，例如我们儿童区的白蜡王、深湖园入口的无刺皂角，还有盆景园的老海棠等。随着树龄的增长，这些树木呢进入中老年阶段，枯枝、枝干孔洞、腐朽、病虫害等问题增多，我们团队成员呢要对这些树木逐一开展一个摸底排查，进行健康诊断，提出医治方案来，就是通过给树木号脉呢去对症下药，说白了也就是给他们开小灶，一树一策，通过更加精细化的养管，进一步维护树木的健康生长和景观功能。
6: 众多游客经常来水上公园，对公园气氛的欢喜也能够以示加增。南梅花落，接下来可以期待的就是盆景园内长春30岁的望春玉兰了。刘丽莎吧。
8: 这是望春玉兰，应该它在玉兰花中应该是最早的开花的。
10: 对，它这品种是最早的。
7: 哦。
10: 它也全身都是苞，开芽那个芽苞，它像什么呢？它也叫木笔花，它像毛笔的那个毛笔头。
7: 对，
10: 哎，一说这个，小朋友起码记住这一个点了。哎，这要是毛笔，哎，长得也是一样的，也像啊。木兰花园的玉兰比咱水上这个玉兰要晚，这花期得晚个7天到10天左右了。经过我们这个专业团队呢这么多年的一个物后观察，确认一下，这应该是望春玉兰。
8: 这是比一般的玉兰开花要早，早很多。
10: 嗯，因为它一成树，这一开花，那个盛景也拍得也很漂亮。
6: 今年科普颜托推广，不单是增加为游客游览的兴趣，更让顺路生人呢，还有人类将书本的知识通过实践去想法。与树木看片同今年看片不一样，人生的讲法，爱的地方不舒服，可以直接挖本医生的。树不一样的讲法，只能通过经验丰富的树木医生及其他人来做探讨体验。开盆经验，随处可见树木医生的真心尊重，比方人类的一株开桐树，用鸦片迷人起来，这就是刚刚通过色素树的成果。
7: 这棵树是什么树？
8: 海棠。
7: 这棵就是海棠，
8: 海棠果。这棵是和海棠果。当时这个树，树杈整个都耷拉下来了，嗯，很多下垂的树枝，我觉得就没有活力。我们尽量就把那些个下垂的树枝给它那个去掉一部分，留着最次的是这种平枝或者留这种向上的枝条。然后地下部分呢，我们一般就是施了一袋有机肥，嗯，然后后来浇了一遍生根液。在这个位置上，总踩踏它会板结，所以弄上这个石头，
7: 哦，
8: 不至于把它直接踩成板结的状态。
7: 哦，放铺上了碎的瓦片是为了
8: 防止板结。
6: 公园注入两只沙金白同那跑马丁香，也是树木医生们刚刚治疗过的两个品种。六零沙巴。
8: 这几棵洒金柏啊都已经不行了，后来就是
7: 哪个叫洒金柏，
8: 像这种常绿植物，
10: 就是跟快柏似的，
8: 只是它这个新芽是金色的。当时就是生长是衰弱了，衰弱以后呢，你光想着打药这是不行的，应该想着补营养，补完营养以后就好了。就比如说你感冒的初期的时候，你把营养补足，你可能感冒就不会发作了，
10: 把免疫力提高了。
8: 对，就是提高免疫力。
11: 病虫害防治也是这样，要抓住它的关键防护期。
8: 这棵叫爆马丁香，它的花期在5月下旬，是白花。
6: 虽然吉米宋木医生走走停停，既然不是未来以团一虫的色肥虫，这个色肥虫看起来十分沉闷呢，因此不少游客也反映过，做梦间走公园就会出现闷的呢，能不能够治理一下？在巡查的过程中，米白要游客的人们文样总是会耐心待审。
8: 这是摇蚊，
11: 摇蚊是一个中性的昆虫，它不是害虫，有很多游客反映蚊子太多了，影响游园体验，有一个恶意的评价，甚至它其实呀，它不咬人。它为什么叫摇蚊呢？因为它那两个足摇呀摇呀摇呀摇，在空中摇呀摇摇，非常形象这个名字，所以它叫摇蚊。它其实，是一个水生态好的一个反应，所以不要误会它。
8: 哦，它的幼虫就是鱼虫子，
11: 对，就是那个红虫。
6: 有那样的文章，也是树木医生自己神人之言。自从中国动量太空生物保护专业硕士毕业之后，依然研究入到水上公园工作。作为平常时的生物保护工作，文勇还会组织传下一些有关生物和昆虫知识的科普介绍。文勇吧，
11: 我是山东人，首先我从小就非常的喜欢植物，来到这个园子工作之后，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能够经常的与植物去接触。然后我也是学那个昆虫病虫害方面的嘛，觉得与结合起来更好的保护咱们的植物吧，能做出自己一点小小的努力。
6: 在工作的过程中，文勇慢慢体会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11: 天津美国白蛾这个防治吧，然后我们会采取一些生物防治措施，去集体悬挂周春节小蜂，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挂在什么位置效果更好一些，什么时间去放，也是有很多游客去关注这个事。就我们在悬挂的过程中嘛，很多小朋友很多游客追着我们去问，哎呀，这是干什么的呀，然后挂着这些有什么作用呀，你们公园一直在干这些事情吗？我们在那挂着就更起劲儿了，挂完之后也给他们解读一下嘛，觉得哎呀，自己的这工作原来这么有意义，也会在公众号上出一些科普类的文章，给他们解释解读一下这个事情。
6: 水上公园树木医生张廷芝是2023年7月份正式成立的。自从成立以来，专门对公园的台数进行了基本的模带排查、拍照等档案，和陆续对盆景沿老海棠进行了探空飞行和针对性阳光，对巡查发现的装饰水域尺足进行针对性养护。树木医生团队目前有八人之身，这段中间既有六年三间的工作经验丰富的技能后，也有层层间的专业出众、乐意创新的八人后，还有三位用间的高学历、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九人后，这段也可以推推的传承中合理守护天津市民喜爱的太空人。春风顺暖，树木吐绿，一块水上公园内植物的范例又会翻发出来。当朋友眼中看到一步一景，当遇到我的人今日故事中遇到的帕拉王、老海棠、望春玉兰这道有故事的树木，当凡故事一族能断绿蜜蜂覆面闻花香的时候，一天让我填崩盘给满人美景的背后，水上公园所有园林工作者的心血和付出。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春已至，花已开，连日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春菜、春鲜上新、春游、赏花、踏青这道多种春季场景式消费带动下，江苏各地的春日景致正呈现出一片热辣滚烫好景象。下面，将听记者采写的报道：赏春花。品春茶，春日景致热辣滚烫。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6: 春光灿烂，

0: 台风南头珠开启的水陆空前进世界双语模式，苏条空中双语专线，海3月20号正式启航。S1252次升机带有下将晚上春色进入人带，水上双语专线研发好开启。 放住湖方后生迅速就可以捕捉方法。此外，三南京玄武湖、扬州秀水湖嗰度，建辟水上智能嘅景区，都提供咗清纯爽快嘅出行方式，大概多样化嘅爽法模式。人头做运气导游啊！
1: 上发有明显带通国体出售等等提升，提升司机人士，截至目前已当清明节上发有近期的当单同比双双超过6片，公司的扬州模式是做南京都双榜热门上发目的地，南发湾南头组监督近期太阳湾生态旅游景区，盐山荷兰花卉的销售量翻倍增长，同时，非洲司机人士居住非洗身份景人，清明假期出游的黑马目的地。 伊当量增速同比都高达10倍以上。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豪华爽快，其中鼓楼其不但只丰富的龟山探梅园的赏花游内涵，还将其内多个景点串联，扩展赏花游外延。其中是九里山风景管理处副处长常春华。
2: 我们还设置了汉服的体验、汉服的表演。另外呢，又增加了一些这个儿童的游乐设施，还准备搞一个全国性的摄影展，这个正在筹划中。包括我们这个龟山景区有一个互动，在路上设置这个引导牌，让大家来赏这个梅花的美丽的同时，还能感受到汉文化的这个历史厚重感，还有新建的这个欧乐堡海洋世界，也是一个游玩的好去处。
0: 最近天气也系同传统文化崇尚丰富嘅好时机，赏花加文化嗰度，天色春季出行，受到热捧。1月15日，历史14人诞生嘅南京太学赏雪海人正式开人，继续采用教育战争嘅史诗人林，系数字吧，是做古典人类文化精髓同赏雪海历史人文景观。
1: 引以高教嘅赏识。南京大学是从教育非执行编章，选贵上吧。
3: 梅花它也是傲霜斗雪，是象征着一种高洁，这能跟南大的这种科学的独立精神啊一脉相承，所以这个呢就是很能代表，就南大人的气质。
0: 人类石油、梅海、梅丝、流芳三个景区，总有东方朱砂。
4: 六岳嗰度春白做梅花，南太学子可以漫铺高人，随处都可以铺着绵密春光。
0: 南京太学文学院学生梁乐谦吧。
4: 香雪海其实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它不仅是一个景观园、文化园，那同时我觉得香雪海也是象征着我们学校一校双城这样办学理念的一个很好的纽带。
0: 东南太学九龙湖教区新老城嘅梅人中，梅花同样开得真盛。学校2024年传统文化公开课，以梅编作10分寸，以塑造梅人游园会，就可以进行。梅莲花会人、匠人、教师、主田人，沿途古琴暗香，不通闲闲。10年变成10年线，带来。 梅花主题诗词课，中国现场梅花奖得主、江苏省演艺集团昆达人演奖，史哈明同师生相撞互动，展示人类开头和非物质弥散推表中昆曲艺术的无限魅力。东南太学生方米平吧。
5: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大学生这样精神生活的一个来源吧，因为我非常喜欢昆曲、京剧这类的戏曲的艺术，然后也。

0: 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滋养。
1: 三间呢，不但出现开放式美育场景，因时因机开办法定课堂，讲师各天教教都系探索实践。思时之中，学生们见片面嘅私人嘅浪漫，又系学习中体悟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在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负责人曹天美看来，这道典雅人力不单只是关键人，更神秘的文化人、历史人。
2: 在体验当中啊，我想这个年轻的心灵当中就会流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然后呢再去尝试或者是感受中华的传统艺术的这个创造性转化跟创新性发展。
1: 上华景区，上华品种，上华出行的选择更加丰富多样，多样化上华模式才能春日旅游热潮，线上线下各地的春菜春茶也抢先上市。上春菜品春门，春天的蜜桃扑面而来。中山陵茶厂的茶神香，春茶的嫩芽几件挂满了枝头，采茶工正带领竹篓传说啊，一排排茶树之间，几等人扎扎通作寒暑，虽然树枝的西服符合标准的嫩芽，就纷纷披采下放入篓中。采好的新茶马上被送到浙江的紫砂坛。中山陵茶厂紫砂师陈世芬带领弟子忙碌起来，高温石墙，石土油腻，真情干燥。茶香四溢，沁人心脾。经过一整套寒暑考究的制作技艺，调上金色色彩润绿、形似琼浆的一花茶，将制作完成。清澈明亮的茶汤，好像一下你养春出春日的通透大色。披一下，洗以后，鲜爽甘醇，肥美绵长，尝试分吧。
3: 今年这个茶叶这个品相还可以，雨水很充足，我感觉到这个茶叶还是蛮肥壮的。茶叶一定要把它晒透，又不能给它红梗，这个不能红梗就是要对温度的要求是很高的，然后又不能给它晒糊，我的手就是感受这个温度。
1: 好茶难以好品种，今年广西省茶叶研究所无锡碧山集体利用黄花品种、泡花品种开发的三玉黄茶、三玉泡茶，还有以六种颜色的茶树品种开发的六喜茶、小饼茶这种新品种，也迅速到茶认可。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同时体验了一把采茶的乐趣。江苏各地茶里正当时，游客盼是吧？
4: 老师们教我们就是不用掐，要往上提。如果掐的话，它这个接口这块的话，可能会红梗。本身我们自己都很喜欢茶，下午的话我们去茶所那边的话去体验一下做茶。
1: 江南道北每个城市对春天的感知还离不开一口天色春鲜，比方江南人爱的凉席菜、长沙的特菜、江南的春笋同内饮。实际上是三月份以来南京人最爱的八头鹰闹钟，却烦恼外卖量反比上阵日两千增长超过数六倍。香椿头、枸杞头、马兰头这类相关美食外卖量反比增长都超过三倍，还有各种口面的青团，三月份以来外卖量反比上阵日增长超过十二倍。高铁也查出浓温力融合的机会，打造多种形式的体验场景。参考常州金坛茅山森林公园，不单是可以带新人的双山潜顺，还可以露营采茶。在常州中寮区赵启镇马亚菜采摘中药材的农事体验在太舒服了。常州市中寮区赵启镇安基村村委会工作人员总结吧，
5: 后续肯定也会抓住农文旅这一块，打造更多的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体验项目，让他们能够在我们村里面既玩得开心，又能体验到农事，同时还能学到文化。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的发令神山尊爱音乐之中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这位声音舒服，情感细腻，在温文尔雅的气质之下，并得一颗乐观向上、懂得感恩的好心，就是中国乐坛新生代歌手王思龙。全曲由王思龙演唱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山牛》登上了一档音乐引进类节目。声音一般为，必须给每一首传唱度过高的歌曲，但必须能够打通一小部分的人。他希望他们给苏哥之后能够有所触动和抒发，同国际美联系感人带一同天发送上温暖的问候。作品中歌词人间意外每一季度赤草内心，王思龙将音乐中的情绪一次又一次拉满，不是只有离开家人到我不是追逐梦想的生意呢，才能够充分体会到歌曲中所迸发的力量感。积极以同学奔跑路途上的追梦人加油打气，也提醒永远冒天标牌背面默默支持的爱着的家人。

作为新生代歌手王思龄，还觉得专业同行歌手来看，不是年纪过小，但唱功实力不容小觑。在比赛中，他更愿意挑战自己，不行轻松路，不按套路出牌。作为比赛类的节目，更应该选择更多高难度、神奇类的作品。他反而倾向于演唱，还没发表过新作。他用包含亲情的演唱去打动观众，他愿意相信自己的热天和想法。他坚信，总会等到一个懂得倾听自己内心世界的听众。

灵堂王司令的歌曲，会让人感觉状态也变得年轻的。机关枪上演，慵懒的状态，就像在思维层的少年，带领对世界探索的心态去发现一切美好同未知。无声音的街道伪装，更多是自述内心的突破。用当代年轻人的视角去发现周遭的一切，唔讨好唐中，只为更好表达自己。也是安尼情绪更为真实，更容易打动人。

方十六号八年五个数三一顺总统严聪的一国爱向表白了。浪漫色情的人不上对冲，只能怪造型。全国歌词有些粗糙，但可以记得的歌声加持下，不会用悲伤的情绪涌现十分过分。只能用今天的意思告慰大家，可以面对爱的人，不能够给予承诺的时候，爱懂得向自家火热。世事风俗，相信时间会治愈一切，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由王司令演唱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溥仪金塔》，在 YouTube 文章中广被传唱。曲调舒缓强硬，用微微透露年纪，讲述点关于强势情感的美好，红对未知的迷茫。记得转瞬即逝的爱情，不许美好，也令人刻骨铭心。只有经历过赵明拍综艺达人，只能为心跳突然加速，时事也为时尚般疼痛。状态之后，对于怪导演无比怀念的青春岁月，不是在记忆中难以埋起的强势记忆。感谢曾经陪伴自家一下成长的几代人吧。好朋友，今日荧光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Hast du verstanden?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啲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啲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百家村郭广良满天金线，记得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堂 Randy， 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大家介绍下客家人小节的面俗。五花为人花灯，五花下巴为人小人灯，历史悠久。一搭十分具有传统特色的人小人灯神会，已经传承了有570多年历史，每年都会吸引20000多群众前来观看。下巴人灯法通啊，是为了纪念下巴村祖师祖先朱仙公。相传明朝神花人间下巴由于衰人不久，经常吃水观看，作物湿中救不熟，致使上面的神花十分艰苦，村民不断爱钱，人口也日渐减少。为了改变的健康，水菜也就见他活动下巴人祖先去面神花22人，也就只是古人1486人首先上村父老商议，除夕讨谷以钱杀，但拍完钱粮，挑选了20多名人强力壮男丁，从万华村出山超准到下巴土塘的两江，开始准头二道的独立硬杀山体，困难十分大。但是祖先开准的决心不通用，其命令大家出山不止，传述村民用六竹的制作彩灯、花灯出厨，来以除夕资金。并且鼓励家老婆早死，汗出不便，送饭送茶，仁慈不害。历时3年，去面粉丝人人，也就古人1488人，人小姐当日盐水樽樽管的，因来万花河水灌溉油田、太火、下巴电梯水田3000多亩。这条水樽是当时长乐人，也就其他五花人最早有最大的水利工程。见下祖先尊建成为下巴给周边村民粮食丰收的灌溉尊，祖先开尊超乎想象，其功德无量，乡人们敬仰。为庆祝祖先尊尊功，下巴村民只在人灯闹人小法通，二是庆祝祖先尊的尊功，牢记祖先公的功德。天意就因为麦灯超尊爱把灯啊扔进来，祈求下巴人人灯兴旺。下巴的人灯闹人笑，鬼母粉胎，每年吸引欣赏及周边乡镇各地的群众前来观看，还引来世界各地的部分侨胞前来朝见祭祀。经过500多人的传承和发展，下巴人灯一来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明年人小姐下注当天群众就七十八主先公职务，由出众庄稼主持行三向礼。三向礼过程包括洗礼、跪拜、三次向礼、先读祭文、升灯，而古老祭祀过程要45分钟。按不条亚莫光临村民最高最富进行文艺表演，8点整阳灯开始，千村老少盛装齐齐，又到舒缓强灯各种发灯，又到模仿各种人物扮相，只剩30个人巡游队伍，两师戏舞锣鼓开涛，炮竹齐鸣，听听下巴提经过管理台专业泰兴的米行的老街等街头同村头，到台祖先公植物祭拜，点亮花灯，最后再经过管理台返回各村寨。人土的国家国父人化抛出前面人接化灯，那摇灯接化灯火中而你喊着接灯，正在人灯过程来回行程10个公里，历时30个钟头。在庆典活动当中，礼五灯、龙虾灯、鹅灯、鲜花灯、12生肖灯等等各种精致花灯，都在村民亲属用竹叶编织之后，加上是精美剪纸制作而成的。要到为摇头摆面，要到展翅欲飞，要到掌嘴潜色，吸起观赏价值同艺术价值，成为周边村民同旅游者争相购买的艺术品。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播天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广东汉唐花蜜跳架春春金松天花记得分享收藏。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堂班的买着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节目同大家关注下客家人小姐的名秀新人的双灯节。在客家地区，因为客家话当中的灯同添灯的灯谐音，每年的人小姐都赋予其为重要意义。双灯是为人小发通的重头戏，尤其以新人同五花为部分地方比较重视。每年的双灯节，既然因离家乡四处打拼的客家儿女都想方设法转到家乡，双灯泰国人家出一年七夕为下，既观赏花灯、欢度佳节，更是客家团聚、庆花家丧，寄望市内人燃灯献花、家庭和睦。正一十四暗部，显然是能显正花罗顿创新会的祠堂前辈热闹非凡。创新会部罗氏家族的子孙从各地转到家乡，在祭祀圣诞仪式过后，让来创新会部突起铁石的受人火发通。罗氏总祠曾前辈门梁后，晚上的村都命名为棋盘的烟火。点燃之后，烟火会自动脱落，每程约烧五到十分钟，层层都要表现不同故事的夹子，代表不同的意义。在烟火燃烧同时，抛竹上香，引发事件。村头老人在这个挑选烧烟火锣鼓，根据烟火燃烧进度来接听鼓板同速度，披下的烟火挑打出不同的旋律。灿烂的烟火披以鲜甜的锣鼓，热闹非凡。而且是创新会部罗氏家族的双灯节，在新年每一个乡市都要特殊于自家的双灯节，以及形式多样的双灯法通。经考证，人小双灯可以摄受在新年既人数为有600个人。经过历代传承，花灯爱情有了变化，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而双灯的形式和意义基本延续下来。火树云花万几户，小鼓喧闹到天明。新年双灯节从正月初八开始到十九，传统双灯节内容十分丰富。双灯节之前到坐灯师傅下添做花灯，正月初八开始抢灯、接灯，初十到十五每日都有各大相识双灯节，尤其是以人十二、十三、十四最为集中，十五到十九最为最后的暖灯环节。除了双灯节，前中年齐聚一堂，以各种形式欢庆佳节之外，抢灯也是十分重要一环。抢灯节会安排村头的南墙人成群结队，一路敲锣打鼓，燃放炮竹，五流五丝把花灯抢到植物祠堂。出众的装置会在灯的下部的中心点的置放一块用缝出的宝灯的缝锁窄灯的下上八字千岁的金砖，等金砖塌好在灯的下部就放开后，龙讲几句怀旧兄子和天方节义的假话，然后一记高声花灯就升上来躺在的真亮下部。在新年双灯有双重意义，一是观赏超神秘观的花灯，二是庆祝村头的添新灯。各乡市的双灯节做法的有所不同，而同新年的热情好客有关系。客家社会认为，如果所有乡市都摄中了人少过双灯节，只能够去某个村的举行。而当时客家人生活比较艰辛，难得双灯节期间有好酒好菜，就商量把双灯节搬开来举行，各乡市天下热闹，也热出人肉斗见。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麦开新书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书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6: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咧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咧贵州省黔东南州长江关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内面，就有着即款的一个神秘的村落——歌华窑寨。大家称伊是泡伫咧木炭内面的村庄。接下来，咱就斗阵去探访一个伫咧深山内面的小村庄。伫咧江西鹰潭，有即款的一个老母，唔敢呐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声的世界，而且是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节目下半段，咱就带你去熟悉一位左右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在咧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做“欠地无闲草，野龙得林腰”，以此会当看出贵州草药真多，品质真好。世代徛伫咧这片土地上的人啊，利用大自然赋予各种食物，依靠家己的聪明才智，伫咧大山深谷之间繁衍生息，加山水草木为友，都创出每只强身健体的良方。 伫咧贵州省兼东南州长江关翠里乡东部的密林青谷之间，就着即款的一个新品的村落——歌华窑寨，大家称伊是泡伫咧木桶内面的村庄。伫咧即带啊，一种多点的水浴的方式，窑祖窑友世代相传。即阵啊，伊靠这种古老神秘的沐浴的文化，建立伫咧深山内面的小村庄，正带着女女的药方，走入大众的视野当中。伫咧长江关东南部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伫咧这片竹林深处啊，有着一个真水的窑祖村寨歌华村。一个建伫咧半山腰的窑寨，几年啊拢是云雾缭缭，绿树成荫。一条真清甜的这种小溪，将竹林、村寨、吊卡楼是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把生态宜居的美丽画景。沿着这个石板路行，就好像就是步入了桃花源的外来社，创立一片静谧的所在。徛伫咧歌华窑寨公铺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会当看到郁郁葱葱的森林，甲簌簌风风的规整的木厝。三面环山的这种窑寨啊，几乎是无平地，空气当中会当闻得到这种浓厚的味素，细滴一片，好亲像是一种药方。一栋36高的木质结构厝前，村民赵胜东正唱着歌，整理着各种食物。
10: 我们采了大约有七八位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药浴了。
2: 窑祖窑友是歌华窑寨群众一种真多点的沐浴方式，加古老的保健方法，被称作是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食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了这种药水，用药水刻入三木桶，人是坐伫咧桶内来浸泡，让药水侵入五脏六腑。经常洗这种药浴，会当去到疏肝活络、清热解毒、消毒疲劳、强身健体、有效的防治风湿病等功效。相传歌华窑寨祖先原来是伫咧海南世代相传的，这之后是到南到了贵州，拄着了上山船岭。山中的湿气、瘴气太重，真侪族人因此是艰苦。为了治好族人的病，姚宗的先辈伫咧山中发现了一挂药草，用来浸泡之后，会当是消毒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第一代药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吴海介绍，在艰苦的生活的环境当中，瑶族先民就对储材在苍茫的大山当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着一脉又过一脉的上气和总结经验，配制成了独有的药浴的方式，有除湿、驱寒、活血以及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10: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一些经络不通，通过泡浴五脏六腑全部经络都打通了，这样就达到强身健体、治病防病的目的。
2: 慢慢的，水药浴就成为了瑶族人特有的风俗，是瑶族同胞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的部分。年纪将近70岁的赵友辉是歌华瑶族祖籍第一老的瑶医，也是瑶族医药第七代传承人。在咧正式草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伊讲瑶浴文化重点伫咧瑶浴。
10: 妈妈教我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炮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2: 根据初步的统计，瑶族药浴药方有188种，主要由对风扇、半边风、九龙亭、惠亭、节节草等36种的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型的病。 2008年，将江关耀祖庙宇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6岁赵成栋是一家360平米、30楼高耀祖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为广州拍工得当家乡之后，赵成栋甲伊的某伫咧当地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伫咧歌华泡游泳的，决定是一卖亲近游祖新欢的体验。伫咧草木青芳内面来听残叶开水叮咚作响，虫鸣鸟啊叫的声音，将规身躯的这种鲜呐是水气色，是真快乐的。除了提供摇摇徛所之外，赵成栋阁将家己配制的摇摇摇包向人客出售，一家三个人的生活是真充实，而且是美好的。
10: 目前我住宿的话，有五个房间，有八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六七十人都有。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2: 耀祖摇摇喜秀，伫咧翠丽乡歌华村，得到了不断的团形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2012年，歌华村被列入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之一。2013年，遴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世代延续的模样文化，行到今仔日啦，成就了歌华耀祖村民的地府之道。随着耀祖知名度的提高，歌华耀祖草药的消耗量是愈来愈大。为2010年开始，村民是开始上市人工种植草药，慢慢的，规个歌华耀祖拢兴起了种植草药的热潮。通过种植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是深入到了歌华耀祖每一个人的心中。即阵全寨的耀祖种植基地已经是超过了600亩。耀祖的老人经常讲：靠山吃山，唔通伤伊的本。靠水吃水，唔通损伊的源，河水上清，河山上绿。耀祖人民啊，采药一年只采一面山，第二年再来采另外一面，将来卖结婚的所属。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耀祖民族文化专家吴海讲。正是这种生态的正新的采集的方式，和歌华耀祖上年是保持着80%以上的树苗的覆盖率。
11: 瑶族呢，它是这个生态。
10: 瑶族人是生态智慧是比较新、比较早的，而且它发展起来之后，对后代的影响也是特好的。所以现在凡是瑶族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是青山绿水。瑶族在生态方面，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11: 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2: 相关是跨中耀祖文化发展的阿哥瓦来的客商，经过偌久，一间来自北京的医药导师企业就来到了歌华耀祖。对当地传统的耀祖文化进行考察，找寻甲当地政府合作的契机。北京一个医药导师企业负责人李亚清讲：“
12: 我们就想呢，县里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葱姜瑶玉这个品牌打出去，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2: 到目前为止，歌华耀祖已经有66户的人家会当接待游客来体验耀祖。16户的农家乐的大户，一次性会当接待泡澡160人，客数是120人。歌华耀祖负责人赵成基介绍讲，下一步歌华耀祖将积极探索耀祖发展的新思路，充分利用好耀祖耀祖资源，打造乡村的旅游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10: 我们以瑶玉产业带动了1/3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瑶玉的药包做成标准化。
2: 夕阳西下，心灵内面静定起的步步当中，依然会当看到村内建设起的瑶玉药包厂房，带着绿绿的药香， 这类被称作是泡在嘞木桶里面的村庄，正散发出一种新的味道。歌华姚贼村民刘有辉讲：“
13: 我们姚玉这是宝贝，
10: 我们姚玉是宝贝。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13: 我们高华村。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江西鹰潭，有一款的一个老母啊，唔敢那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限的世界，而且是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熟悉这位左右红，这位是神州。

0: 用。这位老母就是咱今日的故事的主角曾幼红。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伊付出了真大的努力，唔干呐将家己的囡仔带出了无限的世界，而且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囡仔开嘴讲话。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晨晨早上好，
2: 晨晨早上好。
1: 好，我们走。好，
0: 下去吧。这里是江西省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为十五年前开始，每一日的透早无到八点的时阵，校长曾幼红拢会徛伫咧门口来迎接小朋友。对这挂小朋友来讲啊，一分钟的上楼的时间是每一日快乐的开始。小朋友伫咧课室内面上课，成成的阿嬷齐混仙，甲赫赫的老母招呼因，一直是无愿意离开。赫赫老母招呼因，曾经啊是甲齐阿嬷是斗阵合作计数。因斗阵讲起，迄阵拄啊知影囡仔艰苦时阵的感受，几乎是相款的感觉。因讲啊，眼前迄阵是一片黑暗。
3: 我的孩子就是感应性神经儿童，在肚子里面就是这样子。最崩溃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分贝基本上接近就是聋的，以后不带助听器就是哑的。听到说哑的我就哭，哭得好像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感觉。作为妈妈的人都会从胎教开始跟宝宝说，那你说到一岁两岁，你说的话都是没用的。
4: 我真的是来的时候哭的，怎么办呀？曹老师要花30多万做耳蜗，怎么办呀？
3: 是啊，
4: 嗯，后来我看他的报告，我说你先带助听器看的，果然带助听器效果还是很理想的哈。嗯，
3: 第一次叫妈妈特别感动，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作为家长都受教育，跟着一起成长。
1: 好，你看呀，这大卫干嘛了？
5: 五一九。
1: 大伟的手怎么样啊？
0: 周虎英经历的所有的母座冰会美梦观梦，曾幼红拢感动心受，这一切一转拢经历的。曾幼红永远记得2002年，伊发现已经一岁多的查某囝，唔敢那无亲像上款年纪的囡仔迄款的耳公话，而且对声音无任何的反应。经过伊的检查，查某囝被确诊是双耳及中度的失聪。
4: 那主治医生说，他用南昌话讲，他说好可怜哦，聋得好厉害，就是这样这个意思。当时虽然是说心里早有准备，但是真的被证实了，还是接受不了的。嗯，就像天崩地裂、天塌下来一样。我想，你一直这样痛苦也没有用。我就四处查找资料，专家讲，他说这种孩子要3岁之前是语言发展的最佳时期，你最好要尽早配助听器。我就到处四处筹钱给孩子配上了助听器，但是当时半年孩子还是没有开口。
0: 大手拿着小手打上了慢慢就医路，手头的钱无多，遥远的所在人生对无生，唔知影头前是闪着光的希望，也是渐渐看袂着头的黑暗一片。迄个日子啊，曾幼红甲查某囝的每一步拢行真艰苦。
6: 大手拉着小手，踏上了漫漫求医路。手头的钱不多，遥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前面是亮着光的希望，还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漆黑一片。那些日子，曹永红和女儿的每一步都走得跌跌撞撞。
4: 当时是深圳的一个那个施立璇老师，当时他说可以给我免费的名额。我们从鹰潭到深圳没有直达的火车，要转几趟车，真的是很迷茫的。这边真的是一只手牵着女儿，一只手提着行李牵着她跑的，经常是这只脚刚踏上火车啊，那边火车就开了。记得有一次女儿就跟着我跑摔倒了，也没有哭，上了车之后才发现她的手脚都破了。但是我自己心里就很难受啊，我就忍不住抱着孩子流泪。经济压力又大，孩子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好，是吧？在我无助的时候，我就经常上网去找一些家长聊天，也是这些家长给了我信息。经过2年的康复，

0: 4岁就送他去上幼儿园了。当时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真的每天都是跑着去接他的。我希望能借阅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的去陪伴他，你知道吧？我就陪着孩子在学校里玩，然后我就在一旁做他的耳朵，我要观察他，看看他们之间存在什么问题。有时候我会问一下他同学，我说你喜欢跟艾杰玩吧？记得有一次他那个同学说不喜欢，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老是不理我。我就跟他说，他不是不理你，他肯定是没听到。你下次多跟他说几遍，他就会理你了，他就听得到了。后来，那个孩子就跟他一直玩，玩到大。
1: 好，左右红欣慰的是，查某囝即阵已经是广西艺术学院的大学生，甲伊的同学相款的健康快乐。左右红将急中度失聪的查某囝带到登高有声世界故事是一团糟，十团八，好伊成为了万贯闻名的爱心老母。真侪爱狗，而且是臭屁人的囡仔老母，也慕名而来，带着试看卖的心态。2006年，左右红创办了外学区爱狗囡仔孤魂部，即阵扩建为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伊翻了一本又搁一本的册，为零开始钻研爱狗囡仔孤魂的知识。去北京、上海一撮又搁一撮找专家咨询、请教、自学，并且是通过大学的本科应用心理学的专业的考试，开始了当老师的日子。
0: 当时来的时候，心里是没底的，因为当时这楼房也是旧楼，烂木头门砖，水泥地都是坑坑洼洼的。当时我看到，天哪，这是多大的工程，我哪有那么多钱呢？然后又贷款呢。就一点一点的，每一年每一年投入一点，每年投入一点啊，慢慢，我总是希望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有身体上的障碍又产生心理的障碍，我希望他们能够像健听的孩子、健全的孩子一样，开开心心，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1: 15年的时间内面，左右红陆续和200多听众的囡仔，行出了无声的世界，开嘴讲话，和因的人生从此改变。金口不开，金易开，笑是不闻，书得闻。教学楼三楼的金旗上，家长用短短的10几个字，写下了对左右红深深的感激。
2: 是什么？是收到的快递是吗？
0: 我也不知道，看一下。给我打开看一下，我说我没买东西呀，哇，真的是锦旗呀，看一下，这谁寄来的呀？啊，李纯义，这是我们那个毕业的孩子，今年毕业了。
3: 你这儿有算过，截止现在收到多少面锦旗？
0: 几十面啊？还有些没刮，还有一些坏掉、烂掉了。这是甘肃的。这是江苏的，这个家长原来也带孩子回来看过我们，现在孩子也是上初中，江苏的，宿迁的，甘肃的是现在是上5年级吧，然后上老的，还有浙江的，河南的，
2: 可以感受到他们。当送锦旗的那种心情，
0: 每一年都有很多家长回来看我们，他们这些家长来了就跟到家里一样的，就把这个当成家，就像我们甘肃的那个家长，他就曾经讲过什么呀，原来孩子还在这里，然后他就跟他家里人说，你们不要欺负我哈，欺负我我就到曹老师那里去了哈，他就这么说的，而且每次来到这里他也不说什么时候回去，我也不问，他就在这住着，在这吃着，然后他就见什么就做什么，没事就跟我们搞搞问事，在这里我也不问他你什么时候走啊，等他要走的时候啊，曹老师，哦，我要回去了哈，啊，好。
2: 为什么感情能处得这么好？
0: 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我就觉得大家在一块就是善待身边的每个人，所以他们在这里就跟家人一样，包括我们这些老师也都跟家人一样。
1: 查某囝甲左右红回湾起来讲。老母即阵的心内只有康复中心的小朋友啊，查某囝的话，和左右红是忍袂住笑出来。听到过200多个囡仔叫出的第一声妈妈， 这款的幸福该用什么款的语言跟咱们家来分享。
0: 我说这些孩子的第一声妈妈都给了我们，而且经常看到，特别是小女孩，我一看到她我就会想到女儿小时候的样子，就会情不自禁的那种油然而生的母亲的那种情感吧。
4: 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劳动的一天多么辛苦呀，妈妈妈妈我不想，妈妈妈妈我不想去喝一杯茶。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5: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的情感。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外语歌曲的流行，伫咧一定的程度顶，反映了梦想时代的风貌甲印记，也带动了可爱岁的人啊，开始学习起了外语。有的歌迷甚至拢唔知影歌词具体是甚物意思，就是会当伴着这个曲调来欣赏着家己喜爱的外语歌。到即阵为止啊，即挂经典的歌曲仍然是受到大家喜爱。本期的节目，咱就斗阵来回顾迄挂永远无过时的外语经典歌曲。

外语歌曲有着属于的时代。虽然这阵新歌发布的速度远不及当年，但却依然是真侪人的心头爱。经典歌曲《一生何求》自为原唱发布之后，便收获了真侪喜欢伊的歌手来进行翻唱。咱即阵听到的是华语流行歌男歌手谭咏麟甲李健合唱的版本。这位是自带穿透力的声音，这位是拥有柔情细碎的声线。两者合作，伫咧勾动情怀之外，可是心生感慨，耐人寻味。

所谓的经典，并未亲像真侪大人的歌曲相款，伫咧大街小巷拢会当是一直听到，但一定啊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外国歌曲伫咧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达到了一个流行的高峰期。虽然即阵并不是刻伫咧热播前，但依然啊有一阵听友始终是热爱着外国歌，亲像《真正爱你》、阿个有《浮夸》、阿个有《飞花》等等一挂经典的曲目，到即阵仍然是位列必唱的榜单当中。

我故光叫流传到这阵，我感觉是因为伊会当跳出传统的歌词的框架，跳出模式化的创作，而树立了真侪情感，去打滚生活当中。咱这阵听到的这首由华语流行歌男歌手张国荣演唱的《风继续吹》，便是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的背景和张国荣的个人的经历是真相关的。歌曲的创作的灵感来源自张国荣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这首歌曲发布之后，不仅在华语歌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真多歌迷心中永恒的经典。

2002年，一档致敬刚刚的音乐综艺大获成功，让刚刚又搁一摆火热起来。咱不仅看到了真多喜欢的香港的歌手，也听到了真多新翻唱的经典的外国歌曲，其中就包括了新生代女歌手杨明熙所演唱这首《灰灰》。伊用多点的方式演唱了一首相对比较冷门的外国歌《灰灰》，去致敬属于成长年代的刚刚新生代，可让观众看到了生生不息的音乐传承。

真侪人因为喜欢感觉，更认真地学起这个外语，只是为了家己一开嘴便会当唱出真纯正的这种外语歌曲。伫咧中国内地新生代歌手当中，会当将外语歌曲唱啊是真纯正的歌手，女歌手刘小军一定就是其中的一个。作为最近这几年真炙手可热的歌手，正是因为一首外国歌曲《大风车》而红足款，也好真侪人啊是记会掉进来有着多滴迷恋的新生代女歌手。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悄悄话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2: 展现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一个普通的医学讲师，一摆意外发现，甲一家世界绝症糖尿病联系在一起，班顶始终无法放落家己的想法。一个固执的特点，搁一摆爆发。当日一讲完课，伊就走去各个院系探听有啥物会用做实验的所在。最初的班顶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取得了人类医学史上的重大突破。当班廷发现伊德所消息被公开以后，1922年7月有一日，一个美国商人突然拜访班廷，目的真明确，买断伊德所。两款秘密档案为你揭秘，机构疗法的终结者班廷发现伊德所，敬请期待。

1900年6月，在我们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的一家诊所内，29岁医生班廷正咧拗头拗面的坐坐桌顶前，无停伫咧吐血。诊所生理真淡，非常的惨淡。诊所开了得要一个日，一等来第一个病人，那是一个酒鬼，向伊买了淡薄酒精，开4美金，其他时间煞是一针无赚。真紧，班廷手内的存钱就开价得要了啊！这个时阵的班廷目睭前规片茫茫，无人想到这个较无30岁少年家，两年以后，伊发现震动了全世界，并且因为安尼得到了诺贝尔奖。伊的功绩至今正源伫咧影响着全世界无法计数的病人。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偌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咧甲各种疾病抗争，亲像出皮、气结核、破伤风、小儿麻痹症等疾病，拢是无法治疗的绝症，严重威胁着达国人的健康甲性命。而随着科学家的不断探索，愈来愈侪疾病互战胜，人类走出了一个搁一个死亡阴影。糖尿病是一种真古老的疾病。在公元前1950年，德国人踮埃及法老王墓中，就发现了关于糖尿病的记录。这种病的症状就是得饮得尿。记录出现以后的几千年当中，糖尿病一直拢是绝症。得到这个病，就是意味着慢慢的等死。在伊德索方发现以前，糖尿病患者必须严格控制饮食。但你必须处在严重饥饿状态，才有可能多活一日。因山仔剩一支骨倒伫眠床袂得起来，就算无死伫个酸中毒造成的昏迷，早晚也会夭死。遮一日等死的悲惨情况，绝非现代人所会当想象。1922年，美国国务卿的查某囝伊丽莎白休斯因为糖尿病已经特别死去啊。就算老爸是为国捐赠的政府高官，对查某囝病也是无法无度。在当时，糖尿病在那像死神相款的席卷着全世界。得到糖尿病无任何医治的方法，只当一日等死。最终导致各种器官机能衰竭，那像僵尸一直死亡。也不过，班廷在1922年发现了胰岛素。这以后，糖尿病不过被德国人看作绝症，被无数人得到新生。这种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今日。不过，当时的班廷连生活拢成问题，伊阁是怎样伫个较无两年的时间内取得这款的成就呢？实际上，这个时阵的班廷，堪称是人生当中第一世时期。唔干啦，苦的生活，雪上加霜的是感情生活，也处伫个放弃的边缘。班廷甲28岁女朋友艾迪斯青梅竹马相恋了12年，已经到成婚的年龄。啊，唔过按照当时的习俗，查某人结婚以后就袂用出去工作，需要靠大伯人养饲。唔过已经是29岁班廷，煞无任何的经济收入。伊伫中国驾车，女朋友倒是趁钱袂少。为着持家，为着唔予女朋友失望，班廷感觉家己必须另外找出路。班廷争取着踮附近的西安大略大学，找着了一份外科加解剖学师范讲师的临时工作。顺利来讲，班廷会得到1.2美金的报酬。虽然讲薪水非常少，不过对于当时的班廷，也算是个救命稻草。为着安尼，班廷经常踮咧上课以前，经常反复练习讲课的内容。这项班廷可以生活的工作，改变了班廷的一世人。1920年10月31日，确切地讲，这一日改变了班廷的命运。这个暗时透早2点。伊正咧准备一个关于糖尿病甲遗传关系的演讲。伫这进程，班廷对糖尿病当毋知，
伊只知影这种病唯一的治疗方式药。胰腺是当时医学界第一神秘的器官，医学上已经确定的事实是，大部分胰腺细胞产生消化酶，对胰管建立十二指肠。这是胰腺的外分泌液，不过伊那上还佫有另外的功能。因为一旦对动物身躯顶取走胰腺，伊就会损失代谢能力，代谢的崩溃，像是引发一系列的反应，极端的腰、嘴大、尿频，然后昏迷死亡。一切只发生大概几个日，甚至几礼拜之内。在胰岛素方发现之前，全世界有几百万人在遭受这款的厄运。当时医学发现认为糖尿病的根源在胰腺，全世界一流头脑的科学家在顶级的医学实验室里面，拢试要在胰腺内寻找某一种会当恢复代谢平衡的神秘物质，不过全部拢无采无功。不过当时的班长对这些探索和失败拢唔知影。在1920年10月31日迄、那个不眠之夜。班廷阿头科塔一篇科学论文探讨的是这款一个问题，题目是根据特殊的胰腺结石案例推断胰岛和糖尿病的关系。文章中推测，在胰岛中存在用在消化的酶，加另外一种内分泌的胰岛物质。研究发现，当胰腺中存在结石的时阵，通常胃部的道管就会堵塞，从而抑制酶的分泌。不过胰岛素会用的完全的保存下来，而且胰岛中真有可能就含有控制血糖的有效物质。当时的这份杂志可能让无数人看无，不过却给班廷带来了灵光一闪。检测会当亲像胰腺结石相款，脱掉道管，将你抑制酶的分泌，是不是就会当对胰腺中提出用来控制血糖的物质呢？想到这，班廷决定做实验试一下。班长为家己的想法兴奋到规暝无困。第二日，伊就走回学堂申请实验。不过，双方各地学堂内无适合的实验设备，班长无用安尼就遵守。朋友对伊的评价是：在伊的个性当中，具有牛角体的固执甲唔放弃。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阿个在读医学的班长报名领伍，担任部队内面军医。在法国前线参加了堪培拉之役，战斗中英勇受伤而退役，伤势比较重，一直当去时医生认为得需要一剂的治疗。班长固执的坚决不同意，伊认为作为外科医生失去双手就是失去了性命，这一决定堪称是班长一生中第一伟大的决定之一。在战场经历了生死考验的班长，带着英国政府颁发的十二勋章，最大的心愿只是踮咧多伦多大医院做一个医生。不过就业竞争非常激烈，来自农村的班长无法当如愿，只好来到100公里外的小城伦敦寻求发展。这个城市甲多伦多继续安大陆性，伊的特点除了名利甲英国首都相关以外，城市建设也模仿伦敦。另外，加拿大著名的西安大陆大学就踮咧这座城市内面。班廷始终无法放下家己的想法，这个固执的特点搁一摆爆发。逐日一讲了课，伊就走去各个院系探听有可能有法做实验的所在无。中午有一个老师看班廷实在太认真，就好心建议讲，去多伦多大学去找一个叫做麦克罗德的生物学教授，伊深入搞研究，检测会当帮到你。一礼拜以后，班廷失去工作，变不了诊所，坐火车来到多伦多大学。虽然甲麦克罗德教授从来毋捌见面，毋过未过一切的班廷，一透早就冲入去麦克罗德的办公室，今仔袂等的向教授陈述家己的思路。实验初期，班廷困难重重，甚至基本生活拢无法保证。班廷已经几多个月无剃头洗面了，
伊创头后面的出现点的教堂的时阵，修女甚至拿做伊是一个街路的流浪汉，主动的甲伊施舍食物。面对一摆一摆的失败，伊真的班长始终无放弃家己的理想。看到这一只唯一活过来，最后却搁死去的小只狗啊，班长就那像失去亲人相款，忍袂住失声大哭。奇哥疗法的终结者，班长发现伊多数两花闭闭动眼，正咧揭秘。这篇文章目前保存在美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题目是伊多数的早期故事。作者正是班长本人。这个伊写着，踮要读过文章以后，我无法困去。乙酸的胰岛细胞和糖尿病之间哪像有着某一款联系，哪像会用通过结扎乙酸的管道来提取胰岛细胞。当时已经有德国科学家发现，抓住狗的胰酸，狗会得到糖尿病，而狗的消化系统更加人类差无多。班廷决定得用狗进行提取胰岛物质治疗糖尿病的实验。班廷的实验步数是安尼的。结扎狗的胰管，等到六礼拜到八礼拜，每个抑制对狗体内抓出剩的胰酸进行提取。班长向麦克劳德申请一间实验室，加十几只狗做实验品。在班长的心内，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实验计划。阿姆哥当时踮在麦克劳德看来，麦克劳德只是骑一个该讲该对的笑的。在1922年以前。对付糖尿病唯一的办法就是节食拖延，偌侪医学态度拢无想过要提出什么遗传物质，一个无任何医学研究经验、无发表过任何医学著作，敢若是因为看到一本医学杂志，踮在教授的目睭内，这个少年人甚至对糖尿病甲遗传但唔知，竟然敢做这尔尖端的医学实验。教过的麦克劳德教授要把班长看到目内，几个月就把班长赶出办公室。接下来日子，麦克劳德发现，伊一出门就看到班长，一到食堂吃饭，还是看到班长。行到一位，班长就跟到一位，无停的恳求，一定要得给家己一个实验的机会。对1920年12月到1921年3月，班长足足活了4个月，终于。在1921年3月12日，麦克劳德和班廷的热情打动，同意将多伦多大学的医学院顶层的实验室提供给班廷，并且甲班廷配了一个助手贝苏德，加10只狗作为实验品。1922年3月15日，班廷甲助手贝苏德正式开始实验。按照班廷的建议，首先对狗进行麻醉，然后对腹部切开，对狗胰腺进行结扎。然后再将伤口填合。但过后，班长慢慢想袂到的是，就是有想的这几简单步数，就代志了了。有时阵因为麻醉剂用量过大，有时阵因为无注意切到狗的其他血管，失血过多。有时阵因为狗的伤口互感染，真紧10只狗啊，就因为班长的失误全部死去啊。什么也无研究出来。实验品真紧就消化不了啊！在这个时阵，米克罗德教授果决阁向班长提供任何援助，要怎办？实验还要按怎进行落去？就是安尼，班长啊对实验满怀着希望，伊坚信伊的研究袂得安尼终止，伊坚信命运指引着伊一定得为这个灵感做一款什么。早在变卖伦敦的诊所进前，当时刚好伊面临着一个选择。迄个时阵，伊选择了一个传统的方式——戏泥巴。那是是正面，伊就去多伦多甲狗拍交道；那是是背面，伊就报名参加一个石油勘探队去北极探险。迄地人真少行到，泥巴。最终建议应该去北极，追随野性的召唤。不过命运就是这样啊，臭肚空。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勘探队决定唔带随行医生。第二年，
班亭扎快乐心来到德伦德。上个来一日，天气照样真寒，啊，不过班亭煞求头求面的，踮咧德伦德大楼顶，四处咧找人照。

Dog 素幽灵，意思是一只标号素幽灵的狗。而且是实验四个月以来第一只方成功结扎遗传的狗啊。按照班廷的建议，结扎后遗传的门已经消耗了啊。遗传中存的真有可能的就是讲这血糖的物质。标记上，黄色标代表时间，绿色标代表血糖浓度的百分比。比如标注的所标示，班廷每隔两点钟就向狗身躯顶注射乙酸，提取物也发现对九点到十一点血糖浓度踮咧乙酸提取物的作用下面有了明显下降，对20%降到11%。这一实验结果印证了班廷的猜想，乙酸中提取的物质的确会用来左右血糖。实验初期成效，让班廷看到了希望。伊甲助手开始进一步的检验提取物对糖尿病的影响。这时阵已经进入了炎炎的热天，乙酸中分离的物质真容易腐败变质。班廷买来脆边角，将提取物放伫个堆满边角的小杯当中进行保鲜。为了收集更加全面的数据，观察记录实验狗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班廷干脆徛伫个实验室内，无问日时的用时。用酒精灯烤面包，爱困就直到困伫面涂骹顶。迄一年的热天是多伦多有史以来第一热一个热天。伊下楼内无空调，热甲烧滚滚，加上实验室内动物发出的恶臭，和环境真歹忍受。为了提高做钱，甲狗买食物，班廷甘愿家己枵腹肚，有时甚至刷咧三四日拢唔食饭。等到每礼拜六到去教堂去吃教会提供的免费晚餐了后，班廷会偷偷把尽可能多的食物包在衫内，早倒来饲狗。在半暝的实验室内面，班廷甲狗啊斗阵分享教堂的饼干。卫生先啊困困去，是狗甲班廷甲支持。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6: 展现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严以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爹你艰难的度过了一礼拜搁一礼拜，当时班长已经几个日无剃头洗面了。伊长头乌面的出现在教堂的时阵，修路甚至也做伊是一个街路的流浪汉。

主动的甲伊施舍食物，信任的力量就是这样伟大。今日欠债真侪少年人拢咧抱怨某某某某条件，互家己无法成功的时阵，是毋是会用咧想象一个班长甲狗踮咧实验室内面相依为命的情景？咱的今日有几个人会当这样啊认真的付出咧？不管是小的还是乞丐，这对班长拢无重要，伊只专注家己的信念。1921年八月，班长的实验结果将有了新的进展。在1921年8月17日的实验表格中，班长将对其他狗身顶提出的胰岛素连续注射入92号实验狗克里的体内。那表格显示，小狗克里的血糖数值对最初的33%直线下降。甚至到下午7点时阵，刚刚到17%。了后，尽管血糖低有所回升，不过照管预期大底的数值22%。班长的实验的的确确有效的抑制了糖尿病的病症。班长为了做实验，已经失去了200多只狗啊。不过为着实验，班长只当继续购买新的狗啊，搁目睭紧紧的看着因一只搁一只死去。事实上，踮咧农场大汉的班长，第一爱的动物就是狗。在实验的过程中，班长一直把因看作特殊的病人。其中，伊第一介意的，就是一只叫做克里的狗啊。得到糖尿病的狗啊，克里病情慢慢好转，伊开始会行。在艰难的几个月以后，班长就看到了曙光。有着这一日的到来，班长已经等了太久啊。不过因为实验室的设备简单，班长甲助手提出的胰岛素有限，真紧十罐注射物就消耗了了。狗啊，克里的病情开始恶化，班长心狂气躁。不过伊却无法更加紧地提出新的胰岛素，失去药物支持的克里瘫倒踮咧实验台顶。故在班长只好去救伊，最终把起死回生的狗啊克里也是停止了心跳。看到这只为伊活过来，最后却搁死去的狗啊，班长就那像是失去亲人相款，忍袂住失声大哭。啊，不过就伫个班长点进点悲痛当中的时阵，女朋友却向班长落了最后通牒。几个日过去啊，班长的实验一直无一个了结。女朋友阁也无法忍受这种无尽的等待，伊亲自拼到德伦德质问班长，什么时阵才会当有一个正款的工作？敢讲着安尼惊死人嘿！拜电达时，班长最后军医奔赴前线时，艾特斯苦苦往来了班长，见了归来。啊，不过这阵的伊阁也等袂落去啊！伊唔知影目睭前这个查甫，什么时阵才当予家己满尽分析，像那爱予伊伤过侪等待，伊将无法忍受。甲特殊提出，班长必须马上停止实验，回到家己身边，找一份工作来饲家，那无随时分手。一边是长达10年的情感，一边是狗啊克里临死前迄痛苦的眼神。班长做出了予女朋友失望的决定。这个时阵的伊，除了心内性命以外，一无所有。狗啊，克里的病情曾经踮咧注射胰岛素以后有所好转，这一点一直伫咧激励着班长。家己的理论基础是无问题，只是提出的胰岛素还阁无够多。这个时阵，班长搁再想起了曾经提供予实验室的麦克罗德，伊写批请求麦克罗德给予进一步的帮助。这个时阵，麦克罗德教授正伫咧苏格兰度假，伊才不是想要等班长实验失败惨淡收场。不过班长来批，予伊深感意外。这个无名小辈，哪像真是做出一款什么？满目焦急的麦克罗德赶紧对苏格兰拼回德伦德大学。不过看到班长充满希望的目神，骄傲的麦克罗德并无轻易松动，伊甲实验报告当当的秀伫个桌顶讲。就是这些数据。

当说明一切，你敢想要地哥啊做会到，拢害死偌济只了，也无见着你有啥物大个突破，你简直就是个懦夫。要去落着尖酸刻薄个酸舌，强烈的刺痛了班长的神经，伊家己也毋知影，这个实验还阁需要付出偌尔啊济只可爱狗仔个命。要去落着活来做行。离动物保护协会啊，正一个目睭金金的定调班长，伊该怎办呢？实验进入关键阶段，牛胰岛素是不是会当作用伫人？伊阁怎样将胰岛素应用伫个临床呢？对，1920年班长投入实验，到1921年年底，胰岛素只是伫个较无一年的时间内。提取出来，是不是会对人的性命造成危害？是不是有怀疑情况？还阁真歹讲。胰岛素研发成功，面对金钱的诱惑，班长阁做出甚物款的惊人举动？予人想袂到的是，班长面对100万美金，最终坚定的头摇摇的讲：“我袂用卖。”几个疗法的终结者，班长发现胰岛素。两花闭闭动眼，正在揭秘。巴黎帝国的班长，逐日拢是咧苦苦咧想一个问题：怎伫降低性命代价的同时，得到更加多胰岛素呢？为这，班长把大学时读过册，佮全部找出来。闲来摒弃的反复读，反复思考。班长想起了课堂顶曾经学过的知识，底下的胰岛素早期故事里面详细记录了伊的理论依据。拉希斯学者已经发现，甲成年动物相比，新生动物含有的更多胰岛细胞，甲这相似，会用合理推断，未出世的动物胚胎的消化系统未发生作用，也未分泌消化的酶。因为安尼，班长推断对有胚胎动物无需要结扎，就用个分离出胰岛素。安尼选择什么动物的胚胎提出胰岛素呢？班长甲助手商量以后发现，市场上第一容易得到的就是牛的胚胎。对1921年9月到11月，班长对狗的胰腺提出，转来向牛的胚胎当中提出胰岛素，而这只改变，和实验有了飞跃性的进步。班长安尼写着，我甲助手背书着，随后对狗的牛的胚胎当中提出胰岛素。1921年11月19日，经过初步注射实验，实验狗的血糖踮咧1点钟以内，对0.33降到0.17。这一方法确保了充足而鲜活胰岛素的供应。班长近年发现，不仅是牛的胚胎，牛肉中会用直接提取胰岛素。注射了这种胰岛素的狗，也会得到了治疗，佮免需要结扎，无需要承担更加多的性命风险。班长个新发现，核实验效率有了质的飞跃，收集了更加多的实验数据，并且更加印证了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的效果。班长搁一摆加上，结果狗狗未去落到手顶的时阵，未去落到暗暗的大吃一惊。伊看喺面前的这个少年人，班长已经因为长期腰腹肚面色黄瘦瘦，双面深乌，透明工作和伊目睭布满了血丝。未去落到，无想到班长会当再三加实验坚持落来，欠使班长的实验结果是有价值的。这一摆，伊将有改变了心态，决定帮助班长一下。别个落地真紧就引进了先入先出提出的克里普，对班长的胰岛素做了进一步提纯。实验效果有了更加明显的收获，接受提纯胰岛素注射的狗仔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牛体内胰岛素会当作用伫个狗。并无出现排异危险，这是不是意味着相关会当作用伫个人呢？对1920年班长投入实验，
到1921年年底，伊德索只是伫个较无一年的时间内提取出来，是毋是会对人的性命造成危害？是毋是会有排异情况啊？是毋排讲，牛伊德索到底是毋是一剂良药？第一关键的就是伫个人体上做实验。1922年一月，米格罗德联系到多伦多总院，迄块有一个病啊要死的大波囡仔托马森。当时14岁托马森已经破病3年，体重较无50斤，头毛几乎拉掉了，伊已经面临死亡。那是甲养死相关的单事，不如杀掉这一线希望。托马森的父母最终同意接受班丁的治疗。1922年1月12日，14岁达波囡仔托马森正做第一个接受伊德索注射的糖尿病患者。真紧，奇迹真是出现了！伊体重对之前的大概50斤变做95斤，在4个月里内得到康复。1922年5月3日，在麦克罗德的帮助下面，班廷和助手共同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医学协会会议，将伊德索发现向世人公布。这一消息让无数痛苦的糖尿病患者无比的兴奋。不过随着糖尿病人的一直祈祷，甘拉宾班廷和伊的助手提纯的伊德索根本就不足有应付数量庞大的病人群体，甚至有看病人踮咧病情好转以后，佫因为药物中断而死去。看到迄一双一双救生的目睭，班廷佫回想起死去的狗仔克里。即阵伊面对的拢是活生生的病人，班廷心拿刀架。伊靠实验的手工提纯胰岛素是无法长久的。麦克罗德甲班廷紧紧着联系着美国的内莱制药公司。伊德索迅速建立了批量化、专业化的生产线，保证了更多糖尿病人的需求。班廷还佫将注射伊德索的方法向病人推广，现在糖尿病患者甚至会用自助进行伊德索注射。愈来愈多糖尿病人因为美国历来制药公司生产伊德索得到生命延续。而这时阵，班廷煞加了一块新病。美国制药公司只当保证美国人的营业，而班廷作为加拿大人，更加希望家己的研究成果会当用在祖国。在多伦多大学教授麦克罗德的帮助下，班廷和助手培训着以及提纯伊德索的克里普，联合甲加拿大康乐德抗毒素实验室签订合同，致力于推动实验室的伊德索生产。不过班廷无偌久就失望地发现，加拿大还阁无美国制药的生产设备。班廷侪摆向实验室提出改造设备、倒立生产的申请。这是由多伦多大学保存的一份便函，为着对医山中提出物质用在降低血糖。在麦克罗德教授的指导下，康乐德抗毒素实验室甲班廷医生、贝苏德先生、克里普医生合作的便函。无班廷甲贝苏德、克里普、麦克罗德以及菲兹杰拉德教授共同出席会议，不得进行任何有关研究的政策性改动。符合上述条件，康乐德抗毒素实验室才会进行加强设备改进甲财政支持。啊，就是讲，按照康乐德实验室的规定，想要申请资金改进生产设备，必须进行会议讨论。而且，若是以上这5个人无按核准，会也就无按开了。改进设备的工作自然就免讲。真侪摆班廷提出申请资金，拢互实验室以人员无侪、不有讨论的理由挡倒去。叫人性命这尔啊10万血迹的代志，怎会用安尼一再的拖落？怎办？为着改造制药设备，班廷决定家己筹钱。当班廷发现伊德索的消息被公开以后，1922年7月1日，一个美国商人突然拜访班廷，目的真明确，买断伊德索。美国人甲班廷开一个价，
100万美金，我加5%的红利。不管是点诶，1922年，还个是第一今日，这个价格是有够吓人诶。这个时阵的班丁当然急要用钱，伊所有的钱拢已经全部开伫个实验顶啊，而且还个欠落来未少偌济。让人想不到的是，班丁面对100万美金，最终坚定的头摇起来讲：“我袂用卖。”班丁真清楚，但是美国商人垄断了伊德所的交易，价钱提起来，美国会有偌济糖尿病人因为买袂到药而死去？袂用的，绝对袂用安尼做。不管国籍甲民族，性命拢相关可贵。皇天不负有心人，国籍的班丁四处探听，终有找到了一位大人物。这个人的查某囝也去得到糖尿病，伊和班丁的事迹深深打动，决定资助加拿大的实验室进行胰岛素生产。1922年8月，美国国务卿的查某囝伊丽莎白休斯接受了班丁的治疗。在这之前，伊丽莎白方便名医，开钱无数，拢无差无共。啊，不过踮做设计伊德所以后，短短两个月日，伊丽莎白的体重就对40多斤开到80斤。当真侪治疗过伊丽莎白的医生，搁一摆看到的时阵，拢袂忍的惊呼：伊德所真是当创造奇迹。康复后的伊丽莎白一直活到75岁。到这相时，在班廷甲麦克劳德教授的不断努力下面，伊德所踮社会顶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推广。1922年4月，班廷踮多伦多成立了家己的糖尿病诊所。1922年5月16日，伊德所正式进入英国市场。点点无名的班廷将有创造了医学奇迹。1923年10月30日，美国报纸《苏比斯福斯纪录新闻报》刊登了一条新闻，大标题：医生班廷甲麦克劳德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瑞典首都发了消息，本礼拜四医学院决定将诺贝尔医学奖授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讲师医生班廷甲麦克劳德教授，以表彰两人发明了胰岛素。在这新闻的边头，也刊登了班廷的相片。当多伦多大学董事会把这个大好消息跟班廷讲的时阵，这个固执的班廷并无领情，反倒当吵吵着，因为不劳而获的麦克劳德得到了奖，而对头到尾一直努力工作助手背书着，算排除在外。伊果断领奖，这个举动让麦克劳德非常扼惜。最后，伊也无好意思去领奖，不过班廷还佫最终接受了诺贝尔奖。伊公开发表了家己的不满。而且宣布要将诺贝尔奖金加背书到平分。麦克劳德也笑着讲，伊将一半的奖金也分予背书到。伊德所发现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班廷还佫予美国《时代》杂志加以作为封面人物。英国乔治国王主动要求接见班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专门为班廷设立了研究所。除了每个月2000美金的收入以外，班廷当年至少还有法得到12500块的奖金。班廷在安尼将有功成名就。啊，不过有关失去的，煞永远无通倒来啊！1923年。班廷曾经爱啊整整11年的女朋友已经嫁给了别人，这段感情永远成为班廷心内一段不爱去碰到的遗憾。而得到成功的班廷，啊甲往常相款，搁愿意全力踮伫个实验室内继续伊热爱的医学研究。1939年。第二摆世界大战爆发，班廷搁一摆申请担任军医，并且研发攻击纳粹的武器炸药。当班廷搁在有发明梦的时阵，已经48岁了。
伊还是这么充满激情，对美丽的世界充满着好奇。1941年2月21日，班廷坐飞机飞去英国前线途中，飞机坠毁在纽芬兰，班廷不幸遇难。第一日，在加拿大的班廷故居已经成为班廷的纪念馆。在伊的困梦内，床头顶的闹钟照惯停在伫个明时两点，迄、那个灵光一现的瞬间。伊的侧底前照惯摆当年女朋友的相片。房外口的一个小型广场，入口处有一盆未熟之花，名字叫做希望之花。这是1991年班廷百年诞辰的时阵，英国女王的老母给伊点到的。等到有一日，当糖尿病真正得到治好的时阵，这棵花将会去失散。

0: 咱的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用

0: 顾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小桃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张，
0: 是给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的王辣鬼女啊可以长到火币长浪的啊。一谁给你要一只特别的寂寞奥运之之外扩大姑娘过个故事阿张咋给你扩大姑娘管你啊
1: 给你我你过马崩
0: 哎呦何次给没日啊马崩宇宙那我是去吃啊
1: 但是
0: 马崩呀你何过
1: 哎，我你给你过个马崩，你来这过吃个是我用过一个千年的历史，
0: 哦，
1: 给打那个马崩。那家人我你打给个马崩，不得别的打是马崩，那是你讲过上个你退休之后，但是我那家行都马崩咖啡呀。
0: 哦，摇腾骨，
1: 那个你光光吃马崩，你总吃康博个么子？反正这帮又是光爱对爱我家了吧？但是恁家马崩已经医生的一个笑话在
0: 笑话在朋友身上去补吧。啊，我呀，接下来每趟趟给你熬鱼子子扩大功能，管你些。
2: 宇宙男，
3: 宇宙男，
2: 错上错上，
3: 四 A 第五。
4: 宇宙男，由五公布，七月第五。
2: 宇宙男，
3: 宇宙男，
2: 恭喜一月第五。
4: 熬鱼子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5: 要他都呼空上都能发西方
1: 所以这个语就用过啊马本是个古物我行有谁也故意一个妹的给你越多的开始楼局得了那个一家七五年的历史吧当上女人呢是沙地局的那个给去忙找鱼的路那个呢货币大的一个历史那个一家走人来参与开去了忙地挖大派咖啡任务成立那行思绪的写词王家你的钢家找女出版的宇宙用过那个便宜过黑西撇黑奶娃这个是三个马本罗家女次过比的一个衣服次啊作家用过那小小你没三五个张一故事给那个节目做找用过次一次宇宙用过马本已经有七五年的历史戏剧你开始有多的用过呼大锤摇一梦生自己锤梦给你在一乐组多中熬一回忆有肥米不加阿菜牛做成马本把这块的鸡块的壳靠给你行西日常你啊行吃康博日常你啊将得吃苦这个政府行卡在沙区给把圣多种游客是漏举吃吧任务多得都要给红梅写吃越叫用过你啊现在这一轮沙区多年后古代能干你过通是行夫货币的把圣张任江西乐祖五十年你啊不杀古人带货币大扩给日嘎家鸡用以把家

0: 用昂的在烹饪饲料是行拍起的。马本是以肥米无倍不容易逼窄，菜啊你行成熟啊把客户烤铁要写字干你的药吃，牛能够保存体力，给三个每日搭配正合满足遭遇流的视角。所以过年还来一百个用户人啊称为你阿秀本格，是出门一顿会大的吃的每日。马本地的老板你就长给难过，
1: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兴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0: 春节那次就这一日马本地娃都中谁四女吹吹马本喜吹鼓接续鼓多说忙接落叶在人去圣德沙茶直不诺十几行这把的过去啊，马本在来自多女丑三五多种的作业队伍买的马修日记催路多种的菜衣啊生吃买完那过年开始的肥米走和开始走本吧西吃偏门的家务一个马本做的不诺多种是乐意买的靠里啊若家你屋里那个起顾和灯住据同用过马本的制作一直也是继续家行铺在一年家的乐意给准的货不讲肥米一个人还要你车腰一点给穷王给那个呀不用那面子个一等家足够给本辈你上南高你娘家家人鱼能给准的养着家不帮的个车呀生息给这个一台的牛还要吃乎给给吃不吃给家上呀那个阔的日车家上还要都那么这年的给他们哭了他这颗绿绿白都得公司今年他的脸米整个将我这年获得克了多种的这个白年人朋你挖北行事行财对局没意思啊行弄的要但是啊腐败都就上过
1: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0: 预就用过于马本以外外几张中给盖一挂和给马本的感情呢又是啊加上还有给肥米子那能力给背你一等啊加内的豆给你上要酿生牛你一等呀需这个一台牛靠狗之后该是一堆一堆居住的别种富囊高啊蒙类的来将七年的日过马本的责任已将由大众的一家地波头的一个距离变成你三毛几次给居同的次给么子再一查住的一个妹妹要看母梦之类的得色红梅在用过的高度中得是无能够碰见几个优势的马戏自带是大臂谁我在干而是大臂用过马本然后顾小教母是在修了举同帮美的自筹一脉马上你提讲一点那个思绪以结果唱我的意志找得在意过去的马本该自动你别过头谁有你找舆论能够等博那个你我在该能吃一张任务自楼吧水果你地里你外部拆除你给我塞了货比你大啊货比你吃一把药呀五十多我能够轻松给找个细药靠没一买你啊扶这脚啊我举桶的啊菜牛吧黑的一个博物呀上个靠没楼有一个区域没住浮动上中的一个美国的市场好了没得要来上个学长还用过马本长正找的成立中腿的是马本过咖啡的上街的搭配那次过必须要干马本的五多中年马将飞一个河谷行城上啊屋子一个剧同啊写次地给谁那一次成立当年外地王马本的个咖啡说大笑话怕这些点卡任务多的很漏一个一个笑话活塞要卡五种
2: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鲜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0: 地址我可以给挂台区给给周围又是嘻哈给都给成立的女意找基础思绪举统的马本那个用过要给在个那个是一个拥有地盘有中色的鞋子过深色的小娃活色我乐给参与自然一个成虫的无类
3: 麦饼呢是我们南西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0: 连冷连夜你用过于马本以外增设人力太懂马本这组将用早期别种户碰把户有类比冷沙塞汤的增级巨马的碰把忙的有修工啊这组的同样工艺别种马本的碰在你给过预等养也给过成熟查你户籍给过要几户 南家的永固马本即将越来越红火，几次都中的巨同美的阿是阿我你阿不你吃地上南家的破壁虚炸要看一顿一美的给西土人色阿是你无退你互动的我母在福建的马本地多种和共和多种杨巴的生的楼舍无界的奥地也长寿的早恋内肥蜜博嘎桑红客在东修自家具有居同修你的鱼的还乐修你在上一的上中啊能够咋个修了乐美的鱼走去上市的鱼用户马朋友那是一个用来的多的生物多种那么以暴露七年的内容以充满着生物的吃食一个十三个马本吃起很普通当然在用过的切吃一忙在在在在的都给差你大家能多的春梦在欧梦考有你长兄对三个吃的你做人啊分梦之旅预就用过于红冷藏富绿翠要加马本共和是我你在过些小配卓飞共和的地养鱼里而是西昌忙又将有你的和去吃春梦继续让给你说告诉马本来自在屋里做的我要你说屋里的走些古物那个可以说修走本的修你一你让个要拆布马的修在
4: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五六百个都有
0: 供货的要在基门啊帮得个村门这组无论不计也能过五样日语普通的员工买个人的修在大概生气屋里一大乐将错片一合讲还弄出个妇女的修女也要来有屋子的供货无杂囊啊来讲哦给咱家一个
5: 咖啡师管家卖品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十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四五千左右起的
0: 马本昌里的桑尼特阿且杨家村里人外的故事叫了澳大乌斯我咋本给你比你早发息在马本共和有咖啡屋的走次行对的概念是个有人酒行有利的咖啡师呼塞拉呼在一曲棚得上养修结果在我门口走日四许的工作我能够你豆拜拜啊爸妈内子啊行鱼灯一大在
6: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0: 马本古咖啡的上目色老了帮得呢啊哈细脆都来行都泥墙无泪讲过多年的预备户籍用过马本差年的剧目啊把对给日大扩大这次的目的中改改来用过的马本忙地已经要漏八斗来干你插在你大的漏个意负责大农域插你的几张猫囊用你掌修若先马桌子加上的故宫的这组写着忘了你物马本冲刺来的行于整的插你里大农的桌子插阳路要的当西嘎窝你的移动户籍政府预就用过细碎多种吃的家摸的家的分梦插你有绿皮的汤的碰把的地有地头的距离的支付差异用过马本有最朴素的一个货色地里的洗车衣服切吃八胜的很内子要看
7: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8: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0: 越叫用过你的自梦给解析要搭配给用过的一个解剖你在黑瓦的棚阿不故事的马本打得四家古代他给一个西腿的西能够可以杀黑偏西黑瓦在意大利普拉图乌让家的要家差距多种用过马本被多的一个行都吃卡行长期给你称呼中盖色的披萨买那样子做不养就在西方屋没给他当改过的乌让地区用过马本一色有的行都虚酿接波忙你不去同这组的修女打得黑瓦可以吃马本的地福字叫胡说给一些博主之客张瑞在脸得得给靠美还给给西腿给鞋子这样瓦盖给予价格有那次过比给嘎我的黑瓦对子给插住用过马本以不受给椅子早取来盖忙还给都给那两个瓦一的类似中盖用过给美的那次老局那次过比给马西始终没比有多的孟家的熬夜搓住的那个人巨目的得色差异有多你从沙地的那个鱼的距离的黑奶娃有虚娘的红梅鞋子用过马本一直小家铺在的公你长人的美的夫妻啊夫外文字大家一堆要一堆的用过呢照顾啊行上一个一个日刚提过这个你肥美的生养内服多种啊可本的使用家务多种打过那阿达的先生 海外茶主的外卖日客。

0: 脚动的告辞我的预交用过最动上的衣服在意。一内一来是秀你的肌肉，一肌一颗是小我的细的，一本一美王港是细绕的之土。
1: 啥城市秀和红过
0: 预交日该喝的一火
1: 用古要该女子过
0: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母称阿朵啥红过
0: 把腰包子送我错
1: 东头背本黑死脱
0: 女子物界懵懵躲
1: 错女可黑马无国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啥夫此得蒙秀弱
1: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挖此法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不吃阿瓦地鸡吃和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和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4: 于旧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6: 徐娘自由小腾没泪于旧
2: 江乐斯果毒
7: 大官了今年也为你熬油红梅我大官了该也为你用计不补补用济南的不不不的就是要你内容要你国货、啊、今年是大国人做个家业那么今年准备要大国人像是个当美呢美美节奏是走多年是脏的、哎、多年啊你能把它走着走脏个国家你说哎走多年就是脏的走多年是脏的继续我做美美催你催去世界是我的人语啊是该人干的人语。好，我来举西家也给你的用计不补补也来你内容。连马区东部以黑啊，因为多见那是计是要用古一计，我就称为用古计。噶称呢，大哥们叫用计用计。用古计一个是古，又是我你自问的峨眉之西。啊，洋人连农耕文化和黑文化是旧的，既然一个用古籍对话对水的洋人文化，给我们一个旧时行剧统的节奏用籍不补补。啊，你这不补补呢？古门四年又是补个脸部，故意补个你吹。不补补是用古籍意外成卡的这个类女。一般们是虚吹把脚把水壶开吃过火面啊乌要一头带要的盖住过红油不不给列车给是放奶娃四步奶四步呢一步我要这牛要列步先各本给了我是农古日茶的热热正在日样把它吃意思过是一弄无知多种呢啊先呢把这一袖舞各本呢把这无袖舞连不给真牛呢放连买让巴拉吃娃四不要了你呢娃买四不要没洗啊红紫牛的洞娃这呢乌热的洞啊娃这呢拉乌的洞啊娃这呢是西城娃这火候各具互动的智能这类预报我就我古的黑戏把这四个骨头意思过一我无负不过列部我是西把这红的各家鱼类后部呢这发口开了的部类给人啊杨水西无惧啊西子去用古籍一弄给物资一个黑就都无负的主动色茶的色无合适这不该男的菜啊你呢不该你菜是要烤牛牛与托

你西辞各本国牛还是说不会不以后接走日各本家牛给人的比称啊，不能够都吃都搞哎，人的吃拖个吃伊拉的药只要只能过给个各本的一代了人女的给他活住给其他的列部呢不能够日益得了一代去哎，是给人嘎大的用机不会不啊给你谁个阿是是多么美的啊！恭喜大官人家一两万人朋友啊，用钱的不不不啊，一两年内用。记录片呢，我给你啊，大官人详细当每个每得七下。给你每面节奏走多年是长的啊，吹四个人啊的一句人语，每得见你啊见伢子自在。有叫人讲，你个日在是哈吃个热吃个啊，你是伢热日在，伢又是某些小伢那个伢热，又是热吃个热日在。叫你能吹呢？大哥们晓得，走多年我你给他吃个走那个是家，哎，给啥子？我过小的伢个，是只块的吃个小了，这小块的伢干几块的家，可伢可热，羊角为热去是伢热，那么是真的呢？有个日在的意思。走多年是伢子，长的是日在，所以走多年是长的，那么催人女啊，接走伢子日在。

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宇宙日改好得火，
1: 永固要改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牧村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男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男的爱破，
1: 王人男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1: 猛一男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3: 腾中牧羊，我是这梦怡，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5: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5: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7: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宇宙领域，接着娃托虎娃亚。
5: 旅游一科把省三五。
8: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5: 各国宇宙梦想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5: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腾国宇宙是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听着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能吃老女要五莫。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玉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1: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2: 天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2: 该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
5: 感谢宇宙，
12: 中介妇女有在上帝，
5: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0: 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生涯，
0: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举步遨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0: 新娘小头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微信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辣的王子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累啊。
1: 嗯哼。
0: 啊，今天路我你腾腾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洗啊。
1: 我要洗。
2: 江水湖集，
3: 人日积水，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湖集马步，
4: 熬过节生。
1: 这个三五一五宇宙肉是指几张红啊？这张巨大的你阿多莎就张永红公主，几张红你需要找到阿多莎绿色旅游沟通我母子宣布，建议啥做给国际公正公平，在得到的是公交沟通对古旧地的当我母谁知活跃和建设的战斗，列个要细脚高，你可以脚正的当人说给此去，也通过户籍可预约，修了预约对西写贴红西，本物和写贴的字对可日益之类，在于本物可客户给户凑脚掌。李生勇吧，也通过举办可建设苦无论正语义我们活跃正言叫正找 DMCG 以上就是举谁之主记录接 KK 入大外一买接上红腾时西高外北重完抗等阿多莎脚掌永红公主给嘎对生的任务给几点挂也预计西欧车政府高区域网络利用户籍给不日夜角记之协调要洗以南无防基于户籍给内里与活物各四本给台长阿多莎脚掌永红第二将对此在意让门和类似经理给正鹏网络共振上席沙沙五五给阿多红车腾次阿内飞西黑体要给一个落得龙头无差力十五岁国将猛批太动网络子女各在的户籍走去给到一个恭喜宇宙日务分时之日记期望记这将找的日语日第二年做的在人你我母给建阳路的一个公主找的无红在对给热烈的教育期望记忆以色列嘎此你差你不住错伤你户差朋养药的那种说所以此你能够顾及日语共嘎可以及不住上户可义务要差你的给移动利动家里叠给户籍给上空嘎找的不踏自然次数能不及这个子的期望记在这次我母给台长等说面来此你记之以裤子错伤为养人骨手扩大刹那巨目摆对给土鸡都女你问只有得生与上将这类或自己给记要里在记录界可以给入打外一买期望记你腾持西嘎等说外部给子去也将靠谢武叶沙列总体公主部日可日武叶沙楼叶死了居处乐够日里可一夜真苦给真这句乐乐不武差你养真日登入这将我了在人你户籍福祸送太容我母建阳路的在你人生我欲就周记一去一家一种上方内在以脚动废物西夜日瓦得着腰内的这一切给你得一陪中改河南博湖不如你生你的五百写的杨德日剧也将过古改的活给台积莫要给朋友可居古本上总给要一帮在一门上比个河南人过用一波宇宙日红在等工业日以外的外籍虽拉西本这家在楼里机修工业无论中中给一个日子用当手上无路路中改河南博得在列子外国称你苏龙一讲你的奥黑剧吧中华巨骨五节为人家露色裤子或让公子呢即可以给上头的带舞太懂该这裤子过楼或插你而住一家谁敢称你姑姑李伟伟我预交五色虎旗公主无语伟有吧逢着你碰上一共拥有居你无语伟自无也是家预交这该这称你让这外衣或一共过出错伤冷雨别去再生一个文物农夫公正与玉子一的可玉州大物给秋雨来过有方便有露水你的可女类子的这子语做一个自子放喜我玉州露水让女虎节带来一个这个日语在玉州带我给挖家类似没改没类似我乌拉打张改过个巨骨可帮得黑改让人你住主动找个 Twitter AI 可露水让女拥有这个这个主义上路讲记之谁是真谁是巨的动物都该遇到此你和黑娃巨骨在一类一家正中的代际走了电热就要该这样系列的错伤格的大一份智能阿奖由南高阿娘去娘我看做一点智能火色的一个小笔又可以哈当我把个小脚上你误会啊做可娘连人连老你与旧日无杂的让谁派谁连副局无二六八六彩礼蒙些我母正好遇了遇都给杂的让朋友你谁我和谁给笔我也预日已将遇人裤子副局谁派楼八三万里付给智能火些一物质或切都功力给肉疼吃智能肉面取大副局或抵制让共熬挖哥哥阔腹兄弟吃非苍在这里那只几靠兄弟吃的当都给碰了 为了推动这个药类鲜鱼网蒙桑在一类中鲜物撸在撸水鲜果有藤一将养护让让爱类这个鲜中鲜物鲜网蒙类你桑在一是的工作活跃蒙库在应该得去可是在五所以中鲜物多年物是的一物多可以让让爱药类鲜解中鲜物鲜网蒙类你桑在一是的工作这种预就要连个的火锅四十五多再续浙江要立法取物统计部取结巴取结里可称杀控股利润上百个称杀控股在的样的你是我查你而住一帮人工在需中改结里一大一路结类里在股与里人物立法次你取物捉计一大一路的别子上人股浙江人物能讲预就路语啊直面没让我实施改一讲政策开语吧来用你的不女杀杀业了给你预去啊这增改你国语还要这一插阳物唱之预的当火米玉米生产本车开火一级我日本要卡大了一几年成立下一块预约给黑衣腿席之楼宇宙本意的菜嘎蟹锅掌大鼓绿药王护具一将开幕吧雷将漏嘎给点目蟹锅大鼓绿药王护具一将任务多得都举给一家王绿碰吧给你武动得爱别的物的一得十亿买武动一级你到鼓无语可无私啊吃谁容掌鼓上人气息没有物件让自己握物十亿列当的当政策节目废物可忘了这十亿物的你过细许样给你个上网西瓜大鼓囊放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绿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都是呢。
1: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6: 全家小的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我是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来王大贵女儿贵长得火比长能累啊，跟那块大姑娘国国一个吃醋一个裤子啊，
1: 吃醋
6: 啊，但是我你太用啊，那个可以写茶啊，我你要做对自己一做吃醋，所以我给裤子找给该绿的，但是你非公旅游的旅游归过处
1: 哦，懂吧？
6: 哎，该是我你人
1: 旅游降低了五块一碰呀。
6: 对对对，他用于一个吃你啊，人工吃的我你在过些日子加贵族与户一个对着设备一个现场许可证。
1: 嗯，
6: 该又是一个非公旅游的旅游归过处一个现场许可。

0: 自在啊，我女就是无言一个。啊，无言啊，该疼了该有人过该对不起对不起。
1: 无言没看到有人就打麦灯笼，看到对不起。
0: 对然后咋个呢？给不给你出啊？给外户的鸟多呢？户的陪着过我就给 save 啊，杭州给个江区多种、嗯、啊，大了大姑娘啊，早去啊、穿梭在还该江西多种啊，该通了该啊，要飞子要没得呢。该你夫妻将可以抵抗抵背我你预计啊，就给该这个冷雨给该空吧。结果呢，这个太阳啊，日子可能过，太阳是个旅游给的火，
1: 哎，
0: 啊是个工业或者很火大给的火。
1: 嗯嗯。
0: 但是呢，给说相当于给个啊，西月初给谁得一枚啊？谁去自己给破的？谁去自己给收的？
1: 对对对，你当过浮动率，我你晓得初根本是啊，自己在这没保护。
0: 那但是，
1: 但是我你能够在浮动给谁得一枚？啊，去自己楼干什么那个是？
0: 对。啊，陪着过你给给的话，有这个在你啊，他用的工艺啊，啊可以过是、一级把这一岁
1: 啊，
0: 杀去对买你找个出啊，杭州那位姑娘个天方夜谭。
1: 但是个汤家边不是杭，讲得吃。
0: 但是，但是你能搞出一把沙眼么？给个菜我对买一步步那西药出啊，硅谷出啊，猪药出啊，正是大药日给个路线。
1: 嗯嗯。
0: 啊，一个在一个正处的做啊，这个遇上冷不及一个拍特，那一个差你个在一种，是打鼓手的，一个上次多久呢？好啊，连了连四年，杭州那位杭协要那位西上啊，他用一个可写太旅游王蒙的沙区域啊，给外可日出啊日出要和写那江米一个咖喱。
1: 但一般我就想着他用用的是沙区域嘛，你过去旅游很我你晓得，因为要这个你动物园你没说吧，你旅游子女是别个红包的。
0: 但是
1: 你过日出根本是还被公一样都不是沙区域，得被呼大给个日本人。
0: 但是他用那个有个福鸟师，
1: 嗯，
0: 给你有这个相当于个西月初啊，作为一个遇上一个谁的啊，就上你要上这个山茶类啊，切动我你沙区的讲这啊，要给上一脚呼鸡。那上个小修摇一笔给个七夕多种啊，他用的啊下得啊给这类相当于给西月初的这一段啊，要一起修我你预兆啊，不就给写茶字的那个给上色，那上个与冷的与政府的字也给冷的，母也是冲去的，冲了给要那个那个有那个太拉去杭州的屋，讲过四个都来女的给代志，
1: 嗯，
0: 只要你预兆是啊，让面啊。绝对啊！这一次我银行都给做甲醇汽车泰国那个巨额的增产，那上过概括桌子呢又做了的我你给他用，连人连死你给演女王啊！再来遇人上当女西月初我们的是正式的起呀啊！给给你是中道只要在地叫一女的把我起一个脚的我母啊，又可以给热到一些嘣。现在给五多种把剑起激起千层浪的他用导游哎要上一那个工艺的那么子路队的他用去该么子包上我母米大姑娘可能过去我都这一买咋能咋得给彼此在一个一在呢米带给给家里催我可就比了把楼在某一个推的啊他用的由于一概女那个字该要操你做了冷层干你四女王的长期咋会作秀啊得把个工资吧骨头找主机吧连把四爱给你那提瓜许啊需要你遇人连把菜来嘛来货没给给退货给给崩整还有啥嘛崩货没给给啊锅
1: 锅几个
0: 几个给给预做杭州一个人为啊有没帮人做了吃干连了连死你得得也不给给洗月初啊有时候他用用那个路西啊给别这样为你杀人日出的梦啊真是给彼此一个一在吧
1: 概念我你过呢一概念是我你雷火政府你要那个一起
0: 那么
1: 给你哭在啊这哭都给出此要离席
0: 对对对
1: 根本是给我们能录的在四有看为有个用讲词
0: 是是是是是嗯还有你该比读了的给该非公路约的给路要给过处那个现场许可给该自家里有一个梦西找的日记非嘎机一本要不再读的该机正怎么那个一集日记呢
1: 看等么你下次根本是疼啊下的又不是讲这类看的什么对不起讲这
0: 给休息给是一个得做给设备现场许可给你是这组这人你啊，对嘛，忙卡最高级的真实职业吧。
1: 根本人家问你晓得，你们是可得脚趾大比一个章鱼啊和指甲啊，要么那的。
0: 但是这个子鱼啊和蟹胚啊和嘛要囊，要只是给个子鱼给囊鱼给。你休息吃你又要拍背，就要给个各家工程师得称一个子鱼给五杂囊，还要你杭州一个历史工程师吧，自然工程师吧。

0: 不要对角色被主人让与啊给来的要给正义给给立功啊和还汉功啊和给来你为啥要给正义你上可以找的给给出家对买找人给做出不大大你又是说你是不同意给做脑子撑意你说我是电工我是汉工我是找的做
1: 给他妈胡言
0: 给
1: 他们回去过军人
0: 让人
1: 让人军人让人或者军人各队让人
0: 但是让人上如果最难的给要让人要你干嘛嘛能给参与戏啊拉拉可以可以的长正义就可以热盖做出那上过去读的这个字干你又细多于读的这个故事正义谁你
1: 看
0: 咋能找热区子这个手段上的嘎机
1: 你给咱们去一张读的吧吗
0: 对次你不咋能给你过给你目标你负责大日出给你是电子在那在的雾霾的雾霾的过过处的现场之类雾霾等他给你是对不起的
1: 雾霾你如果你携带的过一个将在那但是你将要你给将这里有行机
0: 但是我要你太阳啊附近将过是有的有的热出给现在整个的一个预整一个参与力参与力那个雾霾大概医药啊和物药和物的一个排特质当上过你一个工艺有些多于一个车也要物药和医药的这一支
1: 那么
0: 也要当上过一个车可以辐射了去行都行都一个车你可以找得我你他用找你到子找你的车
1: 要你该做什么没有要看到要排特
0: 嘛
1: 排特是我可以想要行都的我你过那当过一些车你错误的
0: 对
1: 一个共振多种
0: 那个当上过已经要行都一个有时候我你公过要医药啊和要来相当女顾问一类公司已经修的我你他用给是帮腿我你他用帮腿给我你个小巨人给是站到你给是相当女你这个一个你鬼来一个冷女给是非还给对不起的我行都你在车你可以不得去猛子给你你在车给你物药还
1: 给
0: 你要有注意对我要物药行都一个热烈吃出一个奶色啊和奶色啊和给你热烈你们是阿瑶是我一个愚公对吗要布在都里跟他用的棒的那长生一早在一步五芒口在找有你多的一种
1: 中行业讲给当过
0: 那上过我要给给我你多你瞅着张老西啊
1: 太阳热出
0: 太阳热出但是
1: 我你来个西啊太阳之帮子可路遥
0: 遥要改你可能热去杭州一个德国区
1: 对啊要问我你想得给太阳这样问个冻雨呢
0: 对
1: 对吧所以我打过那个时候我们还被个烈夜啊你给我找死啊你们给杭州那个
0: 对那上过我你给太阳啊给比啊所以是徐总路啊能干嘛嘛能过去给兜一个查你你得问你太阳啊可以记得录给户籍是越来
1: 越好但是
0: 跟你问你三个月就扩大过了过得高兴
2: 玉州一座类似腰脚的熬雨故人沙石修垒长几堆冷
3: 玉州一座无类绑货的心意之人开土葬池格物葬西
2: 类似或依在一妈细人讲这阔网乎过西徐央逼谁去躲得句子
3: 美丽玉酒是玉谁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0: 好这个改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海腾是四次次次次次
0: 玉酒这个对火药啥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碗
1: 忙接这碗

0: 拘捕奥运亡故，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2: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蟹还头水呢？
3: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2: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我比那我老客。
4: 瓜娘。你放肆了，崔丹
2: 娜！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运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3: 雷斯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涯。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3: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妖怪女吃过，
3: 沙冷不不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果，
3: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王蒙者，
3: 人有就是蒙吃过，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3: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对张腾说，
3: 吃吃死死妈妈过，
1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1: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字。
5: 昔日奥运妖娇万夫，
1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2: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3: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2: 喊你空哥哥吃，
3: 你疼很啊！都爱松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美得的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2: 那么

0: 这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材料洗遇到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我遇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2: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3: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玉酒
4: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今日节目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海产品贻贝。贻贝又叫做淡菜，来自有住中国贻贝之乡的浙江舟山九几岛。因为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又被当成是海中鸡蛋。2019年的七月，贻贝上市以来，这一片15,000亩的海上牧场。以日均600吨的速度向世界各地运送新鲜贻贝和加工产品，产量达到70,000吨左右，产值逼近4亿元人民币，户均收入突破40万元。咁下边我哋一起嚟听听小贻贝成就大梦想的故事。
7: 今年的贻贝势头肯定是还要比往年好，今年那个养殖时间比往年长，个头也大了，今年那个海水那个肥度也好。
6: 今年的贻贝势头肯定比往年好，今年养的时间比往年长，个头也都大，今年海水肥度好，泥料也丰富，销量也会大，每家每户可以增加5到10万元，每年有40万到50万。凌晨5点，东方初露如土白，码头上的工人就忙着洗苗、包苗，包好的贻贝苗用绳穿好，再放养大海。在冇几远的万亩蓝色牧场，壮美无比，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白色的浮子星星点缀，渔民驾住船仔穿梭其间，捞起浮子下边挂满成熟贻贝的绳串，经过码头机器流水线的切割、冲洗和挑选，再称重入坑，直接装上货车运走。看着眼前的忙碌景象，城市县九几乡干斜村贻贝养殖合作社负责人金定友的面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8: 洗苗呢，洗干净了包起来嘛，
9: 就是包起来小一辈自己会得银子上去，长老了大了那就是一辈一穿。
6: 52岁的金友定是土生土长的九几人，细个的时候最快乐的事就是去采蕉石罅里边的野生厚壳的贻贝了。长大之后，他突然发现野生贻贝越来越少，怎样才能够让贻贝不缺席百姓的餐台呢？从26岁开始，他就琢磨起了贻贝养殖了。
7: 因为我们这里贻贝养了是两个品种，我觉得那个紫贻贝可能是后壳贻贝这个品种好，起步
6: 因为我们这里贻贝养殖有两个品种，我觉得紫贻贝可能是厚壳贻贝这个品种会比较好。起步养的时候不成功，我在海上观察海域流水的方向，水深有多少，脱落贻贝种苗是什么原因，研究这个问题，等到研究成功之后，这个时候政府也都开始支持了，政策比较好，我就开始往厚贝贻贝方向走了。尝到养殖厚壳贻贝甜头的金友定想带领全村人一起发家致富，于是在2007年他组织成立了贻贝养殖合作社。九几乡干斜村养殖户张桥说，
10: 刚开始我们全部是个人养的。
11: 您是单打独斗是养了几年？
10: 大概3-4年吧。刚开始4-5万、5-6万了。
6: 刚开始我哋全部都系。

0: 个人养嘅，我单打独斗大概养咗三四年，一开始嘅时候每年亦就系四五万蚊。自从金总建立咗合作社，将码头整合起嚟，对我哋嚟讲人力亦轻松啦。退休金总会带我哋去发展市场，咁我哋就合作起嚟啦。依家我嘅养殖面积扩展到咗50亩，每年有5-6十万嘅收入。全村养殖户抱团合作。
1: 本嚟一穷二白嘅干斜村，变成咗经济领先全市嘅富裕村。金友定话：
0: 养殖得也好，卖苗也好，销售也好，都走在一起商量探讨。
1: 养殖又好，买苗又好，销售都好，都系走喺一齐嚟商量探讨。我哋抱团去卖，
0: 收割一起收割，装咗去统一装咗去，
1: 市场上嘅价格可以稳定。 你保护我，我保护你，就形成咗一个非常大嘅产业。合作社成立之后，原本只管自家门前一亩3分地嘅金友定，要肩负起全村5000亩养殖场嘅销售量，压力可想而知。为咗扩展市场，金友定跑遍咗全国，但系想让市场认可久久而背，谈何容易啊？金友定都着烂咗几对鞋。
2: 商家却仲系摆摆手摇摇头，大多俾咗佢闭门羹食。
1: 金友定就决定破釜沉舟，将贻贝免费送俾商家去品尝。
2: 每家送200斤，送15天。
1: 一个是不收钱，第二个要运费回出去，送了15天，送了好几十。
0: 每家送大概200斤，送咗15日。第二个就系仲要蚀运费，送15日，送咗好几十万。
1: 佢哋一食。 哦，呢个贻贝口感咁好啊！我就再同佢做介绍，系养喺咩嘢海域嘅，环境系点样嘅？佢哋话呢个贝确实系比其他嘅贝好。呢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有希望啦，就将呢个市场打开啦。2000几万蚊嘅货，一个月嘅时间几乎就卖晒啦。合作社渐入正轨，但新嘅问题又随之而嚟。由于口扑贻贝利润更高。
0: 九几乡贻贝养殖户纷纷由纸贻贝转战口壳贻贝，口壳贻贝养殖户占比超过咗70%。如果大家一哄而上，市场供过于求，唔单止会失去价格优势，仲会造成产品滞销，带俾养殖户嘅系致命嘅损伤。咁点算呢？城市县贻贝行业协会会长于定华有咗一啲主意。
1: 要走贻贝深蒸加工之路，
2: 还没有工厂加工以前啦，养殖渔民啦，自己呢派小船到宁波、定海那边去卖。
1: 仲未有工厂加工之前，养殖渔民自己派船仔到宁波同埋定海去卖，产量都提唔高。譬如话2船就够啦，渔民装咗4船，仲有2船要倒掉，连成本都唔够。
0: 嗰个时候，县海洋渔业局打算喺九几建一个工厂，研究正深加工开始。贻贝嘅出口标准到省标准系咁样嘅，因为之前全国都未有贻贝加工标准嘅先例，所以加工贻贝系我哋城市开始嘅。2001年，于定华联手浙江海洋学院、浙江大学等高校，研发速冻贻贝加工技术。
1: 开发生产速冻贻贝系列产品，使贻贝真正成为九几人嘅摇钱树。有咗产品深加工产业链，九几贻贝又焕发咗崭新嘅市场生机。2013年，金友定更系投资4000万元做码头建工厂，形成育苗、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嘅产业链。
3: 自己有话语权，自己可以定位。
1: 凡是价格低啦，我们那个工厂里自己有话语权，自己可以定位。凡是价格低啦，我哋工厂有好处；价格高啦，我哋养殖亦都有好处，两边都系平衡嘅。所以话养殖户会相信你，企业亦相信你，认为我哋要保持贻贝养殖产业发展嘅稳定性。借助高科技，九几贻贝唔只系走向国内市场。 霸占百姓嘅餐台，仲冲出国门，远销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地。剩低嘅贻贝壳亦都冇浪费，统一回收俾城市鹿儿生态开发有限公司粉碎加工成饲料同土壤改良剂。
0: 同时，加工旺季人工剥壳效率低下的难题亦即将破解，机器换人，实现生产全自动化。
1: 挂蛋菜以后包苗种呢，都是用机器，人工越来越少了。它各个环节主要要用的地方，下一步走这条路，计划是这样的计划。
0: 九几海域饵料非常之丰富，靠住呢片南海中嘅黑宝石，九几人嘅日子越嚟越好啦。但系前进嘅路上总系有羁绊。2017年嘅七八月份，本来系饵贝最肥壮嘅季节，养殖户收割上嚟嘅饵贝却系壳大肉少。拿到市场上被丢掉，养殖户的心顿时凉了一半，急到金友定四处奔走去寻找原因。为了提升饵贝的品质，从2019年开始，城市现有的22000亩饵贝养殖区域被严格控制。城市县水产养殖中心主任范培君说，
2: 因为呢，养殖区域越大，浮殖的这个密度就会越高，里面的这个养殖区域呢，水流就会放缓。
0: 因为养殖区域越大，浮子的密度就会越高，入边的养殖区域的水流就会放慢，导致海水饵料供应不足，饵贝就长不大了。所以我们今年必须要控制饵贝的养殖面积，保证入边的海水的流速，饵料供应充足，这个也是为了保证饵贝的品质。与此同时，饵贝休养期亦同步跟进，安静等待的结果没有让大家失望。
2: 今年也是第一年，4月15号到6月30号设为后可一辈的这个腐朽补期，不允许养殖户。
0: 范培君说，今年是第一年，4月15号到6月30号设为口壳饵贝的复休补期，不允许养殖户去外边卖，7月1号再开始饵贝销售。相对去年来说，今年的口壳饵贝都非常之肥壮，价格亦比往年高了，好似去年口壳饵贝$3.2一斤，今年可以卖到$3.5一斤。为了掌握市场的主动权，九几乡的养殖户还推出了隔子海认养模式，网民只需要轻敲鼠标就能够通过电商平台认养一串饵贝。该产品一上线就吸引了超过100,000人次的关注度。
3: 坑来了，有吃的，有住的，到海里去养，比如东京白尾在什么位置，上面插了一只小。
0: 金友定话，客人嚟啦，有食嘅，有住嘅，仲可以自己到海里边去养，譬如喺东京北纬咩嘢位置插一个红旗仔，自己收割自己嘅，让我哋邮寄过去都得。100斤，譬如500蚊，一半卖，一半可以自己食。呢个亦系一个产业链。包括我哋租游艇出去，配套钓鱼，配套海上食嘢，项目会非常之多，比你收割嘅生意会更好。碧海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无人问津嘅偏远小岛到远近皆知嘅蓝色牧场，从贫困闭塞嘅小渔村到富裕开放嘅东方小希腊。昔日宁静嘅九几岛，因旅游加养殖，互联网加养殖，不断完成紧华丽转身，而所有嘅呢一切都离唔开一枚细细嘅饵贝。相信靠海而生嘅九几人会利用好、经营好呢一片蓝色嘅土地，让细细嘅饵贝成就大大嘅梦想。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的节目要带大家去认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李寿英老师。在北京有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它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同时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心。走进文学馆，这里珍藏有巴金、冰心、丁玲、周扬等等众多作家的作品、信件、藏书、影像以及使用过的文物等等。很多参观者感叹，珍贵的展览再加上生动的讲解，那些文学大家就好像纷纷跳出书架向我们迎面走来。李寿英老师是文学馆的一位志愿讲解员，利用退休之后的业余时间， 他在这里将自己对文学的热情传递给更多的参观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次见到李秀英老师，他就拉着记者的手，迫不及待地为我们讲解起文学馆里面各种与文学有关的展陈。
5: 在古文当中是没有句逗的，这逗号呢就表示一句话还没有完结。那对
0: 在古文当中是没有句号逗号的，逗号就表示一句说话还没有完结。这个对文学的意义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其实它只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长河当中的一个节点，它有一个传承的作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这个导师将它意向化了之后，就变成了文学馆的一个馆徽了。我就总是在我的工作证上边别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园区里面蕴含着浓厚的文学气息，譬如说文学馆的门把手是一个独出心裁的巴金先生的手模，在参观的人推着巴金的手印入门，在踏进文学馆大门的第一时间就开始了与文学巨匠的接触。李秀英第一次走进文学馆的时候，她就被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了。
5: 我们家其实离这儿挺近的，我没来过，所以我来这儿报名以后啊，我说在馆里走一下，我觉得我一下就被吸引了。
0: 点解对文学情有独钟呢？其实李秀英老师在退休之前是一个高级讲师，在学校里边教授语文，文学正是他的专业和兴趣所在。2012年一则报纸上的招聘启示激发了他心底早已经萌芽的要做志愿者的念头。
5: 我从退休开始，其实我还是有想法，因为我工作了将近49年才退休。
0: 我从退休开始，我还是有些想法的，因为我工作了接近49年才退休。退休之后，我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开启一段新的生活，能够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让自己快乐一些。但是到底想做什么呢？我还是真的没想好。这个契机就是在2012年年初出现，晚报上边登了文学馆招志愿者的启示，我觉得太适合我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不过要想在文学馆里面做志愿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讲解员就好像是一本懂得发声的文学教科书，不单止要专业过硬，还要让来参观的游客对那些不懂讲嘢的历史产生兴趣。为了讲出文学背后的故事，李老师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讲稿。他靠着平时的积累和认真准备，不断地为自己的讲稿加持。
5: 我这讲稿经过了5稿，就是你在不断修改跟文学相关的内容和我讲解
0: 的东西相关的内容。我的讲稿经过了5稿，我不断地修改与文学相关的内容，听到任何与我讲解相关的知识，我都会记录来，然后补充到我的讲解稿当中去。一个人准备做不够，李秀英老师的爱人也加入了帮忙准备的工作当中，做起了李老师坚强的后盾。
5: 招志愿者还是我爱人，他先看到这个信息，他告诉我的。我那个就开始准备的时候，
0: 招志愿者，这个是我爱人先看到的信息，他告诉我知，我才开始准备。有时候我在电脑上找资料，然后下载下来再拿出去打印。这些服务工作都是我爱人做的，拿着 U 盘帮我去打印资料，他非常之支持我。就这样经过培训、初试和复试，李秀英老师终于成为了一名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支援讲解员。在8年的时间里面，他在讲解的道路上越做越起劲。
5: 去年年底是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华文语文特学课程进入团。
0: 在2018年年底，新加坡教育部组织的华文语文特学课程进入团来我们这里参观，我为他们讲解。讲到萧红的时候，萧红作为才女留下了2部伟大的作品，让自己在文学史上有了一席之地。但是 他的一生太悲惨了。

0: 被他们所感动，他们带着感情去听，与作家产生一种心灵上的碰撞，我又和他们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我觉得如果你不做这项工作，你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体会和感觉的。这种感动跨越国界，跨越语言，在支援讲解的时候，李老师不单止被文学所感动，更被来参观、学习与交流的游客所感动。
1: 专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外国的翻译家组织这么一批人到中国来交流，
0: 专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外国翻译家组织了一小批人到中国来交流培训。在我接待的团当中，有一个英国的后生仔，这个小伙子非常之帅又长得高。我讲完之后，他行到我面前，他说：我想提一个问题，中国这么多作家，你最喜欢哪个呢？这个问题太难了，我都不知道怎样回答。我想了一下，我说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朱自清，因为他的散文特别美，他的《荷塘月色》我到现在都可以全文背下来。他眼前一亮，他说：我就是从读朱自清的《背影》开始喜欢朱自清的作品，开始喜欢朱自清，并且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我觉得当时有一些神交的感觉，就是一篇文章一部作品，力量真是太伟大了。李秀英老师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他的声音更是温柔似水，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虽然已经年过花甲，但是李老师整个人神采奕奕，他将自己的这种驻颜术归功于文学馆。
1: 第一批的志愿者已经都离开了，现在可能我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我们66岁，应该就算年龄比较大的了。
2: 我刚听您说您一次讲解要2个小时是吗？
1: 对，至少应该是1.5个小时。讲完了哇，嗓子也干了，找地儿坐会儿。但是
0: 至少应该是1.5小时。讲完之后我的喉咙都干了，要找地方唞一阵。但是在讲的过程当中不觉得，讲完之后你都不知道哪里又出来了一个学生说：老师你喝了喝点水吧。因为我们那里有1元1瓶的矿泉水，学生会自己花钱去买一瓶水送到你的面前。有些学生他主动要求和你合影做留念，有些说：老师我不可以留你的电话。我都是来者不拒。有些学生还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和你加微信啊？我说可以。其中有一个女仔来的时候是高一，现在她已经到日本留学去了，我们两个仲通微信。李老师说这些情感上的收获与体会，不做志愿者可能永远都感受不到。2017年2月，北京市进行第三批优秀5星级志愿者评选，在几十万志愿者当中，李秀英老师成为了1000多名5星级志愿者中的一员。获得荣誉证书的同时，他还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志愿者马甲。8年的志愿者生活，李秀英老师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20000名参观者。如果你亦对文学感兴趣，不妨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李老师一起让文学照亮生活。
1: 讲解员主要是宣传，宣传咱们现当代文学百年的发展的历史。
0: 讲解员主要是宣传，宣传我们当代文学百年的发展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让来到文学馆的人哪怕可以记住一点点，能够学到一点点东西，或者他通过参观对文学馆产生兴趣，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没白做。我自己愿意做这件事，愿意用我自己的微薄之力来为社会服务，就是这么简单。对文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去与李老师来一场不期之遇。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于1985年， 原址是在北京市西三环路的万寿寺。

而新馆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雀跃居文学馆路45号。 开馆时间是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6点30分， 而16点之后是借住入馆的。好了，听众朋友， 本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老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听朋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如今世人的目光越来越聚焦到非遗文化上，面对即将消失的文化遗产，不断激发了人们内心强烈的保护挽救和传承的想法，让这些曾一度出现在华夏文明历史上的文化宝藏重新熠熠生辉，绽放属于他们的光彩。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走进潮汕，听下飘扬在这块省美国各地域的非遗文化——潮州音乐。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州音乐，可见潮州音乐深受大众的喜爱，其影响辐射五湖四海。潮州音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以其表演形式灵活多变而享誉海内外，有著唐宋遗音、华夏正音之称，是中国民间音乐中的瑰宝。其源头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发展于明清时期。明末清初，中原的紫影戏、正音戏、昆腔、汉剧等先后南下进入潮汕地区，与当地民歌、小调等民间音乐融汇吸收，逐渐脱胎演变为潮州音乐。2006年5月20日，潮州音乐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潮州音乐源于当地民歌、歌舞、小调，并吸收益阳腔、秦腔、汉剧、道教音乐等诸多音乐素材，兼容并蓄，自成一派。潮州音乐内涵丰富，品种多样，曲目繁多，大致可分为广场乐和室内乐两大类。从乐器的组合和演奏形式、演奏风格上，大致可分为锣鼓乐、弦丝乐、细乐、庙堂音乐、外江音乐等。其中锣鼓乐属于广场乐，包括潮州大锣鼓、外江锣鼓乐、潮州小锣鼓、潮州花音锣鼓、潮州八音锣鼓、潮州苏锣鼓等。室内乐包括笛套鼓乐、潮州弦丝乐、潮州细乐、潮州庙堂音乐、外江音乐等。潮州音乐常用乐器约有二十几种，最具有本地特色的是二弦、唢呐等乐器。

潮州音乐内涵丰富，既能通过温婉柔和的曲调表现出小桥流水般的细腻情感，又能演绎出气势磅礴、气壮山河的史诗篇章。据了解，现存曲目有近700几首，题材涉及历史故事、自然小景、人情感悟等，被当地音乐团体作为经常性演奏的传统曲目和代表性曲目有《抛网捕鱼》《寒鸦戏水》《超君怨》《平沙落雁》《小桃红》等作品。

潮州音乐独具魅力的一点是其音乐曲谱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二四谱，以潮州方言作为读音，二三四五六七八为唱名，记谱以点板形式为节奏。据考据，二四谱与日本的筝谱同源，与唐筝定弦吻合，在其独特的律制中，诗花耳音的灵活变化体现了潮乐独特的韵味，同时构成潮乐中的轻乐、重乐、活五、反线、轻三重六等多种调式，以及演奏上所强调充分发挥作韵和即兴加花两种技法，在不同的调式演绎下会传达不一样的听觉效果和情感效果，如潮州音乐中的轻六调的曲调，在听觉上会感觉情绪开阔、明朗、轻快；重六调的曲调则情绪悲切、深沉、激昂；活五调一般较为哀伤、悲愤；反线调多表现情绪欢跃、轻快、富于幽默感。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吧。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2: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1: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2: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是阮咸，音律神才，语气流传。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唯共亲之言歌堪宴而已。与从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为欢。诸阮皆饮酒，咸至，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箱斟酌，以大盘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仙团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直忽之许。舜玉每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实之，出宝此平太瘦，以寿终。出自《晋书·阮咸传》。中国有一种弹拨乐器叫做阮咸，第一次听到他名字的人往往会将第二个字理解成琴弦的弦，但实际上他却是咸淡的咸。这种乐器的名字其实就是阮咸之名，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阮咸不单止为我们留下了一门乐器，还留下了很多令人捧腹亦令人深思的故事。阮咸的堂兄弟阮云非常羡慕七贤的逍遥旷达，亦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阮咸的叔身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却严肃地告诉他，阮咸得，你不得。阮云就很不明白，做一个旷达之人，就是喝下酒、弹下琴、倾下偈，想做乜嘢就做乜嘢啫，有咩得唔得嘅呢？后来阮籍同其他人讲，呢、这个衰仔根本就唔知道乜嘢叫做旷达，咁亦唔怪得阮云嘅。世上真正理解乜嘢系旷达嘅人并唔多。阮咸系阮籍嘅侄，佢哋同属高门大族陈留阮氏。不过到了阮籍的时候，他们的这一支家道中落，已经是日渐贫穷了。他们与那些富贵的族人分开居住，富人住在大道之北，被称为北阮，阮籍等人住在大道之南，被称为南阮。七月七号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晒衫晒被，北阮那边的衫全部都是绫罗绸缎，光灿耀眼，而南苑这边呢，只见一个梳住两角髻的少年，正将一条粗布大短裤挂在竹竿上边，而这位少年就是阮咸了。好快有人就见到了这条飘摇的大短裤，他们怪阮咸，你晒他做什么？只见他嘻嘻一笑，说未能免俗我都晒下咯。从此之后，未能免俗这个词就流传了下来了。与这个词同样耐人寻味的还有晒这个词。北阮晒衫不免有些炫耀的意味，而阮咸晒衣却有些对抗的意思。绫罗可以晒，粗布为什么就不可以晒呢？ 出外着嘅衫可以晒，家居裤点解唔可以晒呢？贵同贱并冇区别，内与外亦冇唔同，本质上都系衣服。呢啲睿智嘅思考，嗰啲唔理解嘅人系无从得知嘅。佢哋所见到嘅只系蕴含表面上嘅放浪形骸。袁涵长大之后，同阿叔阮籍一样中意饮酒，而且酒量仲唔细添。有一次，阮家族人聚埋一齐饮酒，饮到兴起，大家就唔用酒杯嚟斟酒啦，而系改用大盘，咁样方便更痛快。于是啊，众人围住酒盘，团团坐咗一圈，开怀畅饮。过咗一阵间，嚟咗一群猪，佢哋亦饮起盘中嘅酒啦。边个都冇谂到，阮籍亦凑埋上去同猪一起饮。此情此景，有人不免觉得阮涵可笑同埋核突。但当我哋揭开表象去探寻阮涵嘅精神世界嘅时候，却赫然发现其中嘅精神内核令人敬畏。按照庄子嘅讲法，喺大自然面前，喺天地之间，人类并唔比动物更高贵一啲。就好似当年嗰啲晒出绸缎衣服嘅富人，亦并唔一定比晒粗布大短裤嘅穷人要高贵。只不过有啲人对此难以理解，阮涵并非唔知道佢哋嘅谂法，佢只系唔在乎。如果在乎嘅话，佢可能就冇阮夫呢个仔啦。为咗阮夫呢个仔，阮涵啊付出咗沉重嘅代价。阮涵在为母亲守孝期间，爱上了他阿姑的婢女，两人相亲相爱。阿姑亦说可以留下婢女给他和阮涵在一起，边想到阿姑吊完丧临走的时候，突然又变了卦，偷偷地带走了婢女。不过阮涵还是知道了，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好像五雷轰顶了。好彩吊丧嘅客人仲有未走嘅，佢快啲向其中一位客人借咗一头驴，就去追翻婢女啦。啲客人都想拦住佢，叫佢唔好去，因为呢个喺当时睇嚟系严重违反礼教嘅事。阮涵身为一个名门公子，唔可以爱上卑微嘅婢女，喺为母亲守孝期间，更唔可以去亲近女人，此事非同小可。但阮涵抌低一句，佢坏咗我哋阮家嘅骨肉，骨肉唔可以丢啊！讲完啦，一身重孝嘅佢骑上驴背，急急咁向婢女狂奔而去。佢前脚啱啱走，闹佢嘅说话咧就已经传遍大街小巷啦。嗰啲人认为阮涵唔应该同婢女生仔，嗰啲闹阮涵嘅人仲未一闹够。却突然发现阮涵同婢女一起骑住驴已经翻嚟啦！呢下好啦，新一轮嘅骂声又起啦。点可以喺为母亲守孝嘅时候，公然同婢女如此亲密咁出现喺公共场合呢？从此之后，阮涵嘅名誉算系彻底毁啦。竹林七贤之一位列三公嘅山徒几次举荐阮涵去做官，但都被皇帝拒绝。尽管山徒多次强调，阮涵这个人既没有物欲，又对人有着精准的判断力，如果被阮涵在吏部做官，必能够清正廉明，知人善用，但每次当权者仲是大摇其头。不过阮涵并不在乎，他说我虽然多年不能够做官，但我得到了我的仔阮夫啊。据史料记载，阮涵的族人多有隐士之风，对阮涵还是比较理解的。可能他不想对外人解释太多，所以伪称自己未能免族。人家晒衫他亦想晒，人有仔他亦想有仔。但是深藏在这个未能免族背后的，正好是阮涵的出尘脱俗。阮涵之后，有些年轻人竞相模仿阮涵等人的放浪，一度赤身露体，丑态百出。结果这些人不单止在当时被闹为禽兽，亦被后世斥为肤浅。脱离了精神内核的外在模仿，无疑于

0: 丑恶嘅东施效颦。好彩其他人明唔明，婉娴亦冇几咁放喺心上。呢、这个世间值得关注嘅事情咁多，冇必要非要纠结呢啲，弹下琴唔系更好咩？魏晋时期有唔少懂得音乐嘅人，譬如与婉娴同时代嘅荀彧就深谙乐理。拉父嘅牛颈上挂住嘅铃铛，叮铃铃咁穿街而过，其他人听起上嚟觉得好平常，荀彧却可以听出其中嘅韵律。细说新语述解将荀彧嘅呢种特殊嘅才能称为暗解，暗通暗，意思系熟悉，亦即系话荀彧对音律极为熟悉。于是每当宫廷演奏雅乐，身在机要部门同时兼管音乐事务嘅蔡邕都要调音。众人听咗荀彧调整之后嘅音律，觉得十分之和谐，纷纷称赞佢高妙。那个时候婉娴亦做咗官，所以有机会听到雅乐。之但系婉娴却从来都冇夸过荀彧一个字，反而同其他人讲荀彧调得略高咗啲，以至于乐调有啲悲哀。佢系按照律尺嚟调嘅，这个讲明依家嘅律尺同以前标准律尺嘅尺寸已经唔一样啦。荀彧原来就经常同婉娴讨论音乐，自觉比佢差咗唔少。如今知道婉娴嘅呢番说话之后咧，荀彧恼羞成怒，于是佢利用身处机要部门嘅权力，揾咗个藉口将婉娴贬到外地去啦。多年之后，有个农夫在田里边偶然发现了一支周代的玉制律尺。荀彧拿到这支律尺之后，将它和自己所调试的各种乐器的律管做了仔细对比，他忽然发现那些律管都比周朝的那一支律尺短了一点点。这个一点点就只是有一粒粟米的长度。古代将100粒粟米排列起来的长度当成一尺，用这个尺寸来制作律管，如此微小的差距竟然能够被婉娴察觉出来。细说新语述解将婉娴的这种特殊的才能称为神解。婉娴这样的音乐神才也有着无穷的创造力。当时的琵琶都是梨形音箱，音箱上边是一个略带一点点曲线感的颈，被称为曲颈琵琶。婉娴将音箱改成了圆形，将音箱上边的颈改成了直的。她经常弹着这把改造过的琵琶，同族人一起饮酒倾偈，不亦乐乎。这个习惯至死未改。大约400年之后，武则天时期，有人从古墓中发现了一件铜制乐器，看上去好像琵琶，但颈是直的，肚是圆的。当时的学士袁行聪判断说，这个正是婉娴弹奏过的乐器。由于这件乐器已经是满身铜锈，袁行聪就叫人用木头做了一件仿制品，试着弹了一下，声音清亮高雅。从此之后，这件乐器就被叫成婉娴，简称婉了。与乐器同名，而且与乐器一起流芳百世。不知道当年的婉娴有冇谂到呢？喺外人睇嚟，婉娴嘅一生似乎系被嫌弃嘅一生，之但系婉娴自己却冇呢种感觉。佢呢一生想我所想，爱我所爱，做我想做，如此甚好。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诗词。上一期节目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海棠诗社成立之后的第一次诗作，是《咏海棠诗》，分别介绍了宝玉、宝钗、黛玉他们的诗作。由于海棠诗社刚成立的时候湘云不在场，过了之后宝玉特登将湘云请来，湘云兴致极高，即刻依允和了下面的两首海棠诗。其一，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盘。自是双娥偏爱冷，非关情侣亦离魂。 秋荫捧出何方雪，雨积添来隔宿痕。却喜诗人吟不倦，肯令寂寞度朝昏。第二首，行止街通罗舍门，也宜长阁也宜盘。花因喜结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欲足滴干风里泪，正廉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郎夜色昏。湘云是十二钗中的重要人物之一，除了黛玉和宝钗就轮到她了。她好像宝钗一样健美，又好像宝玉一样聪明，是一个介于薛林之间的人物。第一首里面的自是湘娥偏爱冷，秋荫捧出何方雪，引子食冷香丸的冷美人薛宝钗。非关倩女亦离魂，雨积添来隔宿痕，就引子在苦恋中魂牵梦萦早织不干的林黛玉。而在第二首里面，为悲秋而断魂的是林黛玉，被精廉隔破的花影，也容易令人联想到水中月、镜中花之类关于宝黛爱情的判词。相对来讲，花难寻偶，欲足滴泪等句，亦好似系引子宝钗未来嘅寡居生活。湘云嘅诗讲咗宝钗，又讲咗黛玉，亦就等于讲咗佢自己。虽然我哋无法知道曹雪芹如何写佢嘅结局嘅，但系湘江水逝楚云飞，云散高堂水枯湘江等判词，已经讲明咗佢嘅结局同样系凄惨嘅。他将好像林黛玉这样为婚姻的悲剧而哭泣，好像宝钗这样过着孤寂无着的生活。细细地琢磨就可以知道曹雪芹为书中人物黛玉的这些诗是用了苦心的，因为这些诗既要咏物又要加入寓意，两面都要兼顾，诗意就要更加朦胧一些。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菊花诗。菊花诗与咏白海棠是属于同一个类型，都是在花市吟赏上反映当时的都城生活习俗和有限阶级的文化生活情趣。清代方俊仪的《梦园重说》曾经记都门赏花的情况，说板落自之海棠，枣花自之牡丹，凤台之雀跃，十刹海之荷花，宝藏自之桂花，天灵花之两字之菊花，自春至秋，由中不绝于路，又有花局，四时送花以供皇宫贵族之人换赏，冬则招三五凉朋作消寒会，主为何银鱼，烧膳房六味，左以拥金流之佳酿，南烹北刺，杂言陈前，战舞飞花，共述交错，自足乐也。小说当中赏桂、赏菊、送海棠，以至冬日消寒、大召六欲都写到了。这些皇宫贵族的种种乐事，完全是建筑在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特别是迫使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的基础上的。彼此唱和、争奇斗新的咏物诗风靡一时，正是这种闲日生活的反映。菊花诗分咏十二题的形式，好像是宝钗和湘云偶然想出来的，其实亦完全是当时现实生活已经存在的一种诗风的艺术概括，与作者同时代的人爱新觉罗·永恩的《承正堂稿》当中就有和松山帝的《菊花八咏诗》，其八咏诗题是仿菊、对菊、种菊、簪菊、闻菊、蒙菊、宫菊、残菊，几乎同小说中的一样。但是每一首诗依然是有选咏者各自的特点，好似宝钗的益菊就一味地是寡妇腔，而贾宝玉的种菊就归结为绝尘离世。史湘云的命运从她的册子上看，后来虽然一度来新梦 但系终究梦也空，未能够淹留于

0: 人物，咏物抒情，恐怕冇边个能够比宝玉嘅身世同气质更与谷相适合啦。佢比别人更能够充分、更真实、更自然咁表达自己嘅思想感情，系完全合乎情理嘅。黛玉嘅呢三首菊花诗当中，咏菊又列为第一。由于小说里边众人嘅议论，容易使我哋觉得呢一首诗嘅好就好在口角琴香对月吟呢一句上。其实诗嘅后半首写得更加自然，更有感染力。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我哋从林黛玉嘅诗中又听到咗曹雪芹嘅心声。佢唔就系作者写喺小说开头嘅嗰首自题绝句当中喺具体情节所激起嘅回响咩？佢实在系比之于林黛玉夺灰菊花诗呢一件事嘅本身，更能够讲明曹雪芹对人物嘅倾向性。下面我哋就分别为大家介绍呢十二首菊花诗。首先系宝钗嘅《忆菊》，怅望西风抱满丝，撩红委白断肠时，空篱旧抱秋无迹，秀月清霜梦有知。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针迟。谁怜我为黄花瘦，为雨重阳会有期。对于这首诗，探春评价话，到底要算行无君沉着，秋无迹梦有知，将个忆字空掩出来了。确实这个也是最精彩的两句。咏菊诗将菊花以人化，忆菊其实是忆人。宝钗这首诗预示了她未来独居时的闷思、断肠等等凄凉的情绪。这样看，她所忆的人就是离家出走的贾宝玉了。因为诗只是朦胧地表达一种情绪，不要将每一句都作实。绝对肯定他暗示的就是什么？古人说诗无达访，就是这个意思了。贾宝玉的《访菊》，闲衬伤情是一游，酒杯若盏莫烟流。霜前月下谁家种，惨爱离边何处秋。立剧院来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黄花若解连丝客，辜负今朝挂枝头。咏菊诸诗是以诗的内容来排顺序的。宝钗说起首是忆菊，忆之不得故访。第二是访菊，访之既得便中。第三是中菊，既中盛开故相对而赏。第四是对菊，相对而兴有余，故节来公平为患。第五是公菊，既公而不淫，亦觉菊无彩色。第六就是咏菊，既入词章，不可不公不默。所以第七就是画菊，既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处，不禁有所问。所以第八是问菊，菊如解语，使人狂喜不禁。所以第九就是瞻菊，如此人事虽尽，犹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梦二首续在第十、第十一，末卷就以残菊总收前提之盛。那就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宝玉选作了第二、第三首，访菊这一首用的是十一游韵。贾政不在家，宝玉无拘无束地与众姊妹在大观园内尽情玩乐，这是他生活中最惬意的时候。诗中充满了富贵闲人的情趣。立剧院内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宝玉真是得意极了。好啦，听众朋友，菊花诗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听日嘅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琴青一直倾谈，使佢都不禁心动。如果佢继续咁样嚟对自己啊，自己真系冇办法唔继续涉足情海咯。忽然间，佢谂到自己之所以能够将纪嫣然呢个绝代佳人追到手，一能够使冰清玉洁嘅琴青为佢动心，凭嘅乜嘢呢？凭嘅就系自己比佢哋多咗2000多年嘅历史文化嘅经验知识，而呢个亦都正系同吕不韦周旋嘅最大本钱。如果唔系，自己恐怕早就要去阎王爷嗰度报道。无论如何，自己一定要最大咁利用你多咗2000多年嚟嘅知识，先可以继续咁同吕不韦好好周旋落去。到咗晚黑，项少龙就带埋藤翼京俊嚟到相府赴宴。喺相府门口恭迎宾客嘅正系大管家陶仙。陶仙啊，偷偷地同项少龙约定，第日再喺咸阳一个秘密嘅地方相见之后，然后先将佢带入内堂。原来项少龙已经嚟得最迟噶啦。今晚晚宴嘅时候，昌文君、昌平君、安谷溪冚唪到晒。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晚宴会还有田丹、李远和他那班随从，前者的心腹大将丹楚也都有出席。吕不韦好像好好客咁，逐一将他们三个引介给田丹他们认识。项少龙当然扮作初次见到田丹咁样啦。田丹好留心咁打量他，但是呢，乜嘢奇特的表情都冇露出。你的人城府非常深沉，究竟他心里面有没有怀疑项少龙就是董马痴呢？哼，你只凭外表边个都看不穿。吕不韦跟着介绍了吕府出席的陪客，除了管中邪、吕红之外，还有莫傲、老残、周子桓和几个吕氏一族有身份的人。莫傲的人非常低调，如果不是陶仙首先点破了这个人，真的不知道他居然就是吕不韦的智囊。而李元呢，比以前更加风度翩翩、潇洒过人，对项少龙他们也都很客气，一点都没有表现出被他得到纪嫣然的妒忌心态。项少龙想起郭秀儿嫁了给他之后，不知道李元对他好不好呢？但可惜这些事自己根本都没办法开口问他。在宴会的客人之中，没有三进的人在内，可见吕不韦呢依然坚持连结齐国楚国攻打三进远交近攻的策略。项少龙留神观察，见到田丹和吕不韦呢

事密针，显然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暗中应该互有勾结。如果不是啱啱来侵犯秦国的五国联军，就不会单单缺了齐国。而吕不韦对李渊亦都系非常之好，虽然楚国啊亦都啱啱参加咗合纵军嚟攻打过秦国，但系吕不韦对李渊啊一啲都冇怠慢到。项少龙咧呢个时候已经明白咗少少情况，因为楚国而家最有权势嘅人系春申君呢、这个人咧，虽然好酒好色，但系亦都好识大体，同信陵君就系至交好友。所以花了不少口水说服楚王出兵攻打秦国。现在呢，这个这样的吕不韦就是想通过勾结李渊，最好就支持他扳倒春申君，那自己就可以搭通楚国的路了嘛。以后秦国东侵，楚国不会阻挠，那自己行事就方便得多。而田丹又没有李渊那么幼稚的。所以吕不韦应该同佢有啲秘密嘅协议，可以俾田丹得到甜头嘅。政治就系咁，充满咗台面同台底嘅交易。台底交易比战场上嘅胜败更加影响深远。对项少龙呢个知道战国最后嘅结果嘅人嚟讲，田丹李渊咁样做当然非常不智，但系。对于本身出身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能够看到几年以后的发展已经是大不简单。这种群雄割据的局面延续了几百年，很容易被人有一种错觉，就是这种情况会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对于齐国楚国来说，最好秦国就同三晋交战，搞到几败俱伤，那他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了。就在项少龙默默地观察着田丹和吕不韦的时候，管仲邪在他身边忽然间开声说，项大人，你的剑术名震大秦，云一日一定要指点下末将这个视母如命的人，就当是兄弟之间切磋下来好吗？项少龙听到他讲的说话这么好听，其实呢希望通过比武来节育自己，好增加他的威信。但是看下他的体魄气度以及脚法下盘的感觉，项少龙都知道这个人的确是高手，在自己来到这个时代之中所遇到的人里面，除了袁忠、滕翼、王翦之外，就要数这个人最犀利了。如果他的臂力比萧艺谋还要厉害的话，那除非自己又获得什么奇招制胜，如果不是的话，好可能仲要失败居多。嗰一次自己能够打赢连晋，主要都系因为战略正确。如果唔系嘅话，鹿死谁手都好难预料。但系呢一套喺管仲邪身上，显然系派唔上用场，因为佢嘅人沉稳多智，一啲都唔似萧艺谋咁指情勇力，更加冇连晋嗰种骄傲自大嘅心态。为人非常之稳，唔怪得吕不韦会揾佢嚟压住自己啦。于是佢微微一笑话：管将军可能仲未知呢度嘅规矩，秦军之中禁止任何形式嘅私斗，如果唔系就系有违皇命啦。吓、啊，项大人误会啦，末将点会想同大人争强斗胜呢？只不过是想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剑术啫。咁睇嚟是我多心。管仲邪欣然话：，哦，我听讲楚军亦都好中意击剑之术，吕相惊住项大人抽唔出时间，有意叫末将服侍下太子，但系唔记得末将亦都系族务前身。咪睇相爷大事精明，小事啊！真系好糊涂噶！项少龙听到个心不禁一谂：，哎呀，吕不韦对付自己嘅攻势真系一浪接一浪。首先就用路外取代佢喺朱姬心目中嘅位置，跟住呢就用呢个管仲邪嚟争取小盘。吕不韦由于唔知道真相，以为小盘呢对于项少龙嘅好感

是因为岑蚊仔对英雄的崇拜。所以如果管仲邪在比武之中击败了他，那小盘当然就可能会对他项少龙变心。几乎可以预见，吕不韦一定会安排一个机会，等小盘亲眼目睹管仲邪打败了他，又或者逼到他落在下风，这就已经够。如果这几条计冚唪唥都是那个莫傲想出来的，这个人实在精明得可怕。就在这个时候，一连串清越的钟声响彻大厅，有十几人组成的乐队已经来到大门左边吹奏了上来了。项少龙就第一次在秦国的宴会上见到有人奏乐，对于东方六国来讲，这些是宴会的惯行常事，但在秦国是非常罕见。可见吕不韦在自己权势大了之后已经没了顾忌，将自己喜欢的那套搬来秦国。在众人期待之下，28名的歌舞伎在音乐之中穿花蝴蝶地走来大家堂前，和大家一起跳舞。这班燕国的女子人人都是容颜俏丽，身材玲珑浮等，身上的曲线若隐若现，加上甜美的歌声，真是极尽诱惑之至。昌平君、昌文君呢，始终都是血气方刚之辈，今日听讲吕不韦为在相府里面拿些燕女出来送给大家的，那当堂看到眼都傻了，还要落足眼力，希望一阵间呢揾到个最靓嘅，千祈唔好嘥咗呢个机会啊！咁，项少龙好唔中意呢一种将女性任意当成货物送出嘅作风，所以皱住眉头唔出声。管仲邪睇一睇佢面色，忽然间喺个耳仔边细细声话：，唉，大好嘅黄花闺女，搞到任人攀折，的确系我见犹怜啊！不过想下，如果能够将佢收入私房，好好咁对待佢哋，咁都算系行善积德啦。项少龙听到呢个管仲邪居然讲咗一番咁得体嘅说话出嚟，不禁对佢大为改观。同时呢，佢心又微微一谂，呢、这个人呢，唔单止身形气度好有高手风范，行事说话之间呢，更加使人非常舒服，一啲呢都冇俾人突兀骄横嘅感觉。哼，咁嘅人城府必定深沉，而呢种人先至更难令人对付啊！你28名燕女系燕太子丹送俾我哋嘅，我因为觉得佢哋都比较出色，所以精选过之后，今日就叫大家出嚟同佢哋相见。一阵间，大家如果睇中佢哋嘅，即管牵佢哋翻屋企啦！吓、啊，众人听到一阵欢呼。走过三巡之后，突然间音乐声又再响起，跟住只见一朵红云飘入嚟，喺滚动闪匿嘅剑影之中，一位体态无限诱人嘅年轻佳丽，手舞双剑，作出种种非常美观悦目、有难度极高的招式动作。他着着一件黄白相间的紧身武士服，披着一身大红披风，威风凛凛。一入场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只见剑光流转之中，这个美人以剑护身，凌空弹起，作出7-8个筋斗之后，回到项少龙和管仲邪各一席前边，两把宝剑矫若游龙，向项少龙和管仲邪两个人划过去。但两个人稳坐在那里，动都不动，眼都没眨下，任由剑锋在自己鼻哥尖前边一掠而过。那个少女狠狠地盯了项少龙一眼之后，然后收剑行礼，这才旋风一样去回出去。项少龙、管仲邪两个人对望了眼，但都对对方的镇静和眼力生出警惕之心。吕不韦笑着说：这个野丫头呢，是我的三女良容，谁能够给我送出这个野丫头，谁就要做我吕不韦的乘龙快婿咯。
管中邪听到呢句说话，忽然之间双眼之中精光一闪，又好怀有敌意咁望咗项少龙一眼。呢一次系佢真系非常明显咁对项少龙露出敌意。项少龙睇到佢心啊，不禁又打咗个突。咦，咁啊咩意思呢？到第二日，项少龙出去赴陶仙同佢嘅约会嘅时候，佢都一路回想住寻晚管中邪流露出嚟嘅眼神，睇嚟自己一定要谂办法，或者喺陶仙嗰度探听清楚管中邪、吕良容、吕不韦之间究竟有啲咩警棍，系咪又要布局嚟害自己呢？佢一路行到入市集里边，浏览住各种售卖嘅菜蔬杂货同埋工艺品嘅档摊，佢好好奇咁睇住嗰啲工艺品嘅档摊，无论系铁器、铜器、陶器，亦或者木漆器具，都有住廿一世纪同类嘅玩意之中所欠缺嘅古代嘅天然乐趣。忍唔住买咗一堆饰物玩意，谂住赠俾自己嘅妻子氹下佢哋开心。市集里边人头涌涌，占咗一大半都系女子。见到项少龙轩昂英伟嘅身形，忍唔住个个都贪婪咁睇到佢几眼，搞到项少龙一阵唔舒服。正要硬住心肠转身离去嘅时候，忽然间人群之中一阵骚动，原来有几个大汉正系追住个后生仔度拳打脚踢。在旁边有个好像个后生仔的妹又或者是妻子的娇俏女子，喊着阻止那群恶汉，但被人拱在地下那里。那个后生仔的身手都几硬朗，虽然落在下风，但是并没有在地下，还咬牙搏命顽抗后退。有一个大汉随手在旁边的档摊那里拿着条弹条，正要兜头向个后生仔迎头打下去。项少龙突然间嚟到个后生仔前边，一掌啪一声，将罪恶嗰个恶汉推埋一边，然后话：喂喂喂，好啦吓，嗱，呢件事到此为止，唔好再喐手喐脚啦。如果搞出人命，边个担当得起啊？个娇俏女子啊，乘机赶过嚟，扶起个后生仔话：周郎，你冇事啊嘛？项少龙咁先知道对方系一对小夫妻。就更加怜悯。呢一群恶汉有七八个人，都系啲市井无赖嚟嘅。虽然撞翻咗几个档摊，但系冇人敢怪责佢哋。见到有人系做嫁娘，哈，够胆管佢哋嘅事，一个二个当堂恶屎能登咁围实项少龙。不过呢班人打交嘅经验都好丰富，见到项少龙高大威猛、气定神闲，都唔敢怠慢。纷纷啊，掹出身上嘅武器，有啲咧攞咗把烫猪刀，有啲啊攞住弹跳，围实项少龙啊，准备围攻佢啦。其中嗰个最高大粗壮嘅人就话：，喂，你呢个小子啊，面口好生噃，一定系未听我哋咸阳十虎嘅威名啦。食上嘅跪低叩三个头，如果唔系啊，哼，你扑你啊结啦！项少龙啊，边度会将佢哋放喺眼内啊？都懒得理佢啊！拧转头睇下嗰对小夫妻，微笑住话：呢位小兄弟，冇事啊嘛？个后生仔都未答佢，突然间喺旁边佢嘅妻子大声叫话：哎呀，壮士小心啊！项少龙潇洒咁笑一笑，反手抢过喺脑后打过嚟嗰条弹跳，一脚啪！将偷袭佢嘅人踢到成个人瘫咗喺地下嗰度，跟住项少龙另一手呢握住弹跳，张开马步，弹跳啊左扫右击，将两个冲上嚟嘅大汉啊啪啪咁分别打到跌喺地下，爬都爬唔起身。其他人啊吓都吓到呆晒，边度敢喐手啊？扶起几个受伤嘅人，即时啊狼狈逃走啦。周围嘅人啊马上欢声雷动。项少龙因为急住去见陶仙，就唔敢久留，喺自己衫兜里边攞咗一串足可以买几匹马嘅银两，塞俾个后生仔就话：揾个大夫睇下伤势，然后快啲离开呢度啦。个后生仔坚决推辞，所谓无功不受禄，壮士已经有大恩于我，我周良又点可以再受壮士嘅银两呢？
项少龙见到佢咁有骨气，嘅心好欢喜，就话：咁如果我哋换转嚟，你见到我今日俾人虾，你又手头宽裕，会唔会亦都对我做同样嘅事呢？周亮我昂然话：梗系会啦。咁咪系咯。项少龙于是将银两啊夹硬塞咗佢手里边，大笑而去。啱啱行得几步，突然间后边人嗌话：壮士留步啊！项少龙拧转身，见到个衣着光鲜、腰配长剑，好似家将咁嘅大汉就走过嚟话：壮士头先嘅义举，我哋小姐啱啱路过，好欣赏，请壮士过去一见啊！项少龙听到真系啼笑皆非，以为呢个小姐见到自己嘅本事，有爱才之念，就想招揽自己做家将噃。不过这个人谈吐高雅，应该在显贵之家那里执事的。婉言借着他说：小弟生性疏狂，只是喜欢闲云野鹤的生活，请你回复贵家小姐，多谢她的赏识。说完之后飘然而去。个家将听到闲云野鹤这个词觉得很新鲜，念了几次，咁先拧转头走回去。当项少龙来到陶仙准备好的一间毫不起眼在桥头附近的一间布置非常简陋的民居内的时候，说：哎，陶管家，这个地方非常之隐蔽噃。冇错，你到如果以后有事商量呢，我哋就喺呢度见面啦。系啦，吕不韦近嚟对陶兄态度点啊？有好多事佢都仲要靠我为佢打点。其中有啲嘢，佢更加唔想人哋知道。我呢都同佢做晒丑人噶啦，你话好唔好笑啦？系啦，我已经有啲萧月潭嘅消息啦。项少龙一听都好惊喜啊！诶，萧老而家点啊？哦，佢而家喺韩国一个贵族嗰度隐姓埋名，暂时托庇。不过我已经使人俾咗50两黄金佢，希望佢快啲离开韩国，费事再受刀兵之苦啊！项少龙顶定神，一谂明白啦，冇错。如果吕不韦安抚其他几个国家，佢一定会对三晋用兵。韩国向嚟积弱，唉，睇嚟佢哋真系不堪一击。陶仙拧拧头话：你千祈唔好以为韩国就冇还手之力，你应该知道嗰个叫住郑国嘅人嘅事噶啦。你嘅人啊，唔简单。项少龙定神一谂，先谂起嗰个叫住郑国嘅人啊，那系韩国嚟嘅，搞水利工程嘅大师，要为秦国开咗一条贯通泾水落水嘅大渠，好灌溉沿途嘅农田。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人技巧多智，韩王又对他有大恩，所以对韩国非常忠诚。他来求见吕不韦，讲出自己的大计的时候，我还以为呢他要借机会来行刺你个衰人，所以你没有点破他。但是啊，他真的一本正经地讲作渠的办法、路线和各样的好处，莫敖知道这个是增加吕不韦权力的良机，就大力怂恿，先有这条郑国渠的计划而已。既然是这样，对吕不韦应该很有利才是的。是开创这条郑国渠对于吕不韦和秦人都有好处，但是对于秦国的东征大业是绝对无利的。因为要开了条这样的大渠，没有10年8年的功夫，没有过100万的军民，又怎可以作得成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秦国的军力、物资、兵源都要损害在这条郑国渠上，边哪有余力发动董侵呢？最多就在三晋那里抢多几幅土地而已。你话郑国

0: 你只要够唔够毒啫？项少龙啊，咁先恍然大悟。不过佢虽然出身于特种部队，但亦都唔系个好战嘅分子。心谂小盘而家横掂未正式登基，大家唞下唔好打仗咁都系好事嚟嘅。点一点头啊，陶管家，你今次约我唔系净系讲呢件事啊嘛？呢啲啊小事，当然唔使点理佢啦。我要话俾你听，吕不韦啊已经揾莫敖商量好计划，准备喺三日田猎之期里边将你杀死。乌廷尉失踪之后，已经惹佢嘅警觉，知道你同佢一定会势成水火，再冇合作嘅可能。佢话而家呢，除非你肯娶吕良仲，用呢种方式表示屈服，如果唔系，吕不韦一定唔会俾你呢个心腹大患留喺世上。冇人比佢更清楚你点样犀利法噶啦。项少龙一听，哎呀，真系险啊！原来吕不韦寻日嗰番说话，同赠送烟女，摆出要同佢项少龙冰释误会嘅格局。原来只是想安他的心，使他不会提防自己，自己都几乎上当。那就真是巧，我原来都想定要趁田猎的机会杀了莫敖这个家伙。没错，小龙你这个人真的不是那么好相遇的，你看得够准，杀了莫敖就等于劈了吕不韦一条手臂。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整啲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整啲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音乐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新爹动国》江西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 泥腿子夹团盖崩坏忙。咱们个主要听了继续收听由新爹董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该小白子查解创新体棒，就是新爹董国欢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董国节目，到江西省吉林市吉水县最南顶。我阿爹自己成立了一个年代草根农民集团，集团营运大多是地道的农民老表，但伊那表演却深受乡亲的喜爱。不光如此，集团的表演还走出了江西，走进了全国的舞台。也是在生意集团呢，咱下半做了个探访，到吉阳市吉水县最南顶，最南也建议又热闹起来。农民集团接到为一件义工改宿活动，摆两只麦在更好的。吉水县最南农民集团团长叶天义答：“
6: 我一进府子，就是我那个亲家不要我的一分钱彩礼，他说你就是要把我家里的补助。”
5: 这更好的就是答：“我给亲家买我一份彩礼，伊答你也是爱把我家来好的，几十几天全部团宿可以家来。”双团就后生人做名人官也采来，且接生意个业务每年拢爱到业余前学个次，每行做家子会安排名会应酬，只个爱被乡亲挤来磨磨荡荡，只个建议个集团能够经过一寡年连开五十八回个，也听伊多年个经验。
6: 当时我们那个镇上有四个人的集团，经常晚上有演出。我就经常晚上骑个自行车到乡下。
5: 当时我定定有是农民集团经常忙着应酬，我经常忙着骑自家车到乡下应酬。最难是大定我的光环的企业空前基础，当地的应酬背景，猜得起这的是当地会是当有个文化娱乐活动。但随着社企会发展，拍港地的兴起，和从往来抢戏、迎戏、加台戏的村民轰轰挂出布杆，怪农民集团面临改善困境。最难农民集团副团长赖光德介绍：“
7: 都没什么年轻人在家里，你办不了了。以前学的年轻人。”
5: 莫过是咪后生人到家来就培育了集团，以在我个后生人去靠背了，莫过培育技术团式。到最难土石土匠，当时就对蔡大喜会些亲密个也听伊。为了迈向大家保持课台，为了自强自家家业个计划，2000年也听伊加直操到家来农民集团营运长相之后，成立了最难农民集团，成旺就难难。营运大多就是摆回到干部岗位，泥腿子农民。
6: 农忙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家里，平时的是清闲的时候，全部在我这里排练演出。当时在城里才在半年。
5: 农忙时候，一人做到家来，摆回拢是请安时候，全部都接班摆两演出。当时到成立至半年，一人演出摆两，拢到我家来摆，用至到一个唔够一百平方米个房子来摆。集团成立之后，受到村民的欢迎。当营运演出的前毛钱的时候，直接到街街来摆粮，演出也不是什么事。一天，伊明生了讲讲伊个笑话。当伊把这笑话告诉妻子做人乡时候，遭到了强烈反对。
8: 我们刚刚起家嘛，钱还是不是那么宽裕嘛。开始他说建房子。建了一半的时候，他说我建的是隐居院。
5: 往大家期间，钱不是好框住，一开始骗我的爱建房子，建到这帮时候，伊大建也建议我肯定后悔。我当时就吵得离婚，跑得老家等你个。你听伊答，
9: 杨天意。
6: 我老婆就那个时候就反对我。过了一段时间，自己慢慢做同老婆的工作。
5: 我老婆还是好反对我。过了这段时间，慢慢我做同一工作。我老婆过来背后又支持了我二三十万。慢慢经过三年，把家业做好起来。2003年家业做好，却刚刚是开始。灯光影响灯设备的购买，营运工资平摆新结的开支，拢是动辄十几万开销。自在做会并收购省的消息，以杨伯作自太建业正式运转。强大一了，将叶天宇不得不开动脑筋，清除八个土改。
6: 也有领导就提醒我，他说

0: 你们水南不是有一个还有有名的产业啊？不是什么产业？水南一个
1: 有名宝铁菜哇，水南不是一个好有名产业，我打是米产业，水南也获得过名。我感觉龙好大，把这两做好，能爱做一做，我才能收一做。我全部统一包装销售出去。过年获得胜利，将一条鱼赚了不少钱。今年又几年，到政府界办户政策之前，一条鱼投资了资金，新疆了更多民宅，拿出个平方币的标准货，合作三双双。按照下则写加基地加龙海模式，都当贫困户脱贫地步。一条鱼每年将获得双亿的不同利润，用于最低建议加家庭的开支。
0: 有劳动力的人，我全部把他安排在我基地上去做事，包括我剧团有一部分演员，通过我那个剧团。
1: 有劳动力的人，我全部摆安排到我基地去做事，包括家庭这部分的营运。通过我家庭以获得写脚本，拢是双团最难获得，所以只管你。最难获得名气也变到非常大。我不曾做到了这个获得的双赢，一条鱼也造就了这个业余忙的工厂。为了提升集团的戏剧水平，集团更新向相关门个营运专家学者参加戏剧创作和表演技巧。演出的节目就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小戏、小品、歌舞。阿偏摆了个地方传统特色的彩带戏，加教育意义的民间传统节目，最难顶艺术层层面，个人向大。
2: 好多人开车几十公里，
1: 我好简单是开车几十公里来到广台，层面老有空大。
3: 我们有时候把手上的佛啊都扔掉，坐过来看。他的演出都比较接近我们。
1: 我有时候把手顶放在空缺，弄行掉过来看。伊个演出比较接近往农村来买生活这件事。台湾就戏之后，村来风气也变好了，村民真能养大。
2: 扶农的啊，还有一些孝敬老人的那些啊，就那些戏。
1: 我胡同街孝敬老衲的这出戏，传承每代往农比较鲜花台。最能农民家团能够上步的农民老表，将多点泥土砌成的民间节目送到了岳江村落，也送进了城市高热热点。多年来，一条鱼和团队一起创作了一个界充满地壳泥土壁的戏剧节目。今年又把你最能农民家团到青藏路区文化馆临高热点登台表演。节目获得县约了特别推荐节目、优秀节目奖以及优秀组织奖三项大奖。最能农民集团成了全国农民集团来办最获此殊荣的集体。自2019年至2023年，集团花诺次作为央视今日节目录制，将更加能载到江西的彩带戏，也请了获得来自最能以外专业彩带戏的荣光。集团成功也发展到了更上能，极致过最能农民集团成功两倍以大。
2: 我们都是在本县这些乡镇里面循环演出，出去省里。
1: 我拢是到本国就限定来办情况演出，可生来起来这个机会我比较少，但莫过是跟我直接，我宁可养死。极最贵菜单，集团成功，最能农民集团成功，账户菜单。
2: 你说有一个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再苦再累。
1: 往江西这些平台，可留网再苦再累也得的。极最贵最能农民集团成功，小企业介绍。
4: 自从接触了采茶戏这个戏曲之后吧，就会很愿意向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分享一下这个采茶戏。
1: 自从接触了彩带戏戏剧之后，我愿意向身边朋友分享彩带戏，告诉人彩带戏背后的故事。若干年来，最能农民集团值得警惕，免费原因，一条鱼每年从获得商业收入来办，提出十二万元，用于节目创作、营运培训、加演出支出等集团开支。尽管有人答应这些做好空，但叶天宇从来没有试过放弃。最能农民集团副团长赖光德答：“
5: 我有些事也会给他说，你这样搞，就是亏本了，自己讨好报案。”
1: 有时候我解答，那这些赔是亏本的，自己讨好报，做其他生意。 乐堂了，拍到之后就开，伊拉不要紧，开到我来啊，感觉高兴。这四年做直接，一听伊将最能农民集团成为了当地一个经济节拍，通过商业振兴、带动文化振兴，探索了一条特别路子。最近随着文化振兴做来做小东西，有好个后生能成个起当，将菜带起焕发新活力。
0: 自己爱好一两天，有意的是坚持做下去就，不管人家怎么说，总有一天会发光的。每次这个英雄，
1: 正闹见有营业时将天做落去，不光白能生意大，总有直接会发光。每一次影响直响，这下子做直菜馆能用个就来光台，能说能害。所有走廊停止传播善能，我觉得拍这件事感觉好特别，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店东国江西台记者为了蔡小玲报道，你推自集团界本会梦。上麦的最后，请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蔡小玲报道，该小白子查解创新体榜。就是新店同讲，欢迎乐提速关注。
6: 新店同讲，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同讲故事。新店同讲，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欢迎继续收听新店同讲节目。通过金陵山杨边就想做自地酒，往清桂做了到我应我的强白山开的好汉的林海之当东北好吧，国家公园核心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也是百年的珍惜史，将当地的白纸并且直接处于东国的领袖地位。数白纸之前梅儿当到自控黄泽来搬，却始终无法实行机械化。第三白纸到后期三将来搬，质量无法达到了同一标准。直到这个因工业化思维无缘，农业界创业者出现，以凭借创新思维，不光使自控流程全部实行标准化、自动化，同时带动完成白纸的质量不断提升。下边咱就来了解。走进王城唐王小白子三台双阳坑地灵会空包三所车轨，从自动化的机器设备轰隆作响，规只个白子空道不断从三所山间三所出来，引导化的三所流水线将咱安做一量。孙永煌介绍大。
7: 做世界最好的有机木耳工厂，一建成就直接把这个就贴上去了，高标准进入这个行业。
1: 做世界最好的有机白纸，工厂一降生做的纸将伊贴起去，高标准进入这行业。白纸来搬个劳斯莱斯，旺个定位做是解散。十八岁个孙永煌是唐王小白纸三台双阳坑个结盟人，本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将钱获得者，也是土生土长的王城贵人。大学毕业之后，放弃银行工作，跨行进入了当时中国非常流行的农村行业。第二段从中国到澳门，也为伊个人生摘录了对糖经。2015年，孙永煌回到家乡，帮助推广王城龙的山饼。到考察黑白纸商业时候，伊推高了王城黑白纸的优良品质。推高了王城获得黑白纸双一得天独高的自然优势。今年邀请你孙永煌投资这个 X， 到王城贵的田间领定建立了唐王小白纸双阳坑，并创办了王城唐王小白纸实业有限公司，做起了小白纸生意。孙永煌介绍，
7: 就是你的思维不受限，很多都会被原有的模式化的东西给固守。我们来呢，正好是没有这种。
1: 现在思维不受限，学个爱变万物的模式的物件所固化。往来正好是模糊之中模式化物件，值得人今日会眼光去推台正过听。孙永煌由凭借对行业特点及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决定把行到今日三所力量运到农业三所来搬，通过科技造强加些农业。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山边的王城白纸，正获得了国内外百二项大奖，

0: 听了五十多个国内外在面白纸经验到此讲讲各界农农高速改改将白纸到机械化来帮实行最多人口使用方写破给出口回血浪即使如此在国家国行的人而已各地来行的人是不识路线真明白使用方介绍
1: 机械化也都是手蹬脚跑人越多木耳的那个杂菌率指定是越高而且你的成本也一定会越高
0: 机械化也是手蹬脚跑人做的白纸界十空度指定是做贵这钱的成本也值得贵也为什么买人工业化思维去改观呢如果用工业的角度去推台乐做的债以不跌到这个为了实行新的理想从产业制造使用方组锻炼团队破坏一个又一个的人队白纸只控最讲究技术尤其对布的配料加烹料的控制设计的完成但目前技术不论人工还是普通加烹机都达不到100%的更稳加烹影响出空率使用方直接跨界找到了加烹业务最佳的强度业把目标送到加烹度最贵的砂红加烹站这台机器顶端使用方答
1: 三分搅拌站的这个办的这个是国标它在建筑行业的这个标准是最高的标准了你用啥标号的你就得用啥标号的
0: 砂红加烹站烹艾既然是国标到降到行业标准是最贵标准因标准好票号各自在刷以做的自在量各自在嘴里做的按揭票总改来进家基本节是不敢掏钢浆流当孙永芳找到枪家表示写第二次直态时候枪家以难求不足晚安合作其他内高档阿红红肯以改换加烹度略低的机器但和挂机孙永芳遭到七彩国平板边枪板断一个土增顶板摩的天空有而不挂推将飞机越过天空该升级专业兵役的孙永芳决定该白纸拆解飞机翅膀以锻炼公司执名技术骨干对砂红加烹长进行贴改红色纹理设计杜撰我外国之后孙永芳终于啃下了几个硬骨头孙永芳答
1: 它是什么原理它需要哪些设备找了好几个厂家做鸡饲料的厂家他给我做输送三红搅拌站的呢
0: 一些新民王力需要做热炒下边除了国家强干做鸡饲料的强干给我做热炒输送三红加膨胀给我做广用了三个枪加八只系统做的监控行业有一个伟大整来摸坏着平密不透坏着泥大就是密控白纸行业普遍应该是密控的最高温度105度只孙永芳的密控的只达到了101度不清密控贴对只请监控时间花缩到了6小时负责的系统录制的效果和强强孙国志介绍之前感觉其实来自唯一行业是密控效果最好的行业孙国志答
2: 医药行业的标准是相当高的咱这种行业里头没有这种高标准的生产那个工业刚开始
0: 唯一行业的标准相当贵行业来帮目前之前高标准的生产感觉大家开始生产期间会出现空道电道实行大概有十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数字定下来设下白纸控生产自然有九年初地零帮人控包生产车改到双阳红库才是导线只控聊天传播实行标准化自动化所以荒大
1: 我们广设计图纸画了半年半个人高的这个图纸就像很多人说你也不是搞农业的你怎么能回来设计这样的
0: 往前下个导线组合了半年我爱南国也多做前后的人大概我不是搞农业做你东来设计做了七三十个地灵活钢枪我当实际是扮演这个山边的聊天需要把每一个动作做红改再出现一个设备来替代这个动作地灵活钢枪就实行了地灵车过来帮手设备拢是用白丝系统进行控制让钢枪来帮手的设备获取指令包括地灵保能车车地灵输送线地灵自控机等这设备根据指令开始对原料进行配置加磅装到再由保能车车按着提供设备开闸对空道进行密控

0: 杨团统拢也过不了工业会宿舍，不过跳完了行业标准，更会做了其他行业的并将有事。人到地零车街最佳责任，就是到每年的十月二松，按着风筝的时间，给地零车街系统提早设定好，直白我行往家收得。其中这部红袖歌是根据王千贵气象局央广的王千智慧多媒体平台改成的出界。王千贵气象局副局长明黄伟达。
1: 企业通过这个软件能自动呈现出一些周边的实况监测一些气象要素啊，灾害预警啊，然后雷达。
0: 营业通过这两件能自动提出了这套周边实况监测气象要素，灾害预警、雷达回报、火车红道、冷气箱、瀑布、山边、光穿道、桃园、小白子、西双来北，将营业由灾天自转变为科技奖赏。地零把南空包西双车街从这一季开始，就是机器和机器之间进行交流。直到第二年六月，零十空六界空包出村，即山靠达十磅道。西景呀，白纸标准化西双体系达到行业年水最棒。孙国志答：
2: 我们整个生产车间的工人是25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年生产。
0: 王家的车工也赶紧将我弄，你三刷将更拿菜棒打左右，按老外枪来算，按弄的量达到一百个弄。所谓的蛋白和白质完成将大半，当其他地方的白质我到机械会赛道界乐队我讲的时候，完成白质再逐赛道地灵会赛道界往起收集科技。等农业物流工业化宿舍，农商品也做了商业的改革。孙永荒答：
3: 老百姓做的事儿，它就是个农业的农产品，只能说是个特色，它不具备商品价值。那么企业做的事，
0: 老百姓做的事就是农业的农商品。伊领导是这个特色，伊不顾被商业改革，要经营做的事就是把农商品做成农业商品，故商品改革才能实现直荒经济。这两张老百姓对的商业真心热诚，到使用换届不海南六字诶，就见王千贵黑白纸加一了阿里巴巴工业和平项目，因一了彩照黑白纸山地村落地，拍照了全国修改黑白纸阿白村，白纸商业到王千贵了王相界电子商务三太阳。所以说个黑白纸被拆解了八级铁棒，不跟经营到白纸行业来搬竞争力得以提升。当时化作强烈王清白纸之下兵败，使白纸商业为带动王清县村镇兴界黑色瑰宝。好，听众朋友，乐赞收听是由新爹东国吉林太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为小白纸拆解创新铁棒。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的皇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这项幼歌曲经典再现。毛华哥高端来帮华哥留下高难歌手这项幼，并借着国外唱功独特的音色，甲舞台前清澈的音域，吸引不少歌迷的喜爱以及业界认可。自幼教培训年纪轻以来，获奖不少。本期节目，咱即当来听一组这项幼音色歌曲，多指出学习经典、学习小声作品来帮。第一首是《乐颂喜欢》的呢。

到有高高百年，他又将东星放到了英国十年前，到了发现了外国装饰石矿家具，另一点装饰不傲魂，而是好给听有个心头爱。同时由于互联网普及，这撮高米朋友开始通过网络下载歌曲。尽管对于不傲魂这点装饰的销量无上影响，但伊真正帮助了的学友，写下了不一致奖项。我的心还现在爱里面

不但以将咱能听个歌曲，能接下来听个这首李静，在可能之间是以休养感觉。歌来播出现个夜夜晃晃晃晃，甲沙沙凉凉囊囊等他事。啊，较高好处爱脱得出了，甲心爱之人分别个不下。这首经典歌曲也被好个高端歌手唱响。

摩羯爱了多直错，这首歌曲首次到《太阳有》1992年发行专辑《请不见来杯》被收录。该歌曲当时也是《太阳有》甲《蝶邦吉》出演的电影《白屋迷情》来杯的插曲。录音唱该曲目时候，《太阳有》清清的声线甲自以往相比，多了直错成色的所爱。更新创作再加一完美的气势，动情的表达，令人听后为之动容。阿将这首歌曲歌词比其他歌手翻唱演绎。

经典的文本成果是体育友所想抢赢一届，做本笔先做倒挂，直出来先生的理由等高级。咱现在跳个接受经典个先做倒挂，双子体育友个装饰，走过有够高高。直到十四季九十年代冬季，是体育友事业巅峰时期。根据相关通过一枪平销量跟出一东西，组织当天的每个歌手卖曲子、夹曲送，排名世界，代志

自然有了你的好友花间我个叫石墙平 Private Corner 石金角落这项友情无极的装置是做贴近自己帮助的营造作品对东西已经出道上五年为我个高度带来了保守经典流行客家的高价来打这些墙平都是直接对主流营造起点挑战更是装扮风格的自我突破如果你不曾听过爵士风格或歌歌曲，不妨从这点装饰开始。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怀疑，途长路远，坐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如何让我？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2: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是何美好？
2: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3: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眸。
2: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3: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4: 爹娘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5: 世界潮声。
1: 千禧蝶山，梧州东江，爹气为当
6: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等待第一期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百来用，首先遇到第三风景为两目当，咱继续来听第三人家己的故事。今日第一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爱跟咱配个说个故事是。因一卖去，他唔记伊个人名。到即个来个来远一点通人问，今日爱配个是戏剧素颜，无跳不成戏。最后，咱就去两时精彩个第个相等。
7: 烈酒

0: 酒，
1: 蝶山
0: 红青日月来，
1: 蝶山红青月。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青作梦，我是恒杰。到今次节目时段，咱继续请来戴淑龙老师来个陪梦婆婆蝶精故事、苏格故事。过去个蝶个英文大部分呢都是同音结色，因为大只从农家不断的声音音量比较贵，音色也比较好，这些记忆力呢也会比较好。这些呢伊能都无读什么字，基本个表达都是爱讲伊个心声直点直地，这些来个。所以希望就喜欢大只只从农家哈，所以出来时候呢就来做戏。但是到过去，即撮老家爱来迎接生、迎花朵都是无可能的，因为即撮呢都有直接的相貌、直接的印记，所以即撮结识呢都是无即撮老家来混。因老家来到即个西方，有时候呢只应该就是即撮推唔掂人面，只听够声音嘅即撮帮腔嘅结识。因之队呢就流传了即个即句话，但因即咩戏推唔够伊嘅人面。这只故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又有什么生意的故事呢？接下来，咱就请戴淑龙老师来个陪梦陪一陪。
2: 有当时就有一届爱，即个人家当养老当无入戏班，有一段时间了。遐主要是从当老呢，家己做好咪生意，所以呢就去戏班看。伊爱呢到来了，即个老囝就非常欢喜啊，因为好久无见的伊爱，所以白伊一挂上呢。就这个这个东西就来陪一爱陪陪人家去帮人去情况，遐当真就有喜有悲咯，啊，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啦。到美国呢就成太了，然后就改一爱打打落来台湾做到台湾来见咩同我做戏，一爱呢就做的咩，唔就你退步然后啊改人面，所以隔一个时候呢一爱就来就问然后然后啊。你咋咩从你攞出咩？伊人呢啊，我有出咩啊？伊人一路赢了几天，那我赢了三点去呀！啊，伊人一路赢三点去，我从你一点都无通的。人呐，伊阿又特别奇怪嘛，所以在三问伊，因为究竟赢什么戏呢？伊就答我，那赢点就赢了定型机就出来好咩？个跳价关，当二点我就赢冇上拍好，我就赢在留好。当然三点呢，就是这正规啊，加人家啊，那个小鬼啊，就是三家一日出来也爱，也就方正大我哦。包
3: 括推
2: 广的那个名来呢，伊突然间是国系名客，那突然间可能拉咗单，咁个土地公切东切东冲，拉咗是土地公食字就突然间，所以就推广人捞个面。当二点做老好。疲劳的也好配，
3: 咪又
2: 推嘛。到三点营销贵，啊，挂个销贵卡，也爱等只人就推嘛。啊，所以呢，也爱就那，哦，即个政府某个人应征买戏，我都推唔见了人面。
0: 哦，所以这句话就是这拉个哈，因值买起推唔够了个难免哈。即呢也是现实咯，但以前呢同龄结识去帮好多接触，因起个这个老家哈，确实呢也是比较惨个。有时候呢，因了值买卡过生活，本能推唔得的，是不是？做个事呢，人也不简单哈。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戴少东老师甲咱拍第一集说个故事，因只麦鱼讨唔起一个人命。下辈咱来进行来往一点通人梦。今日咱爱聊个教教是喜气属硬，无跳不成器。
1: 我行推热闹，
2: 来行两步倒。
3: 听我诶，听着。啊我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2: 哈打没改
1: 啊我不打没改我是打从今以后不敢试算来
2: 两人也是不敢
1: 来哎看看见
2: 来给试做门关了，去死去！
1: 鸟花子，
2: 哪了去死？
1: 啊！
5: 今日要甲大家人做无分享的呢，是一句戏曲的俗谚，叫做“无跳不成戏”。听咱中国传统界地方戏曲剧种，大约有300多家，有好多戏谚呢，都是江湖界，比如打台顶一风筝、台下十二宫、彩梗笔、新年剧等等。知道无跳不成戏，却是第一节所读古解。遐第一跳有几多类呢？相信每一个朋友都晓知，总共呢有十类，有这个行沙跳、赶跑跳、踢外跳、舞跳、软跳、扭头跳、老椅跳、长沙跳、老跳甲小跳，比其他个剧种啊，爱再出个三四类。大家推荐咱本土嘅传统戏，金花木捏、东山红捏、甲松林捏，你就会明白第一个外人嘅证明，以及伊能创造挑战嘅能力。金花木捏之中，十一个人物，各只有七个是以挑战演讲嘅，是但绝对无有过难嘅感觉。东山红捏之中，李泽嘅林大，一下醒起来就害了好多新嘅钱，李泽嘅戏份好切。但是老本观众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按理来讲，这部戏剧到观众之中流传的应该是唱段，但是李泽和这段爱为偶捏做引老师的口白，却是到男嫩老少之中流传甚广。苏人捏这集之中，桃花过度的和这个独白，甲桃花的这款对象，也是淋漓尽致的表现了挑战的火海、聪明、乐观、善良的世界和心地。就到了直到第一个观众的掌声。接着有一句民间的俗谚是这大概

0: 欧人爱欧沙，后生爱生活，老囝爱欧面，老头里人人喜欢。
1: 夏天朋友，刚才你听教的是喜气属银，无跳不生气。下半那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半场分享由叶玄秋演唱的第一场灯，出生人为别声灯。

刚才两线搞的是叶顺秋演唱的《叠加墙灯》，苏振南到《未别声灯》，下半夜清醒叠加墙灯，在顶往事惹愁怀，由林美芳演唱。

刚才两线搞的是由林梅芳吟唱的《蝶结墙灯》，左一丁王氏也丑坏。下半一场是《蝶结墙灯》，崔念文条听大宋。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够享，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电力量，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当做的什么。下面邱央请到一起两些精彩的叠个唱段。叠起唱段宣布，下面唱些由邢秀珠、曾怡坤演唱的叠个唱段。秋黄秋风，夹柔青。

0: Hello， 听众朋友，此次嘅第一期活动做啲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人求养，感谢你嘅收听，咱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海上特别勇敢将，还有国际海事组织成立，制裁将感到矛盾生命危险，而英勇行为在海上拯救生命。防止损害，或者表现出作业用心的人提供国际认可。在2023海上特别勇敢奖公布的名单中，来自文中的吴山、质量光五、蓝五六六八轮，从20年的国家同非政府组织推荐的47个提名中脱颖而出，榜上有名。后来我们谨慎检查，就上介绍海上特别勇敢吴山。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今日小问题：吴山质量光五蓝五六六八太太的上升，听那位？光球内出现波浪绵绵的摇摆，所以人们都各自在门口休息。船中陈志康坐在吴山码头，扎定日头，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因为上船出海，陈志康一身古铜色皮肤。

0: 佢打磨出丝绸嘅痕迹，身材魁梧，宽大嘅双手夹满了老丹，带着无数次同海浪抗争嘅痕迹。当见赵本杰嘅是当心通白嘅海上救援经历，陈世康抱紧海风吹心嘅双人，望着自家嘅老伙计，在亮光五蓝五六六八，仔细披拿到一个难忘的早晨。
1: 谁子在来的？前面啥子来的？
0: 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四号早晨，陈世康指挥的五船在亮光五蓝五六六八向北陆道航行。送机显示平衡显示的升级台风预警的信息，海上所有人船都在鬼光披风，驾驶舱外海风慢慢的抬起来，前行的台浪一波接着一波。陈世康眼神一起，目不转睛的等等翻滚的海面，按照其他的时速在两三点钟才能够抵达北陆道港口，只有五船金光其实能够放下心来。
2: 在海上北极东面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
0: 航行中陈世康注意到海天连身一片的泡雾中孕育神奇一股浓烟，根据其多年的经验，陈世康的心头有个不好的预感，
2: 有一点感觉，看见马马虎虎，有没有着火也不知道，但我们这个早上有一点雾看不清楚，
0: 有点感觉马马虎虎，有没有错误没有不对的，早晨头有点雾看不清楚。这时候温州市五幺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及离事故船最终的在亮光五蓝五六六八发了一通电话，更加证实了陈世康的猜测，应该是有船的错误的。海上信号差，来不及多沟通，陈世康马上决定前行救援。
2: 指挥的也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我在产生的你前面有没有着火，说我说有，没有说什么了，我海上的手机信号不怎么好，一直打通一直打不通一直打通一直打不通。
0: 陈世康的决定马上得到了其他五位船员的一致同意，五船开足马力，数个分钟以后就抵达了西佛天亮。希望的是台珠是五船则连五院三零零五八，这时候海上风力竟然达到九级，浪高一点五米，台风竟然吞没了整艘船。十二名船员搭船帮赶速啊船甲板方电梯救援，情况十分危急。两侧都思考，陈世康马上指挥在亮光五蓝五六六八靠近事故船内准备施救。
2: 先去人救过来，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想到，脑子就白想了。就现在的人，这我们渔民这么辛苦，我自己的东西都没有想到了，危险不危险都没有想了。
0: 心急救人的陈世康只想着用最短距离同事故船靠拢，漂浮了自家的五船正位于下风处，第一次尝试靠船准备施救。一阵台风刮来，半条五船马上被台风同滚滚浓烟包围，一旦救援操作不当，所有救援人员都会停顿了遭殃。在亮光五蓝五六六八轮机中整天忙吧，
3: 啊，已经很大了，我们开过来呀，风大靠不进来，正面靠一次不行，我老大说不行，靠那面去。
0: 台风担心气浪不停地冲进了五船，两艘五船一次次靠近，又一次次疲惫分开，时间一分一秒过不来。陈世康跳进驾驶舱亲自操刀，不停地调整自家五船向事故船靠近，因为风浪十分大，两艘船旁不断碰撞，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凹痕。经过二十个分钟的调整，两艘船还能靠拢到可以救援的距离。这时候，事故船的风格火势比想象的还要凶猛，舱房面积越来越大，整个驾驶室同那机舱都被烈火吞没，几乎整条船都在熊熊的火光之中，船上的铁板也就要被台风烧到软化。

0: 孙国山呢开始下沉，甲民航启动嘅孙一鸣大插播嘅船员，佢哋喺海睡梦中跑出来嘅，大家都唔停来出作三呼，其中有四名船员基本大幅受伤，救援刻不容缓。发现正面无法靠近，陈志康指挥船呢调整位置，再次调整方向，尝试靠近。等靠近皮坤船呢之后，迅速指示船员用索网将两条渔船固定，寻找安全位置。通过手拉手的方式，接引对方船员跳到自家船上。陈志康话：“
1: 我六个人，五个人在船头，船靠岸了，着火，人啊，哇，我也不行，我们这绳子就割掉，我们去了顺风去，又转一个方向，船靠进去，靠在旁边，绑住的那手牵手那。”
0: 经过他有半只点钟的紧张救援。成功救出十余名溺险人员。那个时候，陈志刚自家的渔船几乎半条船都被大火包围，部分船体、钢板也已经被大火烧穿。对于船内和救援当中的受损，陈志刚表示：“船员救出来的，给到都不重要。”陈志刚话：“
1: 我们这船碰掉就没事，能救过来我们就好了，我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想。”
0: 将船员救出以后，陈志康迅速指挥渔船向光口航行。见到被救的船员仍然振奋未停，陈志康脱下自家的伞裤，船员们脱下自家的摇衣摇裤，给事故船的船员们做。看到船呢，慢慢的驶离失火渔船，大家心疼的心终于放下来了。监察上司长发现，有个只跑得咁慢嘅后背竟然烧得血肉模糊，如果唔系陈志刚嘅渔船及时赶到，恐怕就会葬身火海。而且当天渔船也赶到嘅，将事故船上嘅十余名船员接走送医。这两光鱼南5668轮舰上成群放靶，
2: 卖鱼的就是海上啊鱼啊，这咧松土啊吐过来啦、啊，这鱼卖给他船。
0: 原来释放嘅。质量唔远，3008船系一艘买渔船，开海航数九铺渔船铺到嘅人呢，在运作银行进行消除。船上一共有13人，事发的时候，船员们正在睡梦中，发现着火之后，船员们连三呼都来唔出作，就赶紧跑到船头躲避。而轮舰上前方船底查看火灾情况，再也唔停转来，真是恐怖。
1: 睡觉里了，着火了，人就跑出来了，衣服都没有穿了，有了纸一定来了，皮啊修了坏掉了。我们13个人救到12个人过来了，着火了，他自然的吭一下，吭一下就人就没有起来了。
0: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陈志刚，怎么愿意冒生命危险救出十余个唔停见过面的陌生人？陈志刚笑谈话，唔明明白几乎系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作业，唔明作业的时候。人类肉体流通性的人生流通性的海域和变化模式的海域状况，恶劣气候的影响，风浪的袭击，对渔民的身心作业随时都有危险。每次出海能够平安归来，就是最大的责任，相信是所有渔民的责任。
1: 平安身体健康就好了。
0: 跟你了解，近年来，温州市海上搜救中心持续状态海上搜救队伍，乐清市、水源市统筹起相继挂牌成立水上搜救中心。2013年成功营业浙江海上自控平台浙海救创建，可以快速甜蜜同漂移逆向船舶，实现了应急处置全过程，看得淡、看得清，普及海上搜救政策。2013年一月到10日，温州市海上搜救中心总统指出，海上先前救治艺术信息成功救治逆向船舶数以上，成功救治逆向人员128人，救治成功率96.2%，创23年新高。2013年代，浙江省政府为温州船老太浙两光鱼南5668陈志康。一定功。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下柏沙镇下旗村，历史上村民种植 BB， 在以浅海滩土讨小海为生，一条沙漠上就是几多人的家，这块条滩异常艰苦，被称为廉价村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福建超富工程启动，下旗村采取分期分批全面搬迁的办法，将2000公顷农民安置上岸。村民们从此告别了漂泊生活，开始踏上发展新路，慢慢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我们跟随记者来到下旗村，探寻一个闽东沿海村民上岸梯村的特别密码。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面朝大海，一排排小楼依山依顶，房屋主人们曾经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廉价村民，当时在宁德市的福安市同下浦乡一带，然后有一批农民孜孜不倦靠海为生，个人几乎听说漂泊不停的身份，一条线上就是一家几多人的家，家连的船，船连的家，有人因此被称为廉价村民。下旗村有关负责人陈连吧。
1: 我们廉价船民的祖孙三代人呢，生活、生产、吃喝拉撒睡都在这条船上，以船为家的。船体的话是木质结构，但我们的生产区域的话是在船的前头，中间的话是我们的卧室在中间，是我们的卫生间就在船尾。船的两侧呢，我们会挂着鸡笼、鸭笼，养鸡养鸭的。
0: 光发无人的大海，充满了未知，也蕴藏着其他的风险。下旗村村民江成才连成风吧。
2: 一到台湾来的时候，随时随刻生命很冒险，很危险，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3: 不得了了。那个时候我们船小，十几个人在船上，如果是风来没有避风港，慌了也是慌。
0: 海上漂泊的凶险，让廉价村民渴望岸上天际的生活。夜幕降临的时候，岸上璀璨的灯火点燃了一台又一台船民的安居梦。江成才吧，
2: 我们就在海上漂，一到风来的时候，看岸上一定的时候，我们什么梦想，我什么时候会到岸上去生活。岸上呢有斜窗，有一户窗，他人穿得很整齐，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没裤子，没一户窗，没斜窗，他们戴着红领巾，我们很羡慕。小时候想了什么时候跟他们一样的在桥下读书，我的愿望。
0: 下旗村位于福安市南部沿海的下柏沙半岛，曾经嘅嘢上无偏崖，下无寸土，农民世世以水为乡，代代以竹为家，个人几乎听说漂泊不停的身份。因为常人生活喺船上，接受嘅困难度嘅，那一边嘅船民大多数都患有风湿病、关节炎嗰度难以康复嘅疾病。内患呈 O 型的松腿，就是艰苦生活的印证。变化来自上世纪末，福建省在成立基层调研的基础上，决定整体推动廉价村民上岸定居。1997年到1999年之间，下旗村诞生两个新村、六个安置点，将2000公顷农民安置。

0: 算命的生意问题。沙溪村政府还为算命提供技术培训，帮助搿代人带带发展生产的资金问题，并搿代人开开行、摊大行、养村、牟利、对下、制裁，帮人搿条提供水产养殖技术知识。2023年，广西才开始带领村民承包祠堂开展养村。广西才吧。
1: 后来我就认真的去学习养海椒技术，养海椒就出来了，带领我们村的群众养海椒。后面我们政府给我们好的政策和建设的帮助，我们有今天荒地覆地的时候。
0: 好，上到第一桶玉米后，广西才又带领30多名村民从事庄稼工程，带动村民种树。今下广西才既然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同其他村庄的村民也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哈尔滨村民连成讲吧：“
2: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盖了房子，都盖得很漂亮。我们现在捕鱼啊、养殖啊，在海上我们生活很好。但现在大家高兴起来，但现在生活好了，比以前那好了几十倍。”
0: 话不但增强呼吸胎能力的同时，村民的呼脑胎意识也系不断增强。村民越来越重视自然教育。1997年以前，村度95%的算命都系文盲，能够突破小学的算命都算系有学问的人了。然后，村度竟然培育出来将近300名大学生。江振斌就是哈尔滨村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之一。然后，其后成归来，海村都系从事网络直播带货行业，也想用自家的行动改变更多村民的命运。讲点别吧。
3: 我之前呢是在外地读书，包括工作也是在外地嘛。然后这几年呢回到家乡来，一是能照顾到父母，二是因为我本身从事于电商行业，希望说，这个新媒体的东西带回来，能不能跟我们本地的一些产业啊，产生一个爆炸，加上我们当地有给到我们相应的扶持跟支持，所以呢想说回来闯一闯，能不能有一番新的天地。
0: 你是国南国派来两家算命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哈尔滨村作为小学、中学、语言、茶商的生活配套设施已经建成，曾经漂泊无定的算命实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用、处有所见的美丽家人梦。2021年，哈尔滨村民年均年收入从1997年的972元人民币提高到30360元人民币，足足翻了30倍。在陈年看来，幸福的浪花竟然洒向每一个哈尔滨村村民。真的吧？
4: 我们还将持续呢打造周边环境提升，突出廉价船民文化氛围，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呢品尝我们下百市的海鲜，体验我们廉价船民的文化。
0: 今下一段段浪花正在飞起成幸福之海，廉价船民搬上岸，坐下来，呼吸来，用佢哋一来一丰富的成分，送人哋通人的日梦记。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我来讲中国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各位嘅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土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门婷。舒服文风之音顺笑出来，北京时间今天六号，我等将迎来中国传统艺术节气的笑出节气。天气虽热，但是也不会影响我等通过各种方式去追寻一方清凉。好风送上，走路地上，异国元素随浪刮甜，神情喜爽，心情爽亮。本期节目为大家送上一份夏季清凉歌单，以下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夏天。

小处之后文风子明天的主你吧小处太处上阵哈组正月门朝的空隙布满天地之间让人无处可逃出来身后问那心度的一同佛了给他是文风子小处之后的天真酷处度的最可以之事是否就是请得一处音量

消除世界最迷的法自然是火法。农了流热也本成为是火热。生他上火是古今文言的一台快乐之事。不但是因为火法代表为中国文化崇尚的出以你以不念的高的品质。还因为火法生活表达一种重要的生活智慧心之情。心清自然凉，这是古人在艰苦环境下应对苦楚最朴实的办法。

小村以后戏水几遍，时间千年中描绘戏水吧，千年可以，百年可以，有年可以富。始终所谓百年，也就是哈拉六年，即小村时节。只是由于炎热，戏水离开田野，到田野的上角下避暑日，面向顶个窗顶。多皮的热浪的小小溪水和我的年度一样，看到的四季度的最美的浓烟，最美的晚霞。

小厨三后饮食子，欢迎小厨世界度诶。有一只 TPA 节点，就是你福从小厨至立秋这段时间，本称为福夏。上伏天黑年中气温最高且潮湿，每年一年。你到马城土呢？饮食子，饮食子又喊做饮食季，年龄七十二后十节左右，季不季呀？一只福师以上叠切描述小厨。太初时，天气变化体征，一片叶一朵花，

一只村的一群鸟叫，所有的生命都会变化中展现出独自的状态。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分台2382祝愿台第三集，欢迎收听。

这可是天上降落的财神爷，张媒婆今天又要进大财喽。不对，像那祝员外乃是祝家庄上的首富，祝英台又是美貌聪明文采满腹的千金女才郎，兼能嫁给步步正业无德无才的马公子马文才呢？这个不可不可呀。嘿，今天俺张媒婆怎么了？你不是媒婆吗？媒婆媒婆只管做媒，做了大媒才会进财呀。这就对了，俺还得叫脚底抹油，流进祝福说媒去喽。你看祝员外不正来了吗？财神来了，财神来了，俺在那儿

0: 员外万福。
1: 张大妈，想来可好啊？
0: 托员外之福，很好很好。俺先恭喜员外，贺喜员外。
1: 老夫喜从何来呀？
0: 马家大少爷托我为媒，他儿子马文才、马公子要去贵千金银台为妻，聘礼黄金千两，丝绸十担，还有、
1: 张大妈，你不会给我老夫开玩笑吧？
0: 此事千真
1: 千真
0: 万确
1: 万确、
0: 你们两家是难得的门当户对也，马公子和令爱又是天上的金童与你下凡相配，真是三心有幸，注定今生今世皆夫妻。
1: 人说马大手财大势大，真想要高攀还攀不上呢，何况他要做的事情无人敢阻。这个张大妈，有劳你了，此事老夫做主，婚事就定下了。

0: 员外真是爽快之人，肥头安带马家送上聘礼到贵府。
1: 老夫在家候着啊。
0: 朱员外。
1: 哎呀呀呀，老夫忘了忘了，莫怪莫怪啊。
0: 多谢员外，多谢员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是来了喜事来了啊，
1: 儿啊，
0: 你的喜事来了啊！

0: 门当户对，怎说不配呀？
1: 女儿不嫁啊！
0: 你，我来问你，你陪小姐读书三载，做了些什么？你快从实说来。
1: 这个嘛，隐姓，你实说无妨。是，那时节他们形影不离，长亭临壁之时，小姐他
0: 什么？讲。
1: 小姐他亲口把九妹许配给梁山伯。啊，
0: 竟有此事，可恼，可恼。

说做事不

0: 梁三伯门外请见。
1: 他就来了，传话不惧。
2: 老爷呀，是梁山伯路远迢迢前来拜访，总不能把他拒之门外。

年里与山伯同冲一场，要你们相见片刻，你要好好劝他回去，从此

0: 老爷请吩咐。
1: 何梁山伯觐见。
0: 是。
1: 门前。
2: 老爷。
1: 小姐
3: 是马家之人，
1: 你要留心侍奉，不得有误。
2: 是。
3: 唉，既日定期日节气，
1: 好叫老夫
3: 心与愤。

0: 什么居家相比无人，倒也还好。两兄此来是路过，还是特地到此地？
1: 我是专程到此来的呀。是向林尊大人问安，是儿子么？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我哋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基办思想记天然长谈。欢迎收听。

0: 前来就算前辈，今年该你要救人的呢。
1: 好好，给你就快点下吧。
0: 俺下，俺跳下，哦你。

0: 得个同样的盖牛子啊，牛郎织飞云河，两家个吊威啊，穷日过啊。
1: 冯娘子，
2: 哟，终身几多磨谱，来忙天去抢你，按照你求来耶。
1: 俺早都梦你来喊个嘞，冯娘子，你看俺像不像新郎啊？
2: 你呀、啊，

0: 开机，恶魔太爷。
1: 钟先生。
0: 钟先生，以后系麦基啊？
1: 哼，从美容啊，真见喊先生。
0: 先生就先生，喊麦基都冇相关。
1: 诶，听上错。
0: 老夫人喊爱错爱你啊？
1: 你系先生郎，请你错双王。
0: 好，双王就双王。
1: 凤娘。真久是钟先生，我全家太难唔是，来来来，车家赶一笔。钟先生，一百多钱呢哦，老身单头赶一笔。
0: 李家，
1: 从婆爱死郎一家人呢。
0: 好，乖。
1: 莫爷，今日阿妈做主，从今以后，记住会伢个亲阿哥。就会给个亲老母耶，两啥吧，兄妹相称，来，去跟阿哥一比。
0: 哈？
1: 哈？个人去做阿哥？老夫人啊，变卦喂。

凤阳倒酒。阿妈，去见阿哥一比。小姐，转来，去见阿哥。阿妈，你没讲过几兴啊？嘿，阿哥。

0: 哇，
1: 天哪！
0: 凤阳，张先生醉耶！快喊法从小师傅过来，把给看转去。
1: 钟先生，时间多久，做马记呀？

0: 张公子，你走黑没？
1: 凤娘子，俺们酒友有嘛给用啊？错酒。
0: 小姐给。
1: 小姐，给你用完了。

0: 冯娘子，俺求你带封信本小姐。
1: 带封信本小姐唔好。
0: 怕嘛个呀？
1: 老夫人哪会骂？
0: 我本个弟嘛。
1: 小姐个，
0: 弟挺欢喜个。
1: 好，给你就写哇。
0: 好，俺马上就写。
1: 写给嘛个东西呀？
0: 天气放宽心，莫失手，莫失眠。
1: 我这位。

0: 张公子，
1: 首先告禀小姐了，
0: 高伟，
1: 弟兄们讲，
0: 爱本地马戏耶，
1: 小姐骂你，
0: 佮还骂你呐，骂你凶莫名分机听，莫生非分之心，
1: 是否了？
0: 佮还非心，心痛还骂你，
1: 费心，开那边来看看。
0: 从没看过好，看你呀，你木子的，都我种尿水一样。
1: 快把信拿来，快给妈给妈给。
0: 哪些？
1: 你个信，
0: 张公子，你打仗呢？
1: 退呢，师兄哈。
0: 在边厢西啥？张先生，小姐隐隐骂你抢西啥？
1: 退呢，师兄哈，没抢是啥？
0: 嘛个意思？
1: 小姐若爱，法人跳熊日过，是熊飞，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姐安分，其春爱不是事，把爱当傻瓜，哼！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宗朋友，给自己每块心思刀给求教出来，感谢收听。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0: 连安排要挨来共总国客卡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1: 挨来共总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唱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亲切迈开心思。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大家都知道，所谓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者是服务。老字号是一座城市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亦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一块金字招牌。最近在南京新开放的金陵印象老字号博物馆，成为了很多市民与游客的打卡地。不单只是因为原本散落在江苏各地的老字号精品都集结在这里，通过新业态运营，亦让老字号完成了向新时尚的蜕变。金陵印象老字号博物馆位于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西南侧，建筑面积接近100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与主展馆内现代时尚的构造、熙熙攘攘的景象不同的是，这里古典优雅的展厅显得安静很多，就好像是一位老友心中藏着一个个动人的百年故事，等着要向人们诉说。行入聚厅，博物馆的镇馆之作《金陵老字号盛景图七幅艺术调评》迎面而来。金陵是南京的古称，画面采用金箔等等14种技艺手法精心雕琢，巧妙地浓缩了不同时期金陵城的建筑、风景、市集以及老字号品牌的历史精华，仿佛带领人们经历一次老字号的穿越之旅。博物馆的讲解员蔡芳芳介绍，
7: 它的起笔呢是明故宫，它的落笔呢就是正好保存，符合一带一路的这个精神。然后
6: 它的起笔是明故宫，落笔则是郑和保存，符合一带一路精神。这里有32家店铺，50座跨越古今的建筑，人物有255个，使用的交通工具亦是跨越古今的，有马车，有现代汽车，有脚踏车。整个七幅图代表了南京老字号的发展和以后的道路。步入馆内城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传承了1600多年手工织造历史的南京云锦。馆内陈列的清代朝服云锦龙袍，明代皇帝正龙方宝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皇家气派。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告诉记者，南京云锦是以

0: 用了考究、职工精细、典雅富丽、婉约流云而著名。佢代表咗中国丝织工艺嘅最高成就，更系浓缩咗中国丝织技艺嘅精华。
1: 生产龙袍左右的花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它打围力度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一边是
0: 生产龙袍，左右用的花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密度也不一样。一边是龙的身体，而另一边是龙的头。一边要重打规模控制好，另一边就要放轻。这两个当时做的是不一样，然后浓缩成一样，所以说如果没有非常之强的工匠精神，每日都专注在上边，你是很难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样，南京也是中国金箔的故乡。在展厅内陈列的金箔葫芦、金箔菩萨等传统工艺品，鲜艳夺目，华美富丽。金箔文创、金箔餐具与金箔画等时尚现代设计，也吸引了不少年轻的游客驻足观赏。工作人员吴有琴为我们做了一个对比，一张 4A 纸的厚度是 0.08 毫米，而金陵的金箔厚度只有 0.01 微米。一张金箔的诞生需要经过25000多次的手工捶打。
2: 用几个词来形容它吧，薄如蝉翼，切的时候呢软如绸缎，还有一个
0: 用几个词来形容它，就是薄若蝉翼，贴的时候软若丝绸，还有轻如鸿毛，与蝉翼一样薄的东西，然后将它轻轻地拿起来贴在不流动的物体之上，好容易就将它拿起上来皱成一团了。都是用鹅毛将它轻轻地挑起来，然后顺着一次性完工的。如果要加工第二次的话，就已经是成了废品了。为了展示名满天下享有泥中泥美誉的紫砂壶，宜兴紫砂东方紫玉店长潘宁国华，他们在展览馆内打造了一个传统技艺传播推广的空间。现场不只会陈列各式紫砂壶泥料与工艺大师的工具，还会定期展出制壶等工艺手法。
3: 这边呢，就是根据这个八仙古老的那种传说专门制作的，根据他每个人
0: 这边是根据八仙古老传说专门制作的，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落到每一把壶上边。你们看吕洞宾他为什么做得这么大呢？他的气势比较符合它的壶形，精细是做紫砂壶最直接的特点。如果没有这种精细和细心的工作态度，任何一把壶都做不好。走过南市街，跨入北市街，扬州漆器、苏州刺绣、南通南印花布等江苏各地的老字号艺术作品，亦散发着醇香的文化韵味。这里丰富的馆藏实物、书籍以及影像资料，结合声、光、电多媒体的立体展现形式，吸引观众体验互动，也使到老字号文化更富魅力。
4: 云锦啊，我们美食啊，这边宝庆啊，紫砂、啊、都很熟悉。平时看的也比较多，今天感觉全部集中在一起，很好。
5: 这个黄包车啊，我们也是有的城市才经历过，现在基本上消失了，感觉很新鲜的。很多一些经典的、有历史气息的都汇聚到这里来了吧。
0: 沿住博物馆十级以下，就来到了下层的旅游街区了。这里是集老字号商品博览、体验与销售功能为一体的沉浸式的体验街区。目前已经有高顺陶瓷、谢福春、杨河酒等几十家老字号入住。在南京肥皂厂，一块块黄色砖头这样的老肥皂，很多南京人一定都不觉得陌生。但是向日葵、奶酪、番茄状的精美的手工皂，可能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而老字号的新潮不只在于自我革新，还要善于玩转跨界。 一款乳花石肥皂就兼顾了乳花石的设计与肥皂的功能。经过层层的匠心打磨，这种肥皂在使用过后还能够始终保留乳花石上边精致细腻的纹路。现场的展示人员介绍说，
6: 早期的南京肥皂，还有包括你看它这边做的有新品啊，全部都是肥皂。
0: 这个是早期的南京肥皂，这边还有新品，全部是用肥皂做成花的形状。这里还有菠萝、月饼，这个是我们南京的乳花石，用到最后这么细，里面都还是有纹路的。在这里大家还可以 DIY 现场来制作肥皂。在一楼前厅看过了精美的云锦产品，来到街区内还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云锦织造的复杂工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南京云锦国家非遗传承人金文介绍，这台构造复杂的大型织机上边需要上下两位绣娘手工操作，其高超精湛的手工织造技艺至今都没办法用现代机器来替代。
1: 云锦是上下的配合，全靠编程，我编什么软件我就织什么。
0: 云锦是上下配合，全靠上边编程，我编什么软件我就织什么纹样。正常的话每日织3-5公分。我们织造厂有一个口诀，叫做抬头三坐停机半寸。织造你将头抬起来就少织板寸，所以织造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工作状态。美食亦是一种乡愁，在旅游街区里面，市民还可以尝遍南京桂花鸭、金陵盐水鸭、码头牌、冰棒等地道的金陵味道，回味那些只属于老南京的舌尖记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技艺黄桥烧饼传承人张天勇为大家介绍他们最新推出的产品。
7: 以前就是一个叫盐呢，现在就是这几年就是像小孩吃的黑芝麻呀、桂花糖啊。
0: 以前我们就是做椒盐的，但现在几年有小孩吃的黑芝麻、桂花糖啊，还有果脯啊，这些都是小孩喜欢吃的。还有肉松、肉脯，之前是没有的，譬如说蟹黄、猴头菇，这些都是创新产品。希南里、平时街、大华剧院、百安商行，行走在古色古香的街区，让人仿佛时空穿越，回到晚清，回到民国时代。复古牌坊、黄包车、老单车、留声机，举步抬手之间不经意发现的老物件、老照片，勾起了每个人心中的金陵记忆。南京国际展览中心负责人介绍，这里不只是江苏省规模最大的老字号博览馆，而且还创新了旅游商品展示以及场景体验式购物的新业态，是南京旅游集团推行旅游市场放心购的有益探索与第一个试点。
3: 那目的呢，是让外地游客知晓南京乃至江苏省的老字号的这种文化品牌，
0: 目的是让外地游客知晓了解南京乃至江苏的老字号文化品牌，同时激发他们购买老字号产品的欲望。另外我们重点强调的就是明码实价，无理由包退换，这样让游客放心购物，放心消费。旅游街区的最后一景是老南京火车站。开馆以来，老字号博览馆从这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新老朋友。旅行是为了更好地回家，出发是为了更好重聚。老字号亦会一直留守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他的知己再来聚旧谈情。
8: 老字号，比如说南京肥皂厂，那这个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回忆了，对吧？所以看到就一种亲切感。
6: 有这个老灶的回忆的人到这边来看看，找到家乡的味道，很好。
9: 南京古展中心嘛，既是一个世界看南京，也是南京看世界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其实很开心。南京话讲的不是王，就得来死。
1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鄂尔多斯。鄂尔多斯是蒙古语，意思是众多的宫殿。撒拉乌苏文化从这里起源，一代天骄在这里长眠。这里有草原、沙漠的交错，这里有古老现代的交融。当黄河慢慢地流过内蒙古，就好像母亲臂弯怀抱的就是这一片土地鄂尔多斯。好多到过鄂尔多斯的人都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下面呢，我们就从占据了鄂尔多斯总面积 48% 的两大沙漠毛乌素和富布奇来讲讲这里的神奇。
11: 乌审扎地处毛乌素沙漠，
0: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照的大寨博物馆里面，秦王播放的乌审照群众抗击沙漠植树造林的纪录片，让人就好像置身当年人与沙漠抗争的场景。毛乌素沙漠是中国的四大沙地之一，乌审旗地处其中，生态恶劣，风沙肆虐，群众生活困苦。上个世纪的60年代，乌审照公社的带头人保日勒代带领群众在艰苦的环境里面自杀造林，硬是从被称为死亡之地的毛乌素沙漠里面开辟出了绿色的家园，成为当时全国牧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被誉为牧区大寨乌审照精神。听众朋友，在乌审旗布日都假查，虽然天空落紧小雨，记者还是按耐不住期待的心情来到这个保日勒代当年植树造林的地方。在连续几日的细雨中，这里的树木更加绿意盎然，空气中弥漫住草木清新的气息。这片树林是保日勒代当年亲手种的，现在树干的直径已经大约有半米了，要双手环抱才可以抱得过。
12: 毛书记，这是您第多少次回家乡了？
13: 近20年回87次，感受很深呐、啊。我们乌审旗这么绿起来了，特别美呀、啊。
12: 确实挺美的。您看，当年的树都已经长高长大了。
13: 60多年了，老了，我也老了，树也老了。我一看，感动的，我给他说话都做不。
12: 看到家乡的生态有这么大的变化，您一定特别激动吧？
13: 我们这个变化，我一看就是激动都不行，没有见过风都哪有今天的这样经济了。
0: 保日勒代话，毛乌素沙漠已经治理了70%，就好像当年在这里很难找到绿色一样，现在在这里已经找不到成片的沙丘了。跨过乌兰木伦河，我们来到横亘在鄂尔多斯的另一片大沙漠富布奇沙漠。经过一代代人的创新实践，富布奇沙漠的治理已经超过了1/3，被联合国确定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
14: 我叫白晓东，是咱们伊犁集团的阿蒙古龙这儿的总经理助理。我们伊犁资源集团30多年来帮着多采高少用水、高科技高效益的生态发展理念，一直坚持沙漠治理。
0: 跟随着白晓东的脚步，我们走进鄂尔多斯市项面旗益利阿木古龙50,000亩的甘草产业示范园。长势正旺的甘草横瞓在地里边迎接我们。白晓东说，这个就是富布奇甘草的种植秘诀。
14: 以前像传统的种植，甘草它是树脂种，固沙面积了只有2.1平方。
0: 以前传统种植甘草，它是树住长的，固沙面积只有0.1平方米。但我们现在这种平移种植固沙面积可以达到1平方米，比之前翻了10番，平均亩产在800多公斤以上。我们乌拉尔甘草世界上来讲品质也是最好的，整个产业链年产值达到10亿左右。沙漠增劳，人民增收，企业增效， 傅布奇自沙探索的发展之路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在2019年的第七届傅布奇国际沙漠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当中说，傅布奇沙漠治理为国际社会治理环境生态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了中国经验。所以很多人用神奇这个词来形容鄂尔多斯对于两大沙漠的治理。其实在鄂尔多斯还有一样东西的变化也是堪称神奇。这个神奇就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准能克代沟煤矿了。在这样一个以采煤为主要作业的矿区，你根本看不到煤矿经常有的烟尘和黑煤渣。记者看到重达5300吨的全国唯一的一台吊斗铲正在排土作业，它每一铲就可以将90立方米的土和岩石从采矿区运送到200米之外的排土场，最大限度地实现节能环保。环视四周，40000亩的排土场上草木葱茏，鲜花绽放，让初到此地的人以为置身草原。矿长曹勇说，黑代沟的每一块煤从开采到运输再到销售都被赋予了绿色的定义。
15: 我们现在应用的设备呢，全是世界采矿上最顶尖的设备，作业效率。
0: 我们现在应用的设备是世界采矿业上最顶尖的设备，作业效率高，环保指标先进。我们是如何控制污染的呢？无论从投入技术、装备和环保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在生产线上钢层用最大型的洒水车，越到后期的排土墙复狠绿化标准就越高。除了复狠绿化，我们还有一些农业产品，譬如果树、蔬菜以及大棚等等。如果说在黑代沟我们看到了煤炭的引申，那在全国最大规模的煤制稀厅项目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中天合创的产业园，我们看到的就是煤炭的变形。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分公司的副总工程师王俊介绍，
16: 把黑色的煤炭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和合成工艺，形成生活和工业中所需要的，
0: 将黑色的煤炭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和合成工艺，形成生活与工业当中所需要的聚丙烯和聚乙烯的塑料粒子。通过两段价值再造过程，五吨煤产了一吨的聚烯烃，我们从300元左右一吨的煤演变成了7500元到8000元一吨的聚烯烃，咁附加值就产生了。我们国家多煤缺油少气，用煤来替代做化工原料，可以间接地解决能源危机，实现了我们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聆听了沙漠的变化，又了解了煤炭的变身，的确是让我们感受到鄂尔多斯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条新路上的探索。这个就是神奇背后的原因了。不过对于鄂尔多斯人来说，更加骄傲的是这份绿色带来的幸福生活。清晨的康巴什区，空气清新，漫步公园处处都能够感受得到人与自然的亲近和谐。位于毛乌素和富布奇两大沙漠之间的康巴什曾经是一片荒滩，按照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的原则，鄂尔多斯市在这里建起了目前全国唯一一座以 4A 级景区命名的城市。
2: 预备跑。
12: 大姐您好，您是早锻炼啊？早晨几点出的门？
17: 我们每天5:30就出来锻炼。
12: 您离这儿住的远不远啊？
17: 不远，我走过来10分钟。
12: 住到康巴什感觉怎么样呀？
17: 这特别好呀，家一样的感觉啊，想到哪用啊就到哪用啊，不论空气啊各方面运动场所也有这种优越感。
0: 与清晨形成鲜明的对比，艾曼的康巴什更加热闹。晚上8点，经过河道整治之后形成的乌兰木伦景观湖畔，一排排喷泉伴着音乐的节奏变化出绚丽的姿态。而在对面的广场上， 四面八方的群众汇集而来观看慰民演出。居民张婷说，
18: 火把是一年四季都办文化活动，就是充实自己的生活。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继续是魅力中国，最后我们来关注话题。消费市场火热，特别是文化旅游方面更是精彩纷呈。文化与旅游融合是努力的方向，互联网加是时代背景。怎样能够揸住这些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互联网原住民呢？数字技术、互联网文化至于文旅融合的价值不言而喻，这个亦是不少地区与互联网企业加强合作的重要原因。很多地方都拥有丰厚的传统旅游资源、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多彩的民族文化，但是想要将这些资源系统地呈现给游客，让游客点菜打卡，就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帮助了。鉴于过去旅游产品的粗放式发展，产生的一些问题亦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但是现在借助 APP， 一些地方通过将旅游服务集成云端，大大降低了出游的门槛。游客还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投诉和退货，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得到响应了。另外，这些软件还涉及餐饮、酒店、交通、景区等诸多垂直的领域。这个只是积极拥抱技术以促进发展的一个细细的例子。从更广的视野来看，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将重构文旅产业供应链，构建全新的旅游生态，有效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催生文旅融合新业态。在90后和00后已经成为在线旅游消费主力的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旅游产业更是必须为之。因为旅游新人口是互联网原住民，互联网文化、数字文化是他们成长的环境，互联网表达、数字化呈现是他们认可的方式。近年来，数字故宫、数字敦煌等工程带来的文物保护性修复与沉浸式体验，就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让传统文化宝藏焕发生机。这一份文旅融合所带来的惊喜，互联网加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同样亦让很多城市与景区盘满钵满。十一黄金周，由于电视剧都挺好火起来的苏州同德里，因房屋色彩文艺成为网红打卡地的重庆石井坡五彩楼，因实景演出项目而爆红的大宋武侠城等等，都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文旅融合的发动机，让文化与旅游更好地融为一体。文化因旅游产业发展而得到提升，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亦逐步统一起来。好，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讲起广东音乐，大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非常熟悉且具有代表性的乐曲《彩云追月》《步步高》等经典旋律片段。广东音乐沿袭至今，深受大众喜爱，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融入了符合时代特征的多元音乐文化。广东音乐的形象富有生气，充满魅力。广东音乐远播方兴，在海外被华人称为乡音，亦被称为东方民间音乐的一颗明珠。在海外流传着这样一句说话，太阳永远照耀着粤人的社会，凡有粤人的地方就有广东音乐。它体现了人与乡土音乐的依存关系。今日的音乐人生节目，晓婷就同大家分享广东音乐。

广东音乐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成形于清代光绪年间，繁荣于民国时期。其内容形式包括粤剧和潮州音乐、小曲及地方性民歌曲艺等。广东音乐主要流传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是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在当地民间八音会和粤剧伴奏曲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2006年，广东音乐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广东音乐在形成过程中广泛吸收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养分，同时还融入西方音乐文化的元素。广东音乐在产生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外来音乐文化在本土扎根，与当地风俗文化、民间艺术相融合的音乐艺术。广东音乐在常规的演出中有粤胡、秦琴、琵琶、扬琴、洞箫、喉管、笙等乐器，同时会根据不同的演出场合和演出曲目要求，调整其合奏的器乐搭配。

广东音乐的音响色彩效果清脆明亮华美，旋律风格华彩跳跃活伴，乐曲结构多为短小单一的小品，很少有大型套曲出现。在近代，广东小曲作为广东音乐中的一种音乐代表，曾盛极一时。无论是戏曲伴奏，又或者是传统节庆活动，都会进行演出。而这种乐队演奏的乐曲，又叫做八音、行街音乐、座堂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东音乐的兴盛时期，出现了很多专业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如何柳棠、吕文成、易剑全、尹志仲等。在1926年前后，受江南丝竹音乐的影响，演奏家吕文成将二胡引进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区，并改用为钢丝琴弦、而高定弦，创制了发音清脆明亮的粤胡，又称为高胡。后又加入扬琴、秦琴，并以高胡为主奏乐器，此为三件头，又称阮弓。后来在三件头的基础上，加入洞箫、笛子、椰胡等丝竹乐器，乐队进一步扩大，然后衍生出很多音乐作品，有何柳棠的《赛龙夺锦》、《鸟惊喧》、吕文成的《步步高》、《平湖秋雨》等。

广东音乐作为岭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在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音乐风格和体系，深深植根于岭南民间。纵观广东音乐的发展史，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性到丰富性的发展变化。如今的广东音乐已逐渐走进全国各大音乐院校的课堂中，列为艺术院校学生必修的艺术科目内容范畴。

好啦，各位朋友，在蔡龙夺感的音乐声中，我们今期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竹林七贤系阮咸，音律神才。语气流传，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唯共亲之言歌堪宴而已。与从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为欢。诸阮皆饮酒，咸至，中人间共集，不复用杯箱斟酌，以大盘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仙团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直忽之许。舜欲每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实之，出宝此平太瘦。以寿终，出自《晋书·阮咸传》。中国有一种弹拨乐器叫做阮咸，第一次听到他名字的人，往往会将第二个字理解成琴弦的弦，但实际上他却是咸淡的咸。这种乐器的名字其实就是阮咸之名，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阮咸不单止为我们留低了一门乐器，还留低了很多令人捧腹亦令人深思的故事。 阮咸的堂兄弟阮云非常羡慕七贤的逍遥旷达，亦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阮咸的叔身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却严肃地告诉他知，阮咸得，你不得。阮云就好不明白，做一个旷达之人，就是喝下酒、弹下琴、倾下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什么得不得的呢？后来阮籍跟其他人说，这个衰仔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旷达，那也不怪得阮云的，世上真正理解什么是旷达的人并不多。阮咸是阮籍的侄，他们同属高门大族陈留阮氏。不过到了阮籍的时候，他们的这一支家道中落，已经是日渐贫穷了。他们与那些富贵的族人分开居住，富人住在大道之北，被称为北阮，阮籍等人住在大道之南，被称为南阮。七月七号这一日，家家户户都晒衫晒被，北阮那边的衫全部都是绫罗绸缎，光灿耀眼，而南阮这边呢，只见一个梳住两角髻的少年，正将一条粗布大短裤挂在竹竿上边，而这位少年就是阮咸了。好快有人就见到了这条飘摇的大短裤，他们怪阮咸，你晒他做什么？只见他嘻嘻一笑，说未能免俗我都晒下咯。从此之后，未能免俗这个词就流传了下来了。与这个词同样耐人寻味的，还有晒这个词。北阮晒衫不免有些炫耀的意味，而阮咸晒衣却有些对抗的意思。绫罗可以晒，粗布为什么就不可以晒呢？出外着的衫可以晒，家居裤为什么不可以晒呢？贵和贱并无区别，内与外亦无不同，本质上都是衣服。这些睿智的思考，那些不理解的人是无从得知的，他们所见到的只是阮咸表面上的放浪形骸。阮咸长大之后跟阿叔阮籍一样喜欢喝酒，而且酒量还不小。有一次阮家族人聚在一起喝酒，喝到兴起，大家就不用酒杯来斟酒了，而是改用大盘，这样方便更痛快。于是众人围住酒盘，团团坐了一圈，开怀畅饮。过了一阵间，来了一群猪，他们也喝起盘中的酒了。谁都没想到，阮籍也凑上去跟猪一起喝。此情此景，有人不免觉得阮咸可笑和核突。但当我们揭开表象去探寻阮咸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却赫然发现其中的精神内核令人敬畏。按照庄子的讲法，在大自然面前，在天地之间，人类并不比动物更高贵一点。就好像当年那些晒出绸缎衣服的富人，亦并不一定比晒粗布大短裤的穷人要高贵。只不过有些人对此难以理解，阮咸并非不知道他们的想法，他只是不在乎。如果在乎的话，他可能就没有阮夫这个仔了。为了阮夫这个仔，阮咸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阮咸在为母亲守孝期间，爱上了他阿姑的婢女，两人相亲相爱。阿姑亦话可以留低婢女俾佢同阮咸喺埋一齐，边谂到阿姑吊完丧临走嘅时候咧，突然又变咗卦，偷偷咁带走咗婢女。不过阮咸仲系知道咗，一听到呢个消息，佢就好似五雷轰顶啦。好彩吊丧嘅客人仲有未走嘅，佢快啲向其中一位客人借咗一头驴，就去追翻婢女啦。啲客人都想拦住佢，叫佢唔好去，因为呢个喺当时睇嚟系严重违反礼教嘅事。阮咸身为一个名门公子，唔可以爱上卑微嘅婢女，喺为母亲守孝期间，更唔可以去亲近女人，此事非同小可。 但阮咸抌低一句，佢坏咗我哋阮家嘅骨肉，骨肉唔可以丢啊！讲完啦，一身重孝嘅佢骑上驴背，急急咁向婢女狂奔而去。佢前脚啱啱走，闹佢嘅说话咧就已经传遍大街小巷啦。嗰啲人认为阮咸唔应该同婢女生仔，嗰啲闹阮咸嘅人仲未一闹够，却突然发现阮咸同婢女一起骑住驴已经翻嚟啦。呢下好啦，新一轮嘅骂声又起啦。点可以喺为母亲守孝嘅时候，公然同婢女如此亲密咁出现喺公共场合呢？从此之后，阮咸嘅名誉算系彻底毁啦。竹林七贤之一、位列三公嘅山徒几次举荐阮咸去做官，但都被皇帝拒绝。尽管山徒多次强调，阮咸呢个人既冇物欲，又对人有住精准嘅判断力。如果俾阮咸喺吏部做官，必能够清正廉明、知人善用。但每次当权者仲系大摇其头。不过阮咸并唔在乎，佢话我虽然多年唔能够做官，但我得到咗我个仔阮夫啊。据史料记载，阮咸嘅族人多有隐士之风，对阮咸仲系比较理解嘅。可能佢唔想对外人解释太多，所以伪称自己未能免族。人哋晒衫，佢亦想晒；人有仔，佢亦想有仔。只但系深藏喺呢个未能免族背后嘅，正好系阮咸嘅出尘脱俗。阮咸之后，有啲年轻人竞相模仿阮咸等人嘅放浪，一度赤身露体，丑态百出。结果呢啲人唔单止喺当时被闹为禽兽，亦被后世斥为肤浅。脱离咗精神内核嘅外在模仿，无疑于丑恶嘅东施效颦。好彩其他人明唔明，阮咸亦冇几咁放喺心上。这个世间值得关注的事情这么多，没必要非要纠结这些，弹下琴不是更好吗？魏晋时期有不少懂得音乐的人，譬如与阮咸同时代的孙旭就深谙乐理。拉父的牛颈上挂着的铃铛叮铃铃地穿街而过，其他人听起上来觉得很平常，孙旭却可以听出其中的韵律。细说新语述解将孙旭的这种特殊的才能称为暗解，暗通暗，意思是熟悉，亦即是说孙旭对音律极为熟悉。于是每当宫廷演奏雅乐，身在机要部门同时兼管音乐事务的蔡旭都要调音，众人听了孙旭调整之后的音律，觉得十分之和谐，纷纷称赞他高妙。那个时候阮咸亦做了官，所以有机会听到雅乐。只但是阮咸却从来都没有夸过孙旭一个字，反而跟其他人讲孙旭调得略高了一点，以至于乐调有些悲哀。他是按照律尺来调的，这个讲明现在的律尺和以前标准律尺的尺寸已经不一样了。孙旭原来就经常跟阮咸讨论音乐，自觉比他差了不少。如今知道阮咸的这番说话之后，孙旭老羞成怒，于是他利用身处机要部门的权力，找了个藉口将阮咸贬到外地去了。多年之后，有个农夫在田里边偶然发现了一支周代的玉制律尺。孙旭拿到这支律尺之后，将它和自己所调试的各种乐器的律管做了仔细对比，他无然发现那些律管都比周朝的那一支律尺短了一点点。这个一点点就只是有一粒粟米的长度，古代将100粒粟米排列起来的长度当成一尺，用这个尺寸来制作律管，如此微小的差距竟然能够被阮咸察觉出来。细说新语述解将阮咸的这种特殊的才能称为神解。阮咸这样的音乐神才也有着无穷的创造力。当时的琵琶都是梨形音箱，音箱上边是一个略带一些曲线感的颈，被称为曲颈琵琶。 阮咸将音箱改成咗圆形，将音箱上边嘅颈改成咗直嘅。佢经常弹住呢把改造过嘅琵琶，同啲族人一起饮酒倾偈，不亦乐乎。呢、这个习惯至死未改。大约400年之后，武则天时期，有人从古墓中发现咗一件铜制乐器，睇上去好似琵琶，但颈系直嘅，肚系圆嘅。当时嘅学士袁行聪判断话，呢、这个正系阮咸弹奏过嘅乐器。由于呢件乐器已经系满身铜锈，阮行聪就叫人用木头做咗一件仿制品，试住弹咗下，声音清亮高雅。从此之后，呢件乐器就被叫成阮咸，简称阮啦。与乐器同名，而且与乐器一起流芳百世。唔知道当年嘅阮咸有冇谂到呢？喺外人睇嚟，阮咸嘅一生似乎系被嫌弃嘅一生，之但系阮咸自己却冇呢种感觉。佢呢一生想我所想，爱我所爱，做我想做，如此甚好。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7: 听众朋友，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诗词。上一期节目已经为大家介绍咗海棠诗社成立之后嘅第一次诗作系《咏海棠诗》，分别介绍咗宝玉、宝钗、黛玉佢哋嘅诗作。由于海棠诗社啱成立嘅时候，湘云唔在场，过咗之后，宝玉特登将湘云请嚟，湘云兴致极高。即刻依允和咗下面嘅两首海棠诗。其一，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盘。自是双娥偏爱冷，非关情侣亦离魂。秋阴捧出何方雪，雨积添来隔宿痕。却喜诗人吟不倦，肯令寂寞度朝昏。第二首，行止街通罗舌门，也而长角也而盘。花因喜结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玉足滴干风里泪，正帘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郎夜色昏。湘云是十二钗中的重要人物之一，除了黛玉和宝钗就轮到她了。她好像宝钗一样健美，又好像宝玉一样聪明，是一个介于薛林之间的人物。第一首里面的《自是双娥偏爱冷，秋阴捧出何方雪》，引子食冷香丸的冷美人薛宝钗。非关善女亦离魂，雨积添来隔宿痕，就引子在苦恋中魂牵梦萦脚迹不干的林黛玉。而在第二首里面，为悲秋而断魂的是林黛玉，被精廉隔破的花影也容易令人联想到水中月、镜中花之类关于宝黛爱情的判词。相对来讲，花难寻偶，玉足滴泪等句也好像是引子宝钗未来的寡居生活。湘云的诗讲了宝钗，又讲了黛玉，亦就等于讲了她自己。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曹雪芹如何写她的结局的，但是湘江水逝楚云飞，云散高堂水枯湘江等判词已经讲明了她的结局同样是凄惨的。佢将好似林黛玉咁样为婚姻嘅悲剧而哭泣，好似宝钗咁样过住孤寂无着嘅生活。细细咁琢磨就可以知道，曹雪芹为书中人物黛玉嘅呢啲诗系用咗苦心嘅，因为呢啲诗既要咏物，又要加入寓意，两面都要兼顾，诗意就要更加朦胧一啲。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菊花诗。菊花诗与咏白海棠是属于同一个类型，都是在花市吟赏上反映当时的都城生活习俗和有限阶级的文化生活情趣。清代方俊仪的《 梦圆重说曾经寄都门赏花的情况话：板落寺之海棠，枣花寺之牡丹，凤台之卓药，十刹海之荷花，宝藏寺之桂花，天灵花之两寺之菊花，自春至秋，由中不绝于路，又有花局，四时送花以供皇宫贵族之人换赏，冬则招三五凉朋作消寒会，主为何银鱼，烧膳房六味，左以涌金流之佳酿，南烹北刺，杂言陈前，战舞飞花，供述交错，自足乐也。小说当中赏桂、赏菊、送海棠，以至冬日消寒、大召六欲都写到了。这些皇宫贵族的种种乐事，完全是建筑在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特别是迫使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的基础上的。彼此唱和、争奇斗新的咏物诗风靡一时，正是这种闲日生活的反映。菊花诗分咏十二题的形式，好像是宝钗和湘云偶然想出来的，其实亦完全是当时现实生活已经存在的一种诗风的艺术概括，与作者同时代的人外甥阁罗永恩的《承正堂稿》当中就有和松山帝的《菊花八咏诗》，其八咏诗题是访菊、对菊、种菊、占菊、问菊、蒙菊、公菊、残菊，几乎同小说中的一样，但是每一首诗依然是有选咏者各自的特点，好似宝钗的益菊就一味咁系寡妇腔，而贾宝玉的种菊呢就归结为绝尘离世。史湘云的命运从佢的册子上睇，后来虽然一度来身梦，但是终究梦也空，未能够淹留于春风桃李的美满生活。知评话湘云是自爱所误，亦与诗中所讲的傲世相含。林黛玉的诗中孤标傲世、幽怨等等就讲得更加明白了。林黛玉写了三首菊花诗都被评为最佳，如果作者只是为了想表现他的诗才出众，为什么在前边咏白海棠的时候要让湘云压倒群芳，在后边凤和螃蟹咏的时候又称宝钗之作为绝唱呢？原来作者还是以所咏之物的品质去暗合吟咏他的人物，咏物抒情，恐怕没有谁能够比宝玉的身世和气质更与菊相适合了。他比别人更能够充分、更真实、更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黛玉的这三首菊花诗当中，咏菊又列为第一。由于小说里边众人的议论，容易使我们觉得这首诗的好，就好在口角琴香对月吟这一句上。其实诗的后半首写得更加自然，更有感染力。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我们从林黛玉的诗中又听到了曹雪芹的心声，他不就是作者写在小说开头的那首自题绝句当中在具体情节所激起的回响吗？他实在是比之于林黛玉夺灰菊花诗这件事的本身更能够讲明曹雪芹对人物的倾向性。下面我们就分别为大家介绍这十二首菊花诗。首先是宝钗的《益菊》：怅望西风抱满枝，撩红委白断肠时，空篱旧圃秋无迹，瘦月清霜梦有知，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针迟，谁怜我为黄花瘦，为雨重阳会有期。对于这首诗，探春评价说，到底要算行无君沉着，秋无迹，梦有知，将个益字空掩出来了。确实这个也是最精彩的两句。咏菊诗将菊花拟人化，益菊其实是益人。宝钗这首诗预示了她未来独居时的闷思、断肠等等凄凉的情绪。 咁样睇佢所益嘅人就系离家出走嘅贾宝玉啦。认为诗只系朦胧咁表达一种情绪，唔好将每一句都作实。绝对肯定佢暗示嘅就系乜嘢？古人话诗无达访，就系呢个意思啦。贾宝玉嘅《访宫》，闲衬相情是一游，酒杯若盏莫淹流。相前月下谁家种，惨爱离边何处秋。立剧院来情得得，冷吟不尽兴悠悠。黄花若解连思客，辜负今朝挂枝头。咏菊诸诗是以诗的内容来排顺序的。宝钗说起首是忆菊，忆之不得故访。第二是访菊，访之既得便中。第三是中菊，既中盛开故相对而上。第四是对菊，相对而兴有余，故节来公平为患。第五是公菊，既公而不淫，亦觉菊无彩色。第六就是咏菊，既入词章，不可不公不默，所以第七就是画菊。既位高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处，不禁有所问，所以第八是问菊。菊如解语，使人狂喜不禁，所以第九就是瞻

0: 好啦，听众朋友，菊花诗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听日嘅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琴青一直倾谈，使佢都不禁心动。如果佢继续咁样嚟对自己啊，自己真系冇办法唔继续涉足情海咯。忽然间，佢谂到自己之所以能够将纪嫣然呢个绝代佳人追到手，一能够使冰清玉洁嘅琴青为佢动心，凭嘅乜嘢呢？凭嘅就系自己比佢哋多咗2000多年嘅历史文化嘅经验知识，而呢个亦都正系同吕不韦周旋嘅最大本钱。如果唔系，自己恐怕早就要去阎王爷嗰度报道。无论如何，自己一定要最大咁利用你多咗2000多年嚟嘅知识，先可以继续咁同吕不韦好好周旋落去。到咗晚黑，项少龙就带埋藤翼京俊嚟到相府赴宴。喺相府门口恭迎宾客嘅正系大管家陶谦。陶谦就偷偷地同项少龙约定，第日再喺咸阳一个秘密嘅地方相见之后，然后先将佢带入内堂。原来项少龙已经嚟得最迟噶啦。今晚晚宴嘅时候，昌文君、昌平君、安谷溪冚唪到晒。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晚宴会还有田丹、李远和他那班随从，前者的心腹大将旦楚也都有出席。吕不韦好像好好客咁，逐一将他们三个引介给田丹他们认识。项少龙当然扮作初次见到田丹这样啦。田丹好留心地打量他，但是呢，什么奇特的表情都没露出。你的人城府啊，非常深沉。究竟佢心里边有冇怀疑项少龙就系董马痴呢？哼，你只凭外表，边个都睇唔穿。吕不韦跟着介绍咗吕府出席嘅陪客，除咗管中邪、吕红之外，仲有莫傲、老残、周子焕同埋几个吕氏一族有身份嘅人。莫傲嘅人非常低调，如果唔系陶仙首先点破咗呢个人，真系唔知道佢居然就系吕不韦嘅智囊。而李元呢，比以前啊更加风度翩翩、潇洒过人，对项少龙佢哋亦都好客气，一啲都冇表现出俾佢得到纪嫣然嘅妒忌心态。

项少龙谂起郭秀儿嫁咗俾佢之后，唔知李元对佢好唔好呢？但可惜呢啲事自己根本都冇办法开口问佢。喺宴会嘅客人之中，冇三进嘅人在内，可见吕不韦呢依然系坚持连结齐国楚国攻打三进远交近攻嘅策略。项少龙留神观察，见到田丹同吕不韦呢不时密针，显然两个人嘅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暗中应该互有勾结。如果唔系，啱啱嚟侵犯秦国嘅五国联军就唔会单单缺咗齐国，而吕不韦对李元亦都系非常之好。虽然楚国啊，亦都啱啱参加咗合纵军嚟攻打过秦国，但系吕不韦对李元啊一啲都冇怠慢到。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明白咗少少情况，因为楚国而家最有权势嘅人系春申君呢、这个人呢。虽然好酒好色，但亦都好识大体，同信陵君就系至交好友，所以花咗唔少口水说服楚王出兵攻打秦国。咁而家呢呢、这个咁嘅吕不韦就系想通过勾结李渊，最好就支持佢扳倒春申君，咁自己就可以搭通楚国条路啦嘛。以后秦国东侵，楚国唔会阻挠。咁自己行事又方便得多，而田丹又冇李元咁幼稚嘅，所以吕不韦应该同佢有啲秘密嘅协议，可以俾田丹得到甜头嘅。政治就系咁，充满咗台面同台底嘅交易，台底交易比战场上嘅胜败更加影响深远。对项少龙呢个知道战国最后嘅结果嘅人嚟讲，田丹李元咁样做当然非常不智，但系对于本身出身喺呢个时代嘅人嚟讲咧，能够睇到几年以后嘅发展已经系大不简单。呢种群雄割据嘅局面延续咗几百年，好容易俾人一种错觉，就系呢种情况会永无休止咁持续落去。对于齐国楚国嚟讲，最好秦国就同三晋交战，搞到几败俱伤，咁佢哋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啦。就喺项少龙默默咁观察住田丹同吕不韦嘅时候，管仲邪喺佢身边，忽然间开声话：项大人，你嘅剑术名震大秦，揾一日一定要指点啊末将呢个视母如命嘅人。就当系兄弟之间切磋下嚟，好嘛？项少龙听到佢讲啲说话咁好听，其实呢希望通过比武嚟节育自己，好增加佢嘅威信。但系睇下佢嘅体魄气度，以及脚法下盘嘅感觉，项少龙都知道呢个人的确系高手。喺自己嚟到呢个时代之中所遇到嘅人里边。除了袁中腾亦王翦之外，就要数呢个人最犀利啦。如果佢个臂力比萧艺谋仲要厉害嘅话，咁除非自己又获得咩奇招制胜，如果唔系嘅话，好可能仲要失败居多。嗰一次自己能够打赢连晋，主要都系因为战略正确。如果唔系嘅话，鹿死谁手都好难预料。但系，呢一套喺管仲邪身上显然系派唔上用场，因为佢嘅人沉稳多智，一啲都唔似萧艺谋咁指情勇力，更加冇连晋嗰种骄傲自大嘅心态，为人啊非常之稳。唔怪得吕不韦会揾佢嚟压住自己啦。于是佢微微一笑话：管将军可能仲未知呢度嘅规矩。秦军之中禁止任何形式嘅私斗，如果唔系就系有违皇命啦。吓、啊，项大人误会啦，末将点会想同大人争强斗胜呢？只不过系想大家一齐嚟研究下剑术啫。咁睇嚟系我多心。管仲邪欣然话：，哦，我听讲楚军亦都好中意击剑之术。吕相惊住项大人抽唔出时间，有意叫末将服侍下太子，但系唔记得末将亦都系族务缠身。
咪睇相爷大事精明，小事啊真系好糊涂噶。项少龙听到个心不禁一谂，哎呀，吕不韦对付自己嘅攻势真系一浪接一浪。嗱，首先就用卢外取代佢喺朱姬心目中嘅位置，跟住呢就用呢个管仲邪嚟争取小盘。吕不韦由于唔知道真相，以为小盘呢对于项少龙嘅好感系因为岑蚊仔对英雄嘅崇拜，所以如果管仲邪喺比武之中击败咗佢，咁小盘当然就可能会对佢项少龙变心。几乎可以预见，吕不韦一定会安排一个机会，等小盘亲眼目睹管仲邪打败咗佢，又或者逼到佢落喺下风，咁就已经够。如果呢几条计冚唪唥都系嗰个莫傲谂出嚟嘅，呢、这个人啊实在精明得可怕。就喺呢个时候，一连串清越嘅钟声响彻大厅，有十几人组成个乐队已经嚟到大门左边吹奏起上嚟啦。项少龙就第一次喺秦国嘅宴会上见到有人奏乐，对于东方六国嚟讲，呢啲系宴会嘅惯行常事，但喺秦国啊非常罕见。可见吕不韦喺自己权势大咗之后，已经冇晒顾忌，将自己中意嘅嗰套搬晒嚟秦国。喺众人期待之下，二十八名嘅歌舞伎喺音乐之中穿花蝴蝶咁走嚟大家堂前，同大家一齐跳舞。呢班燕国嘅女子，人人都系容颜俏丽，身材啊玲珑浮等，身上嘅曲线若隐若现，加上甜美嘅歌声，真系极尽诱惑之致。昌平君、昌文君呢，始终都系血气方刚之辈。今日听讲吕不韦话要喺相府里边攞啲燕女出嚟送俾大家嘅，咁当堂睇到眼都傻晒，仲要落足眼力，希望一阵间呢揾到个最靓嘅，千祈唔好嘥咗呢个机会啊！咁项少龙啊，好唔中意呢一种将女性任意当成货物送出嘅作风，所以皱住眉头啊，唔出声。管仲邪睇一睇佢面色，忽然间喺个耳仔边细细声话：，唉，大好嘅黄花闺女，搞到任人攀折，的确系我见犹怜啊！不过想下，如果能够将佢收入私房，好好咁对待佢哋，咁都算系行善积德啦。项少龙听到呢个管仲邪居然讲咗一番咁得体嘅说话出嚟，不禁对佢大为改观，同时呢，佢心又微微一谂，呢、这个人呢，唔单止身形气度好有高手风范，行事说话之间呢，更加使人非常舒服，一啲呢都冇俾人突兀骄横嘅感觉。哼，咁嘅人城府必定深沉，而呢种人先至更难令人对付啊！你廿八名燕女系燕太子丹送俾我哋嘅，我因为觉得佢哋都比较出色，所以精选过之后，今日就叫大家出嚟同佢哋相见。一阵间大家如果睇中佢哋嘅，即管牵佢哋翻屋企啦。吓、啊！众人听到一阵欢呼。走过三巡之后，突然间音乐声又再响起，跟住只见一朵红云飘入嚟，喺滚动闪匿嘅剑影之中，一位体态无限诱人嘅年青佳丽，手舞双剑，作出种种非常美观悦目、有难度极高嘅招式动作。佢着住一件黄白相间嘅紧身武士服，披住一身大红披风，威风凛凛。一入场就吸引咗所有人嘅眼光。只见剑光流转之中，这个美人以剑护身，凌空弹起，作出七八个筋斗之后，翻到嚟项少龙同管仲邪嗰一席前边，两把宝剑皎若游龙，向项少龙同管仲邪两个人划过去。但系两个人稳坐喺度，喐都唔喐，眼都冇眨下，任由剑锋喺自己鼻哥尖前边一掠而过。
嗰、那个少女狠狠咁盯咗项少龙一眼之后，然后收剑行礼，咁先旋风一样去翻出去。项少龙、管中邪两个人对望咗眼，但系都对对方嘅镇静同埋眼力啊生出警惕之心。吕不韦笑住话：呢、这个野丫头呢，系我嘅三女良容。边个能够俾我送出呢个野丫头，边个就要做我吕不韦嘅乘龙快婿咯。管中邪听到呢句说话，忽然之间双眼之中精光一闪，又好怀有敌意咁望咗项少龙一眼。呢一次系佢真系非常明显咁对项少龙露出敌意。项少龙睇到佢心啊，不禁又打咗个突。咦？咁啊，咩意思呢？到第二日，项少龙出去赴涂仙同佢嘅约会嘅时候，佢都一路回想住寻晚管中邪流露出嚟嘅眼神，睇嚟自己一定要谂办法，或者喺涂仙嗰度探听清楚管中邪、吕良容、吕不韦之间究竟有啲咩警棍，系咪又要布局嚟害自己呢？佢一路行到入市集里边，浏览住各种售卖嘅菜蔬杂货同埋工艺品嘅档摊。佢好好奇咁睇住嗰啲工艺品嘅档摊，无论系铁器、铜器、陶器，亦或者木漆器具，都有住廿一世纪同类嘅玩意之中所欠缺嘅古代嘅天然乐趣。忍唔住买咗一堆饰物玩意，谂住赠俾自己嘅妻子氹下佢哋开心。市集里边人头涌涌，占咗一大半都系女子。见到项少龙轩昂英伟嘅身形，忍唔住个个都贪婪咁睇到佢几眼，搞到项少龙一阵唔舒服。正要硬住心肠转身离去嘅时候，忽然间人群之中一阵骚动，原来有几个大汉正系追住个后生仔度拳打脚踢，喺旁边有个好似个后生仔嘅妹，又或者系妻子嘅娇俏女子，喊住阻止嗰群恶汉，但系俾人拱到喺地下嗰度。嗰个后生仔嘅身手呢都几硬朗，虽然落喺下风，但系并冇碌喺地下，仲系咬牙搏命顽抗后退。有一个大汉随手喺旁边嘅档摊嗰度攞住条弹条，正要兜头向个后生仔迎头打落去。项少龙突然间嚟到个后生仔前边，一掌啪一声，将罪恶嗰个恶汉推埋一边，然后话：喂喂喂，好啦吓，嗱，呢件事到此为止，唔好再喐手喐脚啦。如果搞出人命，边个担当得起啊？个娇俏女子啊，乘机赶过嚟，扶起个后生仔话：周郎，你冇事啊嘛？项少龙咁先知道对方系一对小夫妻。就更加怜悯。呢一群恶汉有七八个人，都系啲市井无赖嚟嘅。虽然撞翻咗几个档摊，但系冇人敢怪责佢哋。见到有人系做嫁娘，哈，够胆管佢哋嘅事，一个二个当堂恶屎能登咁围实项少龙。不过呢班人打交嘅经验都好丰富，见到项少龙高大威猛、气定神闲，都唔敢怠慢。纷纷啊，掹出身上嘅武器，有啲咧攞咗把烫猪刀，有啲啊攞住弹条，围实项少龙啊，准备围攻佢啦。其中嗰个最高大粗壮嘅人就话：喂，你呢个小子啊，面口好生噃，一定系未听我哋咸阳十虎嘅威名啦。识相嘅跪低叩三个头，如果唔系啊，哼，你扑你啊结啦！项少龙啊，边度会将佢哋放喺眼内啊？都懒得理佢啊！拧转头睇下嗰对小夫妻，微笑住话：呢位小兄弟，冇事啊嘛？个后生仔都未答佢，突然间喺旁边佢嘅妻子大声叫话：哎呀，壮士小心啊！项少龙潇洒咁笑一笑，反手抢过喺脑后打过嚟嗰条弹条，一脚啪！将偷袭佢嘅人踢到成个人瘫咗喺地下嗰度，跟住项少龙另一手呢握住弹挑，张开马步，弹挑左扫右击，将两个冲上嚟嘅大汉啊，啪啪咁分别打到跌喺地下，爬都爬唔起身。其他人吓都吓到呆晒，
边度够胆喐手啊？扶起几个受伤嘅人，即时就狼狈逃走啦！周围嘅人啊，马上欢声雷动。项少龙因为急住去见陶仙，就唔敢久留，喺自己衫袋里边攞咗一串足可以买几匹马嘅银两，塞俾个后生仔就话：揾个大夫睇下伤势，然后快啲离开呢度啦！个后生仔坚决推辞，所谓无功不受禄，壮士已经有大恩于我，我周良又点可以再受壮士嘅银两呢？项少龙见到佢咁有骨气，嘅心好欢喜，就话：咁如果我哋换转嚟，你见到我今日俾人虾，你又手头宽裕，会唔会亦都对我做同样嘅事呢？周良我昂然话：梗系会啦。咁咪系咯。项少龙于是将银两嘅夹硬塞咗佢手里边，大笑而去。啱啱行得几步，突然间后边人嗌话：壮士留步啊！项少龙拧转身，见到个衣着光鲜、腰配长剑、好似家将咁嘅大汉就走过嚟话：壮士头先嘅义举，我哋小姐啱啱路过，好欣赏，请壮士过去一见啊！项少龙听到真系啼笑皆非，以为呢呢、这个小姐见到自己嘅本事，有爱才之念，就想招揽自己做家将噃。不过呢、这个人谈吐高雅，应该喺显贵之家嗰度执事嘅。婉言借住佢话：小弟生性疏狂，只系中意闲云野鹤嘅生活，请你回复贵家小姐，多谢佢嘅赏识。讲完之后，飘然而去。个家将听到闲云野鹤呢个词，觉得好新鲜，念咗几次，咁先拧转头啊，走翻去。当项少龙来到陶仙准备好的一间毫不起眼在桥头附近的一间布置非常简陋的民居内的时候，说：哎，陶管家，这个地方非常之隐蔽噃。没错，你到如果以后有事商量呢，我们就在这里见面啦。是了，吕不韦近来对陶兄态度点啊？有好多事他都仲要靠我为他打点。其中有啲嘢，佢更加唔想人哋知道。我呢都同佢做晒丑人噶啦，你话好唔好笑啦？系啦，我已经有啲萧月潭嘅消息啦。项少龙一听都好惊喜啊！诶，萧老而家点啊？哦，佢而家喺韩国一个贵族嗰度隐姓埋名，暂时托庇。不过我已经使人俾咗50两黄金佢，希望佢快啲离开韩国，费事再受刀兵之苦啊！项少龙顶定神，一谂明白啦，冇错。如果吕不韦安抚其他几个国家，佢一定会对三晋用兵。韩国向嚟积弱，唉，睇嚟佢哋真系不堪一击。陶仙拧拧头话：你千祈唔好以为韩国就冇还手之力，你应该知道嗰个叫住郑国嘅人嘅事噶啦。呢个人啊，唔简单。项少龙定神一谂，先谂起嗰个叫住郑国嘅人啊，系韩国嚟嘅，搞水利工程嘅大师，要为秦国开咗一条贯通泾水落水嘅大渠，好灌溉沿途嘅农田。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人技巧多智，韩王又对他有大恩，所以对韩国非常忠诚。他来求见吕不韦，讲出自己的大计的时候，我还以为呢他要借机会来行刺你个衰人，所以你没有点破他。但是啊，他真的一本正经地讲作渠的办法、路线和各样的好处，莫敖知道这个是增加吕不韦权力的良机，就大力怂恿，先有这条郑国渠的计划而已。既然是这样，对吕不韦应该很有利才是的。是开创这条郑国渠对于吕不韦和秦人都有好处，
但系对于秦国嘅东征大业系绝

0: 最冇理噶，因为要开咗条咁嘅大渠，冇十年八年嘅功夫，冇过百万嘅军民，又点可以作得成呢？喺咁嘅情形之下，秦国嘅军力、物资、兵源都要损害呢条郑国渠上边，仲边有余力发动董侵呢？最多就喺三晋嗰度抢多几幅土地啫。你话郑国呢一招够唔够毒呢？项少龙啊，咁先恍然大悟。不过佢虽然出身于特种部队，但亦都唔系个好战嘅分子。心谂萧盘而家横掂未正式登基，大家唞下唔好打仗咁都系好事嚟嘅。点一点头啊，陶管家，你今次约我唔系净系讲呢件事系嘛？呢啲啊小事，当然唔使点理佢啦。我要话俾你听，吕不韦啊已经揾莫无商量好计划，准备喺三日田猎之期里边将你杀死。乌廷尉失踪之后，已经惹佢嘅警觉，知道你同佢一定会势成水火，再冇合作嘅可能。佢话而家呢，除非你肯娶吕良仲，用呢种方式表示屈服。如果唔系，吕不韦一定唔会俾你呢个心腹大患留喺世上。冇人比佢更清楚你点样犀利法噶啦。项少龙一听，哎呀，真系险啊！原来吕不韦寻日嗰番说话，同赠送烟女，摆出要同佢项少龙冰释误会嘅格局。原来只是想安他的心，使他不会提防自己，自己都几乎上当。那就真是巧，我原来都想定要趁田猎的机会杀了莫敖这个家伙。没错，小龙你这个人真的不是那么好相遇的，你看得够准，杀了莫敖就等于劈了吕不韦一条手臂。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新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地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地的东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详细请你收听由新地的东国江西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泥腿子夹团结，崩坏梦。节目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地的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该小白子插节唱新地棒，这是新地的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地的东国节目。到江西省吉林市吉水县水南镇，我阿爹自己成立了一个年届草根农民集团。集团以往大多是地道的农民老表，但伊那表演却深受乡亲的喜爱。不光如此，集团的表演还走出了江西，走进了全国的舞台。也是在生意的集团呢，咱下辈做那个探访。到吉阳市吉水县水南镇，水南也建议要热闹起来。农民集团接到为一件移风改俗活动，摆两扎麦植根护地。吉水县水南农民集团团长叶天一答：“
2: 我一进户子就是我那个亲家不要我的一分钱彩礼，他说你就是要把我家里的土猪。”
1: 植根护地就是答我个亲家买我一封彩礼，伊答你也是爱把我家来护地，几十几天全部团数可以家来。双团就好生人做名人官的采来，且这三夜的节目每年拢爱到夜宴前后个次，每逢作家节会安排庙会演出，这个爱被乡亲挤来默默当当。这建议个集团能够经过这几年连开五十八回个，也听伊多年的经验。
2: 当时我们那个镇上有四个农民集团，经常晚上有演出。我就经常晚上骑个自行车到乡下。
1: 当时往定定有四个农民集团，经常梦见演出，我经常梦见骑自家车到乡下托演出。最难写多定，我的光环爱起个空前基础。当地的演出背景，猜得起这的是当地会是当有个文化娱乐活动。但随着社区会发展，拍港地的兴起，和从往来抢戏、演戏、加台戏的村民轰轰挂出布杆，怪农民集团面临改善困境。最难农民集团副团长赖光德介绍：“
3: 都没什么年轻人在家里，你办不了了。以前学的年轻人。”
1: 莫顾是咪后生人到家来，就佩服了集团。以前我个后生人去考不了，莫顾佩服技术团式。到最难土石土匠，当时就对蔡大喜非常亲密个叶天一，为了迈向大家保持课台，为了自强自家家业个计划。2000年，叶天一加接触到家来农民集团营运长相之后，成立了最难农民集团，成员十人人。因往大多就是百货的干部干改泥腿子农民。
2: 农忙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家里，平时的是清闲的时候，全部在我这里排练演出。当时在城里才在半年。
1: 农忙时候，伊能做到家来，百货拢是请安时候，全部都接班排练演出。当时到成立至半年，伊能演出排练，拢到我家来摆，用至到一个唔够一百平方米个房子来摆。集团成立之后，受到村民的欢迎。当营运演出的前毛钱的时候，直接到街街来摆练演出，也不是什么事。一天，伊明生了讲讲伊个笑话。当伊把这笑话告诉妻子朱兰香时候，遭到了强烈反对。
4: 我们刚刚起家嘛，钱还是不是那么宽裕嘛。开始他说建房子。建了一半的时候，他说我建的是隐居院。
1: 往大家期间，钱不是好框住，一开始骗我的爱建房子，建到这波时候，伊大建也建议我肯定发火，我当时就吵得离婚，跑得老家等你个。你听伊大，
5: 杨天意，
2: 我老婆就那个时候就反对我。过了一段时间，自己慢慢做通老婆的工作。
1: 我老婆还是好反对我。过了这段时间，慢慢我做通也工作， 我老婆家来背后又支持了我二三十万，慢慢在那三年把家人做好起来。2003年家人做好，却刚刚是开始。灯光影响灯设备的购买，因我工资平摆新结的开支，拢是动辄十几万开销。自在做会并收购生意的消息，已让不足支撑家人正式运转。强大一啦，将叶天一不得不开动脑筋，清除八个土改。
2: 也有领导就提醒我，他说：“你们水南不是有一个还有有名的产业啊？不是什么产业？”
1: 五年到提菜话，最难不是这个好五面双鸭，我打是米双鸭，最难爱好的五面，我感觉龙好大，把质量做好，能爱做一做，我才能收一做，我全部统一包装销售出去。过年好的生意将一天一谈了不结钱。2019年，到政府界帮扶政策之提案。一天一投资了资金，新疆了更多民宅，拿出我平房比的标准化，合作三三线。按照下泽社加基地加农会模式，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一天一每年将获得双亿的不同利润，用于最低建议加家庭的开支。
2: 有劳动力的人，我全部把他安排在我基地上去做事，包括我剧团有一部分演员。
1: 有劳动力的人，我全部把安排到我基地去做事，包括剧团这部分的营运。通过我剧团以获得写剧本，拢是双团最难获得，所以这几年最难获得名气也变到非常大。我唔曾做到了这个获得的双赢，一天一也造就了这个剧艺梦的钢枪。为了提升剧团的戏剧水平，剧团更先向相关门类营运专家学者参加戏剧创作和表演技巧。演出的剧目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小戏、小品、歌舞，也品牌了地方传统特色的彩带戏和教育意义的民间传统剧目。最难顶艺术层层面，个人向大。
4: 好多人开车几十公里，
1: 有好艰难是开车几十公里来到广台。村民老有空大，
5: 我们有时候把手上的活啊都扔掉，坐过来看他的演出都比较接近我们。
1: 有时候把手顶放下看看，弄行掉过来看，伊个演出比较接近往农村来买生活这件事。台湾就戏之后，村来风气也变好了，村民真能养大。
6: 扶农的啊，还有一些孝敬老人的那些啊，就那些戏。
1: 有胡同街好景老衲的直草戏，团成每滴往农比家献花台，最难农民剧团连个项目的农民老表，将多点年土气色的民间剧目送到了叶江村落，也送进了城市高雅剧店。多年来，叶天一个团队一起创作了一个界充满地福年土比家戏剧节目。2018年，最难农民剧团到青藏路区文化馆领教剧点登台表演，节目获得奖项了特别推荐剧目、优秀剧目奖以及优秀组织奖三项大奖。最难农民剧团成了全国农民剧团来办最获此殊荣的集体。2019年、2023年，剧团花诺次作为央视今日节目录制，将更加能载到江西的彩带戏，也请了学界来自最南以外专业彩带戏的演员。剧团成员也发展到了更上南，极最近最南农民剧团成员两百人大。
4: 我们都是在本县这些乡镇里面循环演出。出去省里，
1: 往龙溪道本国就要限定来帮情况应酬，可生来起来这个机会我比较接，但莫过时间有直接，我宁可养死。极最贵菜单剧团成员，最难农民剧团成员账号参大。
4: 你说有一个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再苦再累，
1: 往江西这些平台可留网，再苦再累也得的。极最贵最难农民剧团成员，小企业介绍。
7: 自从接触了采茶戏这个戏曲之后吧，就会很愿意向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分享一下这个采茶戏，告诉他们说。
1: 自从接触了采茶戏戏曲之后，往往以让身边朋友分享采茶戏，告诉人采茶戏背后的故事。 十多年来，村人农民集团值得警惕，免费原因，一天以每年从湖底商业收入来帮，提出。

0: 有一个盘软，会以夹麦掺杂、银网培红、加银醋、紫醋等夹团开始。尽管有人带伊一些做好看，但伊听伊从来无有食过饭去。最难农民夹团和团长来光得答。
1: 我有些事也会给他说，你这样个，就是亏本了，自己讨好好报案。
0: 有时候我解答，那些三陪是开本家，家己掏荷包做其他生意，那糖料陪到之后只有开，伊拉不要紧，开到我来啊，感觉高兴。这四年做直接，一听伊将最难农民集团成为了当地一个经济节拍，通过商业振兴、带动文化振兴，腾出了一条特别路子。最近随着文化振兴做来做小东西，有好个后生人成了启动，将菜带去焕发新活力。
2: 自己爱好一两天，有意的事坚持做下去就好，不管人家怎么说，总有一天会发光的。每次这个英雄，
0: 正闹惊有营业时将体做落去，不光白人送你打，总有直接会发光。每一次影响直响，这下子做直吹光人用个脚来光腿，能说能害。所有走廊停止传播信任，我觉得陪着家人感觉好特别，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的东国江西台记者为了蔡小玲报道，你推自集团的本会梦。上麦的时候，请继续收听由新的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蔡小玲报道，该小白子查解创新体榜。就是新的动工，欢迎乐提速光速。
3: 新的动工，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工故事。新的动工，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工节目。通过金陵山杨边就想做子弟酒，王成贵做了到我应我个强白山开诶，好汉个林海子当东北好吧，国家公园黑心苦学，独特个自然环境，加些百里界正式事，将当地个白纸并且直接处于通国个领先地位，属白纸之下门额，等到自控黄泽来搬，却始终无法实行机械化。第三白纸到后期三将来搬，质量无法达到了同标准。直到这个因工业化思维模糊，农业界创业者出现，以凭借创新思维，不光使自控流程全部实行标准化、自动化，同时带动王成白纸的质量不断提升。下边咱就来了解。走进王城同王小白子三台双阳乡地灵会空包三所车格，从自动会的机器设备轰隆作响，规只个白子空道不断从三所山间三所出来，行到会的三所流水线将人硬做一凉。孙永欢介绍答。
4: 做世界最好的有机木耳工厂，一建成就直接把这个就贴上去了，高标准进入这个行业。
0: 做世界最好的有机白纸，刚强一样生，做的纸将伊贴起去，高标准进入这行业。白纸来搬个劳斯莱斯，我个定位做是解散。十八岁个孙永芳是唐王小白纸三台双阳乡界接门人，东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将钱获得者。也是土生土长的王成贵人，大学毕业之后放弃银行工作，跨行进入了东西东国会是流行的农村行业。第二段从东国到澳门，也为伊个人生摘录了对糖经。2015年，孙永芳回到家乡帮助推广王成龙的山饼。到考察黑白纸山的时候，伊推广了王成黑白纸的优良品质。推高了王成获得黑白纸双一的天独高的自然优势。既然邀请你孙永芳投资这个 X， 到王成贵的天阶领定建立了唐王小白纸双阳乡，并参破了王成唐王小白纸实业有限公司，做起了小白纸生意。孙永芳介绍，
4: 就是你的思维不受限，很多都会被原有的模式化的东西给固守。 我们来呢，正好是没有这种。
0: 现在市最不少行学的爱平房屋的模式的物件所固化。往来正好是木屋之间模式化物件，直接用工业化眼光去推台价过听。孙永芳由凭借对行业特点和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决定把行道工业生产力量运到农业生产来搬，通过科技造强建设农业。这回中国国家地理标志山边的王清白子，正获得了国内外百二项大奖，请了五十多个国内外知名白子技艺到此奖项。各界农农高足境界，将白子到机械化来帮实现最大成效。孙永芳写破激出口回血浪，即使如此，这回这个外行的人而已，各地内行的人是不识路线，真明白。孙永芳介绍。
4: 机械化也都是手蹬脚刨，人越多，木耳的那个杂菌率指定是越高，而且你的成本也一定会越高。
0: 机械化也是手蹬脚刨，人做的白子界疾控度指定也是最高，这钱的成本也值得会高。那为什么买用工业化思维去改观呢？如果用工业的角度去推台，乐在在，伊唔跌到底个。为了实现新的理想，从产业之初，孙永芳就锻炼团队，破解一家又一家的难度。白子只控最讲究技术，尤其对布的配料加烹料界控制细节的完成。但目前技术，不论人工还是普通加烹机，拢达唔到100%的均匀加烹，影响出空率。孙永芳直接跨界找到了加烹业务最佳的强度业。把目标锁定到加烹度最高的三分加烹站这台机器顶端，孙永芳答：
4: 三分搅拌站的这个办的这个是国标，它在建筑行业的这个标准是最高的标准了。你用啥标号的，你就得用啥标号的。
0: 三分加烹站烹矮，既然是国标，到降到行业标准是最高标准，按标准号、标号各接在刷，以做点接在量，各接在嘴里做点按键。标准界来进价，基本价是唔加偷工减料。当孙永芳找到厂家表示写电子直台时候，厂家以人手不足完全合作，其他内高档也纷纷抗议改换加烹度略低的机器。但好怪只，孙永芳遭到切菜瓜平板比厂板短一个头前顶杯，冇得天空有而不挂，他将飞机划过天空。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孙永芳决定改白纸插接飞机翅膀。伊锻炼公司执名技术骨干，对三分加烹站进行贴改方程原理，设计杜撰。我外国之后，孙永芳终于啃下了几个硬骨头。孙永芳答：
4: 它是什么原理？它需要哪些设备？找了好几个厂家，做鸡饲料的厂家，他给我做。
0: 伊是什么原理需要做热炒设备，除了国家厂家做改饲料的厂家，给我做热炒输送三分加膨胀，给我做广用了三个厂加八个系统做的。监控行业有一个伟大整来帽或者平蜜骨头或者泥，但就是蜜孔。白纸行业普遍应该是蜜孔的最高温度105度，自孙永芳的密控温即达到了101度，唔仅密控贴对，而且监控时间花缩到了6个小时。负责个系统录制的小哥胡强强孙国志介绍，之前感觉其实来自唯一行业是密控效果最好的行业。孙国志答：
5: 医药行业的标准是相当高的，咱这种行业里头没有这种高标准的生产那个工业。
0: 唯一行业的标准相当高，行业内部目前正高标准的生产工具，大家开始生产期间会出现空道、电道，实现大概有10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数字定下来，设下白纸控生产。自零又到年初，地零把人空包生产车改到双阳红区，才是导线，只控聊天全部实现标准化、自动化。孙永芳答：
4: 我们光设计图纸画了半年，半个人高的这个图纸，就像很多人说，你也不是搞农业的，你怎么能回来设计这样的？
0: 王清写过杜撰，做活了半年，半年工也杜撰，前后跟人大概，我不是搞农业，做你等来设计，做了几十个地灵活工程。 我当识字是扮演这个山边的聊天，需要把每一个动作做分解，再出现一个设备来替代这个动作。敌人会钢枪就实现了。敌人请过来帮手设备，拢是用白丝系统进行控制。让钢枪来帮手的设备合作指令，包括敌人保安、拆车、敌人疏散线、敌人自控机等。这设备根据指令开始对网流进行配置、加强、壮大，再由保安、拆车按键提中设定开闸，对空道进行密控、制控，最后就是严控。窗听龙道就熟悉包空级别而帮网线界。将聊天把龙生物培育成了工业化生产，质量掌控包界小纳框切重拢是真正改成过。所以荒诞，
4: 那个框都是我们自己算出来的、设计出来的。我们要数字化的话，你就得是啥，误差不能超过一厘米。那你机械
0: 框是往家己算出来设计界，所有小机会不能有误差超过一厘米。机械个手捏个时候，机械手界真正度就会出现问题。多使用换个地冷车盖，用家的结构行自主氧化专利。地冷把冷空包塞锁车盖，将传统农业过比了工业化缩散。不光跳换了行业标准，更会做了其他行业的定将优势。能到地冷车盖最佳责任，就是到每年十月二松，用一空整的时间，给地冷车盖系统提早设定好，直白个行用家收得。其中这部红袖歌是根据王清国气象局央行的王清智慧多媒体平台改成的出界。王清国气象局副局长明黄伟达：
6: 企业通过这个软件能自动呈现出一些周边的实况监测一些气象要素啊，灾害预警啊，然后雷达。
0: 今日通过这两件能自动提出了一套周边实况监测气象要素、灾害预警、雷达回报、预测红豆等气象服务产品，共创造桃园小白纸实况来报，将今日由灾天自装变为科技奖赏。地冷把冷空包塞上车盖，从这一过开始，就是机器和机器之间进行交流。直到对着你拉过，冷十空六界空包出层，直线扩大十磅大。塞件呀，白纸标准化塞上体系，达到行业年水最棒。孙国志答：
5: 我们整个生产车间的工人是25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年生产。
0: 往这个车间的钢筋将我弄，你三锁将更拿菜棒打左右，按老外枪来算，按弄的量达到100万弄。所谓的蛋白和白质往称将大半，当其他地方的白质我到机械会赛道界乐对我讲的时候，往称白质再逐渐到地灵会赛道界往其收集科技。等农业物流工业化缩散，农产品也做了相应的改革。孙永荒答：
4: 老百姓做的事儿，它就是个农业的农产品，只能说是个特色，它不具备商品价值。那么企业做的事，
0: 老百姓做的事就是农业的农产品，以领导是这个特色，以不顾被商业改革。要企业做的事就是把农产品做成农业商品，故商品改革才能实现直荒经济。这两将老百姓对的双眼真心热诚，多使用换届不海诺勒子案，就见王清国黑白纸加入了阿里巴巴工业和平项目，因直了彩照黑白纸山地村落地，拍照了全国修改黑白纸阿白村，白纸双眼到王清有了王相界电子相簿三太阳。所以说个黑白纸被插进了白纸铁棒，不光今日到白纸行业来搬，更加力得其提升。当时化作强烈往青白纸之下变白，使白纸双业为多动往青下曾经兴个黑色瑰宝。好，听众朋友，乐赞收听的是由新爹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为小白纸插进创新铁棒。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引导黄色，因做爹个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个引导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因父背后的故事。引导黄色，也会引导，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这项幼歌曲经典再现。毛华哥高端来帮华哥留下高难歌手这项幼，并借着国外强攻独特的音色，甲舞台前清澈的音域，受到不少歌迷的喜爱以及业界认可。自幼高培训的一项以来，获奖不少。本期节目，咱值得来听一组这项幼音色歌曲，多支持学习经典、学习小声作品来帮。第一首是《乐颂喜欢》，简单。

0: 到有高高百年的学友将东星放到了英国十年前，到了发行了外国专辑《十款家具》，另一点专辑《不懊悔》也是好给听友的心头爱。同时，由于互联网普及，至少广义朋友开始通过网络下载歌曲。尽管对于不懊悔这些东西的销量无所影响，但伊真正帮助了的学友写下了百只奖项。
1: 我不得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与非。

不但以将赞人听个歌曲，人接下来听个这首《离经》，在可能之间是以休养感觉。歌来播出现个夜夜惶惶惶惶，甲沙沙凉凉冷冷冷塔斯，啊，较个好处爱脱得出了，甲心爱之人分别个不舍。这首经典歌曲也被好个高端歌手唱新演绎。

摩金爱乐多直错，这首歌曲首次到《天佑》1992年发行专辑《千不见来杯》被收录。该歌曲当时。

也是在学校家己帮接触因的电影，陪我年轻来帮查剧。到因唱该曲目时候，在学校清清的声线，加之以往相比，到了一撮成色的所爱。更新创作再加一完美的气势，动情的表达，令人听后为之动容。阿将这首歌曲歌词比其他歌手翻唱更好。

经典的文本成果是地学友所想抢赢一届，做本笔先做倒挂，直出来先生的理由等高级。那现在跳个接受经典的先做倒挂，双子地学友的装饰，走过有够高高。直到十四纪九十年代中期，是地学友事业巅峰时期。根据相关通过一唱片销量，更是以当时组织当天的每个歌手卖曲子及曲送，排名世界，代志

自然有零年的好友发现我个吃四枪片 Privy Corner 四金角落他很有情无知的装置是做贴近自己帮助的音乐作品对东西已经出道了五年为我个角度带来的保守经典留下客家的歌曲来打这些枪片都流行直接对主流音乐起点挑战并是装扮风格的自我突破如果你不曾听过爵士风格或歌歌曲，不妨从这点装饰开始。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也怀疑，途长路远，错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如何让我？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2: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2: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3: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聚，直接开门。
2: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3: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4: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5: 世界潮声。
1: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本台《爹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要来用，首先一道《爹山风情》为栏目当，咱继续来听爹山人家己的故事。今日爹山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淑龙老师爱跟咱配个说个故事是。因一卖去，他唔记伊个人名。到即个来个来远一点通人问，今日爱配个是戏剧素颜，无跳不成戏。最后，咱就去两时精彩个第个相等。

0: 蝶山
1: 红青接回来，
0: 接回来，
2: 蝶山红青回。
3: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青的节目，我是贤杰。当今天这么早，当咱继续请来戴索龙老师来个陪蒙婆婆蝶经故事、苏格故事。过去介蝶嘅英文大部分呢都是同音结色，因为咱只唱农家不断的声音，音量比较贵，音色也比较好，而且记忆力呢也会比较好。而且呢，伊能都无读什么字，基本嘅表达都是爱讲，伊嘅心声直点直地，即生意来讲。所以希望就喜欢大家只唱农家哈，岁数嘅时候呢就来做戏。但是到过去接触老人爱来迎接生迎花朵都是无可能的，因为接触呢都要直接来相貌，直接来迎接，所以接触结识呢都是无接触老人来服。因为老人来到这个戏班，有时候呢只应该就是接触推唔掂人面只听够声音嘅接触帮起嘅结识。因为之对呢就流传了这个一句话，但迎接咩戏推唔够依个人面。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生意来故事呢？是让来让着车带索隆老师来个陪梦或者陪。
4: 有当时就有一届爱，即个人家己当养老当无入戏班，有一段时间了。遐主要是通通老呢，家己做好咪生意，所以呢就去戏班看。也爱呢到来了，即个老囝就非常欢喜啊，因为好久无见的也爱，所以白也一挂笑呢。就这个这老戏就来陪呀，爱陪陪个人家戏班人去情况，遐当真就有戏有背咯，啊，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啦。到咩个呢？就成太了，然后就介呀爱打打碌碌，台下坐到台下来见咩，同我做戏。依家呢就做的咩？五阵你退步然后啊，介难面，所以介呢个时候呢，呀爱就来就问然后，然后啊。你咋咩做你冇出咩？伊讲咩啊？我有出咩啊？伊讲一路赢到几点啦？我赢到三点起呀！啊，伊讲一路赢三点起，我做你一点都冇同你。
5: 两
4: 难，伊阿又特别奇怪嘛，所以才三问你。伊讲究竟赢什么戏呢？伊就答我，那赢呢就赢到定型机就出来好咩？过跳加关，当二呢我就赢冇上拍好，我就赢在留好。当三点呢，就是这正规啊，加这只啊，这个小鬼
5: 啊，
4: 就是三家。一直出来也爱，也就方正大我哦。包括
5: 推广的推广人啦，
4: 明啦啦，伊敌人击是国系明确。那敌人击可能拉咗单，赶快土地公切东切东冲，拉咗是土地公食字就敌人击，所以就推广人捞人面。当二点做老好。皮料子也好配，
5: 咪
4: 也推嘛。当三点营销贵，啊，挂个销贵客，也爱等只个就推嘛。啊，所以呢，也爱就那，哦，即个政府某个咧认真来起，我都推唔见两人面。
3: 哦，所以这句话就是这来个哈，因值买起推唔够了个难免哈。这样呢也是现实了，但以前呢同龄结识去帮好多接触，因起个这个老家哈，确实呢也是比较惨个。有时候呢，因了整咩卡过生活，不能推唔得的，是不是？做个事呢，人也不简单哈。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您听了戴少龙老师跟您拍第九首的故事，因这麦戏统计一个人民。下面您来进行来往这电通人们。今日您爱了解教的是戏曲俗言，无跳不成戏。
1: 我行看热闹，
2: 来行听舞蹈。
3: 恩婆啊，哎，听着啊，阿婆啊，莫叫价。
4: 来行直点通。
5: 我无胆要改，我是呾从今以后唔敢四山来。
2: 娘子也是唔敢。
5: 来来，看看囝。
2: 来给死做，门关了，去死困。
5: 娘花子，
2: 哪里去死？
5: 啊！
6: 今日爱甲大家人做无分享的呢，是一句戏曲的俗谚，叫做“无跳不成戏”。听人中国传统界典型戏曲剧情，大约有300多家，有学在戏眼呢，都是讲武界，比如打台顶直风筝、台下十二宫、彩梗笔、四面剧等等。是的，无跳不成戏，却是第一剧所独古界。遐第一跳有几多类呢？相信每一个朋友都是有知，总共呢有十类，有这个行沙跳、赶跑跳。踢外跳、舞跳、软跳、扭头跳、留意跳、等沙跳、流跳甲小跳，比其他嘅剧种啊，爱再出个三四类。大家推荐咱本土嘅传统戏，金花木捏、等沙木捏、甲松林捏，你就会明白第一只外人嘅证明，以及伊能创造跳技嘅能力。金花木捏之当十一届人物，各种有七届是以跳技演讲嘅。是的，绝对无有过冷的感觉。东山五年之当，李泽个林大在生起来就害了好多生爱钱。李泽个戏份好钱，但是老本观众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按理来讲，这部戏剧到观众之当流传的应该是唱段，但是李泽和这段爱为五年做引老师的口白，却是到男女老少之当流传甚广。苏人捏直接之当，桃花过度界好得到道白，甲桃花界这款对象，也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跳剧界火海、巧明、乐观、善良的世界甲心地，受够了直道道第一观众的掌声。接有一句民间的俗谚，是这大概：老人爱乌纱，后生爱生大，老家爱乌面，老跳里人人喜欢。
0: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戏曲俗言“无跳不成戏”，下边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
7: 第一唱段宣播。
0: 下边一唱是由叶玄秋演唱的第一唱段，促成人话别声动。

刚才两线搞的是叶顺秋演唱的这个唱段，苏贞昌到未必相当，下半夜清醒这个旋段，在顶往事惹愁怀，由林美芳演唱。

Okay.

刚才两线搞的是由林梅芳吟唱的叠加唱等，在顶往事也愁怀，下半一场是叠加唱等，在你门头听大颂。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南口乡感谢您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咱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

爹山人，家己人，世界爹声。清溪爹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下半邱央请到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唱是由邢秀珠、曾怡坤演唱的第一个唱段。秋风秋风，寄柔情，

0: Hello， 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海上特别勇敢将，还有国际海事组织成立，制裁将感到矛盾生命危险，而英勇行为在海上拯救生命。防止损害，或者表现出作业用心的人群中国际认可。在2023海上特别勇敢奖公布的名单中，来自文中的吴山、泽良、光武、南五六六八轮，从20年的国家同非政府组织推荐的47个提名中脱颖而出，榜上有名。后来我们谨慎检查，就上介绍海上特别勇敢吴山。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今日小问题：吴山泽良光武南五六六八太太的山声，听那位光口内虽然波浪绵绵的摇摆，虽然们都各自在门口休息。山中陈志康坐在吴山码头，扎了日头，享受着难得的悠闲时光。因为上天出海，陈志康一身古铜色皮肤，被打磨出丝绸的痕迹，身材魁梧，宽大的双手夹满了老蛋。带来无数次同海浪抗争的痕迹。当今朝本期这次当心通白的海上救援经历，陈志康抱紧海风吹心的双人，望着自家的老伙计，在亮光五蓝五六六八，仔细疲劳到一个难忘的早晨。
7: 谁是咱来的？谁面啥子来的？
6: 你能你能什么什么时候造成陈志康指挥的五船在两光五蓝五六六八向北陆道航行，送给陕西平衡陕西的送给台风预警的信息，海上所有五船都在鬼光披风，驾驶舱外海风慢慢的抬起来，陕西的台浪一波接着一波，陈志康眼神一起目不转睛的等待翻滚的海面，按照其他的时速在两三点钟才能够抵达北陆道港口，只有五船金光才能够放下心来。
8: 在海上北极东面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
6: 航行中陈志康注意到海天连成一片的薄雾中孕育生息一股浓烟，根据其多年的经验，陈志康的心头有个不好的预感，
8: 有一点感觉，看见马马虎虎，有没有着火也不知道，但我们这个早上有一点雾，看不清楚，
6: 有点感觉马马虎虎，有没错误没有不对的，早上头有点雾看不清楚。这时候温州市五幺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及离事故上最准的在两光五蓝五六六八发了一通电话，更加正式的陈志康的财产应该是有船的错误的，海上信号差来不及多沟通，陈志康马上决定前线救援。
8: 指挥的也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我在产生的你前面有没有着火，说我说有，没有说什么了，我海上的手机信号不这么好，一直打通一直打不通一直打通一直打不通。
6: 陈志康的决定马上得到了其他五位船员的一致同意，五船开足马力，数个分钟以后就抵达了西湖地点，希望的是台珠市五船泽连五院三零零五八。这时候海上风力竟然达到九级，浪高一点五米，台风竟然吞没了整艘船。十二名船员搭船舶将数个船甲板方电梯救援，情况十分危急，来不及多思考。陈志康马上指挥泽连光五蓝五六六八靠船事故船的准备施救，
8: 先去人救过来，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想来，脑子就白想了。就现在的人在我们渔民这么辛苦，我自己的东西都没有想到了，危险不危险都没有想了。
6: 寻求救援的陈志康只想得用最短距离同事故船靠拢，超乎了自家的五船准备于下风处。第一次尝试靠船准备施救，一阵台风刮来，半条渔船马上被台风同滚滚浓烟包围。一旦救援操作不当，所有救援人员都会停在了遭殃。在两光五蓝五六六八轮机中，陈天王吧，
9: 啊，已经很大了，我们开过来呀，风大靠不进来，正面靠一次不行，我老大说不行，靠那面去。
6: 台风担心气浪不停地冲击了五船，两艘五船一丝丝靠船，又一丝丝疲惫分开，时间一分一秒过不来。陈志康跳进驾驶舱亲自操刀，不停地调整自家五船向事故船靠船，因为风浪十分大，两艘船旁不断碰撞，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凹痕。经过二十多分钟的

0: 调整，两艘船还没能靠拢到可以救援的距离。这时候，事故船的风格方式比想象的更加凶猛，舱房面积越来越大，整个驾驶室同那机舱都被烈火吞没，几乎整条船都在熊熊的火光之中。船上的铁板也就要被大火烧到软化。事故船呢开始下沉，甲板上几等的十二名大插博的船员，几等黑海睡梦中跑出来，大家都唔停来擦作伤苦，其中有四名船员基本大火烧伤，救援刻不容缓。发现正面无法靠近，陈志康指挥船呢调整位置，再次调整方向，尝试靠近。等靠近皮棍船的时候，迅速指示船员用索网将两条渔船固定，寻找安全位置，通过手拉手的方式，夹面对方船员跳到自家船上。陈志康话：“
1: 我六个人，五个人在船头，船靠岸了，着火，然后啊，哇，我也不行，我们这绳子就割掉，我们去到顺风去，又转一个方向，船靠进去，靠在旁边，绑住的那手牵手那。”
0: 经过他有半个点钟的紧张救援，成功救出十二名女性人员。那个时候，陈志刚自家的渔船几乎半条船都被大火包围，部分船体钢板也已经被大火烧穿。对于船内还救援当中的受损，陈志刚表示，船员救出来的给到他们重要。陈志刚说：“
1: 我们这船碰掉就没事，能救过来我们就好了，我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想。”
0: 将船员救出以后，陈志康迅速指挥渔船向光口航行。接到被救的船员仍然振奋未停。陈志康脱下自己的伤裤，船员们脱下自己的油衣油裤，与事故船的船员们作。看到船呢慢慢的驶离失火渔船，大家心定的心终于放下来了。监察上司长发现，有个只跑得更慢的后背竟然烧得血肉模糊。如果唔系陈志刚嘅误伤，及时赶到，恐怕就会葬身火海。另外，当天误伤也赶到嘅，将事故船上嘅十二名船员接走送医。这两光五零五六六八轮机长陈庆芳吧，
2: 卖鱼的，就是海上啊鱼啊，这个松土啊吐过来啦、啊，这鱼卖给他船。
0: 原来失火嘅质量唔远，三零零五八船系一艘买人船。在海航塑胶铺渔船铺道的渔呢，在运作银行进行消除。船上一共有十三人，事发的时候船员们正在睡梦中，发现出火之后，船员们连衫裤都来不及着，就赶紧跑到船头躲避。而轮机长前往船底查看火灾情况，再也不停转来。陈志康话：“
1: 睡觉的人着火了，人就跑出来了，衣服都没有穿了，有了。”死一定来了，皮啊修了坏掉了，我们十三个人救到十二个人过来了，着火了，他只能那坑一下，坑一下就人就没有起来了。
0: 采访的最后，警察们陈志刚做嘛难以冒生命危险救出生命的不停单过面的陌生人。陈志刚晓得吧，五名明白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和进行作业，五名作业的时候眼泪流涕，流通心的人生流通性的海域和变化模式的海域状况，恶劣气候的影响，风浪的修建，对我们的生产作业随时都有危险。每次出海能够平安归来，就要给最大的信任，相信是所有人民的信任。
1: 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就好了。
0: 今日了解，近年来温州市海上搜救中心持续状态，海上搜救队伍，乐清市、水源市。通头期相继挂牌成立水上搜救中心，2013年成功营业，浙江海上自控平台浙海救创建，可以快速定位同标记影响船舶，实现了应急处置全过程，看得淡、看得清，普及海上搜救政策。2013年一月到十日，温州市海上搜救中心总共组织海上相亲救治艺术信息。成功救治逆向船舶十二艘，成功救治逆向人员128人， 丢失成功率96.2%，创吞三年新高。2020年代，在广省政府为温州选老太，在两广南668城市康基一等功。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下柏沙镇下旗村，历史上村民支支笔笔，还以迁徙滩涂讨小海为生。一条石木船就是寄托人的家，这块条滩依上顶固，被称为廉价船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福建超富工程启动，下旗村采取分期分批全面搬迁的办法，将2000多名农民安置上岸。村民们从此告别了漂泊身份，开始踏上发展新路，慢慢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我们跟随记者来到下旗村，探前面的闽东沿海船民上岸体村的特别密码。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面朝大海，一排排小楼依山而建，房屋主人们曾经有着共同的身份——廉价船民。当时，在宁德市的福安市同下浦乡一带，然后有一批农民孜孜不倦靠海为生，个人几乎听说漂泊不停的身份。一条新船就是一家寄托人的家，家连的船，船连的家，个人因此被称为廉价船民。下旗村有关负责人陈连发：
1: 我们廉价船民的祖孙三代人呢，生活、生产、吃喝拉撒睡都在这条船上，以船为家的。船体的话是木质结构，但我们的生产区域的话是在船的前头，中间的话是我们的卧室在中间，是我们的卫生间就在船尾。船的两侧呢，我们会挂着鸡笼、鸭笼，养鸡养鸭的。
0: 光发无人的大海，充满了未知，也蕴藏着其他的风险。下旗村村民江成才连成风吧：
2: 一到台湾来的时候，随时随刻生命很冒险、很危险，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3: 不得了了，那个时候我们船小，十几个人在船上，如果是风来没有避风港，慌了也是慌。
0: 海上漂泊的凶险让廉价船民渴望岸上天际的生活。夜幕降临的时候，岸上璀璨的灯火点燃了一台又一台船民的安居梦。江成才吧：
2: 我们就在海上漂，一到风来的时候，看岸上定的时候，我们什么梦想，我什么时候会到岸上去生活。岸上呢有斜窗，有一户窗，他人穿得很整齐，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没裤子，没一户窗，没斜窗，他们戴着红领巾，我们很羡慕。小时候想了什么时候跟他们一样的在桥下读书，我的愿望。
0: 下旗村位于福安市南部沿海的下柏沙半岛，曾经的也上无偏崖，下无寸土，农民世世以水为乡，代代以竹为家，个人几乎听说漂泊不停的生活。因为常人生活在船上，接受的困难度外，那一边的船民大多数都发没有风湿病、关节炎等难以看好的疾病。

0: 类患呈 O 型的双腿就在单股神发的印证。变化来自上世纪末，复旦神学沉入精神障碍的近视后，达天整体腿痛，脸颊酸面，双眼停机。1997年到1999年之间，哈吉村诞生两个新村，六个儿子店，将2500名安置上岸。哈吉村村民讲完前亲自见证双眼惊人的场景，佮话今日村民们揽顶皮棍，搬顶沃温瓢盆，在锣鼓声自抛的声中入住了新家，十分欢喜。从今以后，两家村民又会扎根的土地，开启的新生活。两家村民双眼以后，当地政府按照搬双眼住下来、富起来目标，重修村道、改造排水系统，大大村民出行，应顺解了资金困难。他哋改善村民近视生活条件，让村民在搬双眼的同时，能够长期舒适地住下来。为了解决村民的生计问题，哈吉村政府还为村民提供技术培训，帮助其他人解决发展新生的资金问题，并给他们在海航、滩涂航、阳春、苗栗、对下、紫菜、宝安给他提供水产养殖技术知识。2003年，工程才开始带领村民承包池塘开展养殖。工程才吧，
1: 后来我就认真的去学习养海象技术，养海象技术出来了，带领我们村的群众养海象。后面我们政府给我们好的政策和建设的帮助，我们有今天换点腹地的时候。
0: 合成到第一桶玉米后，工程才又带领35名村民从事装机工程，带动村民种树。其后江石才既然是一家单族公司的负责人，同其他村民的村民也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哈吉村村民连成讲吧，
2: 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盖了房子，都盖得很漂亮。我们现在捕鱼啊、养殖啊，在海上我们生活很好。但现在大家高兴起来，但现在生活好了，比以前那好了几十倍。
0: 话不但增强呼口胎能力的同时，村民的呼脑胎意识也还不断增强。村民越来越重视自然教育。1997年以前，村度95%的村民都是文盲，能够突破小学的村民都算是有学问的人了。然后村度既然培育出来将近300名大学生。江镇斌就是哈吉村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之一。其他其学生归来，哈村都从事网络直播带货行业，也想用自家的行动改变更多村民的命运。江镇斌吧，
3: 我之前呢是在外地读书，然后工作也是在外地嘛，然后这几年呢回到家乡来，一是能照顾到父母，二是因为我本身从事于电商行业，希望说这个新媒体的东西带回来能不能跟我们本地的一些产业啊产生一个爆炸，加上我们当地有给到我们相应的扶持跟支持，所以呢想说回来闯一闯，能不能有一番新的天地。
0: 你是国南国派来两家说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哈吉村作为小学、中学、语言、茶商的生活配套设施已经建成，曾经漂泊无定的村民，实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平有所依、老有所用、处有所见的美丽家园梦。2021年，哈吉村民年均年收入从1997年的972元人民币提高到30360元人民币。就就翻了30倍。在陈年看来，幸福的浪花建设上美丽的哈吉村村民真理吧，
4: 我们还将持续呢打造周边环境，提升突出廉价村民文化氛围，吸引呢更多的游客呢品尝我们下白石的海鲜，体验我们廉价村民的文化。
0: 今天一段段浪花正在飞起身幸福之海，廉价村民搬上岸住下来呼起来，用佢哋一来一丰富嘅成分，送人哋通营嘅日梦记。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我嚟讲中国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各位嘅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理念投资，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萤火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舒服文风之迎顺笑出来。北京时间今天六号，我等将迎来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的笑出节气。天气虽热，但是也不会影响我等通过各种方式去追寻一方清凉。寒风送上，竹露滴上，雨果元素随人寡甜，神清气爽，心情爽凉。本期节目为大家送上一份夏季清凉歌单，以下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夏天。

小厝之后文风子，明天的主题吧。小厝太厝上阵下住，正日闷潮的空气布满天地之间，让人无处可逃。在一身后闷那深度的儿童布料，佮也是文风子。小厝之后的天阵，酷暑度的最吸引之事，是否就是潜在一处阴凉？

小初时节最迷的花自然是荷花，农历六月也被称为是荷日。生它上荷是古今文言的一台快乐之事，不但是因为荷花代表为中国文化崇尚的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还因为荷花盛放表达一种重要的生活智慧心之情。心情自然凉，这是古人在艰苦环境下应对苦楚最朴实的办法。

小村年后戏水几遍，时间千年中描绘戏水法，千年可以，百年可以，有年可以富。始终所谓百年，也就是汉腊六年，即小村时节。只是由于阳年，戏水离开田野，到田野内上阁下，撇树叶，面堂顶个窗顶。多皮顶热浪的小小溪水和我们人都一样看到的四季度的最美的浓烟最美的晚霞。

小粗三后银狮子欢迎小粗世界队有一张 TPA 节点就是你福从小粗至立秋这段时间本称为福哈上伏天黑年中气温最高加潮湿每年一年你到马城土呢银狮子银狮子又喊做银狮子年龄七十二后十一左右吉博吉亚一张副诗以上雕切描述小粗太初时天气变化体征一片叶一朵花一只虫的一群鸟叫所有的生命都在变化中展现出独自的状态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分台2382祝愿台第30，欢迎收听。

手儿子骂文采。

这可是天上降落的财神爷，张媒婆今天又要进大财喽。不对，像那祝员外乃是祝家庄上的首富，祝英台又是美貌聪明文采满腹的千金女才郎，兼能嫁给不务正业无德无才的马公子马文才呢？这个不可不可呀。嘿，今天俺张媒婆怎么了？你不是媒婆吗？媒婆媒婆只管做媒，做了大媒才会进财呀。这就对了，俺还得叫脚底抹油，流进祝福说媒去喽。你看祝员外不正来了吗？财神来了，财神来了，俺在那儿。

0: 员外万福。
1: 张大妈，想来可好啊？
0: 托员外之福，很好很好。俺先恭喜员外，贺喜员外。
1: 老夫喜出何来呀？
0: 马家大少爷托我为媒，他儿子马文才、马公子要去贵千金银台为妻，聘礼黄金千两，丝绸十担，还有、
1: 张大妈，你不会给我老夫开玩笑吧？
0: 此事千真
1: 千真
0: 万确
1: 万确。
0: 你们两家是难得的门当户对也，马公子和令爱又是天上的金童与你下凡相配，真是三心有幸，注定今生今世皆夫妻。
1: 人说

0: 财大势大，真想要高攀还攀不上呢，何况他要做的事情无人敢阻。这个张大伯，有劳你了，此事老夫做主，婚事就定下了。
1: 好嘞，苏员外真是爽快之人，肥头安带马家送上聘礼到贵府。
0: 老夫在家候着啊。
1: 苏员外，
0: 哎呀呀呀，老夫忘了忘了，莫怪莫怪啊。
1: 多谢员外，多谢员外，平民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你的喜事来了啊！

0: 门当户对，怎说不配呀？
1: 女儿不嫁、啊。
0: 你，我来问你，你陪小姐读书三载，做了些什么？你快从实说来。
1: 这个嘛，隐姓，你实说无妨。是，那时节他们形影不离，长亭临壁之时，小姐他
0: 什么？讲。
1: 小姐他亲口把九妹许配给梁山伯。啊！
0: 竟有此事，可恼，可。

说做事不

0: 唐三伯门外求见。
1: 他就来了，传话不去。
2: 老爷呀、啊，是杨三伯路远迢迢前来拜访，怎么能把他拒之门外？

年里岳山伯匆匆一场，要你们相见片刻，你要好好劝他回去，从此断绝往。

0: 老爷请吩咐。
1: 何梁山伯觐见。
0: 是。
1: 人间
2: 老爷。
1: 小姐是马家之人，你要留心侍奉，不得有误。
2: 是。
1: 近日定期日节祭，好叫老夫心悦愤。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前面几家香槟无让倒也还好、两兄此来是路过还是特地到此地
1: 不、是专程到此来的呀此次专程前来是想领主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秋内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办思想记天然长谈，欢迎收听。

0: 那送干我呀，求几个钱来就算钱白，今年该的呀丢人的呢。
1: 好好，给你就快点下吧。
0: 爱下，爱求下，哦你。

0: 红娘子，
1: 哟，终身你给都莫谱，俺忙天去抢你，按照你求老爷，
0: 俺早都梦你来喊给嘞，红娘子，你看俺像不像新郎啊？
1: 你呀、啊。

0: 喂，惊恶魔太爷，
1: 钟先生，
0: 钟先生，你喊我马基啊？
1: 哼，从美容啊，真紧，喊唔先生，
0: 先生就先生，喊马基都冇相关。
1: 诶，听上错，
0: 老夫人喊我错爱你啊？
1: 你是新色狼，请你错双王。
0: 好，双王就双王。
1: 凤阳。真久是钟先生，我全家太难唔是，来来来，车家赶一笔。钟先生，一百多钱呢哦，老身单头进一笔。
0: 李家，
1: 从婆爱死郎一家人呢。
0: 好，乖。
1: 莫爷，今日阿妈做主，从今以后，记住伢个亲阿哥，就会给个亲老莫爷。两三万兄妹相称，来去见阿哥一比。
0: 哈？
1: 哈？个人去做阿哥？老夫人啊，变卦喂！

凤阳倒酒，阿妈去见阿哥一比，小姐转来去见阿哥。阿妈，你没讲过几兴啊？黑阿哥。

0: 哇，
1: 天哪！
0: 凤阳，庄先生醉耶！快喊法从小师傅过来，把给看转去。
1: 钟先生，时间多久？做马记呀？

0: 张公子，你走去没？
1: 凤娘子，俺们酒友有嘛给用啊？错酒。
0: 小姐给，
1: 小姐，给你们办了。

0: 冯娘子，我求你带封信本小姐。
1: 带封信本小姐不好。
0: 怕嘛个呀？
1: 老夫人啊，问嘛？
0: 我本个地嘛。
1: 小姐的。
0: 地挺欢喜的。
1: 好，给你就写哇。
0: 好，我马上就写。
1: 写给嘛个东西呀、啊？
0: 天气放宽心，莫失休，莫失眠。
1: 我这位。

0: 张公子，
1: 首先告禀小姐了。
0: 高位，
1: 爹娘拜过。
0: 爱本去骂死耶！
1: 小姐骂你？
0: 他还骂你呢？骂你凶莫名分机听，莫生非分之心。
1: 师傅了。
0: 他还非心，心中还骂你。
1: 非心，嘿，那边来看看。
0: 错莫看过好，看你呀、啊，你莫知道。都要种尿水一样，
1: 快把心拿来，快点骂给骂给。
0: 哪些？
1: 这个是
0: 张公子，你打咱呢？
1: 退呢？思想哈？
0: 再变相是啥？张先生，小姐隐隐骂你抢是啥？
1: 退呢？思想哈？没抢是啥？
0: 骂个意思？
1: 小家若爱发人跳熊日过是熊飞哈哈哈哈哈哈
0: 小家暗发给你穿爱不是事发爱动手瓜哼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宗美也有给自己每块心思刀给求家出来干我们家说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帖子是中国的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军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酒馆的声音世界华乡
7: 有华莲的地方祖爱的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因为真侪劳动者的奉献甲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甲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为大家讲述一个奉献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鼓工厂的故事。伫咧河南省闽关关麻花庄村，金色的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爱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下半段带你去探访小小的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面的大产业。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0: 听众朋友，劳动最公营，劳动创造世界，这款拢是对劳动者的歌颂，也是咱对身处世界各地、秘密工作伫咧各条线索上的广大劳动者表达的一份崇敬。正是因为真侪劳动者的奉献甲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甲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啊，为大家讲述一个奋战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鼓工厂的故事。
12: 从我一来到班组，我班长对我特别关心。
13: 班长亲自指挥，他当时身体有点阑尾炎，带着病领我们大家伙处理取线。
14: 我接触他到现在，从为人呐、到工作，包括利益啦、这个人身的安全啦各方面，他都是先考虑我下面班员，回头再考虑他自己。
15: 在他带领下呢，充分发挥班主年轻人的动手能力，多年来20多项取得了国家专利。
10: 这个声音来自大连电力行业输电大电总监邱显一帅之工，因口中的伊是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输电文件室输电大电总监班班长赵文武。对伊的管理水平，输电大电总监班副班长梁龙是这款讲的。
12: 班长就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傅，每个月进行2次拷问，把平时的一些危险也好，就扎在萌芽之中。
10: 电文部的班组里面建立的这个管理制度啊，是大电总监的行规，也是传统。伊的师傅公望辽宁大连供电公司输电文件室书记丁锡贡是这款介绍的。
16: 我们从事这个行当，带电作业是输电线路这个检修当中的最危险的，也是最艰苦的。刚来的新工人，单位指派签订的试度合同，这是一个培训的一个系统。
10: 1988年，为大连电力技术学堂毕业后入行的赵文武，甲师傅丁锡贡签订了师徒学堂，在内师傅研团新界的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起来。2002年，大电作业班老班长退休。一边挑起了这个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班长责任，对大电总监这个高危职业遵循传统加按规操作的管理方式，赵文武提出了这款的改革。
17: 因为新来的年轻职工啊，他现场的经验特别少，那个老职工就是理论知识上能少差一点。一个老师傅带一个年轻职工，就实际工作当中，老师傅要教这个年轻职工。需要有理论知识，年轻职工还可以和老师傅互相探讨。我们这个工作真的就是不允许有失误，因为他的失误不像一般的说损失点经济利益，如果一个失误，基本上就相当于这个生命就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要求是必须很严格很严格。我们每次工作前都有多少道手续去保障这个安全呢？
10: 大电总监是各位的职业，那各位的来得了。咱就以50万号高压塔线路维修为例。首先，塔悬伫咧50米以上，相当是15、16层楼的高度。第二，50万号的高压，甲咱平常家用的220号的电压相比，个悬殊2000多倍。维修人员徛伫咧即个高度的线路上，而且带着电工作，会当想象即款的高危的程度。所以严格按规操作是生命安全的保障。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的要求，丁锡贡讲：
16: 第一，首先得有胆量；第二呢，还得需要你的技术素质。有了技术素质，才能保证你的作业安全。也就是说白了，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子干不了。
10: 大电作业除了高危还有艰苦，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工作性质。工作人员的手机必须是24点钟开机，随叫随到。尤其伫咧无好的天气环境下，容易出现线路故障的时阵，可阿个随时准备着奔赴抢修的现场。输电大电班技术员邢建公讲：
18: 就是越江天儿，就连酒都不敢喝，随时准备，接电话就是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是丈母娘过生日嘛，正在酒店中午嘛，一个电话直接，接电话就是命令，必须无条件的。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休息我放假了什么的。
10: 苏电大电班工作负责人王中伟讲：
13: 过完年正月十五，在家吃饺子嘛，单位忽然间给我来个电话，回单位准备工具去抢修。当时那个病有3-4公分那么厚了，我们爬塔后边别个锤头杠撬刚往上爬，那是十分的艰苦。再说风力特大，风力达到7到8级吧，应该是。当时冻着把手套得了，搓预热了，他开始干。
10: 大电作业的高危甲艰苦，从来无互一挂空中卫士退却过。伫咧他乡，因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伫咧厝内面，因却是有着铁汉柔情的一面。 第一，书店大点班所有成员相当无愿意将家己所做的这份工作甲厝内人讲。张文武是这款讲的。
17: 那阵刚开始是说我们整个单位都没有人敢告诉家属的。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工作比较苦嘛，我们单位领导说，哎呀，大家都挺很辛苦，我们组织家属来参观一下，回家媳妇一看你们这么辛苦，要让他多照顾点，但是我们所有职工全部反对，家属如果知道了他天天会为你担心的，所以说一般就是基本上能

0: 就瞒。
1: 你跟你爱人之间，你瞒了他多久啊？
0: 真正知道的时候应该是说十多年以后。
1: 就你们俩结婚十多年以后。
0: 对，有一回一个作业在我们家门口附近。
1: 啊，这下躲不开了。
0: 对对，天天我们就一天都在那儿了。他随时随地一看你们是不是干那活啊，我说没有，我们不干那个。
1: 啊，都到这份上还、
0: 啊、
1: 还去瞒着。
0: 最后边还是说啊，这这我们都是干这活。
2: 为了好送来人放心，可也为了提高工作的安全系数，好帮助成员为高危加艰苦当中解脱出来。张文武带领大家将工作当中遇到问题一一分析探讨，研发解决方案。行健公共，
3: 你想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说法民啊、改革啊，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就开始琢磨怎么改革这工具，把这个活给干下来，而且还轻快还安全。
2: 多年来，张文武上班做成员不断创新加改进大电作业的方法和工具，先后研发出500千伏线路相间大电作业方法、架空地线提升器等等的数数创新的项目，作业工具15项，其中6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2012年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的架空地线提升器。目前伫咧中国国家电网系统已经广泛的使用，利用它的遥控项目伫新机挂线带软推到各种点，人员直接顶推摆渡各种的发明，新时间又个新难，解决了人员上塔走线处理各种的原始方法所带来的这种安全隐患，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人身安全。因为这些技术革新和发明啊，不但在上行业当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在国际上也处在领先的地位。丁西贡，
3: 咱们国家的带电作业现在在世界上，如果是不讲装备，就讲这些方法，在世界上也数得着的。
2: 工作36年来，张文武为一个下道工，逐渐成长为技术员、大电班长、送电专业高级技师、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送电专业生产技能一级专家。为伊做班长到即阵，大电的作业班连续多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全国工龄先锋号。2011年十一月，以伊的名命名的张文武创新工作室成立。2015年，伊被授全国劳动模范鹦鹉称号。面对这挂鹦鹉，张文武的回答却是非常的朴实。
0: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普普通的工人，就在这干活，给的那个可能自己的大高中，有时候这些荣誉可能是对你自己一种压力，只能是说更加努力的去做。
2: 张文武跟所有混进的电力抢险一线工作岗位的工队职工相款。因伫咧送电的生涯当中，只是做了一件代志，大电作业输送功名。因将这件代志做个了基地，因传承了一种精益求精的刚强的精神。伫咧即个，咱个向即个高空位数功名输家致敬。张文武，
0: 确实我们也有那种感觉，停电了，周围一片黑。等我们这会儿干完之后可以送电了，我一看周围哗一下亮起来，那一片黑暗的时候突然间亮起来，确实就觉得这种活没白干。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河南省面馆街麻花庄村，金色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欢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探访小小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贡麻花，伊可是河南省面馆街麻花庄村的骄傲。这个金色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欢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那小小麻花是怎样承载起乡亲们的致富的愿景？小作坊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
3: 漫画老的漫画至今有200多年历史了，都是我们。
1: 听众朋友，恭维的这位是面馆街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伊讲啊，麻花庄的贡麻花到这阵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啊，拢是咱祖先传落来的老手艺。根据怪志记载，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的时阵，来到了黄河渡口，突然是飘到了旁边。只是看到路边有一个老人啊，正伫咧做这个麻花，侍卫就摕予皇上来品尝，真正是酥又个香，真好吃。团子在里诬陷，地方的官员知影之后，作为贡品进献予乾隆皇帝，钦封麻花庄。面馆街地处武当宾馆，会当讲是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保有了道家先贤宗祖、民族英雄吴谦。后来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面馆思想而得名的麻花庄，就坐落伫咧这块土地上。自乾隆皇帝钦封庄名之后，名声大噪。张国栋，
3: 民权贡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在明万历年间，从西华小窑迁到黄河滩地考城县，就是现在的麻花庄，安家落户。由于家庭人口多，就在耕作之余经营麻花生意。他们把做出的麻花挑担到集市上出售，只因当时买卖比较小，每天都要用油篓子去买油。油家问家是哪里，答曰一篓油，油家就知道一篓油就是现在的麻花庄。
1: 咱记者了解到，麻花庄的贡麻花有四段传统的制作工序。首先是配料，各种小麦精粉、专用油脂的食物油，还有精挑细选的白芝麻粒，是用鸡粉加杂乱种的天然调料合理搭配。二是个糯米，各种用料按比例配合之后，刻伫了一张真大的木质案板上，用手捏甲酥。这是劳动强度第一段、技术性第一关的一道关键。将糯好的面团靠手工发挥流加酥，制作成了麻花形状。最后就是糋，使用的是一支大豆油，用传统的扁对大的大黑糋，必须经过第好的糋的黑烤，让糋出来的麻花色、香、味型拢真好势。贡麻花就是这款严格遵循祖传的秘方制作而成，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是大人囡仔拢会当吃的食品。秉承200多年的历史传承，这阵的麻花庄村因全村的人将贡麻花的产业推向了全国，但为小作坊到大产业，麻花庄村还要感谢驻村干部的全力帮扶和支持。麻花庄村首任的驻村第一书记、河南省书画厅干部牛友红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4: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这个村的大部分农户。
5: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村的大部分农户都会扎麻花。当时我就想，怎么挖掘传统产业资源？ 用小麻花托起乡村振兴梦。我就听他们说，这是他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产业。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地方，因为六家麻花厂和小作坊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市场整合的凝聚力。于是我就想，怎么能把它整合起来？我就挨家挨户做工作，要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4: 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1: 所以马会村的那组村干部的锻炼下，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价钱，将零企业单给独好的秋江之后，就下成了村集体企业。民管会马会村村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款诞生啊。因这条村完善的规章制度，也营造团工的精耕细作，拍响了共马会的声誉，迅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并在2018年成功脱贫。现任的马会村驻村第一书记宋明向记者介绍讲：“
6: 那么目前呢，我们村里面现有的供麻花的生产线有21条，用工约200余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子啊，通过发展这个供麻花的产业，已经达到了年产值啊，大概有3000多万。”
1: 记者在贡麻花的生产线上看到，为了保证风味和质量，工人所使用的是纯手工的传统制作工具，而且现代化全方位的工作坊、敲打手套等等，也是一件拢袂用少的。卫生的要求是相当的严格，所以记者的采访也必须是全套拢个清起来。贡麻花制作师傅张永辉。
7: 和面的师傅就是早上3点多都起床开始和面，工人每天也就是4点左右就是开始上班了，然后就是工人师傅把面和好之后压成条，然后开始工人搓条、油炸、出锅、冷却、装袋、封口、装箱、入库。我们的麻花从制作开始到装箱一般就需要8-9个小时。
1: 在嘞马会村村的贡马会博物馆内面，记者哥看到了一个长5.16米、重56斤的中华马会王。伊的制作过程是科学复杂，用了8位手艺人3年的时间才制作出来。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马会啊！宋明。
6: 那么每年的8月15和春节，这是两个传统的旺季。村里面的20多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仍然供不应求。每天能够生产3000多箱，产能还是非常可观的。
1: 随着马会产业的愈来愈好，马会村的人的目标是更大。宋明甲记者介绍了因的发展蓝图。
8: 目前的麻花庄啊，现在正在稳步前行。那么未来呢，我们准备从产品的质量、口味以及它的内外包装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我们从这个产品的原料上，让农科院积极申请了一个农业推广项目。在我们的这个麻花庄搞一个麻花的专用小麦的试验田，未来的供麻花呀、啊，要用上我们的专用小麦。我相信啊，我们麻花庄的供麻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1: 2021年，马会村村的马会产业纯利润达到了260万元，群众分享了真好的红利，真大的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在嘞驻村干部的领导下，全村是斗阵努力，一心奔小康的热情是愈来愈高。而村干部也是可啊无闲啊，想方法扩大生产，打开销路，硬是将这个贡麻花送入了地球国际会展中心的精品年货博览会，送入了全省的市级大饭店。相款阁送进了大小商超甲邻街的店面内面。听众朋友。马会村村的贡麻花作为面食商品，不仅仅引起了国家的专利，而且还受到了国家商业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标准，并多次在内各类的评比当中获奖。之后，可还是被中国对外贸易部向欧盟市场推荐为中国民用食品，并且销往朝鲜、韩国、日本，打入了国际市场。即阵，小麻花变成了大产业。贡麻花制作技艺第9代传承人张国栋是真骄傲的。
9: 我们将在每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有了梦想，生活才会精彩，人生才有意义。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仅仅才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深信， 麻花庄的集体经济定会做大做强，将麻花庄的麻花走向世界。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手镜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在华语歌坛当中，华语流行歌男歌手张学友凭借过硬的唱功，都在呢音色甲舞台上深情的演绎，收获了真多歌迷的喜爱以及业界认可。自1985年入行以来，戏种是真多的。本期的节目，咱就到底来听一首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在这歌，或者是经典，或者是小众的作品当中，这一首又是你所喜欢的。

因刚苏减伤。除了发行外语专辑《四方家己》，另外一张专辑《无后悔》也是真多听友的心头爱。当时因为互联网的普及，一挂歌迷朋友开始通过网络来下载歌曲。尽管对《无后悔》这张专辑的销量是有一挂影响的，但是伊仍然是帮助张学友摕下了不少的奖项。

跟咱拄只听到的歌曲无相的是，咱所来来听到的这首《李林》，这是予人一种诗意幽怨的感觉。歌曲当中出现的各种的特殊，也是正拄好的传达出了跟心爱的人的分别的不甘。一首经典的歌曲，也被真侪位的乐团的歌手重新演绎。

每一日爱你加淡薄。这首歌曲头先卖伫咧张学友1991年发行的专辑《情不禁》当中被收录。这首歌曲甚至也是张学友加张曼娟出演的电影《飞过美景》当中的插曲。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阵，张学友深情的声线甲以往来相对比啊，加了一挂新鲜、感性的诠释，再加上完美的气息、动情的表达，予人听后是为伊动容，也予这首歌曲真侪卖的比其他歌手所欢唱演绎。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

经典的慢板的情况是张学友所现场演绎的，好亲像《吻别》《心如刀割》《一生的伤心的理由》等等的歌曲。咱即阵听到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心如刀割》，选自张学友的专辑《行过1999》。伫咧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事业巅峰的时期。根据相关的统计，伊的唱片的销量，敢那是排伫咧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的后边，排名是世界第二。

二零一零年，张学友发行《外语爵士唱片》《苏林甘露》。张学友认为这张专辑是第一大军家己本质的音乐作品，对当时已经是出道25年，为外语歌坛带来真多经典流行歌曲的歌者来讲，这张唱片啊，除了是一种对主流音乐市场的挑战，可也是转变风格、自我的突破。如果你没听过爵士风格外语音乐，不妨啊，就为这张专辑来开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

途长路远，坐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与我。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

0: 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1: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讲到房价在望景这里出来咧，花园的时阵咧，啊无带查某干啊，所以就找小黄咧去甲兵里讲只话啊，替伊摕只荷包。啊，小黄呢，过无偌久就挖倒来啦，啊，才咧找无房价啦。啊，因为看去司机对山东遐行出来，啊，车点啊咧把裤头带，啊，就赶紧切过去问啊，讲，哎，姐姐啊，你知影李奶奶伊去倒一位无？司机就去讲，我嘛唔知影。小红听了就转身啊，四界看看想想的，只看去迄边咧，探春宝推拄啊伫池仔边咧看戏啦。啊，小红就过来甲伊甜笑面啊，姑娘啊，恁敢有看到李奶奶拄只去倒位啊？探春就去讲，哎呀，去恁大奶奶遐啦。啊，小红听了咧，就安尼又搁对稻香村遐行去咯。啊，先去拄着什么人啦、啊？拄着金门以下辟谷秋门下关四叔立威啊，甲英里因一大阵人啦、啊。啊，金门就看到小红就讲啊。啊哟！你这小查某啊，你今仔日呢？啊，鼎也无扫，火也无红哈，啊，鸟也无饲，啊，路啊也无清，啊，你踮外面咧乱撞撞什么呐？小黄就讲，啊，人昨日李阿就讲了啊，这个火吼唔免逐日压啦，过一日压一摆，啊，人我鸟食饲的时阵吼，你阿搁咧困呢呐？撇群就讲，啊，你路啊有清无？小黄就讲。啊，今日唔是我值班呢，啊，有茶无茶，你唔免问我啦。伊下就讲啊，哎呦，你听伊迄支嘴啦哈，啊，恁拢太讲啦，又在伊去佚佗啦。小黄就讲，哎，恁看卖，我伫时咧佚佗啦，哈，我倒落咧佚佗啦，人我咧无闲，你知无？李奶奶拄只叫我去摕物件啦。讲完咧，就将荷包摕手诶，互因看。啊，对方就安尼静静无讲话，啊，大家就行开咯。啊，金门在店下咧讲，原来呀、啊，伊是要闭关机啦，哈，伊呀、啊、就是不服咱啦，哈，嘛唔知影讲了一句。

0: 三米红楼，伫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小红呢，话还阁袂讲完的时阵，你是听了煞哀笑。哎呦，啊，这个话吼，互我念听都无啦，啊，是闽南语呀，也是大堆啦。凤姐就笑笑伫咧讲，吼，伊是怎样安怎，我的主意，打发你去的呢？小红就讲，啊，人凤姐才讲吼，讲阮奶奶咧甲因这地奶奶问好，啊，讲阮二阿无伫厝的啦，啊，虽然呢，我两日啦，啊，做你请奶奶放心啦，等五奶奶若是较好的时阵吼，阮奶奶阁会甲五奶奶斗阵来看恁奶奶啦，啊，五奶奶听日吼，打发人来讲，啊，讲舅奶奶有带批来啊，甲奶奶问好，哈，啊，阁要甲这地五奶奶啊，讨几粒仔迄个原仔药啦，会腌莲的迄个生姜的万应丹，啊，若是有吼，奶奶会叫人来，啊，
0: 定着安尼，一句话拖去偌长咧，啊，才拆做两三节啦吼，啊，佫踮遐咧。啊，一日一日咧，甲我读字数啦，啊，牵声背调，嘻嘻嗨嗨啊，哦哟，急到我着规个人要牙狂啦！你哪里会知影吼？哎哟，阮平里吼，大生嘛是安尼生，啊，我着问伊啊，哈，啊，敢讲伊听着安尼迄个蚊仔声，甜甲遐优秀，啊，才是美人啊，毋是啦？啊，讲了几落摆吼，啊，伊即摆啊较好势啦，哈、啊。啊！你玩的就玩是爱笑啊啦！哎呦，什么人像你这赤查某安尼赤白白才好啦！啊，洪家就讲啊，人这个查某囡仔就是好哈，拄只呢

这两摆讲话吼，虽然是无多哈，啊，人讲了真清楚呢，啊，达句都真分明哦。讲了呢，房价又搁甲小房笑一个。明仔日吼，安尼啦，你来服侍我啦，啊，我认你做快查某囝啦，哈、啊，你若经过我，甲你调理一下吼，啊，你吼肯定会出脱的啦。小房听了，噗嗤，煞爱笑。房价就讲。啊！你是咧笑什么呢？你是讲我少年比你加无几岁，啊，就想要做你的老母噻？哎呀，你啊，搁咧做春梦啊！你个人去甲我探听探听咧，哈、啊，假人啊，比你较大诶，大家都叫我老母啦，哈、啊、哈、啊，我都无啥爱插诶。今仔日啊，是看你有啊，是带故你啊。小红就笑笑讲：“无啦，我毋是笑这个啦，我是笑奶奶你认毋着阮的人啊啦。阮老母是奶奶你的快查某囝呢。啊，即阵哦，啊你搁认我做快查某囝。”红姐就问讲：“啊，到底是甚物人啊？恁老母是一嘴啦，哈？”啊，李纨就佮讲。啊哟，原来你阁唔捌伊咧！啊，伊就是林之孝的查某囝啦。啊，凤姐听了呢，啊，才真惊奇啦。哦，哦，你是伊的查某囝？哎呀，这林之孝因翁阿婆啊，个个是哎哟，尖叉都袂好一声的人哦。啊，我规两日咧甲讲啦，讲啊，恁啊配这一对吼，啊，倒是真顶对啦哈。一个是天生的臭屁人，啊，一个是啊地道的野狗啦。啊，哪你会想过讲要出一个这么去领你的查某囝来呢？啊，你几岁啊啦？小红就讲，我17岁啊。又搁问我啊，你啥名？小红就讲，我原底叫。红娇啊，因为呢，听到啊玻璃牙啊的名啦，啊，所以今仔日干那叫我小红娘娘。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0: 凤姐听了呢，啊，目眉头一揪，啊，然后呢，从头一话来讲讲，哎呦，真是讨人厌的。啊，那像是讲，得着这个业力啊，就是捡着便宜啊，不是啦。啊，你也来业，我也来业，哎呦，所以讲啊，阿嫂啊，就说唔知影，哎呦。我吼、哦，甲因老母讲啦，哈，讲偌大家，如今啊，代志正多，啊，毋知影这府内啥人是啥人啦、啊。啊，你吼、哦，替我好好诶，请两个查某囡来，互我找用。啊，伊甲我点头答应讲好啦，哈、啊。啊，伊咧，若无用啦，啊，讲倒煞将因查某囡送去别位咧，互人用啦，哈、啊。啊，敢讲地话啊，都无好啊，毋是啦！李纨说爱笑，你呀、啊，你就是搁在得心咯，哈、啊！啊，人伊入来是在先啊，啊，你讲的话是伫后边啊，你要倒会用个怨恁老母的啦。凤姐啊，说爱笑吼，啊，若甲安尼呢？啊，明仔日呢？啊，我甲保玉讲一声啦，哈、啊，啊，叫伊过去讨人啦，哈、啊，啊，叫伊将这查某囝吼搬来互我用啦。哎哟，我毋知伊本人是愿意也毋愿意。小红就笑笑的讲：“哎呀，愿意也毋愿意嘿，啊，阮也毋敢讲啦吼，只是对恁奶奶呢，啊，阮通加学看的物件，啊，目。”就嘛，较会看较侪物件，开一下眼界，知影一个关键。啊，出入顶下吼，啊，大细代志哦，啊，阮拢爱来见识见识的啦。都讲到遮的时阵呢，只看去王夫人的查某囝来请，啊，凤姐就安尼家己玩三时啊出去咯，啊，小凤呢，你家己倒去怡红院去做代志咯，我都毋过加啰嗦啊，哈。当然嘞，话转过来讲，今仔日的大约呢，是因为早日下昏失眠啦，啊，隔日起来就较晚咯，啊，听去种姊妹拢伫花园内咧做剪花花咧送花啦吼，啊，惊人会笑伊贫惰，讲啊，搁咧困啊，毋知精神啊，啊，就赶紧起来洗头洗面啊，啊，拄啊才到厅内时阵呢，啊，只看去宝玉入来啦，啊，现着笑笑伫咧讲讲，哎呀，好笑未啊？啊，昨日吼，你有去告我无啊？害我吼，啊，一粒心吊伫遐咧，噼噗呛啦。大约咧，我头咧叫机关啦。紧将厝内捡起啦，哈！啊，放了一身西汤来，哈！啊，汤块影爬倒来啊！啊，你将汤啊里啊，总甲放落来，哈！啊，用筛仔给剁掉，有听无，哈！啊，然后点一下香，啊，这香炉就给搭起来，哈！一边讲一边就安做对外口挖去。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我叫你看去黛玉这款事呢，佮哪做是早日中道的代志啦？啥知因时佮出了一个公案，啊，所以呢，保玉啊，佮踮遐咧个弯腰行礼啊，创甚物啊？啊，黛玉呢，就安尼一直塞目尾，连看嘛无要佮看，所以呢，行出店门，一直咧去找别个姊妹啊啦。啊，宝玉心肝内就咧想拢无啊个，啊，家己煞踮遐伫咧猜疑啦。看起啊，即个光景啊，无像是昨昏的代志呢。但是呢，就当作是昨昏我倒来较晚，啊，无去见，啊，嘛无去冲撞着伊啊，啊，怎样敢会安尼咧对待我啦？宝玉一面想呢，啊，一面就不由自主的跟在黛玉后壁行咯。 啊，只看去包腿探春啦、啊，因踮迄边伫咧看好跳舞啦，啊，看去戴玉来啊，啊，三个人就徛做伙斗阵踮遐讲话啊，又搁看去包玉来啊，探春就笑笑伫咧讲。宝阿兄，你身体好吧？我整整三日无看到你啊！宝玉笑笑讲：“小妹啊，你身体好吧？我顶日啊，哈，阿个店大嫂面头前呢，嘿，来问你嘞。”啊，这探春就讲：“宝阿兄，啊，你对这地来吼，啊，你是要跟我讲话是无？”宝玉听起安尼讲呢，就安尼。行过去一下，离开了宝腿因两个哈、啊，来到一张石榴树下，啊，探春才讲：“哎，这几天吼、哦，哎，老爷有叫你啊无啦？无啦，无啦。”探春就讲：“哎，咋的啦？我欢欢听起人讲啦，老爷吼、哦、叫你出来不是啊？哈、啊？”宝玉就讲哦。我想可能是别人听到了啦，并无叫我。

0: 看出来呀。探春又个笑笑去讲：“哎呦，这几个月吼，那我吼，佮欠了十几贯的钱啦。啊，你做你提起吼，明仔日你若出门的时阵吼，欠差哦，有看到迄个好的礼物啊，啊是迄轻卡的物件，啊你敢买几项啊啦？你替我带款的倒来好唔啦？”伯爷就讲：“我哪里有死过去啦，对不对？啊，城内城外，啊，大龙大庙，啊，去乱煮壳。哎呦，我嘛无看到迄个什么神奇精致的物件，总计是迄款什么金啊、玉啊、铜啊、灰啊啦，啊，甲一款迄个无底看的古董啦。啊，买嘛，就是迄个什么。”丢的、端的、食的物件，甲衫裤呢？尔，探春就讲：“哎呦，啥人要提迄个物件呐？像你顶下买倒来迄个柳枝啊片的迄个哪件啦？啊，叠啊滚落去也会空做粉啊啦？啊，是迄个加土捏的迄个红罗啊件，迄个都会用的啊。我介意的，就是迄款物件啦，迄个有诶无诶啦。”啊，谁知影？因拢计嘛爱滴，哎呦，总计计嘛当做宝贝，迄款甲抢了了啊啦！宝玉的爱笑讲：“哦，啊，若是要滴这物件呢？哎呀，迄值几个钱啦？啊，摕几罐钱出去，啊，叫遐安税，啊，都会用甲你拖两车倒来啊！”探春的讲啊。哎呦，小路知影因捌什么物件啦？人着你家己亲自去捡的才有意思啦，阁袂俗气啊！啊，你着加甲带几项啊倒来吼，哈，阁像顶声安尼吼啊！我话做一双啊，互你比顶声迄双哦，阁较热心情，好唔好啦？
1: 宝玉着爱笑啊，讲啊，若提起迄双鞋来吼。啊，却乎我想起一段故事啦！啊，头一摆穿的时阵哦，啊，讲穿都穿，却乎老爷看到啦，啊，老爷都嫌袂爽啊，问讲啊，这鞋是谁做的？
0: 人我也唔敢讲是三妹你做乎我的啦，啊，我就讲是顶下我生日的时阵阿金乎我的，啊，老爷听讲是阿金乎我的，啊，这才无讲什么啦。啊，毋过吼，过半日以后吼，啊，则讲啊，你安尼好得苦啦，哈，啊，消耗人的心神啊，啊，无采遐零落，啊，做做即个物件，我倒来就咧讲予石林听，啊，石林就应讲，嘿，怎若安尼啊，哈，恁迄个钓鱼母啊，哎呦，是气甲踮遐咧怨叹甲要死啦，哈，讲啥物正经的兄弟啊啦，哈。啊，鞋穿甲垃圾啦，哈！啊，买穿啊，磨磨破，啊，无人看去啦，哈！啊，无人该做甲即落物件来好伊啦。啊，探春听了就讲话，啊，随时啊，面啊现沉落来讲，啊，你家讲看卖啦，啊，讲话干哩糊涂啊，到即落地步啦，哈！啊，我是应该做好伊啊，毋是啦，因家款总无。是无物件人穿啊，毋是啦。衫是衫，鞋是鞋，马是马，哈。啊，查某干婆啊，归厝内，啊，搁咧讲迄落哀怨的话。啊，伊是咧讲予啥人听的啦？人我不哩就是营养无代志，做一双啊半双的吼。啊，爱予倒一个兄哥，爱予倒一个小弟，迄是随我的心意啊。啥人嘛管我袂着，哈、啊。车也是伊咧乱煮气啦。啊，宝玉听了，大家点点笑笑。哎呀，你都唔知呀，伊心肝内呀，自然呢，又搁有另外看法嘛。啊，但宝玉讲咧，甲因小妹探春讲东讲西。啊，但还是宝腿甲大玉踮遐咧哭哭蛋。那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2: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讲到保育甲伊第三小妹探春店边啊咧讲伊啊，想要买寡物件，拜托伊去个买淡薄啊，才讲起伊个做迄项坏代志啊。啊，因迄个后母啊，着伊母在咧怨道讲无人做话，互因后生啦。探春听了呢，煞愈受气啦。从头一挖啊，讲个讲啊，连你也煞糊涂惨命毋是啦，哈、啊！伊迄个想法啦，家己想是自然有诶啦，啊不离过啦，伊只人采迄阴波啦，采暗波啦，哈、啊！做迄个下贱诶代志啦，无见识，哼！赵姨母吼，做伊安尼想啦，我只是。只认咱老爷太太两个啦，别人吼一概我拢无管啦，就是踮咱姊弟啊阿兄的面头前吼，啥人若甲我好，啊我就甲啥人好啊，哈，啥物偏出的、输出的，我总毋知影啦。我照讲呢，是不应该讲伊啦，哈，啊但是呢，伊也是太毋是款啊啦，哈。这就是咧指讲，迄个钓鱼啊，哈，不明事理，头脑糊涂啦。啊，有迄个话吼，啊，佫真敢讲啦。啊，就是顶下我予你遐个钱吼，啊，你替我买遐个佚佗物啦，

0: 啊，过了两日吼，伊看着我呢，啊，就讲伊是偌尼啊无钱个啦，伊是怎样啊艰苦啦，日子歹过啊，我连插唔插伊，啥知影后来呢，查某干出去啊，啊，伊现在咧哀怨我啦哈。讲我呢，欠钱创什么？欠钱为什么要摕予你开用啦？倒无要摕予因加权用啦？我听起这个话吼，哎呀，真正是好笑啊，好气啦，哈！啊，我就出来啊，啊，我对太太的面头前遐行去咯。啊，探春呢是安尼，拄咧甲宝玉讲甲有来有去的时阵，只看去宝推银店迄边咧笑甲大细声。啊，恁话是讲会了啊，袂了啦，紧来哦，哈、啊！哎呦，看恁哦，遐袂啊呢，遐有话通讲啦，哈、啊！啊，放别人踮遮咧抽亲啦。哎呦，啊，佮讲甚物？你体己啦，哈，啊，你输车钱啦，哎呦，本阮听一句啊，煞袂用的事无啦。讲的时阵呢，探春佮宝玉两个人呢，坐在笑笑的行过来咯。宝玉呢，因为无看去黛玉，啊，就知影讲，伊是超过伊的闪避，所以闪去别位啊。心肝内咧想讲，啊，应承阁换两日啦啦，等候戴玉的气消咯，再去找伊坐啦。这个时阵啊，啊，宝玉呢，因为伊头壳刺着的时阵，看去涂骹落啊真侪红鲜花啊、石榴花啊，甲各式各样的花瓣呐、啊，啊，一顶塌一顶塌，甲规涂骹满满，啊，伊就开始咧吐大气啊。伊啊，就是知影讲戴玉心肝内咧受气啦，所以才无来收拾这花瓣啦，哈！啊，等我呢，给补补起来，啊，明仔日呢，再来去问伊。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他保育呢？讲完啦、啊，啊，就看去宝推因安斗阵对后面遐行去啊，啊，宝玉就应讲，我先来，我先来。宝玉呢，则啊落去将遐花瓣捡做一舞，啊，给捧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走到迄一日呢，伊个黛玉撞花的迄个所在啦。啊，宝玉呢，将近要到这个花场的所在呢。啊，人呢，啊，搁未过山坡啊，啊，就听见，欢欢，敢那有人咧哭找声音啦，啊，一边哭，搁一边咧念，啊，哭甲真正伤心啦，啊，宝玉心肝内咧想讲，啊，这嘛唔知倒一间的这个查某囡仔，踮遮受了委屈啊，来走一只哭啊，啊，心肝内咧想，啊，就安煞停落脚步。啊，只听起遐直咧哭讲，花谢花飞飞满天，红绡香长又水莲，又是两下飘春下，落树轻沾扑绣帘。闺中如离绣春末，秋树满怀无着处。手拿花烛出绣帘，饮茶落花来个去。柳絮如夹处芳菲，不管桃飘有李飞。桃李明年仍再返，明天闺中知有谁？三月香秀初蕊成，牛肝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度，却不得人气牛康做一庆。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春艳，冷

其实一条飘泊难寻觅，花开一见落难寻，佳情秋杀壮华林，独把花独偷洒泪，洒上空枝见悔恨，大观无语正黄昏，何独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灵雾口窗披未匀。怪你低诉悲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怜春忽至恼忽去，自幼无言泣无闻。乍晓天外悲歌唤，只是花魂有鸟魂，花魂鸟魂终难老，鸟自无言，花自羞。愿你处理生相叶，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芳丘？美丽音容修艳骨，一杯净土烟风流，一本结来还结去，不教无道含故交。你今死去，你修葬，微薄你心何日松？你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你知是谁？试看春盏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条春尽红颜落，花落人亡两不知。安尼，这个歌一边低低的吟，一边的哭出，这边哭的是家己的伤心，却唔知影这边听的人早已经迟到了。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其实啊，讲来这是一个天大误会啦。话讲林黛玉呢，只因为昨昏进门无要给开门遐项代志呢，就安尼错怪点伫咧宝玉的身上。隔日呢，又搁拄好看起是见花的日子，啊，正伫咧满目不明、啊无底发泄的时阵，又搁勾起伊乡村的愁思啦。啊，就将这落花啊、簪花白柳啊，哈啊，提起掩埋啊，因为呢，家己感伤这花蕊，未输咧感伤家己啊，就点下咧哭啊，啊，纯粹呢，煞念了几句，啊，无想到这个宝玉踮山坡顶遐听去啦，啊，大声呢，伊不离个是安尼，为这哩感叹念念，过来呢，听到。你打众花人笑痴，他怜众女知是谁？啊，搁有啥物？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林亡两不知。等等的诗句了后呢，啊，家己受感动哦，啊，说呼呼呼呼呼，哭个大细声啦，啊，哭倒点伫咧山坡顶下，啊，家己捧的迄大泡的这个落花呢，是安呀，甲一四过，啊，你去想看嘛，林黛玉伊是花颜怨貌啊。啊，到时呢，啊，嘛会落伫即个无底悬崖的时阵啊，对无？哎呀，互伊心碎长长啦！啊，既然黛玉将归无底去悬崖的时阵呢，安尼来推论起别人来啊，比如讲宝钗、香菱、雪莲等等，嘛可以教教。无底悬崖的时阵，啊，就真凄惨嘛个。啊，宝钗呢，伊因这人呢，将军呢是无底悬崖时阵，啊，家己呢，迄个时阵人又搁伫倒位呢？啊，宝玉就想较自足啊，而且呢，自身啊，搁唔知影何在何往。啊，将来呢，那到到这个地步的时阵，你讲这个花园、这个花、这个柳树，嘛唔知佮属甚物人，属倒一个女性，归乎甚物人去咧用啊？因此呢，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踮遐伫咧推论，啊个。求到底呢？嘿，想甲讲安尼，心肝头非常的悲伤啦！啊，这正是花影不离心左右，鸟声知伫咧溪东西。啊，迄当时呢，大约正伫遐家己咧伤感。啊！忽然间听见山坡顶有人哭到真悲伤啊！啊，伊心肝内就咧想啊，讲啊，人人拢计咧笑我有即个痴病啦！啊啊，总无讲啊，佮有另外一个相款着即款痴病的人啊，毋是？所以伊仰头一看咧，哎，忽然间看见宝玉，大约就安尼呸！我想讲，这是啥人呢？原来就是这个伤心的地名啦！啊，又拄啊到讲地名这两字的时阵呢，伊才赶紧用手来将家己的嘴扎掉，就安尼吐了一口气，然后呢，转身就安尼要行开了。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望红楼，望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宝玉呢？这个时阵呢，伊现在大啊，啊，伊知影黛玉是咧调过伊相骗伊，家己也感觉真无意思啦。徛起身来，土搬搬落山，按照古路遐对怡红院行去。 啊，千拄千咧，啊去看到戴玉行伫伊头前啦，啊，就赶紧对过去讲：“哎，你先徛住者，我知影你唔插我，我只是甲你讲一句话，从今以后咱放开手啦。”戴玉啊，过头来看起是保玉的时阵咧，伊本来是无要插伊啦，但是听讲伊只要讲一句话尔尔，啊，就问，请讲。保玉笑笑，两句话啊，讲了你要听唔听随在你。戴玉听了就安尼歪头先行咯。保玉咧在店面加价后，就咧拖大亏。其实有今仔日，何必当初呢？戴玉听了这句话呢，就安尼不由自主，唰，袂输脚顶顶安尼徛掉，歪过头来，当初怎样，今日又个怎样？哎，当初姑娘你来的时阵呢，那不是我陪你佚佗，陪你讲话讲笑，凭我的心，我的爱，姑娘你难买，就让你提起。我爱吃的，听起姑娘你也爱吃，但我就赶紧匆匆去清气，捡起来收起来，等你姑娘倒来。到底呢，想踮一块桌顶食饭，踮一张眠床顶面咧困，哈、啊，查某囝们想袂到的，我惊姑娘会受气，就替姑娘总想教啊。我想姊妹啊，啊，自细是安尼咧大汉的，亲啊好热啊，好好气到底时啊，才看起呢，有影就是比别人较好。如今呢，啥人生猛姑娘，你人大心啊大，无将我放伫目睭内，三日无要插我，四日无要见我。都从外世来，什么叫外世来？就是指些血缘关系较疏远的人啦，什么宝姐姐啦、红姐姐啦，啊，放伫个心肝内。我又无半兄弟啊，也无亲姊妹，虽然有两个，你总无讲唔知影，伊甲我是无像老母生的，我啊甲你偏偏是。独生独出的，只惊你甲我的心相款，啥知影我白白操起这的心啊，真正是冤枉无底讲啊！唉，讲的时阵呢，目屎就安滴落来。当其时呢，戴玉听伫个耳腔内啦，目睭看到这光景，心肝内呢，现冷去一大半。伊呢不觉就安尼啊流落目屎，头气气无讲话，静静。保强呢看起即款的情形，现去讲啊，我嘛知影，我如今无好啦哈、啊，但是呢，即凭我怎样歹，我什么所在无好，我慢慢的啊唔敢点的，妹妹的面头前犯错误啊。就是有一两点啊错的所在，你会用咧开导我、警戒我，或者是甲我骂几句、拍我几下，我也袂称心啊。啥知影你总唔插我，哈，让我安尼沙无头掌、摸无山树，哎呀，失魂落魄，嘛唔知影要怎样较好。就是死啊，我嘛是一个冤死鬼。临兵高声高道忏悔，也无法通超生。只有着你来讲明原因，我才有法通脱生啊！戴玉听了这话呢，就安尼说将昨昏发生的代志呢，全放去伫个九霄云外了。啊，伊就讲啊，既然是安尼讲。为什么我去找你，你唔叫查某囡来开门呢？哦，有这个代志，这要对倒落讲起呢？我若是安尼做，我马上现死！呸呸呸呸呸！透早起就讲什么死呀？哇！你真正敢讲哈？你讲啊，搁有啥物？有你就做你讲，那无就无啊！ 啊，就过来救什么抓啦？伯玉就讲，我实在是无看见你去啊，就算讲宝姐姐甲我坐淡薄久，伊都先出来呀。黛玉小想着，才笑笑讲：“是啊，安尼是查某干兵单叮当哈，啊，甲我拍声拍手，也有可能啦。”伯玉就讲：“是啊，我想嘛，应该是这个原因啦。但我倒去就甲因假死假死的，互因目头再金。”黛玉就讲：“哎，你遐姑娘啊，啊，应该就甲因教训教训的。只是照你讲，我是无应该讲出嘴啦。今日呢，得罪着我是输笑。假使那是明仔日宝姑娘来呀、啊，啊是啥物八姑娘来呀、啊，啊啊那甲人得罪着，迄代志就大条啊啦。”讲的时阵呢，嘴也个闷闷啊笑，伯玉听了呢，真正是家己个才气，然后呢，又个也感觉好笑啦。啊，但伯玉个黛玉踮遮咧交谈的时阵，是毋是我人煞逃开迄个心间呢？若要知影以后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煞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